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会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桥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新兴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要活要动啊，讲活动活动买，我爱叮当。好，来，迄、那个讲一个故事，吼，咱乡亲的朋友听。这是小芳伊妈妈，伊讲较早伊妈妈吼，因为算讲癌症住院吼，伫个病院实在一个病人的家属啦，啊，这个人年纪真大啦，看起来应该是八九十岁的阿公啦，伊讲吼，伫个伊妈妈咧做化疗期间吼，伫病院顾妈妈，啊，当伊实在这个阿公，啊，含这个阿公吼，真有话讲安尼。所以讲诶讲诶吼，伊讲伫和阿公开讲诶过程当中，阿公讲一句话咧，伊真正到真阿个拢捡起来扛得着啊，记伫个脑海内记记记。即、這个阿公讲人要活着爱动啊，阿公讲安怎咧？人着亲像一窟水，水若是流动诶，就是会叮当诶，会流诶，吼、哦、流动的水，伊是清诶。啊，如果那是这颗水是袂叮当的，水伊就是落的。像咱讲溪水就清澈，潭水，潭水无吼，清清潭的迄个水，伊看看是毋是清澈，较无都看到。咱讲水底的物件，对不对？咱讲深不见底，就是安尼嘛。所以老叮当的水，伊是清清清气气的；啊，袂叮当的水，伊就是落的，甚至个会生蚊虫。像较早咱有迄种迄池塘，迄无吼？迄池塘就做个生蚊虫的，对不对？是。所以讲吼，即句话甲一直记甲今仔日。虽然讲年纪愈来愈大，经历的代志嘛愈来愈多，但是总甲你讲即句话，咧讲嘛毋是单单是咧讲身体。嘛是讲咧讲人生啦，吼、哦，唔是干那讲着身体，你去要甲看人生，也是可以论哦，嘛是会当论。我说讲哦，对阿公讲讲，你一行通就八行通啊。阿公讲是身体，但是小芳讲年纪愈来愈大，伊嘛会当对即句话甲看人生安尼啦吼、哦。怎么看？伊讲真侪人拢当作健康是一种状态，但吼、哦，我觉得健康唔是形容词，应该是一种选择。伊毋是别人看到你吼，讲哦，你看起来真健康呢，你看起来真勇敢呢，毋是干那要爱一句话尔啦，应该是讲你逐天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选择啥物？比如讲你选择食啥物啊，你选择要咱来管理压力啊，你选择要咱来让身体吼继续来活动啊，你要安怎选择把家己的人生放伫第一位啊？伊讲这看来吼，干那是也无啥物大不了的选择啦，但是伊讲。你固为深度差，日积月累之后，你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后的样子，对啦。就是讲，你真啊开始做，一点一滴，一当一当来过，你真无拢无感觉啥。但是你累积十当、二十当以后，就无少想啊。所以讲，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了后的模样啊！真的是这样哈。时间，我所讲时间是金钱，就是安尼，唔通怕生。你若要顾身体，真要开始顾。一当、两当、三当、四当、五当、六当、十当、二十当，你会讲啊奇怪。迄、那个较准，伊唔咪较早，你会感觉奇怪。哎呦啊！你讲食阿君的迄个保养品的，大家拢食用，敢有影？对不对？即食保养品的，都开始食，伊嘛唔知是咧食安怎，对不对？但是我讲伊经过十当、二十当。一开门讲，我吃几档的啊，几啊第一产品，哦，我真安尼吼，身体偌好咧，哦，我搁缀人去倒一家佚佗，像伊敢无一个德顺阿伯，哦，恁知影吼，开个德顺阿伯袂少岁啊，哈，我其实我嘛唔知伊几几岁啦吼，但是真正袂少岁啦，阮十几档前去韩国的时阵吼。看德顺阿伯应该是我那坐火人啊啦吼，啊到后来无几经过唔知几冬在香蕉码头吼，两个阿我唔知过那个专工堆粉娘爬来要看我食饭呢，嘿，迄阵在公司有办一个餐会嘛吼，哦，佮伊就跳工爬来，佮带因后，佮那是后生哦，吼，佮带一个孙啊哦，你敢谈唔知国小几年？吼，带来我看呢，讲这是阮孙叫啥？两阿婆做个趴，我讲，现在身体足用诶，啊，因为吼，
可能有咧做，原来有差啦吼，身体有咧动嘛，嘿啊，要活要动要动嘛。啊，佮到后来讲吼，咱佮传某去日本吼，从伊敢无佮卡来，佮讲佮传某去日本耍过啊逝，有无啊？就三角镜啊，有吼，迪士尼白无上无嘛，十五档差不多有啊，哦哟，你看，还佫会敲电话叫来看我阿叔子诶，嘿。愈来愈用吼，对啊，啊人唔是我从少年开始滴滴保养来，对不对啊？系啊，所以我讲累积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啦，系啦，都开始可能看袂出来，十当里十当后吼，拢袂白擦子，真正袂白擦子吼。好，所以讲吼，咱继续来讲着小芳君妈妈，因为治疗癌症吼，伫病院，伊讲有接受其他一寡病人加小物的，伊讲伊嘛是吼看着足侪故事的，对啊。看了这些故事，所以伊讲伊比别人有更深的体会啦。伊讲人生后半场上该珍贵的财富，不是银行靠着有偌济钱，是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去享受你所拥有一切无。好，你足打拼哦，你足骨力，好，你做工课也好，也是讲拼事业也好。我问你，啊，你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经营吗？需要啊。啊，所以你辛苦累积的财富。你安尼欠迄堆钱，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吗？当然需要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来享受啊，对不对？啊，过来啦！你深爱的家人嘛，需要你健康的身体去陪伴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吼，小芳讲，我越来越相信啦，运动唔是为着要减肥啦，保养嘛唔是要证明讲家己有偌少年啦。啊，真正要保养有差啦，吼、哦，对，结果扯嘴的嘛，对不对？吼、哦，做新人呢，啊，其实良心讲嘛，唔是为着安尼啦，伊讲讲，包括讲学习啦，哦，咱去学三回，学三回嘛，唔是让顶讲吼，我也阁会当安怎，要证明自己嘛，唔是为着安尼啦，讲是为着要互未来家己有完拥有选择人生的能力啦，讲当当别人因为身体未做主子啦，吼、哦、的。吐过侪轮你啊，对拢袂当去啊！但是你身体过了好好，你会当自由行动啊，无人绑你下条啊！你要去日本咧爬晴空塔嘛，没有问题咧。最近我听着是我咱只阿爸阿母啊，我去日本去倒爬晴空塔哦吼，熬啦熬啦吼！啊，再等当别人因为年纪已经退场的退休的时阵，你又还要去参与着一挂活动，你还去参与人生啦，这就是真正诶富有，就是真正好嘢。所以你来讲，哎呦，我妈妈这个几岁啊退休？啊，正经退休的人讲，啊，退休有够无聊，我进来等个等去上班，唔知偌好，对不对？是不是？系啊，退而不休啦，好不好哈？所以哈，嗯，伊讲我真即马个讲个这个受着阿公讲一句话，伊讲伊嘛真介阿公讲一句话啦，就是人要活得爱叮当啦，叮当诶。唔是讲咱的身体哦，伊讲包括咱的头壳嘛爱叮当哦，阿无生生的阿蛋嘛恐惧你啊哦吼，啊心态嘛爱叮当啦，人生嘛爱叮当啦，因为生命本底就是流动的啦，就像流动的水，伊袂臭啦，流动的人伊才有生命力啦，流动的人生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啦。好、哦，就参照你讲无，讲食到遐啦，流动的人生无限的可能，哎嘛无可，哎较袂无限的可能，根本嘛无可能，我听上讲无可能啊。啊，你有没听过迄外国一个阿妈？哦，敢那么食百岁啊？你敢知伊过去跳伞呢？有无？啥物无可能？那嘛是创造可能啊啦，身体内感情内底无可能诶，无可能诶，对不对哈？所以讲吼，送给大家一句越来越认同的话啦：健康不是形容词啦，健康是一种的选择啦。啊，所以你今仔每一个选择，拢决定十当后的你会活成什么模样啦？哈，这句袂歹哈。好，唔通安尼一天过一天啊！阿君咧，节目好听就好听哈，啊，你爱听就爱听。啊，唔好等下一天啊过一天来听。啊，你拢听甲进来，拢无想讲身体诶毛病嘛愈来愈侪啊？哈，是不是爱开始保养啊？哈。嘿啊，趁还来得及，唔通阮甲变成吼，迄落生歹命的时阵，才想要来保养，嘛袂赴啊呢，真的啊啊！最近吼、哦，讲到这篇我了，为啥今要讲这篇啊？最近吼、哦，身边的朋友都生病呢。嘿啊，我一个好朋友吼、哦，生鳞癌，好个在，伊也发现了早啦，嘿啦，
啊，迄天去开刀吼，伊阁有翕互我看呢，伊直接翕我看的，哇鸟的，伊规样站起来，啊，迄、那个小，迄、那个空嘴吼，哦，真大，欢迎啦，开欢迎，啊，真，我真长哦，晓。啊，我讲啊，你无要做嘛？伊讲，唔免啦，免啦，食到这岁啊，唔免重建啦，嘿。啊，迄、那个空嘴真袂使，阁再来，阁一个朋友，很熟的朋友啦。那你讲喝咖啡怎喝还 OK 呢呢啊？但是就是很熟的朋友了哦。礼拜一讲，王星去，我个记两礼拜前，又个咧甲伊讲话咧呢。啊，因为伊是伊本地就是好像是大肠癌啦，啊，拢有咧做治疗嘛，化疗治疗，可是听说是治疗的还不错呢，嘿呀、啊。刚才是渐入佳境还不错呢，搁出来行买物件呢。有啊，卡讲礼拜迄天讲总去啊啦，安尼啦。啊，比如是讲，刚才是拖出去啊啦，安尼哦，这流感都上惊，就惊拖出去你啊。嘿，那转移啦，唔知安怎，我是也唔知啊。搁真是我电话中同学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啦，哈。所以你看安尼啦。那最近哦、喔，这个辛苦别别有男人生病的，无都是伊啊啦，安尼有感而发啦。希望这篇送给大家，也要伊讲要保养的趁早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听听节目是明明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喔。来，阿兰兰过来个听歌好啊，我听到一首啊，好了，啊这首轻松的啦，宝贝对不起。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肉粽哦，好吃的肉粽在这哦。
1: 你的肉粽，我给你吃足多，我
0: 逐年
1: 我都吃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
0: 去
1: 遐，吓啦！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无咧食面包
0: 哦。较早吼，阮老大老家长出来，阮阿母就无咧包啊。阮阿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看吼，阿妈滚得过一条面包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七十斤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迄料吼，因只含较早阮母来北烧酱
0: 啊，好，肯定母来北烧酱，只锅渣味，对，
1: 也好食。啊，我旧年
0: 咸豆有搞点无？
1: 我旧年有订啊，我即条会个订三罐。
0: 记得咸豆有搞吼，唔免搁温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对啊，土豆生生，啊，搁大粒，搁好食。
2: 哎，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2: 好食
0: 吼。
2: 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哦，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下。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2: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2: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势啊。
0: 哈哈，没有啊啊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哈。
2: 有啊有。咸啊！啊，我拢食完
0: 面啊。嘿，我嘛食完面。
2: 你那较爱食，较迄落
0: 啊。啊，咱良心讲，安尼透骨食着足好食哈。
2: 上个白
0: 骨咸，咸食着 Q Q 啊，好食啊！赞好，谢谢你哈，
3: 阿
0: 龙。
3: 阿君，
0: 是阿君嘞，你买阿乐啊？
3: 我啊，你第一讲广告，我就跟你买两罐啦。惊出来讲足好食的啦。
0: 惊出来阿乐食。
3: 我甲问讲吼，我就甲伊吹几啊粒啦。啊，伊就甲阮左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左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惊出来台南啦，阮左囝过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的嘿啦，无怪你哈啦哦。
3: 教
0: 补习的哦，你做老师的吼，我教三个好食，啊，就你真好买呢。
3: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
0: 就凤迄两粒较好食就对啦，就凤你嘛真啊克制呢，迄留两粒咧，互教师食，啊，搁定啦，我著甲你讲好食的粽吼，停不下来的啦，食一粒无够看啦，尤其查甫人拢推迄两粒的啦。哎，啊，两粒啊，哎，一罐二十粒是偌济项食啦，啊，啊，唔只讲叫你规心留两罐对无吼？你看肉粽做了还袂够，咱肉粽袂买完啊呢？啊，你看大家哦，啊，食了好食，搁你约会看偌济新朋友啦，来讲食好食要搁约拢新朋友啦。哦，啊，若老朋友伊是拢开两三罐的啦，啊，无三四罐的啦，啊，公司行好一寡头家人啊吼，听我节目的嘛是拢要长咧上员工啦，嘿啦，所以讲你若无赶紧说说要无呢，足好食的呢，一罐你绝对食到会瘾的呢，因为你一罐真正无啥通食啦，我来讲恁那小明啊两粒，恁翁两粒，恁囝两粒，对不对？啊，你囝来去加生咧两三个，算咧两三个，迄长留两粒啊，真正拢二十粒就食完去啊，是不是啊？啊！你说明个给还一罐，我囥个肉粽在行个在家里呀，吼！所以，迄个除非恁家真正是偷嘴吼，但是讲我都偷嘴都足少人吼，啊，我都订一罐。啊，那无食，我跟你讲啦，留两罐较得啦，嘿啦，好食够你停不下来的啦！啊，我一年嘛才卖一摆尔，啊，一摆我卖摆粽尔呢，啊，你无常常一下手嘟嘟就把咱念念吼，啊，即卖来讲我要去卡来去订讲啥物阿君阿公无啊，啊，就安尼唔当手足紧的啦，有当时你要回购，佫无啥机会嘞嘞，对不对吼？啊，金数量都存无介济啊，了了吼，咱乡亲那边留两罐，连咪无啊啦，有啦，赶紧后尾甲咱定岗主文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哈，一罐二十粒1200块呢，啊，两罐做一回订2400，我佫送你红枣猪脚，嘿，互你有食佮兼有了好康一康俩相加哈，哎，要赶紧告诉我来，看嘛，空27902792279，看嘛，空27902279，以上广告。 咱若金门平湖甲小琉球乡亲好朋友，你要甲我订肉粽，也是爱卡这个电话啦。嘿，因为这无落药房啦，伊都拢卡这个电话来好啦，知影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欸、来要几关哈？
4: 我要半，我要一个。
0: 好，你等我哈，你山嘿。你这你家留两关，因为哈，阮家的上车都袂堵堵。你唔免袂真正家己想遐济啊！迄足济人拢食到起来，甲你饿，拢起来饿了，讲去食比较袂堵。阿爸阿母啊，胃感冒上敏感的，伊就甲咱食咱老爹老家的肉粽尔，因为袂堵啦，啊个香个好食啦，啊小个咸无焗啦，较讲话要甲我订对无？喂，你好，我君妮，你好，来高雄哈。
5: 我要
0: 系。嘿，要几关？
5: 我要订三关。
0: 好，三关甲留好。你看咱咱。留的咱两关、三关、五关、六关，足多嘞。迄我讲我留的留的，真数量都全部介济。啊，咱乡亲了，比如讲，好啦，车载我一拢两关好啦吼。留的留的都无啊。有，你等下后礼拜还买啊买，唔知佫买有无嘞？嗯，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真正鹅乐节肉粽啦，你食歹的啦。哎呦，骗钱骗嘛，我骗到你两千四是要创啥货啦？真的啊。唔知好食无，唔知骗人无，哦，做安尼啊，臭心鱼啦，对无？我这粽已经卖二十几担啊，你咧甲我问看好食歹食，你当做人的钱拢刷落我卡，对不对？应该是爱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因为我嘛真有食风咧。我今年听到阿坤的节目呢，就吃到因兜的肉粽啊，对啦，你有吃风嘛？是不是？来，要赶紧跟主办人用七六八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年哦，咧算早数啊哦，这我那算买房车啦，那唔紧，赶紧来订，紧来六肉粽吼，和肉粽，你了也无啊哦。哎呀，卖完就卖完啦，无一年我卖一摆尔，啊，这粽啦卖完就无粽啊哈，哟。啊你要乱，我也知。你也溜无得，你也别人买啊，无要安怎哈？是讲好食歹食的，运气运气啦。你若讲溜一罐啊，厝的人唔介绍，你就家己烧开卡药咧，都安尼了，无要安怎？凉拌就炒鸡蛋了，怎么办？喂，你好，华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6: 喂，
0: 哎、欸，来要几罐？
6: 改订单啊，
0: 好，你等我哈，一串。来，我搁喝一遍啦，一罐都二十粒啦，嘿啦，一罐二十粒啦，一千两百块尔啦，啊，你留两罐啦，两罐吼，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啊，两罐都两千四无嘞，哎呀，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你包迪卡巴六个呢，啊，我搁甲你吸收运费呢，搁带运费呢，会好啦，哟，啊，紧嘞，重点吼，爱好食啦，完安全搁卫生啦，哎，我嘞肉粽有包装的呢，喂，你好，来，高进。
7: 哎，高进，
0: 两关哦，高进是赌神迄、那个迄名咧。欸、再我一个哈，哦来，二线刚接未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唔忙个家己拍啊，哦吼，买了王刚，咱做者妈妈讲，参考看卖，因为做者阮咱算上嘛，做者妈妈做个白账啦哈。啊！但是食着阮的粽吼，因为来饿了伫心肝内，嘿，有影袂含蛮巴得着啦，把了真正去比我较好食啦，对啦。啊，你敢要搁打订单？他妈不，唔免啦吼，好啦，安尼来只订较贵气啦，轻舒舒心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哎，你好，你订了订肉粽？
0: 好，对，来一刷，这个跟咱游泳，这个三个狗咪跟咱游泳听到的款，你看咱游泳听到就赶紧订啊。咱我老妈妈咧讲啦，正经家己去买了来北，无较俗，甲阮买啦，颠倒贵啦，吼、喔！啊，所以就唔通啊舞弄啊，来遮订吼。啊，你讲阿君啊，这肉粽会当放偌久？你都甲冻咧冰箱里了了，遮你也人咧问偌久？你搁冻咧一冬嘛无问题，冻起来，急速冷冻。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9: 肉粽两罐。
0: 好，两罐好，来你算。啊，你若要食的时阵吼，我要食几粒，你就加几粒。啊，看要吹要撒拢可以，吹是我拢用一口水尔啦。啊，若撒吼，我甲你加啦。恁得冷水吼，淹过肉粽啦吼。嘿，肉粽做含冷水做火撒哦吼，淹过肉粽。啊，从哦火去铺，啊，即马滚水的水滚了后对无？啊，你得甲转洗拍，吼烧火，搁了了后铺十五分钟，嘿，十五分钟，啊火解。撇起来，好，给它关起来，然后吸起来。 对，加一台，佮可要翕五分钟、十分钟，你小等下，佮肉粽摕出来吼，啊，迄落电风甲烤一下，烤翻咧半小冷啊吼，吼，上好食肉粽，上好食就是迄个半小冷啊，上 Q 上好食上香，嘿，啊，阮佮吼迄土豆安尼炸炸炸，哦，我咧土豆侪咯，佮咱看到迄土豆嘛真疗愈呢，哎呀，哦，我最肉粽佮土豆侪呢，嗯，啊，佮加新肉来卤咧，佮香咧，佮有咸蛋，阿免讲着佮问甚物豆油啦吼，啊，无着甚物。甜辣酱不用的啦，外面的足好食。内底阁有另外个咸啊，两字人葱头啊，啊，着古早味的就对啦，该有的阮拢有啦吼。啊，有的阁比人较济，安尼着足价值啦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款哈？好，你等我哈，一串哈。今天啊，古早味肉粽的基本配备的拢是几项，啊，该有的阮拢有，啊，有的我要阁比人较济，所以足济乡亲，比如讲人因的料是值钱的呢。料好实在的呢，假讲的，无要卖二十几担啊！嗯，我卖肉粽有四二十几担啊呢，是啊，一年卖一摆尔哈，啊好食嘛是一，迄落好食要搁续有叫嘛是一摆尔哈，所以咱乡亲了，比如若要订购要煮饭的，赶紧电话大家敲哈，看要几关，紧来留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继续去讲一遍哦。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都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为你好。
9: 先生姐，我男子的主持哦。
0: 啥？
9: 阿君啊？
0: 我到阿君啊，无你，我来接电话去吧。啊啦，你的手机走整去哦。
9: 我家己去布置王买啦。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啦，可以。嘿。
9: 食要了哦，啊，要我去，搁要去遐订啦。
0: 我要即摆要来先甲我接电话，来素贞姐，你甲我讲，你去布置王买啊，食要了咯，啊，点点食拢无起来，甲我讲偌好食哦。
9: 偌好食的哦，
0: 来，你讲。
9: 阮囝吼，阮囝敢那我提一罐吼，可以哦，伊要食到成四五粒。
0: 你家食家己食个四四五粒了，
9: 三白啊囝啦，
0: 三白啊囝，你看三白啊囝，你就食个剩四五粒吧，你也想买个？
9: 哦，啊，你讲以前讲伊最爱食南部菜，
0: 哦吼，啊，你在新店嘛？
9: 哦，好食，哎，以前讲。你
0: 甲我讲
9: 嘛，
0: 迄个粽糕
9: 好
0: 食。哦，恁家学老家讲个粽糕好
9: 食吼。嗯，我吼，我特地煮来两个早餐，叫两个阿婆吼，留几只饭，啊，剩下拢共伊。
0: 啊，所以你今天要过来叫几罐？
9: 我今天你要特地，我带你西大路，我那放蔗糖。
0: 哦，啊，你要两罐呢？啊，要一罐？
9: 我特地去，我拢特地去问。
0: 好好，啊，你去去棒球路遐甲客啊。好啊，啊，今天起来要甲学了讲，我来长好食啦吼，好赞，嗯。
9: 不然我放一条挂好。
0: 好啊，你讲啊。
9: 放一万哦，对。哎，
0: 你信不信？啊。退休嘞。
9: 唔愿放你走吧。
0: 唔愿放你走哦，我找看卖哈。好，谢谢，好，谢谢苏珍姐上广告。

好，来，进来哦，唱完哦，来，岳主席，哎、哦，主席，好，来，你等我，好来，这苗栗的哈。俺拄只吼，素贞姐是住新竹的啦，所以只要食到，咱足侪北部的乡亲都不食到咱南部粽鹅肉干呢。为什么？因为讲咱南部粽哦是最晒的，所以依靠水分较袂啊干，啊较好消化，较绵密，啊较有肉粽，就是迄粽下芳，吼啊咸淡有够，较清爽，较清淡，吼啊佫有迄土豆，哦，迄堆土豆食到足适派，真正。所以吼、哦，咱呢做者咱北部的乡亲哦，吼、哦，这回来咱六长六家来讲，嗯，食种调的呢。哎，另外讲我住北部哦，我就很喜欢吃你们的肉粽哦，哈、哦，好，来，哎、啊，再来进来聊啊，卡手说说的北部，都食素贞姐讲的，讲人因后生啊，甲因新妇甲甲因孙三个俩，哎，人啊一罐粽二十粒，我来食到剩四五粒尔，何乐干呢？哎啦。花钱吼、哦，要花在对的地方啦。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古的电话够足好记的，二七九看两遍对。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今天算左手啊哦，老虎有缘人啦哈。啊，若订无对啊，我多我一年卖一摆尔。哦，拢老虎迄有缘人个卡手尾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放你走哦，这礼貌山唱的款好来，咱苏贞姐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那是吼订完，咱就来听歌。啊，未订的都听咧听歌，就是空档。紧卡电话入来，助理就接你刷卡来做登记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线二线个接。

0: 哇，君来姐你好嘿，
1: 来来，
0: 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的，啊甲倒嘞哈，甲倒嘞一线，哎，二线啦，一线我接，二线接接开未？二线，喂，你好哇，君来姐你好，来要几关？喂喂，一线嘞，一线你拄只接一线呢？接起来呢，好好好好，接起就好啊哈。好来，空吧空空，2792279，歹势哈。恁进那是有接入，要无听着，阮助理的声，就是你要先等，旁边要先等一下，先拜一下哈。因为用上紧的速度跟听你的接，听你的电话哈。电话太侪了，无法度哈，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谢谢，感谢。我讲吼，来今仔日唔来是爱老卡卡安尼。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来要开关哈。
2: 没
0: 错，来来上山接你啦。
3: 想起细汉真
0: 欢，要该食啥，你想要食啥就该食啥啦。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哦。想干嘛就给他干嘛啦，尤其咱有岁人啊啦，对不对？真那个爱食啥食会到嘛是种福气呢，是不是啊？阿爸站着，你唔食爸站无？你过爸站着是咧过会大吗？
2: 我们
0: 这块
2: 就
0: 十号啊！啊，我管得咩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
0: 来要几关？
1: 一关。
0: 哦，来，你说叫咩？啊，过来过爸站着，人拢咧食爸站，人拢看了飞龙船。你伫遐咧吐海，吐喙齿，伫遐咧海高无声，介无聊呢？嘿啦，食粽啊！要食好食粽，伫我家啦，来订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4: 我过两关
0: 咧。二两关，两关个楼哈，三线嘿。钱咱赚来咧。啊，若讲开钱吼，搁互食个感嫌，你会生气话啊？气喏阿君啊，钱我咧赚咧，啊，搁我咧开个，啊开，要等完才搁互嫌，说毋知气毛就歹。啊，你都还蛮买咩？我总共一句台，还蛮买，会晓买拢要来我遮买啦。喂，你好，我今来坐来高雄哈，高雄吗？
1: 哎，
0: 来一双四双只嘞，上期的一我开的啦，哥我恁食个假咸啦，气假啦，安那？我有饲着保留吗？无啊，我甲饲掉盐嘞。喂，你好，你好，青浩，来青浩，你要几关啊？
1: 我
0: 来三双青只只。喂，来高雄哈，大青啦哈。
5: 嘿，
0: 这吃着滚那下迄落吼。
5: 嘿，阿滚
0: 着啦。
5: 我
0: 来
5: 讲，我
0: 两关。好，来，你先接诶。零五一咯。七号嘛，我会认真，我较早嘛带大树啊。嘿呀，啊，七号嘛拢六五一啦。我来，我嘛讲讲2792279啊。咱买物件，得爱互娱乐。唔只讲吼，叫做熬买，对唔对？要，啊，所以讲开钱哦，开伫对的所在，你的钱就过得啦。啊，所以你肉粽已经卖二十几档啊。你看，本来开始卖肉粽，大家就抢啊。啊，这唔是说明讲真正好起来呢？啊，无你当作人的钱拢收了空吗？是朋友啊！啊，你今日听我节目，我听到啊嘿。啊！都这女人，你口气在今仔才听到，听得袂长好，我赶紧的，我冲崩的，开话就紧张啊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高雄哦。
1: 对啦，平安座。
0: 来一线来要平安座的哈，喂，蔡先生。来咱中埔蔡先生，你要几关？
1: 一关。
0: 来一线接的。你浙江的故乡味呢？我说我去刚刚考一下，你开讲讲这如果那是旅居海外的哈，拢住伫国外，哦，定居伫国外，唔知去想着咱这个故乡味肉粽味吼，啊，那真正搁予伊伫个他乡外，你去食着故乡味，唔知会流目屎未吼？我是讲肯定会啊，对啊，肯定会啊，是不是？香港故乡味，真正吼，好食到予你感动，我是不骗你，今天我的肉粽就是安尼。你会讲，我阿母也无滴个，我阿母阿怎嘛做八百粽，我阿妈阿怎嘛做八百粽，阿母阿妈无滴个啊，啥物时阵我可以当食到迄个滋味啦，哈，我那个当回到过去啦，可以当食到迄种个滋味啦，啊，所以吼，竟然伫个无意当中去食到阿君个肉粽，去找到较早熟悉个滋味啦，去找到熟悉个滋味。嘿，我感动你，敢知？对啦，就是要这个味，古早味的，真正的。 找到熟悉的味，感动的滋味啊！来，要跟定岗的电话，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好一遍啦、啊，来，咱一罐20粒，2000块嘿，啊，咱买2罐2000，我去送你红泽提卡啦哈嘿，好康一康俩相见咯，算免来，今日要跟定岗空吧空空2799-279，喂，你好啊，君来仔你好，
5: 要订两罐，
0: 二两罐一算哈。喂，你好，来要几罐？
5: 我只林
0: 红林红要几罐？好来三罐接的哈。喂，你好，你好。
5: 哦，我要两罐。

欸，我迄肉粽吼，要卖完啦呢。嗯，出门偌济啊呢？今天出门偌济啊？你真有听到吼？电话紧敲起来订啊！唔能讲，我去过几工啊？过几工你都袂记哩啊？过几工啊？你去敲来订，老实啦，真正安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哎，听一下哈，啊，恁进吼，若讲过阿母啊友好，哦，还可以当要长阿母食嘛，足幸福的呢，真的呢。今年还过长阿母红球吼，阿爸红球吼，足幸福的呢，对不对？所以吼，今天讲这篇就是趁台来得及啊。忙点不是讲啊，我有闲较要安怎样，有闲较要安怎样啊？啊，等你有闲时阵，敢那袂当安怎样呢？我讲的是真的，哎，真正等你有闲的时阵，不一定你会当安怎样呢？怎样讲呢？哦，咱来讲点阿辉啊啦，阿辉啊，含迄个小陈吼，有一天吼，都要食饭啦，好，都要食饭。啊，算唔知迄个，食到一半的时吼，小陈电话怎样啦？也就这样啊，哎，你看呢？

0: 一天了后啦。
1: 对 ，OK， 好，谢谢
0: 哈。那个阿辉阿公吼，小陈总阿公吼，原来不是我真无用啦，是我当作时间要足多啦。伊说：“有时间哪时间就要做侪，唔只讲小等下较有老母，对不对？嘿啊！你若无要伊时间讲做侪做侪，你当下是不是就会啊？嘿啊！所以吼，这个阿辉在咧讲啦，人啦到一个年纪吼，就慢慢会知啦，是大人会老啦。嗯，这个老唔是伫某一天熊熊发生的啦，是藏伫个遐你无注意的小地方啦。”以前回去桌上永远都是满满一桌菜啦，现在变成三样三行两行，最后变成一锅汤啦。以前是满满一桌菜，现在是三样两样，最后就变成一锅汤的啦，是不是？嘿啊，讲到这吼，熬更就甜呢。你若像我早，我老母在的时候，真正嘛满满一桌菜呀。现在要搁满满一桌菜哦。没有，那个满满一桌菜是我自己煮的啦，我自己就会煮了，没错啦。我后来当煮满满一桌菜嘞，真正嘞。啊，不过重点是妈妈的味，啊，永远都骗不掉啊。今天老林阿婆无在当骗啊。哎呀，所以啦，卡扎哈。这是大人吼，拢会讲啊，但出什么代志，拢讲啊，我来得好啊。啊，你发觉恁今天是大人，唔是讲这句话无？恁讲啊，你甲我斗，你帮我一个啦，嘿，你帮我一下啦。较早咧嫌因啰嗦啦，即马才发现哦，讲哎呦，原来一个老母吼，跟老爸正在老的路上啊。原来遐是就是原来那是有人一直把就是讲。原来那一直都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就是讲，为什么你回去都青草行家，整桌满满的菜，不会变成只是一锅汤？因为有人把你放在心肝来，因为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心尖虫，就有一个意思讲叫做心尖虫，放在心肝头咧疼迄个啦，嘿啦，所以你唔通弄做讲老爸老母要笑脸的。嘿，在老的路上了，你没看见吗？哦，所以咱这代嘛是真规乖哈，工作可以排得很满，朋友会当随时约，但是回家就是找一个嘟嘟好的时间。啊，就等我无闲，就等我迄个无闲耍嘞啦。哦，啊无等我有闲嘞啦，啊无当下就去等你心情好嘞，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无？你以为的以后，你动辄以后。在因的时间内底，可能是来不及三个字哦。时间这种物件，将来袂等你准备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所以，咱后来常常跟少年的讲，唔免等个特别的日子，嘛免准备什么种 surprise。有闲你就等去食顿饭，哪怕是坐伫客厅背手机啊，哪怕只是陪老爸老母看无聊八点档，总比一句讲，下一摆还去讲来得真实吧。对不对？因为有你伫个，是大人伊得安心啦。所以想要跟六十岁以上的朋友讲几句真心话啦。哦，这阿辉也讲，我要跟恁讲真心话哈。囡仔无用，其实唔是不好啦，是因即卖咧行你当年行过的路啦。你嘛曾经为着生活啦，疏忽某一寡陪伴啦，所以。那论斤要等，你不如把家己的日子过了好，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心情放好轻松，把生活过甲有滋有味。只有你过了好，囡仔才袂一边打拼一边烦恼。咱人这一世人，其实就是一场慢慢啊变少的过程。会当见面的次数嘛变少，会当讲话时间嘛变少，连做伙食饭的机会嘛变少，就是因为咧变少。买一买一吼，就是每一摆的每一摆，才更加珍惜啦。所以有一天你真正会真有用，但是迄个时阵可能再也无人伫个饭桌顶咧等你。所以你即马还阁会赴的时阵，多回家，等于家厝加坐一下，多坐一下，唔通问一个导游就要走哈，多坐一下，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有空了，才发现已经没所在可以回去了。没有地方可以回了。如果你

愿意今仔日紧敲通电话转去，吼，唔免着讲哦，爱聊什么社会大事，阿母啊，你敢知今仔日吼，人我先一件什么代志，唔免讲讲嘿。你敢那甲老爸老母问一句讲，啊，恁最近好无？嘿，啊，即句讲落雨哦，讲不讲哦，吼，落大雨，恁两爿个落雨，当地买菜呢，假如吼爱洗钱呢，你也知恁哪里甲关心一下？迄两个老的痛到两粒拢烧哭的呢，真正是痛到两粒烧哭呢。所以有一挂爱吼，唔当等甲准备好啊，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有喏，来听这首《小城故事》。

哎，谢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吼，咱第一点钟啊，先进行到这。啊，你若讲，哎，阿公，迄个，我要甲你订账，随时欢迎啦。你都若讲，咱都订好啊，都来听歌，唔吼啊啊啊，未订的，咱上次咱不拢报，咧探报歌的时阵，甲卡入来，吼，这时阵的拢大家拢有闲甲你接，包括阿公买单拢来到接，唔是甲助理俩哈。好，来，啊，所以咱把握机会啦哈，咱的这肉粽，即马咧算左手啊，即马咧算左手啊，所以我必须要甲你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唔好？啊，所以讲你若是今日订无的，真要紧来喝。你讲啊，无我着等到迄个十二号过，较有收无要紧啊。你什么时阵有闲，我拢会当配合你啊。啊，你先喝起来啊。啊，你看到一天你会当收货，我着一天甲你寄，好唔好啊？好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小务。第一讲小务，当时黄金那边有啥物要做询问的，要订账的，来电话0800279279，刷卡听，刷卡接哈，0800279279，进广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好，谢谢我的未来不是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我是阿姑呢。

这个老兄哦，我感觉读个是我那有问题呢，真有问题。有一项甲家己像个走私烟、走私酒安尼，从我车过去了漳州找医生，啊无钱，然后个一路偷渡回来。既然大摇大摆走国门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逻辑也是很奇怪的啦。安喏吼，来讲开170万啦，家家己像走私烟、走私酒安尼，装伫个桶啊内底，托运到了漳州去找医生哦。结果到底高雄徐先生呢，示范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任性。外公啦，真正有钱他就不会这么任性的啦，对不对？这有钱。啊，记者是拢冇看过钱，有钱人会这么搞，对不对？听听看，我想讲有钱人不会这么搞的啦。你台湾呐，大家生病第一件事情就是摕健保卡去挂号嘛，啊，因为咱台湾健保俗个好用啊，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是吗？对不对？啊，就伊老兄吼，伊就偏偏唔惊这咯，伊甘愿吼要开170万，硬要硬闯台湾海峡。你当作伊是嫌台湾的医术，医疗技术无好哦，啊，并不是啦，还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应该是啦，所以有讲呢，因为伊心牌杀鸡刀啦，加刀剃刀，菜刀，无啦，不是啦，伊心牌伪造文书啦，甲伪造有价证券的案子啦，这也要讲啊，应该是经济犯啦，啊，要创这吼，我想应该。这个人应该我那算生理人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案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啦。以前就去我们台湾的高等法院跟高雄的地方法院，他就发布到限制出境，所以就算说他判病要去福建，福建找医生，他也没得大摇大摆出去，所以他变成只能偷渡、啊、所以他在台湾所有的海关系统里面已经是被拉黑的 VIP 黑名单了啦，所以你机场坐飞机飞不了啊，你港口坐船也过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伊只好就是去找人冲嘛。伊从我伫个伊伫2025年，应该是去年是不是？还是今年呢、啊？去年嘛，伊去年诶七月中，伊总开170万，找一个黑道的叫吴哥，甲办偷渡的问题哦，一撮偷渡的170万哦。啊，这在人还这个，这不得得当坐地起价嘛，对不对？嘿呀、啊，啊，你当这偷渡那么好偷渡哦，可能搞不好连他都有事儿，对不对？所以用会使啊，你170万起来，我帮你冲啊，嘿呀、啊。啊，真正开170万，啊，这个人吼，然后一个，这个江湖人吼，嘛爱讲信用，江湖人其实我就是讲信用的，我收你的钱，我得爱给你办好代志，对不对？这个，唔知安那个创的，伊就是有在条行家创过的对啦。870万，那对少年来讲，我会当买一只进口小旅车啊嘞。我若真正要买2房的，会当付一个头期款啊，确确实实也是啦，应该是啦。但是伊都起来买一张无保险、无救生伊的迄个单程黑船票啊。所以这五个我是帮你偷渡哦，但是迄个过程安全无安全，你的死里海里面死里海扛我无关的，对不对？一个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个部分的灾你自己担。啊，所以说呢，马上就安排一堆金门哦，某一个一个滑冰探的夜色，乌天一个乌天暗地哦，对啦，都是暗暝蒙的时间啦，哈，抢滩出海，一个号称的身体无爽快，急着求医的病患，伊咪大病，伊吹冷气哈，都要吹冷气。你竟然坐一个无避震效果的渔船啊！哦，啊，啉到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会敢那咧掀安尼掀哦，用安尼掀安尼，迄无吐死嘛，足奇怪。所以搞不好个冰船，你就变成海波龙啊，对不对？但是他也命很大啦，还真的成功偷渡到那个中国的漳州上岸呐、啊。啊，这趟旅程可能那个骨头都害到要散去啊，但是应该是吼、哦。
有求生意志吧。到底是去遐看病，还是去遐找七代，咱是也唔知啦。因为爱情的力量，先出来买变英雄啊，唔是吗？是不是求生意志的哈？所以成功偷渡之后，伊就我原来伫福建吼，等差不多三个月，伊讲看完病了啦，钱也花的差不多啦，所以呢，要准备回台湾啊啦。啊，你敢知影？伊当初开870,000。坐乌船偷渡，偷渡出境。哎，竟然这回伊嘛唔是讲个偷渡回来呢，伊竟然是选择大摇大摆走正规路线，就是直接走厦门买小三通的这个船票，好啊，坐到迄个船啊来到金门。好，敢讲伊当作去兑换三个月台湾的移民署系统的，会自动把他的犯罪记录的格式化，就给他消除的一干二净吗？得消毒去啊，无去啊吗？还是伊家己讲家己治疗成功，会当改头换面啊，连海关的电脑拢袂用一页吗？你想我死好啦，真正，咱台湾吼，咧抓人也是真厉害啦，但是咧判吼。拢通常咱看的第二是海头，就是拢手，迄落手牙管管吼，啊轻轻放下，等讲手锁牙管管啦吼，拢是安尼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咱的系统遐尼那好，那有可能会当互你安尼都无声无息的过关的吼。所以当当伊甲证件摕出来，一条迄个系统警报。想得比那个防空演习还大声呢！吼、哦，移民署官员一个看啊，这不是顶改被限制出境啦、啊，哈！啊，总要人间蒸发过来各位那个徐男吗？那个徐先生吗？限制出境怎么得过来呀、啊？啊，个揣无人间蒸发啦、啊！啊，竟然哦，竟然无声无息出现啦、啊！你全部变安尼无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移民署直接个一线刑犯逮捕啦哈！靠手铐，总要给抓到。抓到人之后呢，这个公务的流程走的也是相当的热闹。星期一送到迄个金门地检署耍了哈，搁报请最高检察署，最后查出这个老兄的户籍是伫咱这个北高雄。于是长官呢一声令下，整个案子就大挪移到尤格尔头的地检署指挥办案。好，而且检方也大阵仗起诉啊，哈，有申请这个简易处刑啊。直接给人送去其他头的地方法院啊，那承办法官开庭的时候，这个徐先生也是真有规矩啊，他非常的老实啊，因为他没说所有的反应啊，而且也一直打出一张完美的悲情牌，跟他说呢，他说吼，他自己偷渡的动机没别项啦，真的是因为我身体就不爽快啦，我就今后要去大陆接受，要去中国接受治疗啦，所以说法官也斟酌了，觉得伊既然敢是去看病吼，所以动机情有可原。啊，你又讲去看病，你也相信你去看病？你看唔讲去看七啦诶？啊，检察官，你哪里就相信去看病啊？你又唔讲去看七啦啦？有影七啦看看就好啊，哦，别食药可好用呢。啊，这跟我无关系啦，反正。一个一块白啊，检察官嘛，法官也是相信哦，法官也相信哦，阿哥也迄个动机情有可原哦，个乖乖认罪态度也是很良好。非得你那伫法官面头前吼，你犯罪是犯罪，但是你伫迄个伊面头前，你犯罪的态度还是配合度都很好的话，其实吼、哦，真正迄个罪会减判咧几落档啦，确实也是这样啦吼。于是乎呢，该依法。入出国及移民法等罪，给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判决。安怎讲？什么叫做充满人情味的判决？你敢知呀？判一个有期徒刑三个月呢？哈，有期徒刑三个月呢？这也当一颗罚金哦。嘿，你都够搞，真正一颗罚金，也就是一个1000块算啦。所以说大家来可以算起来算看嘛，90天嘛，好，乘上1000块的话，大约就是90000块了事啦。啊，90000块的摆平啦，没错啦。你看出门开870吼，啊，回来被抓包，给他罚一个90000块，全身而退。啊，
所以对这种随时扎百万现金偷渡的人来说，九万块钱的罚金大概是连医疗费的零头都不到。说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使用者付费呢？给这个纳税人的钱养系统抓人，最后换来这种不痛不痒的代价，真是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不怪人家台湾把台湾海峡当作自家的后花园的任意门，像小丁在任意门，想要来就来，想要去就去，就是这样。很奇怪呢，咱台湾实在是太过自由了，咱台湾的刑法实在是判了太轻了。我说 这其实良心话也没什么好奇怪，太死人都没判死刑了，你偷渡也能给你怎样，给你罚一九万，啊不你又要再罚多少，啊不你再判一档两档一颗罚金，再判更重一颗罚金，啊那个看会当加那个那判一两档会当一颗罚金，判一两档还会当一颗罚金吗？啊哟，啊是缓刑，啊不一颗罚金哦，应该是缓刑吧，啊是一颗，啊法律咱唔捌啦，但是你要不要罚较济吼？你这好野人，你也该罚较济，你得爱个判一两档嘛。无真正要判三个月，罚你九万块，唔知要算啥？啊好啦，台湾的法律哦，其实我们的法还真的该修一修了，真的该修一修了。你看，迄、那个18%都听个个废掉啊，对不对？较早要废掉这18%的。参像较早，阮咧看历史戏个无，叫做门阀那种意思啊。迄大家族啊，好几个家族那种大门阀，迄款拢比，讲较歹听，连皇帝拢爱忌惮呢。你要动这些门阀的利益，你皇帝的款，其实比较早是有这门阀的存在时，其实皇帝的那个权力是被架空的呢，权力是拢伫因的手里呢，你毋知？要搞倒这些门阀哪有那么简单呐、啊？你讲来讲要处理因的时阵，袂想想咧等因的金嘛，对不对哈？是哦，伊看会当帮你鬼，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当初的18%，怎么砍？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啊、蔡英文不是就给砍下来了，对不对？是啊，你要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想啊，不是少数人的好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像这个法，咱台湾足济法，真正不是我讲，迄只烂法，你知道吗？啊，咱赖总统啊，赶快修一修啦！真的，法律把这个法把它搞好了，台湾的治安就好了啦，嘿啦。经济方面是不错啦，咱良心讲该拍拍手啊。但是这个法哈，还真该修啦。

阿伯迄个报着日本歌互恁听哦。好啦，迄个，咱来听这首《It's a Demo》，有没有？

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阿君，
1: 姐进来，你要学落啊？
0: 我啊，你第一天讲过，我就跟你买两罐啦。囝婿讲足好食的啦。
2: 我要搁订两罐。
1: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1: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
1: 好食。好
2: 食吼。我
1: 逐
0: 当订的啦，好食、哦。你的肉粽，我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遐。
1: 好不错。
0: 系啦，对，我拢直接卡起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1: 哎呦喂，安怎好食法？
3: 我因豆豆旺，我买肉粽。啊，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1: 对、嗯，
3: 我提十粒。要少一人，我甲结三粒要甲食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啊，我都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煮三粒，伊讲土豆那面较好食。
1: 嘿喏，哎，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3: 啊，伊讲用煮三粒。
1: 哎，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了呢。
0: 我订两罐吃去啊，现在还订两罐呢。
1: 一个好吃都吃差不多吃
0: 啊，就要吃到本的啊。
1: 有影啦，
4: 订两罐好吃
1: 哦，要想好吃阿春哥的。
4: 现在还订两罐，
1: 你无你给我形容一个是偌好吃啦。
4: 啊，土豆啊，这鸭啊，这
1: 啊，这
4: 啊，咸鲜啊，拄啊好。
1: 哦，
4: 啊，阮某无个某个工作站的。
1: 哎呦，老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白肉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0: 我炖两罐，该好食啦。
1: 该好食吼。
0: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 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1: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0: 拢唔免配合好，啊，就会当食。
1: 哦，阿母啊，你食到真内行啦。人家阿爸阿母说怎样呢？如果说到吃粽，吃你的粽也相对健康呢。怎么说相对健康？因为你的粽有咸鲜嘛，所以我们就不可以问导游，不可以那个什么那男导游啊，就加导游啊，导游哥啊，不然就加什么甜辣酱，我们都不用加那个呢。啊，不然你如果咸淡没搞顺，你真的会再拿一些那个导游对，还是导游哥啦。嘿啦，啊！你搁南边都无健康了点，咱有回来都袂怎个一路，遐温的物件食较少个啊，对不对？所以人家爸爸讲，相对健康的点，只加较健康啦。啊，搁有骨够烂啦，啊，搁袂安尼吼，袂安尼食到会堵啦。啊，阮即无牙龈毛吼，堵堵好啦，堵堵好啦。所以食一条的惯势啊，伊你甲阮过去别位买肉粽，无可能。伊讲我着食老多老客肉粽食惯势啊，我逐年冬拢是拼透早着来甲阿公仔订啊，阿公仔开始化休哦，不我着拼透早来订，因为阿爸阿母啊吼，今日若收因买无啦，阿爸伊个食袂合嘛，所以拢七早八早来订，订几啊罐啊啦，嘿啦，阿母讲吼，迄粽着甲冻起来，你啊加甲揢两罐粽甲冻起来，啊要食着揢出来甲吹着煞无足方便的，迄有当时一半摆啊，少年的若无用安怎安食吼？啊，不是要饿死的！咱若无用做，咱只解无伊，咱都有粽的，咱袂晓家己吹吹的、撒撒的，就饱安尼啊！哎呦，枵着！迄粽要准备啦，要订啦。那古早人咧讲好听啊，春雨来凉，迄是有道理的啦。过来吼，过来喏。哦，安尼啊话，粽的雨敢有送有大诶？来吼，拄拄落雨啊啦，乡下大唔通出门啦。我来讲啦，你啊迄跋倒吼，为着一个只啊，总啊要跋跋倒吼啊，真正。那到迄去尻川哦，起倒立啦，真起倒立啦。啊，无得迄透风落雨啦，即摆来讲啥物风台期啊啦，啊啊哎呦，迄找无物样食嘛，真艰苦呢，是毋是啊？吼，啊，咱的肉粽会当啥啦？啊，我讲啊，无电啊，无电啊，哇，未当用电锅吹。你不要用晒哦！哎呦，阿君讲的对呀，哎呀，安尼对啦，来啦，紧嘞，甲两肉粽，好食啊！啊，一罐二十粒嘛，才一个千二块，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嘞，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嘞，安尼是不是有价有利啊？啊，好康是不是一康俩相吃啊？对不？啊，你开钱台开到对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哎呦，我一开讲什么钱无钱做歹用啦，哈！ 啊，奇怪，你都袂晓买，愈买你就愈上当。啊，人阮会晓买，感觉愈买愈省呢。嘿，牛，你要讲这句就对了。会晓用钱的人，他会越花越觉得省钱哈、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9，赶紧的，我给你送便便咯，运费搁给你吸收哦。两罐做一伙，定千二块送红折底卡哦，搁给你包装个好细好细，安全搁卫生哦。要食肉粽，哎，真正会当讲水准级的。包料上有滋味、有感情的肉粽，老大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上红折底卡。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君的电话最好记哦，嘿，你到2799看两遍啦吼，来0800-279-279，啊，我这边卖完了呢。剩无偌济啊咧，你搁说说的买无哦？惠美，惠美诶，你要几罐？
5: 我请问你吼。
1: 来来，这香山咧，真正个，个真诶。素英，咱岛南素英，你要几罐素英？
6: 你先寄一罐来。
1: 好啊。

咱北部乡亲，甲恁大会报告一下，因为阮这个肉粽是南部粽哈，啊，阮那卖肉粽是南部粽，嘿，伊个是钓鱼啊，钓钓钓，嘿，南部粽，啊，所以我是最傻的哦，哦，唔是吹，所以最傻的靠水分，讲较歹听，你食较袂惊贵啦，啊，较袂毒啦，哦，啊，较绵密啦，啊，伊迄、那个。晒吼，开当个迄种虾，就是讲种种些，就是种叶嘛吼。甲迄个种叶的芳葵，咪伫个即个米内底，所以你食阮的米有一个种虾芳葵，哎，足迷人的。啊，阮内底，都我甲你讲，古早味的肉粽的基本配备一定爱有三，咱讲讲三层嘛吼，即猪肉嘛，啊，啊个即个红葱头嘛，牛蛙糕咸啊两斤嘛，啊个土豆嘛，基本配备是安尼嘛。啊，这基本配备，就咧基本配备，阮的肉是加心肉啦，好，先用加心肉啦，啊，佮用咧卤的啦，唔是咧炒菜拌拌的，伊讲拌一个五香粉，胖胖啊，无，阮是用卤的，啊，所以卤的即摆水佮落去烧吼，伊的卤汁会密伫个迄个鸭内底，芳葵是可能无少上。好，啊，你佮我讲，迄个土豆，人拢两粒喷喷，哦，阮土豆真正是安尼。真美安尼，互你看到土狗足疗愈，所以该有的阮也有，吼、哦、啊，所以有的阮要阁比人阁较丰富，这就是老爹老爹古早味迷人的所在，老爹老爹古早味为下肉粽为什么当年当大家唱甲变变个，诶，这原因哈、哦，来紧，然后要甲恁定讲的，爱赶紧下手发下来来合位啊、哦，因为哈、哦，咱的肉粽得要卖完啊哈，数量出无济啊咧，赶紧的哦，手着人下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两瓜做一伙定千二块。咱不，两瓜做一伙定是2400，一瓜是千二啦，20粒啦。两瓜做伙定是2400，啊，我送你红折叠卡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要定岗注文电话，看吧，看看2799，谢谢阿、啊、你。

你看到我家己的歌呢？哦，唔是，我唱的歌啦，不是我家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哦。哦，这江辉的歌啊，我唱的，但是迄是几当前啊？二十当前的囡仔声啊！啊，这发定讲过啊，二十当前迄阵我嘛才坐35岁尔啦。嘿啦，20几当前啦，嘿啦，我也是35岁呢。啊，正发地公爷啊，5-7-2，是你给我吃猪脸啊嘞？所以声音嘛那会变，恁听看卖，我迄个30几岁阿公的声来唱这首歌。现在良心讲真虽然哦，欧巴桑声，但是今麦咧唱歌是感情较丰富啦。啊，迄时阵还年轻呢，唱歌比较没什么感情呢。我们今日新生的，听看卖。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傅莹你好，傅莹，傅莹要几关？好，来问啊，这来问啊，这来嘿。阿谁哈？拄只电话，若是卡袂入来，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哦，正大家拢咧局长啊哈，你唔通搁他妈说说哦。搁伫遐咧师傅啊，忙过你几点啊？这么紧张，你亲戚啦？你搁说，搁过几工啊？订饭是无回啊？我是甲你讲坦白咯，我来看嘛，看2279279，来乔军，咱当讲乔军，你要几关？
1: 哦，
0: 无
1: 啦，
0: 不是，我有病啊，啊，你问讲，今仔日叫。好，来，我叫人甲你查，来，你算。来，空八空空2279279，若要定岗出门的乡亲，要电话赶紧卡哈，因为咱迄个出门偌济啊，消完就消完啦哈，提早卖完，提早去收我再甲恁讲。哦，我嘛是搞你看，伫咧望春风，望到讲后礼拜我甲要定结果，无你的份啊。你跟我讲哦，你两公。啊！无你现在讲要卖到6月12日，那我讲哦，我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好来，空吧，空空，2279279，0800279279，谢谢。

0: 香。
1: 啊，来，我要再来讲一个故事，互恁听。阿君有当下故事，我来讲过啦。啊，唔过有当下阿君的故事，较侪是拢是生活上的故事啦。发生伫你身躯边，你无发现的故事啦。像像这个姑娘啊，身躯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若是有感触，你拢会当改写成一篇故事，很生活化的，很生活化的。其实我想，应该你们也都，恁拢应该我来出一啦。只是发生伫身躯边，当下恁在要安怎做，是不是？是讲我还没有遇到过。好，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吼，伊个故事的名叫做《一块炸鸡的温柔》啊。来讲到这个小林吼，伊讲今仔伫一间素食店。看到一对互伊一直记较阴暗的这个做一个妈孙啊，互伊对一个透早记较阴暗咯。哦，伊讲这对妈孙啊，就是伊去素食店食炸鸡的时阵，坐伫伊的隔壁桌啦。伊讲桌顶只有一份足简单的套餐，啊，迄个查甫囡仔安安静静坐伫遐写功课，阿嬷吼点点伫遐食薯条。迄个时阵店的人无济，我来正经。好，啊过一过万阿囝，即个囡仔总抬头问阿嬷：“阿嬷，我还阁会枵呢，你敢会当阁点一块炸鸡咧？点只炸鸡我食啦。”啊，迄囡仔吼，伊无闹。伊只是单纯讲出家己的愿望，啊阿嬷总甲伊囡仔，哎呦，阿孙诶，迄炸鸡足贵呢。等一下吼，阿嬷爱去买暗顿顿去恁哥哥食，啊所以今日钱无够啊。你迄个阿嬷甲伊点诶迄可乐、饮料吼，啉啉诶就好啦，嘿啦。啊这囡仔听阿嬷咧讲，我啦讲应好哦。好，啊即卖阿嬷吼。看这个囡仔，敢那有点不甲失望吼，啊，用话个安大啦，伊安大这个阿孙咧讲来，啊，恁阿公吼，去年拄啊死呢，啊，你个结尾，恁阿公要去进前讲过吼，讲即卖才剩阿嬷吼，照顾你甲恁哥哥呢，所以得爱较省的啊，我囡仔只。真正很早熟，迄阿嬷讲安尼俩，也点头讲好，啊，就赶紧嘞，我点头底下写日记啊。啊，迄个小林讲，哦，我坐伫边啊，听着因的对话，我心足酸嘞，我有拢有听着嘞，哦，我安尼一个心肝头，唔知那足糟啦，足糟啦。所以过了十分钟啊，小林都想着讲，想着啥？伊怎啊？爬起来，去柜台。偷偷加点一份炸鸡套餐，即马点餐是不是送来了？送来了，伊总过伊吼，甲话讲较大声，哈、啊，我点唔到伊啊咧。超工讲诶，伊讲较大声，因妈孙仔拢有听。哎，怎啊甲其中甲迄块炸鸡无？怎啊其中这炸鸡怎啊客户，这个查甫囡仔食？伊讲弟弟，你帮姐姐食好无？因为姐姐点唔对去啊，点起伤济啊，啊食袂完很浪费啊，啊你帮姐姐吃一个好了。迄个囡仔头也是牙医哦，不过伊个回神之后，哦你刚才把酒是端金起来，你知？硬食这炸鸡食袂到，这姐姐要送给我吃啊！你看。笑甲，囡仔的笑容吼是上真上纯的啦，所以那个快乐是不会装出来的，真正欢喜噶。阿嬷其实你也知影啦，吼，这伙人啊，真正应该是这个小林吼挑故意做的啦，伊也无加讲啥，但一直甲这个小林说得下讲，小姐谢谢安尼，好，啊，即马要离开时阵，佮挑工，佮甲小林佮舔舌头讲，小姐谢谢你呢，嘿，阿乐。就离开啊！即马小林讲啊，其实我也无做啥啊，不过是即个炸鸡尔尔。唔过伫个长，伫个即长鱼的路人吼， 我心情就好呢，就好哈，安尼就对了啦。我告诉你，这个心情真的很好，我可以体会啦。就像说在我住在公司的第二天，这时候还在晚上值班嘛，我这时候是晚上三更半夜。啊，可能你以前这时候是做三更半夜哦，对啊，三更半夜啊。啊，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上班就是在晚上，肚子就饿了嘛，饿了先就去那个超商先买个东西吃一吃，再要买东西吃，算买物件入去公司吃安就对啦。咱都看到超商在门口靠，足暗嘛，好寒呢，一个乌衣裳拢揪伫个迄个条仔边吼，哦，安尼皮皮穿，啊，必要一个保护盖。我想讲，这个唔知用挂错还是流浪鱼、流浪鲸哦，流浪汉呐，哦，流浪汉，我就我迄个。去了啥？客钱给伊买物件啦。
0: 有买过阮的物
1: 件？系啊，我从客钱买物件。阿伯，你入去看要食啥伊买？我唔要跟他客，客两百块伊款咯。嘿，哦，阿你要食啥你去买呗。嘿，哎，我要赶紧等伊上班啦，我要入去值班啦，系啊，系啊。啊，那个当下吼，我甲伊讲传销人的，今仔这段是同款。我不知道，我很高兴呢、欸。我很高兴呢、欸。你两块流浪汉，我要拄好伊，其实伊头啊时阵是搞一手的，讲唔免哦。但是我硬拄好伊啊。有当时你讲要帮助一个人，人伊有面体皮，人蛮歹势啊，对不对？但是我就是拄好伊，阿伯你。

对方其实也很开心，好，接受你的帮助，其实很开心。但是你帮助对方，其实当下你也很开心呢。啊，这到底是他给你开心，还是你开心？所以我几个人说，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哈，啊，过来你是搁咧闹啥会啊啦？咱人就是安尼啦，就讲，比如讲乱丢垃圾好了，不要紧啊，这虽然是歹代志啊，啊，这无什么大不了，啊，就是歹代志，你就搁咧恶小讲小夸歹代志，无啥会啊，你就甲做啊，对不对？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我就算我捐一百块，某一个单位，也一百块要算啥？啊，免啦，人无差到一百啦。这个叫做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所以讲，你不要说咱今天来讲因善小而不为之，你根本无啥会。但是你当下传递迄个温暖跟喜悦，其实我来讲最被疗愈的不是对方，真正是家己，爽袂停。

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首哈，啊来，刘文正唱的《爱情》。这首歌的，若有咧乱去打和弦，较简单咧无啦，嘿。我个一个耳膜盖骨，一打要大多大几首啦，诶，这首还当自弹自唱呢，给到我大。

0: 蔡大哥，你搁你线上吗？
1: 哎、
0: 欸、哦，你搁线上哦，蔡大哥你哦，哎、欸，你要来跟我讲两句啊，来。你讲啥？你讲，
1: 嗯，足久无甲你电话，你可能那未记住你啊啦。
0: 哈哈，歹势。
1: 我听你讲讲咧，啊，听到你三十五岁唱的歌有够好听、啊。
0: 嘿嘿，又去的时阵又又去的，这发电讲嘅。
1: 拢过，讲一个过程啦。啊，重点，你看我多用这個，多用这专辑啊啊，摕出来卖啦。
0: 我较早是有录一地啦。啊啊！拢伊落甲我买物件，我拢有送伊啦。足侪有摕着我家己个人的是，伊落口水歌 CD 啦。唔过拢送伊啊，拢无啊，即拢无半地啊，嘛无存底啊。
1: 半地啊，拢无存底啊。
0: 嘛无存底啊。哎，啊较早啦，那拄啊开始我像拄啊入来咪咪笑，节目迄时阵啊，对我甲真个乡亲应该是卫生区拢有一地啦。
1: 有啦，你家庭单我有听着，拢是下晡时啊。哎、欸，不
0: 点
1: 的款，当时我听一阵，啊，那我给你点过回啊，你后都怎
0: 啊？啊，啊，迄就是上一针尔，嘿，啊，上拢无啊，无半地啊，大家小酒。
1: 冇紧
0: 啦，等我有机会，我过来唱啦，较过落来，唔过嘛未使，唔过我今仔上拢啊，经过公司。几落呢？公司温存呢，我未使有别送东西呢。
1: 安心老邓诶，要人靠近
0: 啊。好了，
1: 老邓还要喝两包冰，
0: 咱来再说再研究好不好？哈，谢谢蔡大哥了哈。哦，感谢你啊，哦，来吃得，哦，拜拜。来哟，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
2: 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
3: 花生很多吗？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3: 恁这下当棍呢？啊
0: 你。大客嘞嘞，你啊看一个拖刀一
3: 丢，
0: 一
3: 撮
0: 丢咩？一撮拖刀丢。
3: 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哦，阿叻阿布 baby 就领住。
3: 我跟你说，我说每年都要跟你进。
4: 今天喝下，你那边小太长的人吼，爱来改买，
0: 爱来搞我买。
4: 土豆米，咸嘛能，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不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带 Q 迄种的啦。
4: 哎，对，
0: 软中带 Q，
4: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4: 哦。哎，土豆好食，米，
0: 啊，松对无？啊，真正侪，唔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
4: 透起来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直白，好食啦，
0: 好食。
4: 我有甲你订过啦，
0: 啊，好食，
4: 订一定足 Q，
0: 好，你看，嘿，足胖 ，Q 够胖，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4: 呀，
0: 哎啦，啊，有蒸下胖开吼，
4: 今日足 Q 啦，哦，一蒸 Q 真好食，今日我就试下试下料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白巴掉，对不对？
4: 哎，
0: 该好消化哈。
4: 好食，现在像我较早该包个。
0: 不呀，
4: 迄蛋白有啊，那炸了有丁啊，足 Q 啊，
0: 功夫炖出来对不对？
4: 嘿嘿，今仔足 Q。
0: 哈哈，迄白恁个，敢会当无把功夫炖出来？吼，啊无你看安尼，迄落萧山萧海，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吼，萧山萧海，迄真正有食到鹅肉，讲哇，啊这水这肉蛋白了，就真正有好食。哎，啊无你看要安那，迄落白甲进二十几档呢，是不是？啊，迄新朋友你有听到无？要唔要食到吼？你应该吃看看啦，咱俩拢有第一次啊，对不对？你第一次先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吃看买点啥？哦，这个肉粽真好吃。我讲今麦来给他做，来给他做见证分享的。伊迄阵那伊晓得，我咪给他做见证。相信当时咧吃的时阵嘛是肯定感官讲我吃看买呢。那我吃到讲起来给他做见证，伊家己嘛无想到，但是伊就是好吃到无讲起来给他滚鹅肉几句啊。佫感觉对不起家己啦，嘿啦，人阿君阿公家呢吼，才辛苦咧推荐咱食这肉粽才好食，咱嘛爱起来甲娱乐的吼，互其他还佫伫咧三心两意唔上定的人，我老希望食着，是安尼呢？谢谢你们，吼，直接食好以后到时报，功德做做好做，肉粽者就是食肉粽，食迄个上好食的肉粽，食迄个互人会怀念的肉粽，食迄个有感情的肉粽，食迄个互人。笑脸的肉粽，安尼就是真正吃肉粽，知不知道？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两罐做伙等两千四，再上红折底卡，会啊赶紧哦，因为我数量全部介济啊哦，我甲恁秃头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是这样而已哈。然后要定讲注文的，唔限定输人的，唔限定无对的，举手画声啦，看麦看看，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 好站嘛，要看咱乡亲的，不是 goodbye 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来信，最近我们收入多，赚钱，明仔更珍惜，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64。六月四号，
0: 对，2026年6月4号，
1: 六月四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慢慢无法多了，
1: 慢慢无法多，
0: 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这个这古也给今嘛的中国哦，过来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了。禁止评论的语言
1: 是禁忌啊，都不能谈啊，都不能谈，慢工谈啊，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啊，
0: 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要哦？地瓜公你嘛不想要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哈，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因为流量的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是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不好，你这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次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说啊，今天6月4号。哦，你就惨嘛，安尼也不行啊！都今仔都今仔6月4号啊！啊，来报告个听众朋友报告吼，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一个讲，下个礼拜哈，从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哦，这个哦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型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哦，大家爱特别较注意的哈。哦，蒙上眼睛。好嘞，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哦，所以讲啊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哦，所以好会逐渐酿成啊，这类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哈，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啊！因为大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讲哦，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哈，下雨一刮个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哈，致灾性的雨啊，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啊。

0: 啊，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声
1: 心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哈。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那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禁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买 Google 查哦，你伫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诶，一种就。对啦，
1: 讲啊，那讲用1989安尼嘞，1989，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这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吹波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一点讲，哎，这古一件的代志啊，哈啊，像即马各位底下讲，嘿，唔过只古啊，人即马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唔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就能够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那个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就从想要从历史上
1: erase。
0: 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哈，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哈，禁语。但是狼行公了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好了以后。198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八九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哦，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下期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日这一天哦，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武吉良敌这个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大生嘛，拢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解放军的坦克草枪，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讲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中共呢就把它 eraser 了哈，就删除掉了所以讲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相关的那个照片的也很少了哈，也很少了哦。但是好吧，好，我就这样讲，哎，是中国的，跟咱什么关系？对，中国跟咱无关系哈。好，咱的中国，咱就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哈。哎，都是安尼。
0: 那不是有关系无关系的，人类历史顶关一项发生的代志，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讲啊实在，这里哈，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讲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呢？你奔南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是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个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哦、啊嘎这类所谓的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尊、哦、哇饥荒啦、啊、斗争啦、啊嗯哦、还有一些冤狱啦，就像二八时尊、嗯嗯、哇这对知识分子啦、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都被、哦、毛泽东打作黑五类、嗯、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拔马西亚、嗯哦、习近平呢把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嗯、啊啥啥一等上红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敢攻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嗯、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哦、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看到他们把红打击斗到下放到劳改、嗯、他们过去他们也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嗯、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嗯、所以你看习近平哦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
1: 也在动，
0: 都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
1: 嗯嗯嗯，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欸，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今晚有权力地位的时阵，我就先斗、啊，我就先斗你。
0: 啊、一直落台那种白事啊，哎、欸，这个是你讲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你
0: 好、啊
1: 啊。好，所以讲哦，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哈、嗯，所以讲你说。
0: 我们要厘清啦、啊，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啦？吼、嗯，就、嗯、其实咱常常咧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也硬体设备安怎安怎，因偌趁钱安怎安怎，伊、嗯、本质上印的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吼每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每安怎三当啊四当吼，还是像韩国五当伊就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在哪底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嗯、近平还在那边。嗯，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啊。
1: 嗯，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哦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啊，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哦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哦。如果真的有一天哦，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哦，也变成你要这样子哦，这叫被这种集权的这种哦独裁的统治哈，我做这些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哦，听众朋友，你无法度想象啊！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哈、哦，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哈、哦、那种日子，也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哈、哦。所以自由惯习啊哈、哦，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哈、哦、这种自由好不好哈、哦？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啊、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啊、听说现在已经出国去避风头、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地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都点了这个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吼、哦，伊这个吼、哦，听讲哦，伊拢参加了什么哦，那个有开旅行社哦，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一个开什么露营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哈、哦、啊，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朱神会哦，啊，伫台面所在人脉广阔哈，这几年拢得来邀请到这社团的干事，好、哦、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哦，啊，我就这样讲，哇，因事业做甲安尼吼，对不对？哦，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啊，利用去定来参加财友会、主神会遐，哦，啊去熟悉一寡这人吼、哦，然后呢，啊就请他们投资，啊就组成吼、哦，啊今嘛这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吼，因、哦、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避去外国啊，吼、哦，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啊吧，
1: 医美那个哈。哦 嗯，伊美那个，
0: 好、嗯哦、那个贵妇奶奶，
1: 哎，贵妇奶奶啊，那哈，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哦、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哦，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的，哎、嗯，今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嗯，超高额的收，吃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哈，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阿公婆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啊，而且受害者这几天的向这个那当地的这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哦、投资有赚有赔，好、哦欸、风险自负。
1: 哎、欸欸，对啊，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欸，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欸，你的投资啥？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搞，嗯，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搞，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嗯、人能顾的那个滚你啊。
1: 就能讲，去参加什么西啊会咯，主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个拢有钱的，
0: 我干嘛
1: 事业做这多
0: 啊？你就卖懒心嘛、嗯，你就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就开这一百万啊，动作了去的。但是我感觉跟人交往有当时啊，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干嘛讲哇，我你差股啥啥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干扯的了，底下赔钱，搁底下靠天，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也这对翁仔某吼，耕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嗯，好几亿啦，啊，一个对什么程度唔知啦、啊，一定是亿的贵啊，亿以上的安尼就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欸，啊，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欸，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众朋友，那个一个月哦、喔，欸、不是一单哦、喔，嗯、欸。好，小坤家的有这个，他光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
1: 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你咧，塞你娘咧！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那咱600万以外34%的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哦，人讲哦，变下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利息，你有遐好赚呢？啊，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我，你刚才听到我就跟吼，
0: 尤其
1: 吼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咱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着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哇，我嘛急咩？啊，我人冇冇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啊，这种东西你人很妖妖啊，一个月。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
1: 特，那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即个高起了，大家咧做啥？对吧？即个比特币唔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起刚好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还是14万美金，啊，等于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起码比特币存了6万块，一年多的时间，砍半，上名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的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然后伊咧，
1: 较早 LA Boys 来得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特别拢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搞来出去，不要搞啦，我冇搞，你领地意外，但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冇一定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 好来哟、哦，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哦、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哦。泰国呢哈，已经嘛哈。咱进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主队啊，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这边泰国安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呢，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伊这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哦，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去安排呀，翕诶钱收收诶，好来，好、哦、60天免签证，拜拜，吼、哦，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六十天会当好因做足侪生意啊，无？
0: 你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客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开，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上台来搞 DI 嘛，去做周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你可以偷偷来、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
1: 啊。对
0: 啊，等中国人一点就北伐
1: 了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哈、哦，这个免签嘛啊，以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会当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证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翕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吧？哦，好，所以讲哦，已经呢，哈，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因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好、哦，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哦，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好、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啊，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好、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家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哦，
0: 嗯，
1: 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为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哦嗯，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伊即卖迄个免签吼，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嗯，即卖去泰国最多吼，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吼、嗯嗯，不是60天啊，缩减。足、嗯、侪国家拢是啦，吼、嗯，咱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啊，佫有一点吼，啊，佫有一点，即卖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的。所以个叫你倒转来，翻头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就这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好，谢谢，咱先进广告喽。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服，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想要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
0: 哦，得力爽哦，该混，
1: 哎，
2: 我今麦行哦，我拢未行，拢足严重，骨拢爬未起，拢爬未起哦，啊，我带这残的去的吼，我要行路，我要爬起，拢无人通搞。
1: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伊妈妈袂惊吼，咱伊拄只在讲伊原地袂惊，因囝买互伊食，啊，即马吼会惊吼，改
3: 真的袂歹哦，改啊，我吼、哦、本地吼、哦，喙齿咧洗喙齿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像讲的，卡一长时啊有无？
1: 嗯，
3: 那出去该说说的，该说说的拉拉的吼，干一个呀，干我拢干十分钟，啊茶吼，茶再甲啉落去。即摆你说吼，出去拢未酸软疼，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个地咧较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哎、欸、我行四楼，我直直甲安个行啦，即个行地咧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昨天咧走路爱螃蟹走啊呢。
0: 人讲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0: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
1: 哦，
0: 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卡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法度安尼嘿，无法度哦，尤其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哦，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卡无好，你行白路都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哦，人讲哦。走平路的力道呢，差不多哈、哦，是咱身体重量的八倍啊。如果是上爬坡或者是爬楼梯的话，一种的重量哈、哦，就是压到膝盖上的重量啦、啊，都差不多是咱体重哈、哦。好、哦，咱都要讲，讲走平路的几倍啊？走平路哈、哦，你惊咯？那、你爱支撑你的身体，就是等于是你体重的两倍啊。如果是爬楼梯呢，大概就五倍；如果是下楼梯，就是八倍哦。所以最伤你的膝盖的是下楼梯哈、哦，等于你要承载你的体重的八倍的重量哈、哦。所以下楼梯第一迈惊紧啊，砰砰砰！我少年的时阵，拢砰砰砰砰砰砰，拢唔知安尼等路等你路惊路紧，还是用走安尼等落去的力量哦，其实都不断在。摩擦好、哦、都在伤害你的膝盖 所以慢慢的膝盖败啊膝盖败啊疼都啊咱那阿伯啊的啊因兜的都因兜的住伫个菜园呀但是来去菜园的做工过做做硬袂起来啊吼苦咧做伊苦咧做一定是苦咧做的吼、哦、啊我嘛捌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园的咧做工过甲尾啊伊吼脚无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伫个菜果啊吼坐伫个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就伫遐尔尔吼，
0: 啊，要
1: 起来能用袂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棍啦，吼、哦！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的，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救一下，甲我砍一下，吼、哦，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哦！啊，无你要袂起来，吼、哦！讲，哎呦，阮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哦！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晒甲要变干去啊！
0: 脚无力。卡头乌嘛无好，啊巴肚嘛无力，
1: 但
0: 是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0: 像你去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法度去想象，
0: 对啊对啊，
1: 啊爬起来爬袂起来，你咧讲，你即卖迄落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哦，嘿，伊咪甲你考哦，伊考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0: 体能测验嘛，
1: 你唔当去讲，我爬袂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哦，
0: 啊，他就没有想让我讲啊，他你讲袂亏。在跑车吼，对，把它给起来，太笑了。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这边温几遍吼，让苦不坐不落去啊，
1: 阿美乐，你的脊椎僵硬，
0: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级的时，脊椎僵硬，你无都压落，
0: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
0: 背不出来，哎，你用背连滚带爬，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0: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背啊，你别怕，哦，卡拢袂使，你搁要开迄个只鸡盘的车吼。哦，一个跑车，要出来时哦，你迄力因为低嘛，你要爱用膝盖的力量给支撑起来，你无法度，所以我真正听，这是真的吼，搁是熟悉人讲的哦。
0: 你走路搁蛮难嘛，啊，脚头搁无力，啊，搁肌肉无力，你不要那开跑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0: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0: 你讲哦，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哎，我真正听过的，啊，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0: 哦，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0: 没拍款，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好这个
0: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0: 软骨，
1: 哎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吼，好来膝盖再来脊椎，那大腿 关节哈，颔棍颈椎关节哈，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我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吼，拢即个脊椎无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哦啊，你龟膜拢崩落来，你有龟膜拢崩落来啊吼，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吼，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吼，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啥好势，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库斯吹嘞。你钙油三顿吃，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软骨旁的三顿吃，咱的酸乳钙粉补钙一加落去，一天吃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吃两时啊，一钙吃两时啊，较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性，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若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叫三顿吃一餐、哦、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乳钙粉
0: 都去这两个买价钱都是2500块、啊、去问问的时候看看有我们的母亲节大组的
1: 大组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哦、好来虽然 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如果是买不到、哦、就是我们的大组油台组你买不到你现在才觉、哦、有当时都结束了才说、我好像应该没菜呢我好像应该个给买两组啊，吼，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吼，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吼，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以上。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去泰国吼，请注意了吼，请注意泰国吼，今嘛吼，有一点吼，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都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哎，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0,000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0,000带在身上，20,000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也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0,000块哦，好来哦，不行哦，来原地抵迄个泰国机场就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1: 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你很金嘛，
0: 你有
1: 其他，有人就做拢去提美金去来，
0: 对，
1: 出健康话，
0: 对对，你提美金没有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陈伟郎一泰币不咋只贼，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还有美金吗？我还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嘿呀、啊。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话，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0,000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吼，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吼，伊讲啊，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甲伊讲吼，不用说了啦吼，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吼。叫飞每个会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去投，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哦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哦。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来讲探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哈。啊，那你们家有一个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哈，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类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啊？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啊，你有哪有美金、台币、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
0: 你台币无换哈，你无炸哈，你在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
0: 成
1: 钱的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利，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遮济，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卡讲，伊家里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投的，不是要来探钱。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出来，嘛是赶快，因为泰国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吼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吼，在造成就害吼，这个真正就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吼，一样的吼这个脸孔吼，真的是吼有
1: 对，所以现金代铸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按代票，按代票台币20,000的现金哦，代票吼，就你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之不能买东西嘛，我等于泰国换泰铢，虽然讲吼。 泰铢当下去这个几块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而且你拿好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嗯、
0: 对、
1: 啊，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吼有够啦。
0: 哎、欸欸欸，你这无买的，咱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嗯欸，所以他哈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哦，就是要保障哈，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啊，那得对啊。

0: 紧哦，咱这个吼，这个这唔知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嗯哦，上路了哈。好、嗯嗯哦，咱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有会听著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的有啊，我阿妈较早拢买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有哦，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起码是有看架看挂有车卡的吼，哦，电动三轮车吼，哦，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会当载人哦，会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嗯嗯。售价呢吼，一只差不多328,000块，哦，台币，
1: 不便宜呢，
0: 328,000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就中期卡牌，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爱停车，爱停汽车格。
1: 哎，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的这个奥多拜的这个停车格停袂落去。
0: 啊，开的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嗯、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嗯、算汽车，你袂使骑奥多拜的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够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在地方这个哦，这个哦，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个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咱台湾的这个驾驶员的最这种驾管是较恐怖的，那大概想看嘛，你那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因为一点较低嘛，一般的车吼刹车的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啊你拿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吼，我得看到刷胶啊车了，啊是讲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讲这种车开伫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嗯，对对对、嗯，而且可能在黑的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啊正轨可以随时你被垮掉，光这样子爬正轨，你人都往压入边啊。
0: 好，
1: 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且拿光光不要不要开机车道，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因为他大架嘛，要降掉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哈、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那个，就是咱都要讲的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嗯，哦，就唔知要安那讲的哈，它叫做什么？那 learning mobility 哈、嗯，好，这是日本的新创团队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Three 哈，这哈 Learn 三哈，啊，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哈。啊，所以哈，金马人工快乐呢，快乐呢，哈，真的哦，都已经在他进入台湾了哈，大家可以哦，这個、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像上次的时阵，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龙无嘛。我像前昨天的，我是来去意大利读册的时阵，意大利。因这個国家呐，无奥多拜，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民、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啊，因但是因某就将哈介于哈这个汽车加奥多拜，因为他们奥多拜拢是啥，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但是像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壳的，我得毛在意大利看到，我讲哎，这高追呢，一些奥多拜引进一挂 CC 啊，是111、118cc 奥多拜，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啊，各位车壳。很可爱，可是相对的，他们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一边去看 一般奥多拜去去骑，所以一当开伫个车的卡边啊，吼，陪到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它
1: 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在汽车道又太小，
0: 哦，真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你想到你嘛
1: 不上不下啊。
0: 嘿，
1: 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会惊啊，真的。怕都大车拢甲你夹掉咧！
1: 哎，看我怕惊惊惊，我怕骑开汽车的啊！哎，我去骑机车的，我讲一定轻。
0: 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多摆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用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说哎。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的哦。
1: 嗯，对吧？它就有点像轻型的。
0: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这种物件适合啥？地下人稠，但是无奥多拜的国家，像日本、韩国哦，这种需要这种啊。但是咱台湾是奥多，另外这种车去越南，去泰国，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
0: 有摩托车，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你也感觉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对不？
1: 个派停车，
0: 啊，你过来走汽车道，我主带的骑机车，敢那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过去考一个汽车驾照，啊算
1: 了，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我开车我去换迄个车，细车是不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派啦，不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for fun。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你用，但是用拖牙，
0: 去对拢拖牙啦。
1: 对啊，去机车道人嘛拖牙，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白，啊你一个奥多拜来停稳哦，我这车位就
0: 拍。你一只嘿搞我停这么，
1: 就一个哦，先停车位。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哈，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有靠有庭院嘛，我三合院的你当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这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这种，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三轮车，啊，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套景是民族路嘛，吼，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起来吼，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顶管，我刚刚讲，
0: 机车道还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顶管，哇，大家知影讲，这个民高雄民族路，这个机车道奥多巴拢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但是伊咧速度人滴，松啊，个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那车那塞较紧的，转黑你转黑，跟位列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过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掉黑，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更钢卷车哦，阿娘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要安那想，我干嘛搞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冲啥？哦，都唔知要是要冲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哦，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哦，而且已经开始好、哦、可以下订单哈、哦啊。最高吸收一档。到80公里哈，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啊，加电呢，搁加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变电超走100公里安尼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

0: 开车人你袂去搁来买一只迄来
1: 吃。周末假日朝骑出去拍啦，就甲重机同款。平常时啊，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你那骑机车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骑车驾照呢？你就爱可以用话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咱拜六去上班嘛，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同款来公司上班的路，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哦，在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啊，还是讲去啉一下咖啡哈、哦，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是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开、去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
0: 还有进攻格兰、
1: 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哦，那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嘞？哦，比如讲你是大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了。
1: 你这种车人就没这个问题
0: 了，真的伤脑筋的，要停在对的，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休闲的车种，他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就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在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讲，哦，你干嘛停在那？你给他占掉我的空间。啊，你停在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
0: 好，来公
1: 告，广告。
0: 好，来谢谢多谢，来盖混盖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
1: 然后来分享，然后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
0: 好，
2: 今天三兵可能我的。因为三边了，我都去磕头。
1: 哦，
2: 我人客人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啊，那个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我讲我拜二今嘛有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个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当那个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也站袂掉。我跟你见证一下，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搁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同我听你讲戒烟就自己个高两三遍，拢爱会食饭。
0: 哦，本来要扮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马。
1: 会食饭啊啦，
0: 唔免办啊，啊个会食饭啊，啊主题代表主题未食饭啊，拢食遐安尼骨来骨，骨啊，食遐软骨骨嘞，你连滴你就肠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啊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因为就是嘛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吼，所以条件比如哦，这食尤其哦，迷你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咧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吼、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吼、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来落去，漏财个兼漏风吼、哦，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吼，咱、哦、笑落去，你哦，你看有诶老一辈啊笑了，喙齿人空人几啊胖。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啊，伊都甲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啊，一工甲顾两届、三届，想到都甲顾用，都甲顾。哦，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個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了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对啊，什么？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去咧被吼去磕头。
1: 伊比伊这人客，老公无只白听这人客，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
1: 对啊，
0: 嘿，你们
1: 亏得好啊，够这个吼，生命啊，够这个能力。
0: 对，
1: 啊，看伊本来人家人客正拢较正常，但是卡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咧补，一直讲，你来无去磕头，我有去磕头呢，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啊都未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甲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若安尼我是无要甲你顾吼。 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戒烟戒油食。哦，即马食到会走会惊，拢过去过去讲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老固定的啊。我即马会当去讲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嗯，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诶，日本甲美国诶啦，吼、嗯！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吼！啊，大组诶哦，咱五月份大组诶，咱拄诶活动拄啊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诶，还是你即马才听到诶，有帮问一下哈，有帮去讲大组够无？吼，安尼吼，好来谢谢，多谢。啊，问有帮啊，是要直接？定岗吼，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哈，其实伊的体积哈，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较早宾士有无？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车？ Smart 啊，
0: 对吧？就细只哦，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啊，哦。哎呀，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哦。来来来哈、哦，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伊的这个身长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Yes,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哦，咱都要讲哦，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就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啊、而成的哈、啊，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啊。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呢、嗯，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0: 好，来，这点钱够咱开用可印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

0: 要叫 Ricky Martin 来唱这个四足哈。
1: Ricky Martin 今晚没事了啦。哦，他
0: 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今晚嘛是刚刚播了，明明本来这个2026年的这个四足杯是扩大举行哦。来，听看了20，我们先往后边讲。2026四足啊，看样啊，没什么，没什么祭典的尴尬哦。
1: 啊，被所以讲哦。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啊，对吧、啊？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嗯，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那就是对，哦，那不同啊，哎呀，啊，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哦，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脸有点像有点像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的脸蛋呐，啊，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哎，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这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
0: Queens 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欸，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啊，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哦，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啊是讲，今嘛才知影的朋友哈。哦，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都在结束呢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君伯格，你我派请教问一下吼，这个小君，
4: 你好吼，
3: 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什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还是75？
4: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今麦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麦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啊做
3: 体测。对对对对，我今麦73，我讲有要去验，搁甲拍倒转啊。我现在改75了。
1: 没啦，70了，嘿。
3: 安尼哦，
1: 70了。
3: 我去到
1: 被
3: 验，
1: 咪佫甲
3: 我讲，你
1: 敢
3: 有收到单？你
1: 敢？嗯，对啊，你还袂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啊，伊个吼，无我都一批做一个啦，嘿，哦。
3: 哦，
1: 70岁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吧，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博杰，嘿，
1: 淑君博杰，嘿，问一下，大组的迄款
2: 加
1: 分加遐个啥？
2: 嘿，
1: 诶，收压个
2: 二四九二啦，
0: 三米加三米，嘿，嘿，
2: 对，
0: 嘿嘿嘿，安娜，嘿，
2: 二四九二一六四八。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2: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
1: 有讲吗？请讲，请讲，嘿。
3: 我昨昏摕六组大组的啦。
1: 哦，昨你摕六组大组的哦。
3: 对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
1: 啊。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3: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油两
1: 组。哦，好好好，来。哎，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军啊，
1: 嘿，是，嘿，先
4: 问一下吼，
1: 嘿，
4: 啊，我那八十一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1: 检什么检查过啥？
4: 我迄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1: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4: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
1: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甲当时？
4: 有啊。
1: 哎，啊，驾照甲当时，嘿。
4: 八十一啦。
1: 什么个备查？
4: 不个表示啊！
1: 哦吼、哦，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哦、体测有经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哦，吼、哦，嘛是。
4: 我知道我一卖啊，十八一卖啊，
1: 哦对啊，
4: 一卖啊，
1: 哎，
4: 我会使啦，
1: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给你，你即马发给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哎呀，嘿，你家己看啊，你家己看啊，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依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给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完爱过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提。对，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给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公
5: 啊，哎，你问你哦，那我可以，会使食钙粉？

0: 台湾兵免紧张啦吼，即、這个交通部吼，即、這个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即即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得等即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甲去检查，甲去换照就好。你得免个，免啦，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
1: 对啊，迄、那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个严，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严啊，系啊。
0: 他会通知你、啊，
1: 已经三年了，
0: 他会通知你了，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1: 已经是几十遍了啦，已经是
0: 对啦，
1: 去检查哈。都讲我今嘛是咧讲，都讲一个大哥
0: 哈。啊，你哪讲今年？
1: 所以都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0: 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变。啊，今年爱人，你拢免紧张。监理所会寄通知，吼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的
1: 话，都加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该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嘿，请问一下哈，腰会酸啊，
1: 腰酸背痛哈、哦，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1: 嗯，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哈，啊、哦，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哈，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哈，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0: 酸哦，钙油，
1: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然后大组我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然后大组这个人客要过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就是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啊通知。
0: 阿未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
2: 无接到就免吼，
0: 就你就免即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不用紧张吼，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
2: 家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未收到通知的，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关键户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哦这是屏东关键户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即顶顶的拢伫港捷场所都会当完成啊咧，啊可能那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啊代言
2: 啊咧。对啊。
0: 啊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
2: 也
0: 嘛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时候叫哭咧，佮爬起来哭咧，佮爬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诶哭咧爬袂起来，安尼咯，
2: 没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啊，你那71个心炎，你那有通过，就是给你过年啦，75，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医生咧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好，我了，谢谢。
3: 伊即马检查的内部都是要计些什么功能啦？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三下就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4: 线下好不好？
0: 好，线下哦。好嘞，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你好，嘿。
5: 你好，你好。
0: 哎，是。
5: 哎，这款嘞，我等这款嘞，我不敢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谢谢，听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无？
0: 啥物啦？
5: 你听听无啦？
0: 哎，唔知嘞，无一定嘞，哎
5: 哎。
0: 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的，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哦，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影咱的节目哈，甲、哦、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款哈，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欸，咱的遗产吼，遗产继承法内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已经我看麦征订要征订，
1: 对啦，对啦，还没嘛，立法院要征订出去，但他打讨论就过哎，但是还没，还没。
0: 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哈。好，我这是法务部在讲哦，修法了哈，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好，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了哈。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一个人过身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吼，这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吼，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吼，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姐妹吼，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吼，吼，介对不起我不爱，吼，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哦，你讲诶、欸，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好，我兄弟姐妹继承，哦，我要送好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哦，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说有很多人觉得说兄弟姐妹我跟他很不好的就怎样，所以说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就可以拿我的遗产、哦、所以现在修法就是修这个、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说、啊哦、我阿兄我的小弟、哦、还是我什么他就都没有他也没有父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说他的财产就是我他的遗产我都有当分、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哦、
1: 嗨你好
0: 来了，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那借问你啊，迄盖混盖又是要吃啥？
0: 来谢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嘿。
2: 你咋讲这财神仔哈？伊那迄工资，伊本来有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没有用，特留份嘛，哈，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哈。来，你好。
2: 小姑，拄啊头前啊，恁伫讲迄落啥物，啥物，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那個，迄落国民党诶，就上届迄摆传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个咱台湾。哦，刚刚台湾人太高没有，刚刚台湾人不管，
0: 好，
2: 过来看一下，
0: 好。

0: 过去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讲，那你财产的继承哈，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跟兄弟姐妹我就不好、哦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个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如果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你说、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是不要给他以前是以前如果没收我之前以前是你还写好他也是可以分这样就对但是现在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哦、所以也把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邓树林自己决定这样就对了、
1: 哦、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嗯哎、这个齁、哦、请特留份请求、哎、但是你前提你要争、嗯、你要遗嘱要下齁、哦、那、嗯、说你身边都没下他也是有特留份齁、哦、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删掉的话我没下、嗯、但一这是征定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征定的嘛
0: 这是
1: 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欸、对对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哦、明说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
1: 也
0: 你有写明我不给他、啊、他们也是可以分、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里面又有增定一个孝顺条款、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分就是说某一个继承人他在长辈生前特别友好、哦、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他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很大的帮忙和贡献所以未来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律 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哦、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哦、直接呢、哦、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哦好来而且这个、哦、是不能、哦、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哦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哦、第二个就是说增定孝顺条款、啊、比如说、哦、我就有三个孩子啊、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贡献，啊是照顾帮忙、啊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济啊，好、哦，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哈，1173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哈，所以你其他兄弟姐妹，你得卖个底啊，哈，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济，为什么你就分较济？哈，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哈，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哦、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就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边边坐嘛对不这样哦诶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哈、哦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条要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权、哦、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哦、而在长辈过世之后、哦、生活陷入困境、哦、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比较弱势的手足未来可能、哦、就要可以去给法院、哦、请求、哦、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 就是讲伊本来较弱势，爸母阿未过身以前，伊就是爸母咧照顾啊，哦。好，北部的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者过世之后啦，哈，个照顾人过身了啊，变成夜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哈，我都特别给他斟酌，给他一个哦一个保障啦，哈，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即马即个修正的这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即个啊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好为即马哈上等十年缩短到五年，好较早可能十年啦哈。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哦，那即嘛，主地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未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哦，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哦、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底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啊呢哦，财产分袂平迄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哦，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哦，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阿不下葬啊，跟他底下咧玩迄个会啊，对不？
1: 对啊，这、哦、对咱那、嗯、因为咱打
0: 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嗯，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嗯、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嗯，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嗯，你老公像咱讲这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紧呢？啊，老公呢？嗯，过去一堆这类很房子，尤其是厝。嗯，哦，还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生过身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你规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嗯啊，但要单间都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嗯，那对啊，人拢往生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哎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我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啊。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哦。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呐、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了好了，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
0: 啊。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姐妹还都没有写。那
1: 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爱名。
2: 哎、对
1: 啊，那就、
0: 啊对啊、那跟你没关系的、
1: 哦，没讲啊，
0: 对啊，就没关系
1: 了，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啊，
1: 洗洗睡，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做工人
0: 呢，
3: 刚付八十我岁啊，未当课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甲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吼，财产无介济啊，
0: 嗯，
4: 好处理，
0: 嗯，
4: 哎，最近王永庆嘿，你个会是大骂因囝，嗯，你个会是，
0: 你有看啊？迄个张，
4: 啊，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咱讲长隆的，长隆那个张，
4: 伊迄个，
0: 伊唔甲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嘿。
4: 哦，
0: 迄个，嗯，
4: 三
0: 张我当咩处理，
4: 谢谢。
0: 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甲进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确定是伊，哦，是他。的嘛，阿姨，所以，唔系是个兄弟姐妹个坐，个无共房啊，个咁麻烦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呐，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啊，讲说啊，即我所有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
1: 总裁这样子的，结果没有啊，他，对啊，啊，张宏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然后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宏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吧？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
0: 嗯，
5: 哦，迄个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侪人拢咧讲七十一岁，啥物都要领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不是我那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先迄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进到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一直到七十岁啊，迄个咱今日站有
0: 好啦，该迄个伊就会甲你通知啦，系啦，接通知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有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就等到七十五岁啊啦。
0: 嗯，
5: 因拢过七十岁，你年要就是爱到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
1: 等通知啦，
0: 谢谢，好，谢谢。

0: 依在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啊，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啊、直系的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欸、
1: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啊
1: 就是
0: 啊、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1: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1: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1: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嗯，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的，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介玩笑的。你 GG 他也是哪里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1: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嗯、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嗯，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应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囡仔总共你那一个一个都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哈。哦，对吧？哦，囝愈侪，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伊爱囝去，哦，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哦，配偶，所以有人讲，诶，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哦，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济哦呵呵呵。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吼、哦。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1: 啊，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哈、
1: 嗯，就剩下的、
0: 啊、三分之一，哎、嗯，啊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呢顺序是安呢，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弟，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哎，
1: 这个通常一般人、嗯。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 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那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1: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 啊！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有没有？
0: 嘿，你也想要继承，我听了讲、啊、哦，安尼我会当继承哇，探听一个搞不好继。这不一堆你给继承了，
1: 你嘛，对不对？像咱大部分咱听讲，对吧？啊，个今年股票赚八千万啊，对吧？对吧？对吧？
0: 这股票
1: 增加家己的能力跟认知啦。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才知道用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她的时候，直接给她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那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吗？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
1: 你属底下，你家里要先好，先好，也弄黑的。
0: 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
0: 就开掉啊，对啊。
1: 那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来五
1: 年，两年，
0: 对，两当啦，对啊，对啊，你嘛能。你若过两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1: 啊！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来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走路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遗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吼，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听讲是点啦，假的。那你讲的孤梅都要背
0: 不起
3: 来，
0: 哦，啊，你
1: 老早都爱吃，你个即阵哦，哎呦，啊，你即马来去要减价，叫你都袂过啊，哦，孤梅都背不起来哟，不然来叫人讲，哎，来啦，迄手搞我，迄手搞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吃，有救，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得力盖粉，噶得力盖油，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哦！
0: 哎、欸，够身体的，跟咱岛主赶快哦，然后弄下登记注意嘛，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的，然后啊，我讲贵阿掉哦，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惯，你都不提不讲啊，哎呦，哦。我吃到我都不知道，怎麼現在怎麼對呢？
0: 你每天吃我們戒粉戒油酥膨跟護理元素，那就是對你身體健康的怎麼做定期定額
1: 的投資，
0: 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1: 不知不覺你就
0: 會，你就比他幫人健康，
1: 你就那個了，
0: 人哭不來的時候你就哭了，以上廣告。我是你們大
4: 號的愛用者，我都跟養護社有幫助，
0: 感謝
4: 你。你現在在說這個遺產這個事情，我一個請教你一個，因為我的阿哥36年前，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个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兄弟姊妹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姊妹，无兄弟姊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姊妹。
1: 哎，那兄弟姊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上
1: 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
4: 36年前。
1: 啊，你讲这要创啊？
0: 系
1: 啊。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安排得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这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4: 系啊。我
0: 告
4: 我借
1: 26万
4: 啊！
1: 36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谁讨？
0: 好，谢谢。

0: 来了。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哦哦哦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0: 哦。
1: 哎，睡哦，啊，这个哦，
0: 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0: 嗯，
1: 赞赞赞，
2: 她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她现在觉得她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睡睡睡睡睡，
2: 哎，谢谢你们，
0: 哦，好好好，
2: 嗯，拜拜，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赞赞
1: 赞，分享，
0: 好，感谢分享哦，好，谢谢。
1: 嗯嗯，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淑君小姐，波哥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哦，嗯啊，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
1: 啊，好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无？
3: 无。
0: 阿公阿妈无？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无嘛？阿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哪一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哎，对。
0: 哎呀，你今麦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啊，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
0: 你注明了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
1: 啊。是，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办你了啊，想要甲你家是拍拼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就做。
0: 你要嫁夫冲啊，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嫁夫了吼，你需要每达个月还是讲一半当吼，一当一笔嫁夫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哦，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哦，帮你可能啊，去帮助小朋友，哦，帮助弱势，啊，是公立有上面
0: 去救流浪狗诶，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信托哦
0: 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
0: 嗯。
1: 哎，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3: 好，了解。
0: 不是今嘛呐，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呐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注，我冇我遗嘱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同款会当分，今嘛改都唔是安呢啊？吼。概念就是讲，你有要给伊，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袂歹啊，对不？吼，好啊，你若讲啊，无我特别来做公益，吼，那你公益你要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吼啊，公还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得我的头要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啊，叫啥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一下 LV 哦，吼，诶，啥物？好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哎，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留互上了，留互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好，那只猫他叫他伊的遗嘱内底交代有足侪要互一只猫吼，要互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哦，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哦，那这样子啊，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哦！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哦。
1: 无啦，即嘛即个总共就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拉卡。 卡尔哈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也本来这类遗产哦，2019年过身了，有1.78亿英镑哦，差不多代表63亿个这类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有任何的遗产。

0: 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依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哈，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呐、啊，所以哦，金星在蛮欢乐啦，哦，
1: 好啦。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吼、哦、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哦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啊，佮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2: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2: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1: 你要提你要是是一天我吃两顿，我都满足啊，是开到偌济？来你好，嘿 ，hello
2: hello hello，
1: 嘿、hey。你好，
3: 哎、欸，
2: 来你好，嘿、
3: okay,
2: 来你好，小坤伯个家，
3: 我要问你哈、哦，骨刺哈，骨刺呀，
2: 嘿，
3: 阿苦下底阿伯啥会起来，嘿嘿爱食，是食你嘿，
1: 哎，稍等嘞，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袂底？
3: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个嘞，爱看花呢，爱就出动了才爬起来。
1: 哦，苦嘞，卡
3: 啊卡只片骨刺嘞，啊，今天你讲啊，食，啊，你若无爱食，干呐，伊讲叫阮食，是咧食安怎？
1: 啊，就是食这啊，你的酸痛就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就无力啊，会酸啊。哦，啊，你迄个路诶，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哦，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才是粉的吼，嘿。
3: 啊，钙油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则较会响。
1: 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怕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哦，钙粉来食安尼啊，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哦，
3: 关节咧，骨头来底，
1: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举咧凹弯叮当，
3: 骨头汤安就对了。
1: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歪歪去，你无力啊，你。
3: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呐。

0: 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拢有咧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徛袂停啊，
0: 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啊，做啥？伊个脊椎，伊个目，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啊，你个开刀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刀几啊届？啊嘛是。啊，嘛是无法度支撑。
1: 啊，以前即摆就讲即摆无得着啊。
0: 哦，无得着啊。
1: 即开都无效啊，但是我腰，个行路啊，咕咕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嘿。

0: 笑。
1: 好，早起点就这部才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2: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2: 我在订那个盖油。
1: 好，线下，好，线下，好。总是来去如此。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哦、哇，今嘛，今嘛，今嘛，今嘛，
1: 涨多就跌啊，对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嗯，这嘛拢提起做股票啊，吼、哦，哎、欸，昨天好像有跌，那、嗯、你那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马大家拢借钱哦，去落落股票嘛，所以即马银行的这个、哦、头寸短缺。嗯啊，我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啊，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只要借钱嘛。啊，就嘛，大家拢小股息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嗯，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说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嗯、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很足侪现金的嘛。嗯嗯，伊即嘛台积电讲，哎、欸，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这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啊，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这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这个金融机构搁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哎、欸，来你好，嘿，好你好，
2: 谢谢阿德。
0: 嘿嘿，你稍等下，卖挂掉哈，落节目再跟你讲哦，哈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不要挂掉，落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5连锁提供哦。好的，谢谢，感谢收听。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萝卜，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快速传播无忧惠，
4: 团购性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收听节目。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那你好不赞赏？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蕉烤地油啊，个有婚礼的五星茶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准时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哦，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买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咱有一支专门的这个杂货专线，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要查回就卡这支电话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四号啦哈，六月四号，这个温度方面呢，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7度，那南部地区是25度至38度，东部地区23度至36度哈。咱台湾各地日时天气真热哦，爱注意防晒哈，注意哈，唔通掉沙。明仔到后礼拜六哈，就是6月5号至13号呢，这是典型梅雨旺季。旺盛期啦吼，梅雨季节就对啊吼，啊较惊的讲有剧烈天气，有雷击啦、强风啦吼，瞬间强降雨等等啦吼，大家小注意者哦。Hello， 来嘿，秀棉怎样？好，来拍摄哈，那个秀棉，咱新闻护理师呐，报关的时阵你才卡来哈，因为我今嘛等你恭维哈，谢谢你。好，来啊，这个警政署的统计哈，112年哈啊，有抓到这毒剂啊吼，食毒啊，加数吼就315件，第一113年呢增加到2619件，114年呢又讲吼，哇、哦，这个话这。8659件哈，所以你看哦，今年一月到四月哈，都已经有4725件毒剂啊呢，实在是太可怕啦！照安尼算起来，今年可能哈会破14000件，这个真的是很糟糕哈。而且呢，伊造成死伤的部分哈，今年一月到三月就已经有113件，造成6个死亡，105个受伤哈。这人真无辜呢，叫。毒剂来弄掉，哇，真的是很麻烦。这个交通部最近已经陆续要公布8项要修法，要吼加严来处罚的这个措施安尼。今仔日国在宣布讲吼，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来 ，Hello， 来，请讲来，嘿，来你请讲来，安怎 ？Hello。来，你请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那边才有法度走，嘿嘿，空白空空拢共款，啊，空六八七七七个卡哈，谢谢你，好，给好，拜拜。好来，好朋友，咱后尾再会哈，啊，拜托个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咯哈，好来。
啊，就讲到这个独家这个问题哈，啊，这交通部最近已经陆续哈有公布八项要修法哈，要甲哦，可以搁较严格来处罚安尼哈。今仔日佫宣布讲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佫加码修法哈，要提悬独驾哈，那拒测嘿。无要予人测的吼，罚金对即马罚180,000吼，要甲你罚到270,000呐。你若去哦，叫警察查到，要甲你验吼，啊，要甲你测一下，你不甲你无要予伊测，安尼你就害啊吼，嘿，等于270,000咯。你不爱予警察验，安尼你就270,000咯。哦，啊，若第二摆呢，除了这270,000吼，佮加180,000呐。哦，安尼就爱450,000咯。吼、哦，过来，佮继续加，吼、哦，就是无限次的，一直佮加起来，一直佮加起来，我感觉安尼对啦，吼、哦，吼、哦、啊，如果讲你独自啊，吼，去用吊走啊，吊走，安尼你是毋是就等于是无驾照，对吗？啊，你佮感官佮开，不但吼、哦、无照驾驶罚钱，而且吼、哦、罚无照驾驶一如花吼，佮佮你加重，佮罚金。哦，要提悬到36,000，等于讲你若独驾了后吼，即、哦這个驾照用吊扣去，啊，你阁继续开车，安尼，加即个无照吼、哦，你就罚96,000啊哦，96,000哦，得要100,000啊哦，吼、哦，所以讲哦，我感觉安尼是对啦，为什么？你都袂使食毒嘛？啊，你若食毒，你搁开车，你都哦害死别人啊！所以讲哦，安尼个犯，我感觉是对的啦，哈。好啦，0800-333-77啦，哈。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干哪咪呀？再个继续来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娘花》。

0: 进攻阁。
1: 表姐是大好朋友，这块的油一旦讲是五星好油啦。
2: 讲到这个油吼，咱拢知影爱食好油，干燥就歹油。介济现代人啊，拢有带着一挂三高的疾病，尤其是平常时啊，感觉阿妈困安安，头壳容易就戆戆。再来，搁有咱的两对，有时阵搁会安尼雾雾的时阵，去看医生抽血检查，才知影，哎呦，迄个胆固醇的数字已经超崩啊！再来发现，原来啊，胆固醇拢是咱嘴食出来的，对人讲。病从口入，就是你食食有足大足大的问题。
1: 对
2: 啊，今仔日吼，咱要介绍这个苦茶油，是希望讲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将着油来换着苦茶油，安尼会当减少着一挂心血管疾病，而且是发生。你个看，即卖现代人啊，中风的人愈来愈多，
1: 对，
2: 心肌梗塞汹汹飘落来的人嘛有够多，这就是因为吼你体内吼卡太侪太侪，一挂油脂无就是垃圾物啊，你是无去甲清掉，自然你就吼带着三高啦。心血管疾病风险就非常的高。今天咱的苦茶油内底咧，咱就是有丰富的 omega 水。讲到 omega 水，就是咱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当用到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水跟 omega 九来清掉掉咱的功劳内底无好的脂肪。再来，咱刚讲到无稳定的受力，一挂红滴，咱会当用到这种吼天然的一个食疗的方法，会当来去做对抗。再来。吃咱的苦茶油就好诶哦，对，当对抗着一挂歹物呀。哪里都要讲诶安呢？这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啊，够一挂营养素，伊会当吼抗氧化，自然吼抗氧化，就是互你老了较慢嘛。
1: 对，
2: 将着一挂体内无好带着你老症诶老较紧诶物件，拢去甲对抗。啊，所以自然啦，咱较毋免惊讲啊，一挂无好诶病啦，数字无法度控制，等等，来受着遮一个困扰伫咧。以前听到咱阿公阿妈拢在讲啊，你的迄个胃无好，阿公阿妈添一杯啊，这个苦茶油，互你来康巴来吃。
1: 是，
2: 欸、这是真正有经经过的试验的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就是有胃溃疡的一个困扰，长期安尼一直咧吃胃药，一直咧吃胃药啊，拢吃袂好，拢吃袂好啦。结果吼，伊熟悉到咱的苦茶油了后吼，伊就特工哦，爆炸一个起来的时阵，康巴来啉。车啉，安尼一阵啊过后，大概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伊忽然讲奇怪呢。我平常时啊，迄个胃病，我平常时啊，迄个胃溃疡，有时阵过会安尼变白变白，哎，尽头拢无去啊。结果吼，一个去看医生，发现讲以前遐哦，什么胃破空啊，胃食道逆流，全部拢改善啦、啊。哦，伊会发现讲哦，真正嘞，安尼食这个苦茶油，真正对咱的胃非常非常的好，
1: 对食食都用个养生啊。
2: 无唔对，
1: 咱今仔日真好嘞，买两罐金蕉苦茶油，买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这是萃取天然白红豆的精华，加十外种。天然加素的养生好汤头，代替盐味素粉，煎煮炒炸加凉拌，只要你若肯好汤头，就是好滋味。只要煮食加好汤头，煮出来就是五星中破山的好滋味。今仔日苦茶油两罐，搁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只要1880元，卡手一定爱紧，送完为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你一定爱把握哈，这这么顶级、这么好的油哈，真正量足少的啦。你吼登记体的哦，你个摕来蒸两，你就知影，完全拢无起油烟哦，哦，因为伊的发烟点足悬的，252度啦。哦啊，所以讲哦，这组你爱吃哦啊，像有一个姐啊，就是你讲啦，伊讲吼，我明明都晒日头吼，啊，我无擦防晒啊吼，啊，但是皮肤呢，愈来愈光整，愈来愈水哈，哦，原来就是安怎，大家拢吃苦茶油啦，吼、哦，这个有一个做三个囡仔的妈妈吼，伊嘛讲，伊讲吼，我就是拢吃这吼、個，哦，你看我拢安尼吼，金针金针吼，啊，水当当的，拢汤光汤光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吃好油哦，伊的代谢无好油吼、哦，像即卖人注重养生嘛，吼、哦，拢不爱吃迄油汤汤的呀、啊，啊，但是你刚刚讲吼，我刚刚安尼吼杀起来，安尼也无好吃啊，对不吼？哦当阵啊，你会使吼拌一挂苦茶油吼、哦，啊，或者天然健康的苦茶油，这个芳馈吼，哇，规个吼，你安尼食来嘴的吼，规个口感吼，啊，都 全部都升级呀，啊，足好食啊！最主要这烤的油吼，咱人体是用的100%吸收的哦，食了无负担呐吼。哎，你摕来炖水饺嘛好食，拌沙拉嘛好食，煎蛋嘛好食，吼，拌只面线嘛才好食。哎，煮鸡蛋个加一挂，还是讲吼，哎，你人即嘛拢虾米酥肥鸡有无？低脂酥肥鸡哦，啊，你个加一挂。一规个口感拢足好诶，不管你要煎、煮、炒、炸、拌呐，吼，凉拌，诶，你要食了好食，又搁健康，安尼即罐就对啊。即罐摕来煮菜，真简单，你就是用个食着好食，搁营养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真侪人拢想讲吼，橄榄油足好诶，橄榄油即经袂歹，吼，嘿，橄榄油是吼天公伯啊，吼，属吼西方吼，欧美西方世界的礼物啊，对咱东方亚洲来讲吼，嘿，就是烤地油，嘿，就是烤地油吼。所以咱这就是你真正爱家己食过，才知影啥好做好。我咧讲吼，这话稀罕的，你知无？这油吼，你甲淡一寡吼，你会发现讲，淡淡的果香呢吼，啊，这油精吼晶莹剔透哦吼，啊，佫袂油汤汤，一罐好油，和你每一顿你都会使吃个这满足的吼。啊，啉起来吼，甲别人买烤地油无啥共，为虾米？咱原料甲制定吼，拢是上好的，决定这品质的好啦。吼，今仔日用这么好的技巧吼，啊，你买着上佳好品质，和你逐顿拢会使吃好料的对啊。咱坚持的是第一道先炸的呢。哦，看你要煎、煮、炒、炸、凉拌，哦，拢有够好食。今仔个遮好咧，佮送你好汤头350cc 的一罐，哦，无得吹啊！即互你安尼吼，会用去煮料理吼，你就发现讲，哇，啊我比这个中破西吼，佮敢那比会起来哦，啊佮真好食哦吼，即啰。即个地就是全台湾上佳好的食用油啦，因为伊有丰富的啥降低中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我咧讲哦，超过啥物芝麻油啦、土豆油啦、猪油啦、大豆油，连橄榄油吼，伊都比橄榄油搁较悬啦。嘿，橄榄油只有72.8啦，尔咱来个79.15，所以讲吼，即个物件吼。太好了，除了讲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之外，吼，伊这营养成分还佫有两倍质维生素 A、D、E、F， 吼，所以你看卖呀，其中这个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橄榄油的两倍，你知无？两倍啦，吼啊，所以讲哦，真的，你伫煮的时候，你会发现讲，这個、油吼好到安怎，你知无？无油烟啦。哦，油烟足少的，足少的啦。啊，过来，伊的香气是淡淡的果香。哦，你若要清饮，要凉拌，真的有够好。而且哦，伊袂冷袂涩，你知无？全方位的喝油。Hello， 嘿，来，吴先生你好。
0: 你好哈。
1: 嘿，你讲。
0: 请问一下，你是新威妇女士那边吗？
1: 嘿，你讲。
0: 你新威妇女士吗？
1: 嘿，对对嘿。
0: 对哦，你我已经念先哈，我那个礼拜天哈。
1: 嘿，
0: 隔离住文的啊！
1: 我跟你讲，你卡空吧，空六八七七七，好吗？
0: 对呀、啊，不是，我跟你讲，我是买那个大组的，大组是不是？
1: 我所以啊，这个代志我无法度处理，你要卡空六八七七七。嘿，因为那边发货，伊叫我都给你处理哈、
0: 哦。
1: 你看空吧，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啊，哈哈。好来，好朋友哈，咱若要查货，还是讲你收到货有啥物问题，数量唔对啥，嘿，你看客服那边空八空六八七七七哈。新闻护理师家哈，只有你交代三遍的时哈，我给你抄起来啊。我只无电脑通啊去查，讲你买啥啊？给你送到倒位啊？哈，你要查货就是看空八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好不好？好来，讲到哈，啥物人爱来食烤地油？有三高的人无？有三高的人无？你一定爱食好油哈。身体健康检查有红绿的无？你一定爱食好油哦，咱这是最好最好的油，上佳好，因为安怎袂起油烟呐，袂黏呐，都袂造成讲你内底吼安尼油油颗颗嘛，对不对？你摕蒸笼就蒸看卖啊，拢无油烟呐，吼，除了要蒸。 要煮吼，咱透早的时阵有当时吼，你先啉甲啉一汤匙啊，吼，迄油吼有够水有够清的啦，食落吼就是迄个油香哦，伫你的嘴安尼化开哦，有够赞的。像咱长期有伫食药的人吼，先看头前会安尼坐坐的，啊，有的人讲啊、我食半空啊，会碰风巴掌啊，无就拄掉的吼。你看古早时代那有啥物卫生无嘛？透早食一汤匙啊，可得油。吼、哦，诶、欸，对这个做做这个部分真好。吼、哦，哎、啊，有诶讲，诶、欸，我特别未通透。古早那有讲一声了，你食下药无嘛？嘛是靠第一透早甲食一顿时，啊，都够好啊。啊，便所通透，人个快活啊，吼、哦。啊，所以讲哦，这靠第一做你甲食。吼、哦，啊，像迄较早人爱做牙来，对唔对？诶，靠第一有食上侪，你知无？为虾米？因为吼、哦，伊个分子上细啦，吼、哦，食落去个食物，吼、哦，迄营养拢直接甲咱带去身躯，互咱做吸收啦，吼、哦。啊，所以讲哦，所有油品内底靠第一有伊个分子上介细，身体上介好吸收100%。吼、哦，外口靠第一有真济，吼、哦，有顺无顺哦，你甲摇看卖，切切你就知。迄、那个泡沫真细，啊，消失了，接慢，豆豆啊，接慢才消失。好、哦，过来看包装，咱这玻璃干呐，咱这成分偌好，你知道？100%完全无透烂的，要食就爱食这個，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咯。好，咱来几组？
0: 一组
1: 在我提的哦。好，啊，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好，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0: 白组，
1: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后天收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喂 ，Hello， 你要几组？
0: 我几组？
1: 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好朋友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啊，咱哪听歌吼，电话继续卡，听歌这期间也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吼 ，Hello 嘿，来请讲来，
0: 喂，
1: 嘿，来，
0: 别靠过我
1: 哈，嘿，你爱几种？
0: 我一种了，
1: 好，啊，后日收啦哈。
0: 好好，你刚讲我的主数。
1: 我甲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吼、哦，啊，阮客服呐，伊在电脑内底看，若无住址，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吼、哦，你若看到空气内底接，啊，若无，那内底有住址，阮就袂甲你问啊，安尼，哈，
0: 哎。哦，我拢足惊诈骗集团，你唔知？
1: 袂啦，袂啦，空气啦，哈哈，你若看到空气咧，再甲接者，应该是，嘿，因为我这边嘛查无啦，哈，嘿嘿嘿，我拢先抄电话啊，娘，谢谢你啊，哈。
0: 啊，你讲我送一罐，细罐要300了。
1: 迄个火腾头。诶，火汤头，你着代替你的盐甲味素吼，要煮汤啦，要凉拌啦，吼，要温水饺啦，在你的啦，拢会使。对，拢加加，你着取代你的盐甲味素，莫掺掺这就好，偌好食嘞嘿。安尼，
0: 调味料就对啦。
1: 嘿啦，偌好食嘞，尤其你若煮鱼仔汤掺干吼，哦，够清甜的，足好食的吼。OK，
0: 好，
1: 拜拜啊。好啦，啊，趁有滴送吼，啊，咱着紧甲提安尼吼，来空八公公聊聊3377咯吼，过来，我甲你讲吼，好听的歌曲来做安排吼，啊，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吼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石头变黄金》哦。

0: 好，来石头变黄金啦哈，啊，上好会用安尼哈。好来，好朋友哈，啊，赶紧啦哈，你敢知影这吼台湾哦《西游记》吼大肠癌的患者吼世界第一啦。哦，啊，这个肺腺癌吼，肺癌这部分吼，嘛得要立起来啊吼。其实吼，咱伫厨房煮一顿饭哦，等于是食两包荤，你知无？吼啊，因为迄油烟呐吼，所以讲你看真侪大姊小妹，其实伊拢无食荤呢，啊，着伊着肺癌的人嘛足侪，吼，大肠癌的人嘛足侪。啊，讲实在吼，就是爱用好油。用好油，咱才有健康吼。啊，即马吼，你若是讲注重这养生保健的人吼，像迄地中海饮食啊，甲医生啊、营养师吼，拢真推荐。相关者就是安怎，就是搭配吼，你这个油爱用迄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较侪，安尼，互咱的饮食吼，搁较健康吼。这个苦地油比这个橄榄油呢，有搁较侪维生素 E 甲不饱和脂肪酸吼，所以讲吼，厝内面吼，你来啊，该食这苦地油吼，啊，对咱这厝内面来讲，会健康吼，有百行好，无甲一行歹啦吼。尤其讲内底有芝麻素甲多酚吼，诶，芝麻素你就知影内底有丰富的钙质嘛，对不对吼？啊，迄个而且芝麻素互咱困的时阵吼，较好困啦。较袂搞超烦，要啊变来变去吼，啊，敢那咧煎鱼啊咧安尼吼，啊，所以讲要好困，要困了较舒适吼。啊，讲实在，你有当时啊，你这个油吼，小甲改者，吼，我得油来甲食，哦，只经百行好，无一行歹啦吼。啊，因为你着知影讲内底吼，这钙质真侪吼，啊，佮会用个促进骨头吼，要生长啦，钙质要吸收啊吼，诶，这拢真好吼。啊，所以讲咱有当时咱哦，无想要骨头怕怕去吼，诶，你食食也真重要嘛吼。啊，对油内底有钙质来补充嘛是真好，所以这拢爱加食。最主要吼，伊有法度安那提悬这个新陈代谢。吼，像有个人糖分较歹呀，有当时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慢嘛，吼。你若讲有糖的困扰人，我嘛建议你来改食苦地油吼，对你的身体吼，较友善安尼吼。像有个人有三高啦，吼，啊，你讲啊，要安怎控制？当然饮食一定要控制嘛，对不对吼？啊，你除了食食的遐菜饭以外，吼，油嘛最重要嘛，吼。啊，你食苦地油，这是好油吼，对你较友善啦，吼，有真好诶帮助安尼吼。啊，像即马咱讲究讲，要养生保健哦，控氧化最重要。控氧化你会使减少一寡吼，洗头发尾啦吼，洗歹物啊，吼，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内底吼有控氧化，啊，你自然就老较慢吼。所以吼，食这苦地油吼，尤其是吼较巧诶吼，咱一寡老辈较巧拢知影讲食这真好，食这真好吼。啊，所以讲吼，你看卖啊，这个有法度消毒自由基啊，自由基减嘛，搁欠氧化。当然，咱就较袂安尼生头发白吼。啊，甲咱兜的油吼，你来换食济吼，至经百面好，煎煮炒炸凉拌，清啉拢会使吼。啊，咱一寡时段食较清的，啊，你就吼面线甲撒起来，吼，啊，烤地油甲拌拌的，哦，安尼就足好食的呀。好来，0800663377咯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来好朋友吼，啊，咱新闻护理师伫讲话啊，伫报挂即期间吼，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有讲到阮社区12号4楼的阿官，甲我同款，拢是翁伫外口有查某。回来差要离婚，那个阿官甲因翁甲家己都安眠药啊，然后开牙齿自杀。阿官有求回来，但是伊的翁昏迷不醒。阿官嘛因为安尼抓去关啊，我是去予这件代志惊着，因为我嘛靠袂当我的翁阿兵，紧死死的较好。 阿斌有高血压，我知影伊惊油、惊胆固醇伤济、惊食了伤咸，目镜的情绪伤过激烈。我的计划是，逐天拢煮特别料理的好料的，给阿斌吃，搁甲阿斌的高血压药啊，换做予伊精神较好的壮阳药啊。和阮翁逐天透早拢举国旗啊，想尽办法去外口迄个死前林阿兰兄要消透，因为阿官自杀这件代志，予我惊着，嘛开始检讨家己，所以我就无搁再甲阿斌的降血压药啊换换改咯。但是继续伫个煮食的这方面精心料理，好好啊伺候阿斌，毕竟。只要我若无用油啊，无人规定，予阮翁食重油、重咸、重肉、重甜，无人会因为我予阮翁食遮尼好，就讲我犯罪，要甲我判刑吧。所以这方面，我嘛是继续做，继续好好啊，甲阿斌伺候。其实阿斌伊家己心内可能嘛想过，敢会是家己最近甲外口迄个阿兰啊？酸料有较多，酸料有较少，所以身体拢去予啉了了啊。所以阿斌啊，更加是大吃大啉，想要加强营养，而且伊家己着搁去买一挂壮阳的药啊，滋补的药啊。我是当作无看到，其实我看伊拖来遐药啊，我的心内是伫遐冷笑，继续吃啦，继续吃啦。吃愈多愈好，高血压、血压遐尼悬，还阁拼命伫吃壮阳的药啊！找查某安尼无赞赞，我着等你等阿兰迄个死前人的眠床顶，酸甲血筋憋起一天。本来一切拢是遮尼顺利的进行，但是迄个阿官开假是自杀这件代志，予我袂舒服，人用棍啊拱着头钢管。惊一个，规个人拢清醒，尤其是落尾听伊讲迄个老陈的中毒伤深，人拢无解清醒，就算后摆若试过来，人嘛会痴呆啊。即马阿官叫乖，因翁老陈的伫大病院，只有因查某囝一个人伫顾老爸。啊，那老陈的迄个伤好个啊，听伊讲去病院甲验一下。人就唔知走到位去了。我若想到阿官迄个查某囝三条三条的背影，规个心就结归球，才唔甘的。阿官因到这件代志，予我着惊，是真正着惊。我自细汉到大汉，做过上界违法的代志，就是过年回去外家的时阵，甲厝内边的人跋筊算地通的，实在讲。嘿，唔知道有算跋筊无？但是即马家己安尼咧做歹代志，万一若出甚物代志，啊，我的囝阿勇是要安怎？敢会像阿官因查某囝遐可怜哈？我心内就伫想，啊，煞煞去啦！当中哦，我是顶世人欠一箍夭寿短命的阿兵，即世人就爱行伊的孝啦，啊无就到这为止啦。我无暗算要予阿兵死啊啦，离婚就离婚嘛。艰苦就艰苦嘛，只要我甲阮囝阿勇后摆会当平平安安，如果万分会当胎人，阿斌早就毋知死甲倒位去了。万分只是伫我家己的心内，折磨我家己了尔。但是阿斌的面色已经愈来愈歹了，进前食遐尼济壮阳的药啊，即马熊熊拢停起来，还佫有身体叫阿兰乌甲空空空。都买啦，卖讲无才调应付，迄、那个死前人阿兰的热情，连牙骨机啊都无才调哦。阿斌可能惊到，颠倒拼命吃壮阳的药啊，吃到着嘴破，目睭泛红，一天就是伫办公室的，熊熊徛起来的时阵就倒落去送去病院。讲来阿斌嘛算命大啦，脑出血。中风啊啦，竟然阁叫医生救回来，就是嘴歪去啊，一只手较无方便。医生讲，较骨力复健呢， 无定半年一年，慢慢啊会较恢复啦。医生问阿斌，结果嘛，阿斌讲你是无爱性命哟，高血压遐严重，佮食遐尼侪壮阳的药啊，为着饲细伊，啊你佮真正真病哦。迄当阵啊，阿斌因同事哦，拄好伫病床边啊，去看阿斌啦。阿斌互这医生讲一个，可袂当米的眠床卡，见消息哦。刷落来，阿斌佮伊迄个死前人阿兰，啊佮有我，会发生甚物代志？结果继续听我讲落去，谢谢。

0: 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陈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营养师你好，
1: 咱的上古最可爱的咱新会护理师，各有咱所有节目来对咱这老婆山，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好，我是陈营养师。
0: 陈营养师，其实咱今卖啦，都是真注重这食物件，爱食好，爱食卡。个爱伊营养对身体真好，你看会当甲咱介绍，比如讲肉类，即马真侪人开始伫讨论即个鹅肉，嘛有人讲鸭肉、鹅肉啦吼，即种产品哦，敢会当甲咱讲一下，讲为什么即马真侪人拢开始伫讨论即项物件？
1: 是啊，你像讲吼，平常阮这营养师吼做诶工课，就是针对着一寡即卖现代人。缺乏的一挂这个营养素，尤其老伙啊，咱这是大人，就是拢大部分较欠缺一挂优质蛋白嘛，
0: 对哦，
1: 较欠缺一挂这个铁质，欠血，蛋白质呐流失补充了不够，就容易肌少症。
0: 是，
1: 全面筋全面打，还是讲开门锁匙转啊转未开，所以这都必须爱补充蛋白质。
0: 哦、
1: 但是蛋白质嘛，是爱补充较优质的呀、
0: 啊。对哦，
1: 食肉我嘛会较建议咱这是大人食一寡白肉。
0: 白肉，
1: 哦、比如讲鹅肉、
0: 鹅肉、
1: 鸭、哦、肉、鸡肉，哦，这拢是属于较白肉，因为伊是较低脂的，
0: 你能较少，
1: 负担较袂遐重，
0: 对、哦，
1: 较袂可予因的这个三高啊，较严重啊，代谢嘛较慢，所以食这个像鹅肉上好。营养价值上高，
0: 对，
1: 负担上少，
0: 对。但是这个牛肉哦，敢若无像猪肉遐尼济啊。
1: 牛肉足少的啦，牛肉你若讲吼，以全台湾来讲，分林就是是牛上优质的嘛，
0: 是，
1: 品质上好的，甲到全台湾的猪吼比起来就对啦吼。因为无到五分之一的数量哦。
0: 哦，算讲牛比这个猪，无到五分之一啦。而且猪搁较大只，牛搁较细只。当然，这个量就搁较细啊。
1: 嘿，对对，嘿啊。哦，所以你看，你若讲去这个大餐厅，点一盘牛肉吼，细细盘哦，就几啊百块。
0: 对啊，成本较悬啦。
1: 较少嘛，
0: 而且敢那一饲的时间真长哦。
1: 嘿，饲的时间对，你若真正好食的，好食的，就爱呀，好饲满九十天，
0: 九十天
1: 到一百天的牛吼，这肉上好食，
0: 最成熟上好食的就对啊。
1: 嘿，啊，营养嘛上丰富。
0: 是，安尼我知影牛肉真好。
1: 嗯，
0: 我要安怎拣啊？要安怎拣讲？这个牛肉也会较好食。
1: 牛肉，吼、你若讲一般啦，咱伫外口食到的牛肉吼，有的是有注一寡生长激素，
0: 哦，迄种毛啊，
1: 是咱完全看袂到的，咱
0: 嘛
1: 唔知影的，所以爱选择讲是有合法屠宰场，上好的就是一条龙的上好，喂饲牛，细只开始啊，拢有咧。甲身体检查，所以咧甲检验，经过着屠宰场 HACCP 一挂认证，过来专业诶做法，安尼一条龙诶上好。
0: 安尼你敢知影讲，今嘛像有诶牛肉吼，它是熏的，
1: 对，嘿，
0: 迄种敢那感觉敢那较好食呢？
1: 熏诶一定会较好食，
0: 嘿。
1: 尤其吼、像一寡时大人吼、伊的味觉较退化，
0: 是。
1: 所以你看即卖时大人啊，用的菜煮的菜有无？拢是足咸的。
0: 对啊。
1: 咱食起来感觉足咸，因就感觉拄啊好。
0: 对啦、
1: 哦。所以时大人会较爱食这个用烟熏的。烟熏的嘛足高工的了。
0: 高工哦。
1: 嘿，我迄都爱。

0: 嘿，磨磨嘛，真麻烦的呀。
1: 嘿，
0: 磨啊用啊清气对吧？
1: 对，一定爱用哦清气。
0: 对啊。
1: 袂使互人食着有磨的啊。
0: 对，像这种烟熏呢，伊用着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哦。
1: 对，好数十种的哦。
0: 数十种，搁天然的烹料。
1: 对。
0: 哎、啊、哎，爱煮偌久？
1: 干那安尼控都要控两点钟以上啊。
0: 哇，两点钟以上，摕出来都有法度烟熏啊！啊，烟熏是安怎烟熏？
1: 烟熏。整个过程要用低温的，
0: 低温下去烟熏，
1: 还要用这个旁边
0: 旁边的、哦、哇
1: 对
0: 哦，还要用手工下去控制它的火、哦、
1: 嘿、哦、嘿，这样才会香、哦、还要来又不擦
0: 嘿、
1: 哦、肉不擦
0: 外形也漂亮琥珀色
1: 对对 对, 对嘿，这咱就是说这要色香味俱全嘛、哦、
0: 所以这做起来就是有一种你烟熏的那个旁边够迄个茶香甲肉汁的香味，哇！安尼，哎，听起来真高级的呢。
1: 啊，听高讲，伊跟那贵的做起来都爱用36点钟的时间啊呢。
0: 安尼，你要食到一只这种烤起来，这熏茶鹅都爱36点钟哦。
1: 对啊，
0: 我也真高讲，哇！安尼，秘书讲五星级的呢。
1: 对啊，啊，一定爱给大家食到嘞。啊，厝的咱无只有家己用的啦。你像讲咱那，迄牛肉咱也袂晓处理，
0: 系啊，
1: 吼、哦，啊那像安尼吼，然后迄大总部仔甲咱做好，咱嘛省咧剁，啊嘛免剁甲手酸，啊嘛免去买一堆食材，哦，都爱拣规堆粪扫来掸，
0: 系啊，
1: 啊嘛免洗，但伊即卖
0: 人，你像你即卖讲这种五星等级的，这种的这种熏茶鹅，这种鸭吧，有人讲牛吧，有人讲鸭吧。伊敢有法度确认伊，比如讲你讲饲的，啊个工厂，个安怎台，安怎去甲古法烟熏，这个一个环节呐，无控制好都无法度呢。敢有法度讲一条龙的，起码敢有这种的。
1: 有有，专台湾就是唯一一间，
0: 唯一一间
1: 是政府检验合格哦。专台湾唯一一间就是伫个云林这个所在。嘿，迄当初阮嘛拢有去云林的一间即个牛排屠宰场去参观，
0: 嗯、
1: 哦，迄内底用甲足清气的，啊嘛拢完全无味哦，
0: 拢无味，
1: 嘿，骨力清洁吼，完全拢无味，还非常清气的啦。
0: 所以一定要家己饲牛，家己抬，
1: 对对。
0: 哦，啊，阁是 HACCP 甲 ISO 的大厂做的，
1: 对对。
0: 啊，然后因阁家己古法烟熏啊呢。
1: 嘿
0: 哦，安尼品质加只稳定的嘛，唔是讲你外口阁买原料才加工的嘛，等于讲你会好食的，即原因拢家己有法度控制掉的，较袂迄个品质讲哪咪好哪咪歹嘛哦。
1: 对对
0: 对，安尼安尼五星级餐厅上爱的就这种的哩。
1: 啊，这一定爱啊！啊，尤其你像金惠护理师、
0: 嗯、
1: 啊，咱即个观众遮济，你一定嘛是拢替因把关过的啊。
0: 对，
1: 你有认同的物件、嗯，你才有可能伫你的节目卖嘛。
0: 哎、
1: 哦，啊，我是对这牛肉是真有信心。
0: 是，其实我嘛捌食过别项的火锅，有诶较高级的吼，有迄种鸭肉丸呢。
1: 嘿，
0: 迄毋是一般的贡丸呢。
1: 有
0: 吼，
1: 鸭肉丸搁、嗯、较好食，
0: 搁较好食，比一般的贡丸无同哦。
1: 哦，差济啊哦。
0: 嘿，
1: 一般贡丸猪肉做的嘛，猪肉做你像啦，是大人吼、哦，喙齿无好，哎，就歹加。
0: 较嫩安尼，
1: 对，啊那牛肉丸吼、喔，是较 Q，
0: 较 Q，、哦、
1: 较油，
0: 较油，无遐粗细的对啊，比猪肉较油的，较幼细的对啊。
1: 对对，啊嘛较袂油，你像迄贡丸、鱼丸吼、喔，鱼丸也有臭臊味啦，这会胃嘛。像牛肉丸，你若安尼甲食，拢袂感觉会胃，那内底啊个软软软 Q Q Q 哦、喔。
0: 你讲的这种牛肉丸，伊是全牛肉，还是讲油甲台湾猪有做调和？
1: 一定爱做调和，伊有一个6:4的比例，猪肉有6，那啊牛肉是4，6:4，
0: 这黄金比例就对啊。
1: 对对对，完全拢无添加啥物加工的，
0: 嘿，
1: 拢天然的原形食材，互大家食。嗯，
0: 所以。加入的时阵是先偏着牛肉的香还是猪肉的香？
1: 牛肉的香。
0: 加入的时是牛肉的香先出来啊呢？
1: 是啊是啊，哦，欸，这讲那好做牛肉丸，哦，一定都爱有牛肉汤，这个不是有法多讲，咱家己安尼落去搅搅的，就有牛肉汤，一般拢是家己搅的，拢猪肉很较重啦。哦，欸，所以这种专业咧做的就是无同款，
0: 就是有黄金比例啦，加落去，迄，那个牛肉的汤先出来，过来猪肉伊的弹性吼，和你的口感较好安尼。
1: 对对。
0: 所以讲，这个鸭肉丸的吃，伊的汤佫袂油，你会感觉很嫩，又绵绵，佫袂柴，迄肉袂柴，但是吃了会弹牙，伊佫袂断口口。这有影五星级的，
1: 嘿，够好补的啦，
0: 啊，足好补的吼，
1: 啊，而且佫较健康，
0: 是，
1: 啊，佫较无负担，
0: 是，
1: 咱是大人来吃上好。
0: 对，市面上咱买会到的真济鸭肉丸，其实含真济一种鸡肉，
1: 嗯，
0: 啊是杂肉，伊咧鸭肉的比例吼，哦，较低。那照你讲的这种，伊就是黄金比例6:4来讲，做起来你吃应该是汤开有够吼。口感够好，弹性够好就对啊。
1: 对对，绝对让大家吃到是真材实料。咱就讲，歹势讲有的是讲牛肉较贵，所以会偷懒一寡鸡肉，咱是歹势讲。
0: 哦。
1: 啊，但是若讲正牛肉丸，就是爱正牛肉加猪肉的黄金比例就去做。这只要是老饕啊，迄加一嘴就知影。
0: 今仔日真感谢。咱这陈营养师给咱介绍好食的熏茶鹅，这牛肉，还有这牛肉丸，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后来好朋友哈，阿妹对这营养师所介绍的哈，做进一步的询问哈，会当卡0800663377啦哈。啊，那讲到食新吼，油最重要的吼，食好油、干歹油啦哈。啊，这可得油是最好最好的油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哈，有需要你电话卡哦哈，0800663377，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稍等。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3: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来笑死，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这首歌叫做《满天过海》，吴兆邦的歌曲，和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当考，那要查回卡0800668777咯。后来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要加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酒。买上好哈啊！这好朋友吼，那要爱这个乌麻啊哈，夹心苏打饼加红枣夹心苏打饼哦，各四包哦，总共八包哦，只要799哈。安尼电话紧敲哦，0800663377哈，来进一下广告哦哈，来好朋友电话拢会当敲
1: 哦，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好康的，就是婚礼的五星茶额族。
2: 咱特别是采用着婚礼，在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锅肉厂，这政府检验合格过。这个五星级的茶额，伊干呐做这工啊，都用36点钟以上，而且呢，搁是采用90天至100天。当好食的鹅肉落去做的，过来伊的制程嘛非常非常的复杂。台湾佫爱用数十种的中药材，也佫有天然的香料落去卤、落去浸，闷闷啊火来甲控2点钟，过来再佫用香蜜吼落去烟熏啦，专程低温，过来用好就爱佫互伊放咧。好，即个啊，茶叶香呢，甲肉汁啊融合做伙，互你食到的每一嘴一定拢食到非常的入味，而且许多人食嘛未感觉会差，营养阁丰富，无负担，阁来蛋白质阁非常的优质，伊内底还阁有即个米群，许多人加食即个呢，即个鹅肉非常好。咱的婚礼五星的茶额族，甲别人阁无同款，食起来呢是非常的低香啦，香阁袂味。所以若讲要起来送礼啊，也是要家己食，拢非常的简单方便。上方便的所在就是咱冷冻车配送甲恁的府上，你只要加退冰以后。打开马上就会当食，完全唔免阁加加工过。咱只要退冰就会使食。若讲要食较少的，你就用这个电锅还是微波炉加加热过就会使啊。这就是专程予咱遮个好朋友会当方便做使用，保证食过的人通人无漏。这五星级的茶额5包。原价是2300块，今仔咱做一个优待价，1380块就会使哦。
0: 但是我家你做快闪，你是昨天来个家，敢免送一下物件？
2: 啊，1380块，
0: 送一个啦，送一个啦，一定爱送一个啦。
2: 啊，今仔日好啦，无有买，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2包的鹅肉丸。送哦，即个啊好朋友，安尼会使未？鹅肉丸一包嘛爱150块的呢。
0: 哦，2包就300块啊，就对啊啦。
2: 对啊。
0: 哦、5包的熏茶鹅，安尼都爱2300嘛。哇，安尼加起来，这组原价爱2600呢。
2: 今仔特别优待，只有今仔有开，1380块。
0: 哇，这个的嘞！ 但是既然这好吃，搁这么俗，我买两组啊，会使搁较俗无？
2: 啊，买两组啊。嗯。好，今仔若买两组啊，我搁达达家俗300块，安尼好不？安尼只要2460块。
0: 好朋友，赶紧哦！有听到哈？咱的云林的五星茶鹅组5包哦，搁送2包的鹅肉丸、鸭肉丸2包，安尼只要1380块。那买两组的只要246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哦，因为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吼。诶、欸，这阵足好食，你知道？咱即组你甲提转去吼，甲你保证好食，绝对好食，你知道？这吼，恁兜讲你有鸡肉、有猪肉、有鱼肉吼。紧诶啦，即组甲补起你啦，足好食诶！吼、哦，啊，囡仔若转来，哇，有当啊人客来，吼、哦，咱若要配烧酒啦，要配茶啦，要开讲啦，即组甲传出来，哦，偌好食咧，遮滋味诶，吼、哦，有够好食，你甲食看卖啊！吼、哦，啊，上好是叫两组，我你讲吼，做伙叫佫加甲你省300块啦，啊，这拢熟诶，你知无？哦，你拍开就会当食，你也免动。叮当找人家来水传出来，对不对？哦，会当做下酒菜呀、啊。啊，你嘛会当讲，哦，啊，就讲阿公阿妈就天大就叫咱便当出去买只便当，你嘛会使撒只面啊，吼、哦。啊，这个鹅肉吼，直接甲放喺顶头，安尼就是鹅肉面啊呢，吼、哦。啊，那迄送你的迄鹅肉丸，吼、哦，迄只是好食咯，摕来煮火锅，哇赞呢。啊，你若讲啊，咱煮一个什么汤有无吼？你拢会使单落摆搭啦，吼、哦，足好料理的。主要就是讲哦，这本身伊就足好食安尼吼。啊，长期吼，你若甲拍开看，你就知啊。哦，迄色水有够水的啦，迄一看就知影讲哦，用个遮入味的啊，遮水的遮好食的吼，啊所以讲哦，好比话赶紧哦，趁优惠吼，你来个提，好，你来个做利用，这种吼对咱的身体吼进行较好，啊袂死咸吗？啊袂润呐，佮有弹性，啊香公公遮好食的吼，这种最近吼真值得咱来个提吼，遮好食的，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Hello， 喂，嘿，你系贵州？好，一早电话听咧，阮小姐甲你服务者。好来，啊，我咧讲吼，即咱若叫两组的人吼，啊，你阁省300就对啊，吼。即头吧吼，对咱身体较好诶，啊，主要就是讲伊袂死咸啦，吼，啊，阁袂嫩哦，好食哦，吼。嘿，来，咱来。
1: 林俊廷。
3: 好，2组鹅肉哈。
0: 好，我把2组哈 ，OK， 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吼，啊，电话卡起来，2组诶吼，阁省300就对啊啦，吼，哦，真诶。我跟你讲哦，即组你听当伊哦，你若讲即礼拜要食，啊你甲放冷藏就好啊。吼，啊你若讲要甲放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无要紧，啊你着甲放个冷冻的，啊咱这拢熟的就对啊啦。啊你着退冰吼，八月啊就会当食啊。平常咱要加菜，啊要加一下好料的。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1: 请问你当时要我收？
0: 咱后日啦，你头先有看嘛哈？
1: 嘿嘿，阿你到这啊，阿波，
0: 我跟你讲，乌鸟送吼，爱看乌鸟，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吼，迄时间绝对无到安尼吼。
1: 无，阿你吼，乌鸟跟我联络，
0: 嘿哪会甲你联络哈 ？OK，
1: 靠我手机啊哈。
0: 好，叫伊靠手机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阿咱来几组？
3: 我2组
0: 哈 ，OK， 2组小300哈。阿你电话提咧。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啊，我咧讲啦吼，咱平常要加菜啦，还是讲要加一下好料啦，甚至讲啊，做一下宵夜便当出去，啊，你拍开都会当吃啊。嘿，那一珍呐，一珍小姐，嘿，
4: 我要2组，
0: 2组哈哈，电话得了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三只大米啦，啊咸，这锅巴就放在顶头啦，啊伊讲你要放在盘啊，吼，安尼搭搭食嘛好，啊你啊三大米吼，你嘛会使过迄鸭肉丸送你，迄鸭肉丸有无？吼，搁较放几粒嘛，吼，搁较赞，哦啊对咱家己较好啦，食这就好食，啊咱平常外口你讲啊要食着鹅肉，有啦，啊烟熏的呢。少啦，对不对哈？这够工的呢， 吼、哦，烟熏你爱好食啊，而且拢爱手炉呢。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即组提着吼，真福气。为什么？一组1380块，两组块你省300，只要2460。吼、哦，有够水的，才够工的。36点钟吼，安尼烟熏哦，甲用甲安尼即入味的啦，甲你保证入味的吼、哦。啊，有一点点啊汤碱吼，啊袂潮哦，袂润哦。最主要就是袂死咸吼，咱阿公阿妈拢有在条食。吼、哦，啊妈妈，我你讲，人阮这吼足油。有诶吼，即嫩诶，你知无？啊，但是伊阁有弹性，毋是软软诶哦吼。啊，你讲啊，我的喙齿无好呢，啊，即拢嫩诶，你有在调食？哦，口感拢足好，足香诶啦。喙齿无好诶人，你拢来食，安尼好无吼？来，0800-66-3377吼，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无定定有吼，无定定有，咱趁优惠，你电话甲提起来吼。你要几张？
1: 我两张
0: 吼 ，OK 吼，两张。好，电话摕来哦，吼，两组的拢阁俗300就对啊啦，吼，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啊，一组，吼，一组就是5包啦，吼，5包啦，吼，啊，阁送你2包牛肉丸，吼，这拢赚着，拢赚着，吼，啊，你也摕两组的。我甲你俗300，吼吼，真的，啊，这冷冻拢会使藏咧，几年咧啦吼，啊，咱这拢熟的，啊，肉阁袂粘壳，骨骨也袂软吼，啊，这软软，啊，阁有弹性咧，迄肉吼，质感是有够好食的，安尼吼，啊，赶紧啦吼，今仔日这吼尝鲜价，尝鲜价，一组5包咧呢，啊，阁吼2包野肉丸，安尼总共7包，再甲你摕1380吼，平常你食吼，你有你知影讲牛肉好食的人吼，啊，咱甲加个。给个大一组啊，吼！哎啊，我你讲，提两组的吼，搁省300，安尼好不好？好啦，紧咯吼！啊，电话给你紧卡吼，保证好食的吼。这是台湾唯一一间一条龙吼，家己饲的，家己台吼 ，HACCP 的工厂吼，手炉做的吼，才高工啊，才高工啊，36点钟才做的出来吼。外口你店头切的迄种牛肉吼，无同哦，吼，咱这较好食，无同哦，咱这熟的哦，当伊退冰就会当。是啊，安尼好吧哈，好，我跟你讲，迄一拍开哦，你都闻到迄芳气啊啦，这件有够价值的。哪位？你要几组？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智慧，你要几组？
4: 哎，
0: 两组，电话提来哦哈。好来，0800-66-3377，0800-66-3377咯。Hello 喂。玉伟啊，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
4: 那我就管理室。
0: 好，管理室哈 ，OK， 好 ，OK， 好，谢谢。好，好朋友哈，摕两组的更加会好，搁甲你俗300，搁甲你俗300，有够入味的啦，拍开有够香的哈，赶紧哈，恁家有鱼有肉有菜哈，嘿吼，牛肉搁甲串一组，搁甲澎湃，安尼好不好哈？大人来吃真足好诶，无像讲哦，其他的肉讲哦，足侪骨诶哈，啊，咱这吼你拍开就偏着香开呀哈，啊吼嘛无像讲其他的肉讲较有肥吧哈，啊咱吼这吼。足好食啊！你像迄鸭肉丸送你个啊，你要煮汤煮火锅，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拢足好个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啊，咱来听歌，等我继续卡，安尼好无哈？好来听一下霓虹舞蹈。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出天下宝座》啦哈，咱啊老人的吼拢知影这首歌真好听，石原裕次郎说演唱的哈。来啊，好朋友吼，那买了红毛啊，夹心苏打饼的哈，啊，红枣夹心苏打饼的哈，一种四包完的哈，哦，特别是上届优惠的吼，799，你电话拢会当卡吼，0800-6633-77哈。好来，好朋友吼，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的相关的新闻讲一下哈，啊，咱那边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感谢咱大聊家吼，建明大哥吼，吼，一摆叫四组，嘿，有厉害，有厉害，嘿，安尼真巧。吼、哦，你看买两组就俗300，买四组安尼俗600啦吼。最主要在退兵就会当食吼。感谢咱大寮的建明大哥吼，啊，我咱盐埔这边吼，阿丽姐啊吼，感谢呢，这嘛摕四组，哎，这拢爱食，这拢爱食，啊，盐巴真好食啦吼。好来，啊，听我讲一下新闻者安尼啦吼，讲好这种厝边啦，讲台南吼一个吼，讲。倒在眠床顶吼，一个查某囡仔吼，啊，无法度家己处理生活嘛，啊，拢爱人顾着对啊吼。那伊个讲吼，伊个厝边啊阿良啦吼，讲要甲斗三工啦吼，伊就是知影这个查某囡仔吼，就身体有障碍，啊，倒在眠床顶，生活起居吼，拢家己无法度处理，竟然伫113年12月2日暗时7点外吼，起歹心吼，惊讲要甲照顾吼，啊，伫这个查某囡仔伊住台南只徛。个所在吼，违反人的意愿吼，强加人的裤脱去啦，啊，都共强伊啊啦吼，司法了后啦吼，哦啊，这个阿良就伫个这侦查犯罪职权机关，还是公务员发个职证吼，伫别人发个职证啦，伊是吼，唔知是良心发现啊，是安怎啦吼，啊，114年6月吼，伊主动去派出所甲警察讲哦，啊，我有犯这代志啦，我自首啦吼，啊，要接受裁判安尼啦吼。啊，这地方法院安尼一个心理讲吼，哇，当你阿良为着你家己吼，一个欲望，一个性欲要满足吼，你就无你看到讲这个查某囡仔吼，已经尽力表示讲，伊无愿意发生这个性行为，啊，你佫更强去安尼啦吼，安尼侵害到人吼，这个性自主的决定权安尼啦吼，啊。但是因为伊来自首啦吼，啊，伊嘛有承认伊犯的这个代志吼，而且伊案发了后吼，真积极哩甲这个受侵犯这个查某诶查某囝吼有和解安尼啦吼，啊，已经有赔。一部分的这个有赔钱就对啊啦哈，嘿啊，但是因为嘛是犯罪嘛，吼啊，所以判有期徒刑2年啊，因为伊是自首的，啊，佮有赔人钱啊，有已经有和解啊吼，所以缓刑4年啦吼，啊，缓刑这期间当然这4年爱保护管束，啊，佮爱提供80点钟的义务劳务安尼啦吼，哦啊，你看卖啊侪吼啊，有当下为着家己。一个想象起来，这个愿望吼，这种欲望吼，啊，安尼共侵犯，啊，结果家己嘛是爱受处罚吼，这是这袂好的啦吼。这个男人吼，不要让下面的头控制上面的头啊，你讲是不是吼？人吼，甲精神无共的，就是你有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欲望吼。所以讲吼，真的是。欲望大家拢有啦，问题你有法度控制无吼？这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吼。好来，啊过来，台北车头遮啦。哎呦，讲好种代志啦。哦，进前哦发生无差别的吼攻击事件啦吼，即41岁先生吼李先生吼李坤瑞，4月25日吼，讲伫台北车头大厅遐啦吼，啊先吼他人迄个经过一个细陈先生的巴肚啦，17分钟了后，佮同一个所在佮拍一个3岁菲律宾籍的查某囡仔来遮佚佗的啦，吼，讲安尼对脚脚边安尼共砸2摆啦，吼，啊，佮甚至要攻击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啦，吼，哇，这个姓李的这个吼，真古锐锐啦，啊，平常都浓溜脸啦，吼，啊，居无定所安尼，啊，常常你这个。双北吼，就台北车头啦，新北车头遐吼，都伫遐乌白西啊，哈，啊，警察甲调查讲，这姓李的吼，4月15日伫上山车头1楼吼，地下1楼 哦，都因为不满一个姓邓的女子吼，敢若有挡着伊的路安尼啦吼，直接吼拳头部就共攻击啊啦。吼、哦，啊，今年四月二五下晡2:07啦、啊，这李先生搁伫台北车头一楼大厅吼，无代无志讲向一个姓邓的先生的巴肚吼，哦，哦，都共站落啦，啊，互人安尼巴肚规个红红肿肿啦，哦，啊，这无啥正常，啊，这。刚一刚下晡2:24吼，啊，这李先生看来台湾旅游的吼，一个三岁菲律宾的噪音呐吼，人来台湾旅游，啊，伊看人安尼，唔知是安怎无上伊的目啊是安怎，脚落去共站啊，你知无？哦，先用手共拍，啊，然后佫出脚哦，哎，共站两摆安尼啦，啊，有够凶残的，啊，因老母拜托的，我带阮查某囝来恁台湾佚佗呢。哦，你台北火车头遮落去，用站甲即型的，紧的查某囝紧抱起来。吼、哦，啊，这细弟要继续要拍呢。哦，要攻击即个查某的，这查某囡仔因老母呢。吼、哦、啊，边啊这有民众嘛，看到甲阻止安尼啦，吼、哦，啊伊才离开安尼啦。哦，这查某囡仔有踢一个吼，挫伤啦，倒面啦，擦伤啦，吼、哦。哦，这件真害安尼。Hello， 嘿，来嘿，咱来啥 ？Hello， 嘿，你来啥？
1: 李义忠的护理师哟，
0: 嘿是，你请讲。
1: 哎、欸、啊，你卖业啊吼？
0: 嘿，对，来上卡给你服务者哈 ，OK， 好好，好啊来啊，后边咱电话继续看哈。啊，你看买啊者啦，吼啊，一工中间啦，吼一工中间吼，诶，旅客遐尼济哈，人来人去，在北车头一楼大厅呢，两摆随机攻击。人啊，甲你也无熟悉啊，吼啊，无抓到你啊，要共拍，要共斩安尼啦。欸，大家嘛会惊对毋对？而且吼，人对爸母来台湾旅游，敢三岁啊，尔安尼你也共攻击啦，吼，身心受创啊，而且最主要伤害咱国家的形象，哦，这实在真害吼啊。所以呢，吼，检方哦建议吼，法院吼从重量刑，甲半个当诶，这我嘛赞成。这种人真诶，啊，这无代无志，敢那定时炸弹诶，看人无顺眼，要共拍，要共站着随来，奇怪，你做皇帝嘛无安尼，对不对？吼，这甲半个当诶，吼。好来，0800-0033-77吼，电话拢会当看，会当做利用哦，吼，0800-0033-77哦。
2: 进攻格。
3: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落去做，都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足珍贵的，鹅肉本身就足少的，这拢是足贵的物件，佮互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剖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食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常常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摕来退冰。5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5包茶鹅煮加2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块，买2组，搁俗你300块，只要2460块。电话赶紧卡哦。
0: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这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不是纯猪肉嘛，不是纯鸭肉，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的，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吃，咱的熏茶鹅阁这厉害的。 是36点钟九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工至100工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这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20多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个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盒组，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啊，咱赶紧吼，这吼无可能这么俗的，想要这么俗尝鲜价啦，这间的吼，一组是5包呢，啊，佮送2包的鹅肉丸的鸭肉丸呢，哦，所以讲你看麦啊，啊，你啊第二组吼，佮佮你省300哦，有够会好的啦吼，啊，所以讲咱趁优惠你来佮摕，吼，保证好食的就对啊，吼，保证好食的吼，啊，讲到。这牛肉最好吃的就是茶鹅嘛，哦，对吧，咱今天介绍的这一转台湾唯一的，你知道吗，哦，你牛肉说你就要吃嘛，你才会好吃，啊，咱介绍的这个，哦，这都东港马上处理的呢，唯一合法规定的，哦，养鹅场，哦，这都合法的规定的，哦哦，啊，这对那个屠宰跟抬到整个制程都同一个工程啦，嘿，工一间工厂一条龙的吼，透早啊，搁咧行路吼，下晡咱落来甲做啊啦，吼，上盖青的就对啊啦，吼，啊，咱搁甲你真空，哦，真的，这吼，这是有够青，全部拢合格，嘿，屠宰场吼，啊，有证书的呢，啊，这拢标准的呢，所以卫生你都免烦恼，哦，这食了我放心，最主要就是讲为什么？咱的牛吼，拢饲100天以上的啦，饲100天才有够色啊，阿爸才会好食啊，对不对吼 ？Hello， 来嘿，阿丹来几组？
2: 不是，我请问一下哈，你们那个刚刚介绍的那个油啊，
0: 好像
2: 那个是怎么卖哈？
0: 烤地油哈，2罐只要1880就好啊，啊，搁送好汤头一罐嘿。
2: 2罐1880，
0: 啊，搁送好汤头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4: 好。
0: Hello， 喂，
2: 喂，
0: 嘿，来请讲来，
2: 喂，
0: 嘿，来请讲来，
2: 哎，问一下哦，我要订甜啊来，啊，要卡对一支，
0: 你要订啥？
2: 订甜啊，
0: 哈？
2: 甜啊啦，
0: 哦，甜啊，吓，你卡0800-66-7777哈，嘿，0800-66-7777。
2: 0800-66-7777，
0: 嘿，0800拢共款，0800-66-7777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我你讲啦吼，长辈来吃足好的啦，因为咱这较好补啦，肉较油，吼，啊，无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对身体吼，就较有负担。啊，咱这吼对身体较无负担，伊肥肉较少嘛，对不对？袂油啊，袂死咸吼，咱这长辈时代来吃上介好。啊，咱这拢东港就抬，你知影无？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以上吼才够熟。嘿，金生大哥，
5: 哎，
0: 嘿，你要几组？
5: 一组，
0: 两组搁少300哦。
5: 较少人
0: 哈，安尼你电话提来哈，好来，啊，我咧讲哦，最主要就是讲哦，咱这拢饲100天以上的，有够熟啊啦，有够大汉啊，就对啊啦吼，有够大只啊，迄肉吼才会好食啊，东港现台吼，啊，落去烟熏啊，这烟熏的技术啊，佮用20多种的中药材哦，啊，用旁边安尼去烟熏的，你知无？哼，你都偏着啊啦，你若伫恁兜拍拳吼，规间旁讲讲 ，Hello 嘿，来，啊，咱来一下。
6: 我要一组
0: 了。一组吼，电话提来吼，好来，啊，我你讲，咱这包吼。出来多一半安尼啦，拢起头起尾吼，脚趾仔拢去啊啦吼，拢甲你去掉啊啦，啊中心的肉着着，吼，食着这样一种享受，你知无？外口凊彩你若摕一半来食，着爱300-400块安尼，吼，啊咱今仔日给你的是5包呢，啊搁送2包的鸭肉丸，安尼只，才1380安尼啊。 哦，啊，你若讲买两组，佮甲你俗300，才开2400啊人。哦，真的有够下好的。我甲你讲，咱这吼解冻就会当食啊，吼解冻就有通啊食啊，安尼吼。好，喂，志鹏啊，嘿，你要几组？
4: 几
0: 组？组吼 ，OK， 好好，刷卡你讲。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啊，最主要就是好食啦哈，啊，你拢唔免阁过煮哦，啊，阁也袂死咸哦，哦，超级好食，这肉质质感吼是嫩嫩嫩啦吼，啊，爸母你拢唔免烦恼讲哦，诶，是毋是会轮补补？你讲补袂落，绝对袂，你有法度食。啊，今仔日咱讲吼，送你这特别好食的鹅肉丸，啊，这有含数量的啊，数量无济吼，因为我你讲这拢黄金比例啦吼，讲实在，鹅肉吼比一般。鸡肉较贵，对不对？啊，鹅肉丸简单哦。你讲啊，我要做一个料理，吼、哦，你就撒一下面，煮一下汤，啊，甲炖落，对不对？哦，迄、那个弹性足好，啊，佮迄鹅肉的香气。爸爸妈妈，你若讲喙齿无好，你免惊伊讲伊会轮宝宝。啊，咱这吼、哦、好食，吼、哦，有嚼劲，佮袂轮宝宝，有弹性的就对啦。有弹性，啊，袂轮宝宝，吼、哦，啊，所以讲咱哦一定爱趁优惠的时候，你先甲摕来，只有今仔一天。来来来，贵州，
6: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先接一下来 ，Hello 来，
7: 哎呀，哎，
0: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玉米拿起，
8: 美鸟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哈，针对今仔这组，你一定要吃看麦呀，唔是你去外口一般店面讲，哎，鸭肉来一份哈，啊，甲你剁剁的哈，啊，酒接哈，啊啊，甲你淋落安尼哦，唔是咱这烟熏的哈，哎，是茶鹅的手。哦、你就知影鹅肉上好食就茶鹅嘛、哦。一般吼、哦，咱啊厝内吼无材料做这啦，无较无法度食到就对了。啊，外口店面你讲要找到这种烟熏的吼、哦，我你讲啊，那恶吹啦，因为这七九工的吼、哦，而且切出来一点点啊，啊那唔是呢，吼、哦，经过一百工的鹅啊。东港现台啊，再讲吼秘制啊，卤汁安尼落去甲卤吼，啊旁边落去烟熏，哦，这高工的吼，敢若这高工啦，我咧讲啦，你讲开1000外块，你有法度食到这种36点钟高工做出来吼，哦，咱搁专人专车恁动车送到恁家吼哩，我咧讲真正福气的，食会着福气哈，趁优惠电话甲提哈，来啊，咱呐听我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个啊吼，这个诶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好，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吼，但是拢嘛有讲查甫拢是会叫骗去啦吼，这嘛无法度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报关期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好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咱有当时啊吼，爱小注意者，知无吼？像这吼，我就感觉讲，有当时啊，咱报一挂新闻拢无好诶吼。其实社会上嘛有真温暖诶代志吼，比如讲台东市汉中街甲咸阳街吼，即路口遮吼，今仔日透早七点外吼，讲有发生车祸啦，一个七十几岁吼，骑迄种电动车诶阿嬷吼，架腿吼，就去迄落修理车吼，正卡底迄个车底就对啊，袂叮当啦。哦，迄人拄仔当伫上班啦、啊。哦，附近吼十万个吼，即热心的民众，大家吼扛即台车吼，互伊卡出来当啊救人安尼啦吼。哇、哦，即、这个阿嬷吼，人拢清醒清醒吼，送去病院做治疗吼、哦。我感觉讲吼，真的吼、哦，真感谢安尼好心的人吼，互、哦、阿嬷卖讲迄个卡底遐久吼。即当然互阿嬷即个。离开痛苦啦，吼、哦！所以讲，伊讲吼，一开始吼、是三五个啊去斗三工啊，尔，就是因为车伤重，拢扛袂起来。落尾，大家拢过来斗三工，差不多十外个吼、去甲斗扛迄台车呢。你看迄车吼、重皮皮，十外个人去扛迄台车，吼、才甲阿嬷救出来。我感觉这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代志吼，但是吼人感觉真感动安尼吼。另外就是讲吼。即卖人哦，手机啊真方便哦，要翕着有对唔对？但是有当时要小心哦。你有当翕吼，即卖人真爱哦，翕啥就你网络上紧互别人看安尼啦吼。有当时啊犯法哦，我甲你讲，有当时啊你讲过啊吼，像这台北市小巨蛋啊，冰上乐团吼、做滑冰教练吼，伊是一个吼溜冰教练就对啊吼，姓周的女主啦吼，长期间甲伊的竞争的。对手就对啊，因两个拢教练啦，一个姓王的啦吼，这查甫吼啊，两个都、就是当然的抢学生嘛，对吧吼？啊，伊就不满啦吼，姓王的你吼教的这学生因啦，你练习的时阵去弄到我的学生，竟然哦，伫这个滑冰场哦，就用手机啊翕哦，吼翕伊这个王先生吼，这个王教练吼所教的这学生因啦练习的这个影片哦吼，落尾呢吼。搁甲上传哦，去网络的哦，讲甲上传网络顶头，搁甲写写王的学生哈、王的学生哈，踢到阮的学生，你也感觉安尼无啥嘛？你看另外迄个教练的学生去踢到我的学生哈、我甲安翕落来安尼哈，就拍上网，结果我哩讲，叫翕到迄个学生因老爸，伊真生气呢。你哪使翕阮查某囝影片啊？伫外口安尼公布，你这涉嫌违反个资法哦，刑法哦，妨害秘密哦，佮加重诽谤哦，对不对哈？检方认为讲哦，周律师，你的周教练，你因为吼、佮王教练，你私人的恩怨，你伫咱即个网络顶头公开上传，包括学生囡仔的面啦、身躯吼、形体啦吼。安尼用录出来去用看，佮讲吼，王的学生踢到我们的学生，吼、这真清楚的，才看到这囡仔的身份嘛，面拢翕甲安尼清气，清清楚楚，无怪人老爸生气去甲你告啊，对无？吼、当然这你就。伊意思跟他讲吼，伊家的学生吼，王教练家学生吼，去弄到我的学生啦吼，安尼要意思讲吼，这个王教练家的学生吼，功夫无好啦，伊袂晓教啦，用安尼吼来做竞争啦吼，要抢学生啦，真的不行啦吼，所以讲这个周教练吼，这个查囡仔，这个周女士吼，伊都违反个资法吼。而且佫对儿童犯罪，因为翕的是囡仔嘛，吼，请求吼，欢迎依照《儿少法》规定加重其刑吼。而且吼，这个学生囡仔因老爸提出这个妨害秘密啦，家长诽谤啦吼，因为这种滑冰场这是开放空间嘛， 吼、哦、啊，但是伊翕的唔是讲无公开的活动啦，吼、哦，而且那个伊顶头影片顶头写讲王的学生踢到我们的学生，吼、哦。嘛，唔是讲无坚固啦，还是最近有这个代志，所以这部分吼、哦，妨害秘密甲加重诽谤吼，啊都无甲算啊啦吼。但是你违反个资法吼、哦，这感官防范啦。哎，啊为着安尼一个代志吼，啊你有一个前科吼、哦，啊搁还还安尼，这唔接袂好诶。你有感觉这小可代志呢？啊那要不干呢吼？即卖人卖。那安尼拢袂忍耐咧，安尼哦，啊，个想空想胖，啊，但是咱也要做啥物代志，尤其即马你看卖，手机啊咧翕足方便的啦，吼、哦，啊，你个要上传吼，即马真侪人翕，啊，伊就爱上传，爱传咧网络红挂，不管脸书啦哪啦，诶、欸，我咧讲哦，违法的哦，个资法哦，吼、哦，所以唔通做这个代志，安尼好不好？吼、哦，好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这个森林五星级的茶鹅族，这道特别足适合咱的这些士大人。士大人味觉较退化，咸鲜食较未出来，所以你爱食较重味的，但是佫袂死咸，嘛佫袂使伤差，爱互你补的赢。这个森林五星的茶鹅族，都上适合恁的。鹅肉里底，伊就含有着真丰富的高密度的蛋白质，这都即卖是大人上欠缺的呀。食鹅肉甲你补充的这个蛋白质，较袂有肌少症。过来，鹅肉里底伊铁质含量嘛真高，医生常咧讲叫你爱补铁，补铁有无？哦，较袂安尼苦的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过来，有诶会特别。要来去吃一挂米群有无？这米群牛肉内底都拢有啊，佮有一挂微量元素，佮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爱吃好油、坏油，所以吃个。

0: 时阵，你无你着煮一个糜，煮一碗饭，撒一个米咧，就会使来甲配鹅肉。这个云林的五星的是烟熏的鹅肉，所以非常入味，佫袂柴，袂死咸，佫做好补，做好食的，佫做营养的哦。所以咱啊，只要退冰，你就袂枵巴肚啊，马上食就会使。今仔五包1380块，有买阁送你2包鹅肉丸，数量有限，电话赶紧卡哦。
1: 好朋友，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鸭肉厂所做的，这拢政府检验合格，而且你会当提出来退冰就用个食，要甲用阿小只食买晒。你也可以吃茶鹅切片啊，你也可以用茶鹅炒饭啊，炒饭也可以啊，还是用这个茶鹅来拌面吃，也非常好吃。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它是猪肉跟鹅肉6:4，这个黄金比例做出来，我们煮一个火锅的时候来吃也很好吃的啦。今天这么好看哦，一组里面就有5包的五星鹅肉，还送你2包的鸭肉丸，这样2600块，咱只要开1380块，一摆若叫2组的搁较俗，只要2460。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最后这5分钟，你赶紧做把握哈，最近的。一组吼，非常非常好食吼，啊！你退冰就会当食，啊！咱唔免阁过煮哦，吼！啊！咱袂死咸，超级好食的就对啊！啊！肉真哦，足柔嫩的吼，爸爸妈妈你拢唔免烦恼讲哦，啊！是不是会轮补不？绝对袂，你拢补会落吼，绝对好食的就对啊啦吼！啊！最主要咱送你的这鹅肉丸吼，而且吼数量无侪呢，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鹅肉比一般的鸡肉阁较贵吼，啊！这鹅肉丸简简单单。要做一个料理，撒一下米，煮一下汤吼，简单嘞，这简单嘞，吼有弹性，啊，搁有迄鹅肉的香脆吼，喙齿无好，你拢有在调补吼，啊，这吼有弹性，啊，但是袂软爆爆吼，啊，咱来几组王妈妈，王妈妈，
2: 嗯，
1: 嘿，你来几组？
2: 我怎么知道是王妈妈？
1: 嘿嘿，因为你有买过咱家有资料，文山区的王妈妈嘛，嘿，嘿嘿，来，
2: 你
1: 买啥？嘿，你买鹅肉呀？无，
2: 应该
1: 给恁买啥？来，你算较直接一下哈 ，OK。好，来，0800663377哈。我你讲，今仔日和大家上大优惠啊啦，一包都爱400块啦，一包都爱400块啊。哦，啊，你看卖，一组5包给你啦，5包给你，照你讲就2000啊啦，对不对？哈、哦，啊，鸭肉丸哈，这鹅肉丸哈是200块啦，啊，给你2包，啊就。都400，安尼加起来就2400啊呢。啊，你今仔只要开1380，啊，就用个摕得去啊呢。哦，这一回，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吼、哦，转台湾加一间，吼、哦，一条龙的，家己饲家己杀，吼、哦、，HACC 的工厂手炉做的，吼、哦，啊，果是烟熏的，吼、哦，足好食，足好食的，吼、哦，啊。摕2组的吼，阁予你俗300啦吼，一组是1380，啊那2组省300吼，只要2400。烟熏的即高工的哦吼，我你讲吼，无定定有吼，你定爱趁即马紧摕安尼吼，0800663377哦。来啦，贵总。
3: 喂，
1: 嘿，你要几组？
3: 我一组，
1: 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来，几组？大
4: 华这边有资料。喂，
1: 一组，电话提来，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组？
3: 我一组，
1: 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若毋捌食过，你食看卖啊吼，啊若爱食鹅肉的吼，我你讲你一组一定伤少啦，吼、哦，这太好食了，你一定爱摕2组的啦，啊甚至像咱头拄仔大哥安尼，一摆甲摕4组，安尼就对啊，安尼吼，啊是大人吼、哦，咱来食这鹅肉吼，真足好个呢，无像其他的肉类讲哦，足侪骨的，吼、哦，咱这起头起尾起食起脚啦，吼、哦，啊处中段的肉，所以讲吼、哦。这肉足好食，还佫袂像别种肉讲伤油安尼啦，吼！今仔摕2组，佮予你俗300，看肉色你就知影啦，拢足入味的啦，食着拢足香的就对啊，哈！来，咱来几组？
5: 我要一组迄、那个。

0: 是
1: 嘿，
0: 头过即摆讲迄
1: 个鹅肉丸哈，
0: 鹅肉
1: 哈 ，OK，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线下接一下，好来，啊，咱来几组？
2: 啊，我买两组。
1: 两组的哈，好，两组个小三百哈，好，安尼就是迄个两千四啊六嘛，哈 ，OK， 好啊，后日收哈，哈 ，OK， 后日啦，
2: 啊，准备包完啦。
1: 哎，啊，一组送两包啊，啊，你两组就是送你四包啊，哦，四包哈，哦哦，谢谢你，奥利娜，奥利娜，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赶紧，像这个五百元，你会当煮汤，会当煮火锅哦，哦，囡仔我爱食呢，四大人来食拢足好个啦吼，会袂乱补补啦吼，足好食个就是啊哈，啊不话你若即摆错过，毋知当时才有哦，我无法度追加予你哦，你毋免考虑啊吼，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啦。今仔日一工安尼，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我那个这种冷冻的，啊个熟的，这拢即抢市的，你想我看，你到时拢无啦。好，今仔好你的，唔是外口你店面切的，那明仔落这部了后，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哎、欸，我你讲哦，你外口店面切的迄种白白有无？迄原味的，啊，咱好你的是烟熏的呢。好、哦，所有料理烟熏的，你是上高工啊嘛。好、哦，啊上盖高贵，上盖好食，这手露菜对不对？哈、哦，有够好食啊，对不对？提两组，我互你俗三百哈。哦来来来，几组 ？Hello， 喂，
3: 喂，
1: 系你，好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南米罗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乐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这首歌曲是《梦舞之恋》，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直播现场，来听直接陪伴你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上界重要就是好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健康上重要啦，钱嘛足重要，啊比钱更加重要就是健康啊。所以讲咱来听起帮你吼，爱欠钱，安尼吼，每一个月欠。一寡钱来顾健康，你顾给亲弟发现讲，哇！你这样付出吼，拢总有得到回馈，因为你即马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得安怎给你回馈，你即马安怎甲零地人工也加倍甲你零地倒转来，所以讲上巧的人就是防胃病，有防保养，搁兼治疗，防止未来疾病，搞好来请来照顾你，来请本身读中医的，放心来照顾，咱有专业的人，咱袂黑白讲话，袂夸大哈，拢帮你来严算。所以说你放心，将你健康交我来照顾。啊，你呢会当将电话沟通，咱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哦，随时卡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片又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那拿到这部的啊，贝贝三品龙当地家卡外手机啊合贝，外手机啊合贝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稍等一下，咱的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吼。啊，咱稍等的三点都开放，不分男女老幼。所以讲呢，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啊。啊，那是全面开放，就是三点哦，大家做好准备，所以起来听歌，做好欣赏好听的日记歌曲。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小林明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上好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今麦时间要来邀请你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仔今日吼想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要点，咱第二呢，这个三点都开放，所以讲男士朋友今麦赶紧打电话，2205-2233，外观车票头前加空数，你好。喂，嘿，来，要听什么歌？
1: 来，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首国语歌。
0: 嘿，来，请讲。
1: 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好，再来安排。嗯，来，你好。
3: 哎，李青呀。
0: 嘿。
3: 哎，我点条歌。
0: 好，请讲。
3: 哎，文戏流浪记。
0: 文戏的流浪记哦。
3: 哎
0: 迄个六字哦。
3: 哎，对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哦。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
4: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
4: 唔知龙飘飘情还是白冰冰啊？
0: 好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對對對，再见。来，你好，哇，阿姐等我啦，安尼，你好。好，车公。
5: 日记版的翁炯。
0: 日记版的翁炯哟。
5: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乡亲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有人要点无？那袂赶紧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现场的电话2205-2233哈。男士朋友呢，各有要点歌，咱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各有两首哦哈。来，咱的电话220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阿拉伯，来，咱来接电话。你好，
6: 李先生你好，我点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流浪的一不是姑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来，乡亲朋友，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龙飘飘所带来《后悔爱上你》，做个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后悔爱上你》。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拢是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东西，拢使用杯就一次性的吼、哦，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哦，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吼、哦。所以讲呢，啊，乡亲和朋友呢，啊、哦，这个。讲起来吼，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哦，比外国人还个较悬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伫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个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到，啊，那伊就会用出到这一挂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卖用出到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个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低。就这个危害上好撇边，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的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被啊来微波加热都会看保鲜膜，其实迄内底拢是塑化剂哈。来用车表。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的这个主任在讲讲，暴露的时间啦，吼，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吼，那是侪话都有可能会接触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伫咧讲讲，其实咯，这塑化剂呢，吼、哦，咱吸收入去伫咱的身体当中，甲着咱的血管、吼、哦、心血管、吼、哦、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哦、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哦，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我，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哦，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着咱某一寡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着人的不孕啊，不育，吼、哦，嘛唔通以为讲呢，吼、哦，你呢，哈、啊，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若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吼、哦，这个重复使用，毛可能的过程当中，和这个塑胶微粒不断的咧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咱来加加一挂蔬菜来帮助咱。这个呢，乡亲好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吼、哦，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伊会当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吼、哦，这等等的这当中会当帮助咱吼、哦。啊，咱呢身体当中都爱克加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吼、哦、蔬菜。哦，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吼、哦、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哦，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哦，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哦，嘛爱逼家己食，吼、哦，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的会当吼比较
啊，较侪吼，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咱咧平常时都爱咧加食一寡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咧曾经熟悉到有一位即个医生娘，医生娘，吼，伊即个咧，算讲尹先生吼，开即个病院，伊是院长吼，啊，厝内底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咯，吼，啊咧。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六十岁了，可是呢，吼，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参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包括什么，即、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有一天呢，吼，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天打扮得很漂亮。有一天呢，吼，我就听有人伫咧讲讲，哇，伊吼得到了乳癌，吼得着乳癌，我就想到呢，吼，有一件代志，我是毋知讲呢，伊是毋是有接触着足侪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这个输掉乳癌的几率真高呐！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接触到足侪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不会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呐，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呐，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哦，我敢那爱食肉类呢，我拢不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我拢不会食菜。啊，大概以为讲呢吼，啊，伊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六十几岁，吼，六十几岁得到了乳癌，吼，所以讲呢，这吼有相当的关系。咱哦，伫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摄取着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若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遮的毒素甲排出来，吼，啊，佮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互你的油脂排毒功能佮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即马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来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当作健康，吼，啊，毋通挑食。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吼，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英雄。

0: 咪在欧阳虎。
1: 天鹅。
2: 嘿。
1: 我要跟你见证一个讲。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广告来。
1: 你站在我拉低哦，转个细声。
2: 好，来，你又转个细声，而且快有回音的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哈，安尼呢，真正听小咱的听不敢做见证哈。来，哦，来，你又转个细声哦哈。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哦，来，广告来。
1: 我跟你讲哦。
2: 嗯。
1: 你看啊。
2: 嘿。
1: 关键啊。
2: 嗯。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噜噜啊，泼泼唔吼。
2: 嗯。
1: 啊，算讲我唔都有甲你灌大组的吼。
2: 嘿。
1: 啊，我都灌一罐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啊，伊放流就是出来，你知道？
2: 嗯。
1: 啊，伊个冲雷吧，是个无线安尼，你知？
2: 嗯嗯。
1: 我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泼泼啊奈奈又奈安尼奈安尼安尼白白安尼啦吼。
2: 嘿。
1: 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嗯。
1: 我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
2: 嗯嗯，
1: 啊灌一罐互你食，
2: 嗯，
1: 讲好啊，我无我才看你安尼啦吼，
2: 嗯，
1: 啊食一罐了呢，就算讲一罐食了安尼有差哩，咋？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敢若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呀，还佫两罐，你佫灌一罐去食，吼，
2: 嗯嗯。
1: 哦，阿丹就食第二罐啦，你咋？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佫甲伊问你咋？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咁，又佫又安尼破破白白安尼
2: 讲。嗯嗯。
1: 阿公，阿妈。
2: 嘿。
1: 白啊的啊，拢青青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佫甲我灌两罐好安尼。
2: 嘿。
1: 哦，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同你去。
2: 嗯。
1: 去款的金湖洞吼。
2: 嗯嗯。
1: 佮灌三罐进来。
2: 嗯嗯
1: 哼，哎，佮关山关灯哎，
2: 哎，
1: 就讲哎，妈哎，我提钱予你啦，我免啦，哎，阿妈都佮有钱嘞，你来还
2: 我安尼啦，对啦，嘿，哎，
1: 阿家讲，妈，伊迄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50岁了，你知道？
2: 啊，唔好，刚才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哎。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所以我迄个就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对，
1: 囝伫咧安尼啦。
2: 是啊。
1: 啊，交代讲，妈有对你后边去安尼看到，要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就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
2: 嗯。
1: 安尼啦。
2: 较无了解讲吼，放尿起泡就是幼稚功能歹去啦，伊可能较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家仔你知影吼？
1: 哎呀，啊，家仔讲我，因为我有看到啊。
2: 嘿，是嘿。
1: 啊，我直接讲甲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即个？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道？
2: 嗯。
1: 你会敢佫甲伊食？本来我是叫用十八粒，你知道？
2: 嘿。
1: 我即卖叫伊讲换改食六粒就好啊。
2: 对，即卖若食较好，就六粒就好。
1: 哎，上班咪就食啊，早暗就好啊。
2: 对，伊若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吼。
1: 哎呀，你即卖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哦，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嗯。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哦，去公司食安尼。
2: 嗯嗯。
1: 囥卡房啊，底也袂迄个，啊，迄也袂定位啊。
2: 对啊，嘿啊。
1: 唔免啦，哎，我一。哈，反正个
2: 只食早暗都好
1: 吼，
2: 嘿，
1: 咁是空白食拢蛮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在饭店前解食，啊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事，人那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讲诶，李庆，
2: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摆春节一概念，你知哦？
2: 对啊，对啊。
1: 哦，我顶下甲你讲有哦，我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拢，奈拢无去放尿有哦。
2: 嘿，
1: 我感觉甲你讲了
2: 有啊。
1: 嘿，啊，我都食了，该食就足好啊。
2: 是，嘿。
1: 啊，我今麦唔只拢报足济人去食，即现主持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才坐，佮你讲。
2: 嗯。
1: 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
1: 有人讲安尼。
2: 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
2: 嗯。
1: 系啊。你看我足济工都要敲电话甲你讲啊，你知道？
2: 嘿，
1: 啊都拢敲袂入去啦。
2: 安尼吼，电话较济，嘿。
1: 啊，下昼你想讲即阵啊较冷胖啊，你知道？
2: 嘿。
1: 嘿，啊我多入来，我较早昏开多入来都听着， 那要你讲你浪盘，我就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起来乡亲好朋友，食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困啊，有的人是困不起，这拢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水。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吼、下半身的中央吼、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呢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吼，诶，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吼，这个血力不足吼，都会收缩，都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就无够再会当病掉，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流、病流吼、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这血力储存尿水就会当收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还是讲嘞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增加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血不及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那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排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则无好，而这个呢吼不及。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补下元拢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这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视的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伫咧讲啊，囡仔到我一定的抗战，得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挂吼，什么转骨秘方给因吃。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腰子够用。伊就登了好，伊就登了好，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伊内底配伍，吼、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尼呢，这个疼痛酸软吼，腰车会疼痛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吼、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咧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吼、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吼、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好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摆，你就知影，唔是洗身躯哦，吼，洗啥物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好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就肯读中医吼，来给你介绍的，你得放心来使用。太侪人吃好戏，太侪人受理，吃个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食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用青比有够水症的吼，迄消水症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雷庆，你敢会无讲消水症？我咧讲吼，诶，大哥伫咧讲消水症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上卡水症吼拢消去。吼，佮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卡消肿落去了吼，当啊变成51公斤吼，这个呢减9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侪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再讲从亲好朋友哈，将腰子骨用起来，将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再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哈。再讲嘞，你放心，家伙嘞，请个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唔知倒位买，打电话给我询问。或者是我家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乡亲回到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爱俭哦，爱有通存哦，唔通开了了，而且爱规划一部分哦，来吃健康，来甲咱的肯各位产品来顾健康，因为防胃病真的很重要。咱来当首先吃起来肯首先来预防，那么呢，咱未来吼，不管咱几岁，咱都甲别讲呢吼，安尼去破病啦，开大条钱啦，搁食倒啊吧啦，艰苦甲安尼甚至袂行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趁钱买，你身体要搁好好，赶紧来做预防，来做保养。如果呐已经碰到一挂病症啊，赶紧来治疗，找雷庆，雷庆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家，咱袂乌白讲话，对你的健康，咱非常的注重甲用心哈。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这是现场的电话，买呢山顶来卡，还是讲买山卡拢可以哈，随时靠通。雷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不了后啦，平常时的时间啦，你要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拢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号码。来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的去呢吼，咱来讲到这个酒驾。吼、哦，零容忍！即卖咱台湾对着酒驾呢，拢非常的即、這个抵抗吼，而且零容忍无法度包容吼，无、哦、法度包容了啦吼、哦。因为酒驾呢，唔打工咧，家己哈，即呢安尼弄家呢，东倒西歪，迷迷毛毛，有当下呢吼，波及到呢一挂无辜的人，实在太可恶吼、哦。啊，讲到酒驾，咱台湾人即卖呢吼，真侪人拢有即个意识，就是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吼。哦不离个，即卖比酒驾也搁较恐怖诶，因为酒驾呢，警察哦，安尼呢，甲你拦截，啊，叫你本一个吼，可能都会当来测试出来。但是即卖呢，搁较恐怖，有当时测试不出来，偏嘛偏无诶，这都是毒驾吼，食毒开车这上恐怖吼。来彰化甲着新北，这几工啊发生着重大诶，即个。吼、哦，这个毒驾车祸，食毒开车的车祸，造成两个死亡，足侪人受伤。凸显到呢，吼，这个防治的急迫性呐、啊。刑事局伫咧即阵讲，今年吼，首季已经查到3223件的毒驾，平均每一天查到36件，显见问题严重性。一天就36件呢，有够恐怖。警政署伫咧强调，这个防治毒驾呢，刻不容缓，一点啊都。未使等，并且有来公布着详细的统计数据。这个根据着刑事局的统计，民国113年到114年，因为毒驾、食毒开车，啊，无被认定吼，这个抽象危险犯呐。啊，这两档呢，这个毒驾查缉的这个件数分别是315件，加着啊，这个呢2619件。自民国114年底开始。毒驾被认定的是抽象危险犯，这代表的是讲呢，也个无实际发生事故，但是有可能发生诶即个犯罪类型。民国115年，警方呢查缉到即个数据大大来攀升，已经升到偌济件，你敢知？已经升到着8659件，这是呢吼，差不多有查到诶，无查到也个较侪。去年底呢。获益快筛试剂正式上路就发了啊！今年预估这个毒驾查缉的件数可能突破10000件。另外，根据着呢，吼，这个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3月份已经有6个人因为毒驾来死亡啊！这警方伫咧表示，过去伫查处着毒驾吼，而这个案件的时阵，时常面临着事后被。被动采药药价发多呢吼，安尼呢查出来这种办案的瓶颈，滴输着真侪潜在危险无法多及时来拦截。去年底引进着脱衣毒品，而且个快筛试剂了后，第一线的环境查缉效能大大来
药星，相对的主尼港机一波来呢吼，配发到四季的时阵1189件，今年车而且的呢吼，男主两人已经接近三倍，有效阻止更加侪发生的可能吼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开车爱足注意，唔打工你家己爱呢足注意足小心，有当时啊呢吼。等待这酒驾、毒驾，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哦，这个警政署伫咧强调，毒驾防治唔单讲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啦，哈、哦，更加需要结合着交通甲司法的策略，会当呢，后来彻底和吸毒的人离开着驾驶座。目前正伫咧积极展开着跨部会，而这个协调，我哩讲重罚。当发就对啊啦，当发就会当互伊离开驾驶座啊啦，吼、哦！这个呢落实了后端的处理，吼、哦，配的测试嘛爱做出来，吼、哦，抓去关啦，吼、哦！但是咱台湾无那么侪监狱，通去关遮食毒的人呢，吼、哦！啊，在未来唾液的检测呢阳性，还是讲呢吼，拒测无愿意啦，互你呢吼，这个做着唾液检测的人，无需要呢一按一按清洗地检署，就会当呢依着现行犯来解逮捕，同时将会严格来。审查着毒驾，而这个嫌犯啊，一颗罚金的资格，全面来落实实际上吼立竿服刑的原则。政府相关单位呢，即卖伫咧落手推动作一项修法工作，以来强化着毒驾的防治，其中包括着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毒驾纳入着呢吼，申请着这个有防性羁押的这个犯罪类型，并且大大提悬着刑法当中的毒驾刑度，以来呢吼重惩不罚，就是呢。判当刑就对。此外，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规划增订的连的处罚。

0: 其实亲像酒驾，吼，酒驾以前呢，吼，你若去有食酒的人知呢，啊，去有警察抓到，你是没有连这个算讲连城的这种呢，机制啦。但是现在呢，吼，如果你若明明知讲这个人食酒，你搁好在，那么你不管有食酒或无食酒，你嘛是爱罚，而且还要重罚。哦，安尼话对当吼，一寡呢吼，去用在人讲啊，你食酒啊不卖啦，咱坐车啦吼。所以讲呢吼，反正这都是罚，而且是重罚。哦，你卖讲呢吼，食毒的人吼，啊，伊都是神志不清啦。哎，等个伊神志清醒了后啦，伊食毒去用了着爱罚足侪钱的时阵呢，以后伊若食毒要去开车吼，可能就是诶小夸吼单含之类啊啦。啊，你要食毒，你得踮厝内底食，唔通搁出来开车食吼。啊，因为吼，哎就是。听到别人哦，这个呢，身家财产、生命的安全疑虑哈，啊，这如果那淡化啦，哦，一旦抓到就是罚几万的啦，哦，就是哈，这个呢罚几十万的，甚至抓去关啦。我相信哦，足侪人都会安怎，要食到你家己去食，店出来得食就好，唔当搁再开车出来，安尼会对着咱社会哈，而这个呢，交通安全的危害，这边这么严重哈，咱得更希望咱的这个呢，相关单位一旦赶紧哈通过这个立案哈，通过这个立法哈，来我来接通电话，你。
1: 好，你好，你也是那个雷庆呢？
0: 我是雷庆，你是丽颖吗？
1: 嘿，
0: 嘿，你好，
1: 嘿，怎么知道是我？
0: 哦，嘿，生出来了，
1: 哦、啊，是，嘿，你讲那个什么彭公文的呀、
0: 啊？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哈，这算等一下哈。嘿来广告，嘿嘿，大北水澎公园，这是、
1: 哦、水公
0: 这是孙汉仁孙中一个六百浓缩的哦，嘿，
1: 哎，
0: 嗯，
1: 啊，也当随便吃的不？
0: 你讲安那？
1: 跟他讲，
0: 哦，要吃保养安尼就对啊。
1: 无，吃治疗的哦。
0: 吃治疗，我跟你讲，这就是专门药，孙汉仁孙中一个专门药，会当治疗，而且效果很好。
1: 哎，我是今麦开车去听到。
0: 哦，听到咱的节目，我你讲哦，足侪人拢食好去，尤其是迄个检测出来数据吼、哦、很低下吼，数字拢二十三十啊，迄过年吼食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了后呢，拢恢复到六十的，足侪吼，这拢会当见证的嘿。
1: 嗯，啊安那未？
0: 大把水盆讲完吼，一罐千五呢。
1: 嘿，
0: 一罐千五，内底270粒，会当大家治疗，咱就是食半个月。
1: 270粒
0: 嘿，食治疗就是三顿饭前一点钟吼，一盖加食6粒。
1: 不过我够你食别项药啊呢？
0: 你加分开一点钟就会当食。
1: 啊，我哦，直直食药啊，直直食药
0: 啊。啊，你得爱看你即卖想需要的是啥物，吼、哦？嘿，看你即卖想需要，譬如讲咧，
1: 因为我拢食对药剂有关系。
0: 安尼哈，啊你那阵讲你进前食嘿，如果你那感觉讲得效果较无亲像你的预期吼、哦，那么你得当停起来啦。换食咱内坑的这支大北水膀胱丸，因为这是。
1: 你做个调整胃肠啊，袂使停的。
0: 安尼你若袂使停，你就是家己这个时间吼，安尼超我开哈、哦欸。看你家己，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是呢吼，即卖来食吼、哦嗯。啊，会当家己加过嘿、嗯，啊买当你去这个指定药房购买，吼、哦、拢、哦、可以。
1: 啊，是迄、那个这人。这个
0: 讲
1: 药房
0: 的有啊，你去甲讲哦，你甲姊妹讲雷庆介绍，或者白白唔对，雷庆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哈。
1: 哦，大北水。
0: 嘿，大北水哈、哦，这个哪些个 K 啊？哈、哦，哪些个 K 啊？哈、哦，顶管下大北水膀胱丸，啊，你甲讲雷庆介绍诶，我是感觉讲，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来吃，这支产品真正足好。
1: 嗯，
0: 嘿，真正有够好诶，哈、哦
1: 欸！啊，安怎食？你讲安怎食？
0: 三顿饭前一点钟食六粒。
1: 啊，有跟食啥物无？
0: 麦配
1: 黑阿皮油啊？呢？
0: 麦配茶米茶，哈、哦嗯！嘿，你食黑阿皮油啊？甲咱这个药品无啥物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把它劈开，哈、哦，改表开就会使啊。你食看麦啊，绝对袂好你哈、哦，这个肾功血亏啦，嘿，足、嗯、好诶。
1: 药房内甲你一定诶，
0: 拢会使。都可以，都赶快请我哭，
1: 赶
0: 快请
1: 我。嘿，对，哈、哦，
0: 可以啊，啊，你家讲雷庆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哈、哦，嘿，哈、哦，啊，你去买，啊，吃看卖，吃好，甲咱起来做见证，哈、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
1: 好，
0: 来，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腰子啦，膀胱啦。真正爱国啦，吼、哦，这算功课，这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啦。意思就讲，你吼腰子呐顾无好，其他的器官可能拢会受损啊。所以讲吼、哦，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吼、哦、先天 之药啦，吼、哦，就是咱必须爱食一支好的药啊，来肯帮你呢找，帮你推荐介绍，你放心来食，无副作用，无习惯性，吼、哦，长期食拢无排害，长期食会将你腰子顾甲非常的好，吼、哦，来卡电话一罐千五，吼、哦，要来点讲资本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大家
1: 好，谢谢你呢。阿妈希望你我照顾家做好，阿个搞到小宝呢。
0: 我
1: 谢谢你哈。
0: 谢谢
1: 大姐，谢谢，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啦，咱大姐吼，打电话来伫线卡，甲咱丽卿讲讲，大家拢搞娱乐啦，讲咱丽卿态度足好，服务足好安尼啦，而且吼物件佫食咧到底足有感觉个啦，谢谢你啦，吼，大家来用好，甲咱丽卿斗支持，斗鼓励，斗小宝，谢谢，来到着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丽丽春直播的现场，同款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即卖这三点，咱免嘞吼，安尼分做男生女生吼，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咱嘞有三加一首歌哦，通好来点吼。这个三加一首歌，事事如意啦吼。三加一首歌来点，所以讲即卖嘞吼，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点，赶紧卡。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赶紧哦，无分男女咯，又要点歌，好朋友拢会当卡三加一首歌了哈，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电话通啊呢，来你好，
2: 喂，叶琪啊，
1: 嘿，
2: 喂，
1: 嘿，有听到来，要听什么歌？叶琪，
3: 听什么啦？
1: 嘿，
2: 这边心心相爱啊，
1: 心心相爱，好，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2: 你请小姐你好，
1: 嘿，
2: 不亮啊，我头看家己，
1: 好，你来你又爱乖哈，哈，来你好，
4: 丽卿你好啊，
1: 嘿你好，
4: 我要听迄看破的爱，
1: 看破的爱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卿你好，
1: 嘿你好，
5: 我问完你，给我点一首妈妈，
1: 妈妈，红龙红的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5: 好，
1: 谢谢，再见，好，来阿姐幺妹啊，呢你好，
5: 啊，不要紧啦，幺妹，不要紧，
1: 哎呦，啊，今仔日你来幺妹啊，呢哈，
5: 啊，都好，啊，都来，都
1: 来，好，不要紧，尽量，好，尽量给你报哈，尽我上届多的量，
5: 啊，不要紧啦，我跟你讲哦，我等下给你问个两乱啊，无你加报两乱，
1: 两乱哦，
5: 嘿，两乱，
1: 七龙
5: 唱的，
1: 七龙哈，好，安尼我再来
5: 报，我再知啊，无忘记这条歌。
1: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咱点歌呢，好点到家，感谢听众朋友来赞助着咱这部光彩点歌，分大家听哦，谢谢你，当然，若要来顾咱家己的身体，咱呢吼想要较健康诶，你淡淡袂记住电话随时敲通，咱线顶线卡，来听拢伫咧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咱的听众朋友，如果今麦这个时间较无方便哈，落直播了后，想想会感觉讲，也是来和咱的肯顾身体健康，那么不要紧哦，哈，你免当家门啊在只卡，你得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哈，直接卡咱的肯的手机啊来顾健康，咱的肯拢会接听，来，咱的肯的手机啊何必报予你知，哈，就亲像咱家己诶，即个呢查甫囝同款呐，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呐，所以讲你拢会当随时找着我，来用车表内的肯的手机啊呢，哈，电话是079-87-61-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你个抄起来，哦，不然你直接提手机啊出来，哦，安尼输入伫个手机啊当中，随时要来顾健康都会当，哦，所以讲来，我搁再念一摆，哦，咱来用车表抄好掉，哦，输入好一点，来，咱的电话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335，谢谢大家，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龙飘飘。啊，今麦你呐想要听龙飘飘出来唱歌，要看伊出来唱歌，非常的困难呐、啊。所以讲，这东西历史留下来很宝贝的歌曲，哈、哦，足宝贵的歌。除了龙飘飘遗嘱歌，来乡亲朋友，阁有一位哈、哦，这也是讲是歌坛当中的传奇人物哈、哦。我足少伫咧讲影视圈的新闻啦，但是呢吼、哦，这真正爱甲大家报告，因为足侪人拢非常爱听伊的歌。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就是这个蔡琴，蔡琴唱歌有好听无？嘿，唱歌好听噶呢吼！伊大概呢吼出道的时候，大家拢伫咧批评讲伊的长相不好看。结果呢吼，因为伊的歌声太好听，伊伫呢演艺界屹立不摇。啊不，演艺界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在啦。大家嘛是有当下咧看外表，所以讲你就会当想象蔡琴唱歌有偌好听。但是蔡琴自从将这个目镜摕掉了后，吼，哎，你也发现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啊，吼。我不是讲挂目镜就歹呢，我是讲因为啊，伊配迄个目镜可能不适合她，所以讲伊将这个目镜摕掉了，我们慢慢发现，伊唔打工。那瓜香鹤长得也是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哈。啊呢，甲龙飘飘无同款的是讲呢，那你干嘛讲？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蔡琴伫这个呢电视荧光幕，今麦嘛足少啊。咱台湾的这个呢，算讲电视节目吼，足少有请到这种足好唱歌的巨星吼，伫个这个呢电视当中唱歌，咱听比较少了，因那亲就足少伫咧出现啦啦哈。啊呢，不离歌吼，他还是会定期的。办到一挂演唱会，不离歌哦。前一阵嘛，伫咧传闻讲，蔡琴要封麦啊呢。之前有一个人封麦过有无？但是后来又搁办演唱会，什么人？这个江蕙啦，江蕙啊，江蕙是因为伊破病嘛，所以讲封麦。但是后来这个病呢治好了后吼，他又很开心，应观众的要求又搁办活动啊哈。啊，像就蔡琴呢，大家在咧讲啊，伊要封麦啊，足侪人拢感觉讲足无彩。我要搁唔捌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足侪人拢安尼想。其实咱的听嘛是我嘛阿伯呢吼，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很想去。像就蔡琴啦、啊、张学友啦吼，啊，这个 BTS 吼、哦，这个跳痛跳的。太大了吧我都是想要去看你演唱会，最主要因都是足有实力的，很实力派的啦吼。啊呢，蔡琴吼、哦，听讲呢吼，伫、哦、要退出歌坛啊，足侪人足唔甘的，到底是真也是假？来，乡亲和朋友已经证实吼，伊将要伫明年底吼正式告别舞台。伊伫演出当中呢吼，伊讲伊考虑足久的啊吼，决定讲要伫上届好的状态之下，甲着观众来说。再见齁 ,say goodbye 就对说再见。伊伫咧讲啦讲本来啦齁伊感觉家己应该一张一张安尼继续唱落去啦齁去告别啦齁啊亲身甲大家呢来讲谢谢啦齁但是呢即卖是不是安尼安排呢不知道齁、哦、不离个呢加者歌袂听咧到底感觉讲足唔甘咩啦齁啊个足感动的啦。即、这个呢你敢知蔡琴出道几年了乡亲和朋友已经出道47档啊呢 ,47 年了呢齁伊啊安尼呢并着恰似你的温柔甲着被遗忘的时光叮叮齁、哦、真正脍炙人口的歌齁安尼呢伫即个华语乐坛呢有够红的红啊齁、哦、而且呢齁、哦、虽然啦、啊、经济怎么个有人讲啊上面蔡琴无伫啊无伫艺术的时呢齁传出他的死讯啊但是呢伊犹原伊着孙燕不要告别来安怎招平各地用实际行动证明家己的健康，吼、哦、无虞啦！这一届内的音乐节舞台上已经加吼，伫咧讲讲，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哦，我唔是呢吼，这个呢算讲替身哦，所以讲我还在哦，加高追哈，所以讲呢蔡琴吼。伊抛出了震撼弹，伊毋是干那伫咱台湾有办演唱会尔，伊伫中国嘛是有办演唱会啦吼。伊伫咧讲，一定决定讲咧到明年年底呢，伊要告别歌坛了吼。大家听咧到底，真的觉得太不舍了吼。即、这个呢，47档啊，47年啦、啊，伊伫讲吼，伊伫讲咧，伊啊伫即个歌坛当中要画下句点啦吼。来，永清，比如你敢知影呢吼？出道47年，即卖蔡琴几岁？
看不出来呢。所以吼、哦，真正诶，吼、哦，真诶，人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愈来愈水，你要相信无？蔡琴就是安尼，蔡琴就是愈来愈水诶一个人。有愈来愈健康无？应该也是有，才能够呢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啦，吼、哦。啊，真诶，佮愈来愈水。蔡琴今卖几岁啊？你敢知？真正想袂到呢，但是想想到，吼、哦，想到他出道了这么久了，应该也大概这个年纪了。所以讲蔡琴吼、哦，听说啦，吼、哦。七十岁啊，七十岁了，吼、哦，七十岁啊，真正七十岁啊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呢，哈、哦。所以讲呢，永清和朋友哈，即个蔡琴呢，吼、哦，要来办演唱会，真的很想呢，吼、哦，即、这个去抢票呢，吼、哦，足想要来看安尼啦，吼、哦。啊，这呢，那亲像干哪？两场尔咧，伫咱台湾那亲像敢若两场尔，所以讲咧，想要去看好朋友咧吼，真的要去抢票了吼。不离哥咧吼，伊这个演唱会好像是在台北咧吼，那亲像敢若伫台北咧啊，这个中部南部那亲像无安排，那也很可惜吼。会当去了解一下吼，了解一下。来，乡亲好朋友咧，唔是替蔡琴。这个呢打广告，你是感觉讲呢？如果伊呢吼被来封麦了，这也算是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无去看，感是感觉无彩。当然啦，吼，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去听啦，吼。啊，这呢有当时要听，就是听 CD 啊，吼，啊是讲呢听这个，算讲 MP3 啊，吼，网络拢听得到啊，只是现场没有听过，很想去。其实我嘛足想要去的，来买票买看。买有无吼、哦，来去看卖啊！因为伊这呢有礼拜天的场次，所以讲呢吼来买礼拜的场次，看买会到的呗，赶快抢！唔是替广告，是呢替吼、哦、替咱大家唔甘呐哈、哦！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们，谢谢大家哦！所以其他来听歌，唔是听蔡琴的歌，稍等下啦，总讲呢时间量量啊，我再来播蔡琴的歌，因为听众比如说点的歌爱先播，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将哈，你去歌曲做会欣赏。

来，咱会请来工商服务一下。咱乡亲好朋友拢知讲，咱会请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复健一之外，我阁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在我头前就有一个啊，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要升入去。伊无排队，吼，伊要先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嬷就一直伫遐开门要入去，就对，阿伯就人讲啊，因内无要排队，啊，我是袂去，即个呢，算讲做这诶，即个言论啦，吼，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开门，敢讲稍等一下，吼，即个轮椅塞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了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免排队？哦，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哦、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哎，看起来那亲像身体阁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甲无遐尼啊好吼、哦，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伫边个阿嬷有无吼？哦身体的作用镜，身体作用镜用镜镜入去，吼用镜镜入去。结果呢，吼伊阿伯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拄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啊，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甲另外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甲亲像吼，这个阿嬷安尼吼，这个血也过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嬷几岁啊？阿嬷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袂，吼、哦，啊，真呢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卡手哥非常的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挂，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吼，这个在场的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医生的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就讲卡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即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即、这个阿嬷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甲人串门子啦，啊阿公呢吼，即、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较无力，所以讲呢迄、那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咧，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咧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生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这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伊91岁啊，看袂出来吼、哦，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哦、耳聪目明的，啊，这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足欣赏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才有啦。来，乡亲好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啊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伫你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支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半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半六家足够以来，大家拢伫咧食，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吼、哦，因为足好个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的啊，吼、哦，未有副作用个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个啊。伊这呢吼，佫拥有着足丰富个蛋白质啊，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个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佮伊结合社会，袂难胖，袂利利落落。吼、哦，袂去哦，生气、缩气，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得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碌用内底够有磷酸哦，够有黄芪，够有杜仲，这会当帮助到咱安怎？吼、哦，这个呢，吼、哦，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刷的起牙瓜，够甲你加上着啥？猫爪藤，猫爪藤伊的作用是啥？猫爪藤就是你食咱的骨碌用内底猫爪藤，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甲你补充。你得免搁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的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但安呢，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吼、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伫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朋友今麦伫咧食的啦，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讲去这个美国哈，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人当哦，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一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够胶原蛋白，刷入去，佮佮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补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真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足惊，吼，足侪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哦。逐天食，逐天补充，吼、哦，干呢，吼、哦，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的是葡萄糖胺，加者好朋友知影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的，但是足侪人袂堪去食，胃无好。哈、哦，迄、那个葡萄糖胺食咧到底会涩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吼，伫咱的这个骨碌用来的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全面的维护啦，吼、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哦，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衣煮瓜吼，逐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吼、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缺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骨袂落，佮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起哩，更加害头。来，乡亲，食咱来请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骨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且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就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佫会行啦。对，有一天咱也袂惊的时候，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好，咱得进来照顾。一盒1500块红色的 K 啊，一盒1500块红色的 K 啊，古板六甲这两支会古落有无？啊，好，你食咧到底用健康，你唔通讲唔对，做者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包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内肯讲啊，所以讲你定下买好对啦，唔通凊彩乌白讲。你头前一定要加上着内肯介绍的，内肯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加着六古六用，和你食咧到底用空用肯肯的古六用吼，1500块一盒1500块，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我只拿登记专人买单，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心心相爱，齁，这个红阿婆都爱心心相爱。人家说呢，齁，这个红阿婆啦同心，齁，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啦。所以说呢，齁，这个红阿婆都爱心心相爱，而且互相尊重，齁，这个做母的哪要尊重红的红就给你疼惜呢，齁，这个红婿哪要疼惜母，齁，出去外面，齁，母可你外有面子的呢，对不对，齁，就不说两栖部队啊，真是啊，一个部都饲不起啊，啊，搁要饲两个两栖部队，迄查甫人安尼讲起来，你后真是哦，这个好某安尼呢吼，来闹开吼，伫别人的面头前真的会。做无面子啦吼，啊，当然咱做太太的人尽量袂使互翁闹开，查甫人。在外口，就一定爱回民主。有啥物代志倒当来厝内底吼，耳仔准嘞吼，安尼家扭入来才去讲。即卖较无咧规算盘即阵代志啊啦吼，因为即卖就算讲要是规算盘吼，嘛揣无算盘通规啊啦吼。即卖诶人较无伫咧学算盘咧，即卖囡仔敢有伫咧学算盘？应该没有吧？那有得爱家己去即、這个算讲外口拜师学艺啦。啊，你迄个年代。甲我这个年代够同款，以前我迄个年代，我读册年代，我阁有珠算课呢，恁家阁有恁家有珠算课，讲到家来真正吼，这个时代在转变了吼，时代在转变了，真正以前拢有迄个书法课、珠算课，即摆好好敢有书法课、珠算课，吼以前那边上书法课无吼，都爱。这个带毛笔啊，啊，得爱个带这吼纸啦，啊，个有这个墨汁啊，吼，啊，画呢吼，迄囡仔个比较写吼，写个安尼吼，辛苦啊，写去呢，甲迄白色的吼，这个呢校服安尼呢，画干那亲像咧画符啊，同款呢，啊，迄足歹势，哦，迄白色的吼校服，哪阵讲咧混着墨汁吼，足歹势，吼，真的很难洗。这个乡亲好朋友，真的有时候吼，这个甲讲的讲过去，看变怎，内心看变怎。甲讲了讲过去，无啦，我是雄雄想着讲过去吼，有珠算课啦，爱搁买算盘，爱搁摕去算，即个学校叠算盘，全班每个人都在谈哦，即个呢珠子吼叠算盘哦，所以讲还有够趣味的呢。以前的课吼，真的很特别啦。啊，即卖呢吼，那得个算盘啊。即卖人讲啊，个个用算盘要怎啊？哦，迄种诶手机啊嘛拢有吼，即、這个计算机，迄手机啊计算机偌好用诶呢，对不对吼？所以讲咧，我来讲吼，会晓得算盘诶人吼，比你用计算机伫咧算要搁较紧。你看有厉害无吼？啊，这算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会当咧吼得算盘算数字，一个作用就是。来算盘摕来跪咧，跪算盘，迄有够疼的啦吼，那个应该很痛啦吼。来，乡亲朋友，无跪算盘，无跪啥，跪酒塔啦吼。即卖嘛无这个物件吧？有啦吼，干那装的这个酒有无米酒？米酒呢吼，爱开起来啊，这个啤酒嘛是啦吼，开起来啵一个嘛是，要个是这个酒塔啦啦吼。啊无以前呢吼，伫咧讲讲你搞转来跪算盘，啊那无算盘，无转来搞转来跪酒塔啦。即卖应该无这个代志啊吼，即卖嘛袂使体罚呢。体罚囡仔吼，这是犯法的代志呢。老人甲你举报吼，这个是违法的呢。吼，啊那体罚老公呢？这敢有算违法？这我都唔知啊哦，家己想看卖哦，卖乌白来哦，我头看家己哦，真会听。

那乡亲好，比如咱来听侬讲吼，咱来加食一挂蔬菜。啊，这个蔬菜唔是绿色蔬菜才好呢，吼、哦，绿色蔬菜是足好。啊，那是有一挂其他颜色的蔬菜也很好，譬如讲白萝卜。这个白萝卜无论讲是做凉拌，还是煮汤，拢非常的比比，迄、那个汤头拢会非常的甜，吼、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实用的食材，而且佮放得久。白萝卜呢，其实它有一个呢，外号足好听，叫做平价人参白芥的人参。除了讲食用度宽以外，营养嘛非常的丰富。这个当季的白萝卜营养又佮会佮较集中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伫当天的时阵食白萝卜，你有感觉讲呢，迄个菜头白萝卜佮较甜无？啊，但是夏天也算蛮好吃，吼、哦。所以讲呢，即、这个热人啦、啊，还是讲呢寒人啦、啊，其实都不错，因为伊不但会当提升着咱那边亚达哥，当帮助咱消化，保护着咱的肠胃。伫中医内底更加被视为着吼，当归保养身体的重要食材。因此呢，吼、哦，叫一个名，因应而生的、就是平价人参白芥的人参，吼、哦。咱知人参够贵的嘛，对不对？吼，但是呢，吼、哦，即、这个白芥人参的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价值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的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呢，即、这个白萝卜吼、哦，真的很不错。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当中的好处。第一，提升着免疫力。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 C 钙的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帮助咱的强化着免疫系统。降低季节交替时阵出现着感冒、疲劳，加着呢吼，加一挂几率，甚至被认为讲呢有抗癌的作用哦吼。搁再来，白萝卜都会当帮助咱消化，减少着咱胀气。白萝卜当中有一种的加素，加着膳食纤维，当促进着食物的分解，加速着呢。吼，这个肠胃的蠕动，吼，胃肠叮当。因此呢，那伫咧食火锅，还是高油脂餐点了后，咱会当食一挂白萝卜，会当明显呢，吼，减少着消化不良、胃闷闷、胀胀的状况。搁再来就是白萝卜，伊是低卡高纤，吼，食咧到底当增加着咱的饱足感。每100克的白萝卜，只敢那有15大卡尔，但是纤维含量阁真高，会当伫无增加伤过侪的热量情形之下提升着呢吼，即、这个产量甲着饱足感非常适合着体重控制，吼、哦，想要呢吼安尼食个啊清淡饮食的人来食。吼、哦，刷来去哦，白萝卜足厉害所在，就是一个当润气化痰。中医认为讲嘞，白萝卜性凉，会当嘞清的化痰。伫个冬季来食，吼、哦，上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难熬卡卡的啦，有痰也是呼吸道容易受刺激，人来食，吼、哦，这袂歹。啊，那即卖热人敢袂当食，热人嘛会使食，吼、哦，食咧到底也是很有帮助。搁再来就是讲嘞，白萝卜伊富含着这个钾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稳定。会啊，白萝卜钾等元素一旦合作，咱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对着需要控制血压、甲着精调整着饮食的人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摄取而且健康的食物哈，真正是非常的赞哈。所以讲白萝卜呢，人伫咧讲讲是哦，即、这个亲像人参哈，亲像平价的人参，真的是这样哈。来，所以讲呢，白萝卜哈，这不管瓜。不管讲是寒人还是热人呢，拢总会当来入菜哈。啊，白萝卜呢，吼，你热人的时买当做凉拌的，凉拌的萝卜也很好吃哦，哈，非常的好食哈。啊，亲像咱的亲呢，吼，想爱伊买一罐呢，吼，这个肉骨哈，这个肉骨，然后放一挂白萝卜哈，安尼用咱的秘密武器来煮粥。紧嘞，足紧嘞！白萝卜的煮到够甜，汤头够甜，唔知喏，用咱的秘密武器吼，煮这个白萝卜排骨汤吼，迄汤头特别甜啦，吼啊，这个呢吼。算讲排骨吼，真正迄骨头抽会得出来啊！迄肉剥咧到底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只有用咱的秘密武器才有法度煮出一个肉香，足奇怪吼、哦，真的很好吃。可能是蒸汽跟压力的作用吧。啊，你煮好起来了，甲咱哦，这个一罐呢吼，这个算讲伊的这个佐料吼，伊、哦、的佐料吼、哦，啊，刷入去吼。哦我拢爱放一挂即个香菜，因为我爱食香菜，再放一挂香菜。啊，你若不爱食香菜，你放一挂芹菜，吼、哦。啊，若不爱芹菜，啊，无你就放一挂葱啊，吼、哦。我感觉第一名就是香菜，第二名就是芹菜，吼、哦。过来，还是放葱啊啦，因为即个萝卜汤，吼、哦，萝卜汤，吼、哦，真正配。
了就是香菜最适合齁、哦、啊一挂芹菜嘛会使齁齁讲咧到底真正齁、哦、这个时间唔是食饭时间但是肚子又饿起来了因为咧想到迄个萝卜的汤齁迄个甜味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排骨的肉汤迄排骨齁、哦、骨头抽味的出来啊！啊，恁来肉放伫厝里，来薄薄迄种肉汤哦，真的好好吃哦！吼，来听歌，看破的爱，这位欣赏。

乡亲和朋友呢，会记起咱丽卿的电话哦。你若总共得做不了，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诶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咱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88-777，0800-088-777。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营现场主持。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四，过了到四月十九吼，今仔拜四，真正落雨吼。我咧讲台南，台南吼，看起来改成买落，我咧讲顶礼拜安尼几礼拜吼，结果拢无落，大家出来拢落着呢。迄落一个雨吼，实在有调节啦吼，迄个温度呢也烧了较吼，但是同款烧热啦，同款有哪呢热较吼，不落些吼。我那我感觉讲较舒服淡薄哈，啊我那较袂讲真正欠水欠家吼，哇，到时阵惊家啊可怜啦，可怜吼，听讲这个雨吼，唔是干那今仔日吼，可怜开始结后礼拜就较会接咧，后礼拜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可能规礼拜拢降落雨，个全台湾啦吼，好，大家保重，天气热，地水加点挂，啊落雨出入就较。小心嘞吼！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张哈，转台湾金马店，都跟金马有关的行业，有一个公告，这是因金马店的银楼东业哈，工会发出的公告，这是呢，专用名词啦哈，叫做海报，海就大海的海啦哈，海报就是讲所有这个银楼这个金马店哈。动员吼，然后看到这种金啊，这种金啊，什么金啊呢？就即马目前全世界人合作上顺的金啊，就迄个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吼所发出来金条啦，像迄种啊，搞迄个金条吼，上界权规格，上界权规格，意思是讲上顺啦，品质上保证吼。啊，这一般来讲，那客到内行的这种金啊店，那甲金啊行业。有关的，那看到这有编号，随时因人的吼，伊就别个羊掉了，羊掉了无彩啊，绝对会拍算啊，练啊，羊都会拍算，这是上顺啦，转个上顺。啊，这金马哪来呢？都一个建商，一个起厝的生意人，老邓的吼，去用骗诈骗，哇，你甲看，偌久以前啊，无偌久，旧年底尔啦，旧年底开始骗。加入这种叫做诈骗集团吼，投资啦、稳赚未未了的啦吼，保证赚个足食啦，就对了。赚个足食啦，啊，免哪讲吼，姓屈啦，新竹一个姓屈的生意人，伊咧起诉建商啊，假投资诈骗，开始拢客人金哦，过来这诈骗集团吼，安尼电话啦、亲问、八问，才知讲原来这个。当的这个建商吼，伊本身有收迄个金条的习惯，就像会装下角迄个金条吼，而且伊的金条吼，拢随时这种全世界上上好办的就对啦，吼上关规格品质保证吼，总阿强啊，安尼搞几个月，差不多四个月到顶个月初五月初啦，五月初旧年底安尼差不多四个通过嘛。起起六千五百几万，都惊死人！你看，有钱啦吼，啊，拢想要投资，结果投资唔着所在啦。哇，即马渐渐做成转小做，先把这起码找回来啦。哦，啊，诈骗，当然掠，啊，掠着诈骗，是唔是有办法摕到钱？唔知啦。这个建商大档的姓区吼，去用骗现金加这金条，总共要到六千五百几万啦，其中。那金条部分吼，差不多千八万啦。其他拢现金，现金当然起较侪啦。拢现金，现金吼，啊，内面有差不多一千八百万是金条吼。而且你个了解，伊这个金条当时伊要买拢有特别交代经过，就是伊要买金牌时，甲迄个金马店讲吼，我就是要咧随时银行，啊，当然起得啊，当然这可能会比一般。佫较贵小块啦吼，我咧想啦吼，这种叫做瑞士银行保证品质保证的这个相关规格，全世界即马合作上顺的金马，迄、那个金马港吼。那一般金马店收到这种瑞士银行有编号，即有编号呢，编号的这个金马港金马条件吼，伊袂甲样条啦，啊拢差不多的用规底金砖落去买卖吼，所以。一个查这个消息，人警察找金马店，金马店吼、哦，当时有通知全台湾这个银楼工会嘛，吼、哦，都专门甲金马有关的行业嘛，吼、哦，才讲啊，以前吼、哦，一定要甲的警察政府斗三讲一个准发布因的金马店，不，因的金马工会啦，吼、哦，在迄个银楼工会吼、哦，家己本身有一个术语叫做海报啦。海报就是像个大海安尼，乌龟暗起来吼，全台湾雷发动，只要发现这种金码，绝对爱刻出来。有瑞士银行吼，这种编号的金码爱刻出来吼，而且几号伊就有写嘛，当然不是叫你全部啦。啊，无去用编号，你别叫我刻出来，不是，伊就有编号。那么伊顶管这编号，生理人家己本身都有嘛，你家这编号刻出来。那么，然后看到这几条编号，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啦。人这么算起来吼，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有编号的这个瑞士银行的金马条吼，这人想要摕一批啦吼。啊，这是哪样呢？在旧年底，我那无偌久，差不多四个通过，这个建商生意人吼，就加入
就手机啊，所以讲这手机你该注意啦哈。投资股票、投资什么话吼，稳赚未了啦，保证赚家吼，安尼听好话啦吼，叫做投资群主啦。原本这个大档的，伊是按照中资是用汇钱第一遍，干那汇一遍咧用汇钱的啦。伊怎讲汇钱，这都是风险，人来知影，这吼靠着就收起来嘛，叫做冻结。好，伊即马汇一块钱了吼。过来开始面交啊啦，得摕现金啦，摕现金拢伫对呢，拢伫迄个建商迄个厝吼附近有一个公园啊啦，拢约伫遐，客户到这边拢无人知啦。伫即个大档的徛街附近，一个公园派车手过到甲摕现金吼好，摕现金了，即、這个诈骗集团唔知为着啥物所在去查讲，即、这个大档的吼，伊家己本身有欠袂少金条啦，啊，这金条吼，各拢袂歹金条吼，都，当然这讲话有无的，你阿个唔知讲伊是诈骗集团，是你有当时中国嘛？哦，我有啦，我有咧投资啦，我嘛投资金啊，啊，你讲啊讲，我就知影，伊这个大档的吼，厝内边拢有迄个收集金条，而且是瑞士银行所发全世界上介关高级品质保证的金条吼。伊个讲大档的，我甲你讲吼，你若用金条做投资，这会去安怎安怎？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今日平平现金，我现金互你得啊，对不对？我拿现金啊，我要甲你过来开始要甲你摕着金条吼。我来讲，你若用金条，反正等佫加加投资啥就对了吼。准开始个股票讲你用金条代替金额，这个建商吼，除了厝内面现金这个进前一段时间，我来加讲了千万啊嘛吼。过来开始股票讲交金条，了不交金条好，厝内面的金条交甲空空，一个另外买呢，伊毋是讲厝内所进前所欠的金条吼，客户诈骗集团投资吼，伊无搞人买个客嘛，伊吼就去金马店吼，就共交代，讲我就要买这個，买这种水书银行的，人金马店当然我多啊，你要买这个金针金条这吼、個，我就袂有你吼，总共我那无几遍啦，都差不多四个通位啊，到顶个月初嘛，顶个月初就五月初。等于自去年底骗到四月底嘛，这个时间吼、哦，总共交十四遍啦，现金啦、金条啦吼，拢这两项啦，都若不是摕现金，都摕金条，拢伫这个大档的徛街附近，讲啊，面交吼，摕钱吼、哦，到顶个月初，这个建商甲讲啊，这个小北你大概拢有甲我报嘛吼、哦，我看看吼、哦，伊甲算算个，到手内差不多摕六千几万块呀嘛。家己嘛要算啊，我做生意做假个，对不对？我总啊强啊金条啦，吼现金差不多六千五百几万，你甲我讲差不多赚六亿啊，我比你啦，一定甲伊报安尼啊！大档啊，你即马六千几万投资我遮，那我甲你看你的赚钱吼，我甲你赚的吼，已经赚六亿啊呢，十倍啊呢吼好。这个建商讲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就准备要收哪啦啦好啊，到顶个月初。这个大档来讲，安尼我甲所有投资赚的吼，到甲交你的本钱吼，我全部要结束啦，就是全部要结束吼。安尼我要休困一下吼，做一个手术吼，就西欧娜娜，西欧娜娜啊，对方安怎甲下体啦吼？你继续投资啦，遐早结束吼，真无错咯吼。啊，当然大档的可能家己有家己想法啦。啊，人咧做生意人伊。昨天我讲个去，我冇我即马甲所有我投资六千几万，甲我谈，你讲差不多赚六亿外嘛，赚十倍啊嘛，吼，六亿外吼好啊，就全部汇转啊，给我啦哈，我全部被总结到底啦吼，一直拖刷，一直拖刷，到差不多要月底啊啦，拖刷一个月啊吼，都差不多几工钱嘛，要到月底啊，要到顶个月底啊吼。伊个对方不仙姑片的朋友啦，伊本来不红知啊，啊，甲你讲奇怪咧，这投资吼，啊，就甲我讲赚了侪钱，为什么我甲伊讲，要钱要结束啊吼，啊，拢钱拢回袂转来，迄朋友大家听讲，啊，就钓诈骗啊，哇惨啊，安尼差不多经过四个月的时间，伊拢家己做，拢无讲红知嘛，都、就是钱伫顶个月初。
底下咧揢袂出来。你甲我讲，我的本金6500几万，你已经赚来过我吼、哦，我全部要总结本金，我赚的钱全部要揢回来吼。安、哦、尼，一直拖山吼，啊则闹啊闹卡，甲身躯边有若边边做生意的朋友讲嘛，讲吼、哦，奇怪，甲安尼咧哈，这唔知有啥物困难吼。哦讲我赚的钱，安尼全部要结束给倒转来吼，拢阿无甲回转来啦吼。迄朋友一个听来讲，阿在诈骗啦，诈嘛！一个听来开始报警察，警察开始问话吼，有诶无诶吼，阿则即个啥即个车手吼，安尼开始念嘛吼，有掠过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俩这来讲，我唔袂记你啊啦！我车手开啊侪钱吼，我诈骗船，你咪收啊收，拢甲你讲这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无多，你要掠诈骗集团，啥物车手啦、干部，包括顶元首啦，一堆集团甲你骗你啊，这足歹掠啦！经过四个月，这唔知哇，拢不啥啥吼好，所以到长嘛吼，长警方吼，才特别拜托，就是听讲伊这个金马条吼金马角仔啊，像我种啊角仔吼，伊这是当时伊特别要求要甲迄个税收银行所发出来一种金条吼、金砖啦吼，有变的话吼，去用骗你啦吼，就是安尼，唔只拜托迄个银楼工会嘛，金马店工会吼，啊银楼的工会，听到这伊甲讲，哎呦，啊这有法度，因为吼要找这等下济少，找等下就是伊这个物件，那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吼。这种金条用编号啦，不但编号，一般来讲，那所有全台湾甲金马有关系的行业啦吼，都会拍牌啊啦。那无吼，正常金马店吼，那开了这有编号，类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伊就袂甲扬掉啦，真无彩。你安那扬都小块会拍算，所以讲像这种这样关高级的金条，伊拢是金条买卖啦，伊袂甲切啦、挂啦吼。甚至用条做破链手机说，这无彩吼，这是用一般较品质较无遐高级的金啊落去做吼。那像这种规块金砖落去买卖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因一个听，这个老掉咧啦，就是伊所用骗这个70几条的金条，反正个老条，要个1800万嘛吼，上无先摕这条啦，是不是摕到唔知啦？当然这是够长嘛。咱甲全面这个全台湾银楼工会吼，落去发布一个海报啦，因个名做个海报，就全台湾所有甲金马有关系金马店啦吼，行业吼，落去找看卖啦哈，是毋是有人去收到这种即几个编号，70几个编号嘛吼，71条嘛吼，这个税收银行的金马条啦，哇，你甲看吼，代志无讲无人知啦，你甲看，啊，起厝趁钱趁甲。起厝的大档诶，结果干那为着讲，投资这袂歹，搁听讲稳当诶。你看，你都家己赚遐侪钱，起厝都好啊，起厝都好啊，你，你是干人咧投资啥啦？人要投资你诶起厝吼，还搁无在调咧？你甲想看卖，我今日若身躯边有欠200万、300万，我讲大档诶，你这起厝少，但互我加一个股东安尼，来，你搁无爱咧？对不对？你这都本身都较好。叫做生意稳赚的，你稳赚的你这啦，你家己本土的生意这起厝做生意吼，啊唔好啊做你什么投资啊，成咯，安尼一个耳空轻啦吼，啊那无做家己底下咧，想讲我投资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差不多4个月，起码。甲现金加价6500几万，哇，这是有个人吼，差不多2、4人都赚袂到啦，真正有影啦。恐怖哦！现场电话空白广告8688999。

0: 我报的小妹姐，我小妹是土城的呀。
1: 哎，土城。
0: 我这一经这个头个用几斤面红？
1: 真够红吼！
0: 一单只五斤外，啊，就较好啊。
1: 安尼吼，哇，真好吼！
0: 谢谢啦，
1: 谢谢啦，谢谢，
0: 谢谢，谢谢，报真济人食。
1: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行啦，红啦吼。啊，你所在机关个按。硬冰冰吼，袂晚呢，啊加袂惯袂穿衫呢吼，那不就淡下酒精啦吼，安尼唱吼，真应该食，听咱的话这就贿赂啦。迄、那个所在，那现主是多去讲着弄着，外伤疼，迄是一定你知影嘛？啊，都去弄着，迄个物件安尼吼，啊家己摔着吼，外伤。啊，都绝对会疼吼，奇怪都无，迄、那个所在较安动动啦吼，啊，较会袂滑啦，较安尼，坐也袂掉遐酸啦吼，啊，伫遐咧，救援人吼，哦，安尼，近路吼，若无咱丢丢单吼，啊丢，得去行吼，迄就是火路，伫咧袂拄好内面啦，袂过啦，袂到位啦吼，这就真型通通通，真型通通通吼，道理真型爱食，尤其人老岁啊吼，生活火路开始歹。你看，一条水沟的新造的吼，哦，也无垃圾吼，无什么塑胶袋啊、落锅麦吼，弄弄叫，迄水吼，一条水沟吼，过了十年的水沟啊、老水沟啊吼，内面全全物件爱较清啊，那无遐阿渣啦、垃圾啦吼，遐落锅麦有诶无诶，规格的吼，你无在了变掉，啊水未过迄个所在吼，那未过所在上侪蚊虫、上侪毛病。得你的经营通通通通，通到上尾流像个头毛丝的所在，你的功能才会恢复。其中上个重要，阿爸阿母人老岁吼，歹睏眠，差不多十个九个有啦。这个歹睏眠吼，得你的经营对付睏眠相当厉害，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就知啊。咱的得你的经营的成分，咧帮助睏眠相当好睏吼。第二就是人老岁吼，有一个有那足恐怖的所在，无记忆啊。基地一直放，你家己唔知哦。无形当中奇怪迄个代志吼，啊，迄条路吼，较会挖一个角吼，啊，较早逐工咧行就是安尼，还叫做基地吼。咱的得力的经营，会甲你的基地甲锁掉。食得力经营人愈侪回来吼，基地较会锁掉咧吼，较袂放去啦，较袂出去放去，唔知倒来啦。得力的经营，指定的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那后尾美国进口的 QMB 专门对这个澎湖啊，免咧平平转吼，八八杂杂做做伙食，搁得心火更，做伙是上好的。心火更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做伙吼。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那过来看这边，长南全面快报报的哈、哦，台中啊，姓你们男主熟悉，一个姓杨女主，两个人男女朋友准告别做伙住，同居就像翁仔某啦哈。啊，这里姓杨这女主哈，进前有甲人生前两位查囝，就带当来做伙住嘛。安尼这查甫就算后接啊，吼、哦。的妈妈爸爸生阿都两个无做伙啊吼，阿阵交这两朋友吼，两岁啦，这个左右两岁吼，你甲看，安尼拍架啦，有诶无诶吼，阿甲落洗衫机内面啦，咱怎有讲着吧？结果这左右呐，规身躯全伤，身躯骨头断了了，无大劲，头壳内面有血，当然毋知啦，阿就空空笑人吼，迄、那个查甫吼，伊。拢无甲抓去看医生，我咧想，伊毋是毋知啦。我抓去医生看医生，人就知影看这人怕的咧。伊拢甲抓去对咧，伊拢甲抓去骨髓管那个大膏药啦。这做呐，当然袂好啊。准到袂严重，规身骨袂振动，目睭袂金。这妈妈发现吼，安尼赶紧甲抓去病吼，到今年二月嘛，差不多三个月前就死啊。视力病哦，第检视检查看长，检查将个这囡仔视就开始裂嘛，差不多三个月，检查将个这个查甫人吼、哦，就算妈妈男朋友啦吼、哦，这实在是严重的苦毒，令弟弟死啦，这当然上大条啦，令弟弟死，长连什么人呢？连大概用来作证一个法医啊。个个大成啊！法医伊嘛咧讲一个案件，伊讲吼，两岁囡仔，你甲糟蹋苦读家呢？结果是吼，伊讲这种人十摆死刑都无够呢。哦，你甲看伊讲甲想起甲，可见讲实在我可怜吼，这囡仔吼。好，那检察官调查这三个月，伊咧讲，姓林这查甫人今年四十四岁，甲姓杨的伫旧年底十月吼，打开始。做伙啊，斗阵同居啦。过年十月嘛，差不多半年前尔咧，半年前吼，安尼囡仔就拍包死、病病死啦。你甲看，自过年十月开始，伫台中岁数，两个人男女朋友交做伙同居嘛，同居好。这个姓林的吼，就开始孤独，因为这左囡仔这边有一个甲正常人出生两位查囝，就娶个做伙大嘛吼，好，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月。在去年做过，这个做囡仔，因为这个妈妈有头路啦，外头上班有头路去赚钱饲家伙啦。话讲，迄个查甫人，迄查甫人就无路用，伫厝顾囡仔，顾一个囡仔，佫顾甲无才调，会赚钱的赚钱，袂赚钱的顾囡仔咧。伫一个月尔吼，安尼两岁囡仔吼，因为哭会较吵着嘛吼，啊，要困到哦，我两岁。啊，就哭吼，啊，就安怎又车起啦，我无知道对啦吼。甲落了一堆呢洗衫机，洗衫机哦，迄空拄多两岁囡仔拄啊好，伊落了以后无动静，佫甲盖挂啦。洗衫机顶悬一个挂盖，你怎讲两岁囡仔，互你真正盖挂吼？迄若无死伫内面，已经足好加载，因为足惊嘛，迄有够惊啊，两岁尔吼，你甲看，啊哭甲妈妈吼，妈妈吼了吼，即、這个妈妈下班回来。听到囡仔哭，甲迄个声都无同款。啊，有听到囡仔咧哭，奇怪，囡仔是伫对咧哭，迄妈妈伫遐找无呢？迄，即个下班等讲机会，囡仔哭甲安尼哦。原来你即个人家落伫洗衫机内面，好，你妈妈我赶紧甲阻挡嘛，啊，甲囡仔抱起来吼，好，啊，开始搁再发起啦，无那无放伊耍啦吼，黏伫壁啦，发起啦，有诶无就囡仔哭甲改成。靠袂掂吼，准起一个粘布，一个退步啊，叫伊双手夹悬粘伫耳啊，甲缩个，就等于手夹悬悬，用迄个粘大种甲缩伫头壳边。可怜，你甲看这囡仔两岁吼，素材变啦。啊，这个妈妈有个无用代志，一个看来讲，啊，你较用粘布甲迄个囡仔呢，手甲粘伫头壳耳啊，迄个说，甲个夹刀甲咬开啦，安尼甲放掉。好，过来个一个月。去年十二月，即嘛男子骨内边伫厝内边拍这个囡仔，
乌青经会哈，对咧经咧歪哈，有诶无诶哈？好啊，这个修理哈好。啊，这一包本来抓出来呀，抓出去食饭啦，对，民众已经报两遍了呢。就是边啊，介小先生嘛，刚到食饭吼，外口边即个餐厅的所在况奇怪。即、这个囡仔两岁呢，规身躯乌青经会唔对啊，绝对唔对啊。你囡仔识得嘛，一位两位啦，规身躯总甲报案报两遍。警察初步问话，拢讲啊，囡仔都足搞怪，这个囡仔特别搞怪吼，足搞乌白白，啊，若大人无注意就摔，拢讲家己摔。啊，警察就讲吼，啊，那安尼就真正家己摔的吼，就看恁来个带出来食饭的啥吼，应该袂磕到囡仔啦哈，就做准煞。那警察当时讲，有可能个通报社会，叫可能无啦，可能无，唔只小人煞吼，开始一直磕到到今年一月嘛，一月底的时吼。姓里面这个人又搁开始拍囡仔，弄病吼，啊，摔啦，有诶无诶啦哈，一大堆，结果准脚手断嘛，拔嘴巴啦，弄病啦，吼，为民众等摔涂骹啦，有无一大堆，甚至客人咧吹头毛咧吹风机，迄烧甲，我伫迄个肉边，吼，囡仔两位幼妹妹，甲吹啊，迄个烧风吼，迄绝对，迄个大人嘛受伤，卖讲囡仔啦。一直吹风机的烧吼，准烧到都烂去嘛，规个大腿的所在烧到烂去好。到今年二月个一个月啊，二月初半暝的时间，又搁开始吵，底下咧咧困吼，哭啦吵啦吼，后头开始站啊啦，站啦摔啦弄病啦吼，骨头肿断啦，脚手骨头好，看这个囡仔袂惊袂叮当啊，我脚手断当然袂叮当，伊无甲带去送病院。总甲带去国术馆甲打膏药啦，甲打膏药。国术馆当然就无讲啊，就是安尼。这个囡仔是伤过严重，唔是脚手断了，头壳当然绝对有问题啊嘛。互你拍，互你站吼，准备顶袂当。到今年的二月初十，打膏药打过啦，刚断了，准备顶当，才开始惊着，到这个妈妈吼。即阵讲，这囡仔咧袂使吼，无送袂使，准赶紧个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住差不多四天吧，就死啊呢。这个囡仔规个头壳全花，无大劲，因为身躯的空水伤过严重，这细菌伤侪，你无处理吼，这个败血症嘛，规个血里面全细菌吼，就是咱昨检察官经过三个月门卫调查，全部清楚嘛，差不多三个月调查吼，姓里面这个上严重啦。苦大人这个囡仔吼，两岁囡仔吼，就是因为你这个囡仔过世，致死嘛，当然是过世致死啦吼，甲怕有人讲过世两字刻雕啦，这该是过世的，这个雕工的啊，这都要给囡仔拍好死啊，无一个两岁囡仔会甘心你来拍嘛，你不是雕工要个拍好死，无是啥，该叫做过世的，过世是无世纪呢，伊这是雕工的啊呢。一个两岁囡仔，互你站，互你摔面床，互你迄个弄病吼，啊有诶无诶吼，即个雕工要死啊吼，开着个过世的，着故意致死啦，应该是安尼吼。好，昨检察官，我要看挂刑刷，我甲即个妈妈甲起诉。当然，这个查甫人仲严重啦，所有主要就是这查甫人吼，判死刑都有可能啦吼。但是即个妈妈检察官唔帮伊刷，就是讲。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像这個，你才用生命保护呢？你已经明知啊啦，不是一遍两遍尔嘛？你已经明知过哪个月啊？吼，你各甲这个囡仔留伫这个人的身躯边，迄条管带走，管紧啊啦，又花管紧，袂当去做位啊？你安尼知影？你不作为啊？咱的法律上，那对人的生命发生危险，所以你不作为，明知。这有一条罪啦，叫做不作为嘛，就是安尼啦，就用这只啦吼，迄个不作为吼，你做人的亲生妈妈袂当讲，你拢我袂晓甲动啦，动袂掉啦，伊都硬要拍，你袂当讲安尼啊，即句话伫法律上是袂当讲的吼，你家人无关话，千万人袂要紧，你会当讲安尼，但是你是亲生妈妈，你是一个囡仔亲生妈妈，你袂当讲，我动伊袂掉，我那爱要拍囡仔，反正要拍死，我也无法度袂当安尼。所以讲，咱检察官唔是干那这个查甫人吼，当这个上严重啦。这拍囡仔致死吼，上严重吼，加起诉无大劲。我拿这个妈妈，我拿上煞起诉，就是妈妈不作为啦。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吼，
你若往拍到安尼死啊吼，你都迄段时间你都根本都无用生命甲保护啦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实在唔知要哪讲咧。你囡仔都衰啊，这个都出事唔着所在啦。上重要一句话就安尼念啦吼，就是出事唔着所在，出事着所在，出事有两门经啊！你甲看，遐金丝丝，大家安尼听明明吼？啊，出事唔着所在，像安尼啦，可怜吼、哦。按钮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食真正食了有惨。
0: 安尼哈，
1: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0: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真
1: 正上掉呢。啊，我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今日食食丁营咧讲过真样
0: 哦，食了就好，
1: 有效呢。
0: 对啊对啊，
1: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0: 好安尼，好好。
1: 就啊，我爱做叫我甲管。
0: 好好啊好啊。管
1: 一管食只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真多呢。
0: 有差吼。
1: 阿公阿差你爱去食啊？
0: 有对啦。
1: 爱食我拢有得食。
0: 好安尼吼。
1: 嗯，这南宁波。南面阿公阿婆拢
0: 在吃，谢谢啦，谢谢。
1: 阿姨嘛去给你灌山药啊。
0: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好，今天酸啦、抽啦、硬啦、慢啦吼，奇怪，哎，无去食着，无去讲着，迄个所在间呢，慢条条吼，哎，较疼呢，酸吼，迄个血路啊，内面的血路在咧皮肚，未过、未过、未过、未过的所在，咧所在吼，就酸、抽、疼、硬、慢啦、揪紧啦吼，什么的形啦，上到如离婚啦。血就是安尼啊，血就规身骨咧滋养咧变垃圾。你无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垃圾排出来，好诶物件袂滴吧？规身骨会叮当着血，伊是运输嘛吼。道理诶，真诶血路较重要，血路是规身骨会叮当，要甲你变垃圾，要甲你送营养，要甲你送有效诶物件到迄个所在吼，诶一个物件吼。你血若袂到迄个所在就惨嘛吼。道理诶，真诶血都爱通通通上高通，通到咧上尾流。较早袂到，像我头门市的所在，伊在通价到吼，这叫厉害。得到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指定房址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得你的真形上大的目的，就是食啥呢？就是血，咱食济回来吼，唔茫坚贵完吼。你若要坚贵完的先，你若咧食真形，会甲散掉啦。那无血啦，见鬼完吼，打开始你唔知，愈见愈大完啦，到尾塌一个目睭就人化倒了倒，食真正有一个真大目的，就唔好你塌掉啦，塌掉就危险。咱台湾塌掉有够多呢，吼，人若有会塌掉哇，倒倒家己唔知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好接。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要询问哈，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好，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高雄市吼，有一个姓陈的通缉犯啦。今仔日先甲判另外一条，伊通缉的迄条吼，即另外讲，因为你通缉叫抓到，就警察要甲抓嘛。你通缉犯吼，这个当时警察要甲抓的时候，我会记得这个案件吼，咱中间有来报道啦哈。都确实是旧年嘛吼，旧年伫工商的所在，即摆警察要甲抓吼，伊准。在现场，伫个草埔啊吼，准跍落来伫遐放屎啊，吊工的啦吼。结果你唔知讲，这种人吼，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伊即马放放了吼，警察当然，我甲你告咧，你袂当走啊。伊即马准解放遐个物件吼，准用手落去扶起来吼，准告伫警察的面啊、衫裤安尼啦。你着要甲你看你敢无？啊，当然警察着忍耐啊。忍耐，互你高面，互你高手，我嘛是甲你抓啊，臭毛毛啊吼，啊抓倒去吼好。这个案件到今仔日，通缉的部分是另外讲，这个案件吼，摕迄个物件，迄个大便高警察吼，这件两个月，但是唔免关啦，会当罚金。我讲，哇，做警察真正有够无简单啦。我讲这么罚较重呢，这个法官啊，我做警察要甲抓，因为是通缉犯嘛，他是通缉犯啊。我若唔知来准耍啊，我既然知，我一定捉到伊就走我捉吼、哦，我要甲抓。伊吊工跍落来，伫路边的草坡咧放屎，啊吊工放放了个，伊就是手去勾迄个物件，伊就想讲我唔敢过甲抓嘛。伊吊工安尼，唔只手会当去。摕到遐大便遐个物件吼，伊想讲我呢唔敢过你，我嘛是敢讲过阿你啊。但是我要过阿你，伊阵摕手迄个甲割嘛。你即安尼甲破一两个月，阁免关，阁会当罚金哇！我话讲你个个，警察咧做吼，实在真正无好做啦吼。好啊，当然即、這个甲割吼，我那个伫遐拼，当然警察是绝对一定硬办硬甲你，啊，着割甲规身骨啦。颔棍啦、啊、手啦、啊、面啦、啊，哦，拢叫割掉啦，割掉迄个物件嘛，哦，迄、那个伊大便的物件吼，但是我当场抓到啦，追加一点吼，那、哦、即、这个妨碍公务啦吼，侮辱公务啦，吼、哦，公务人员嘛，警察吼、哦，你安尼讲侮辱吼，用迄个大便的物件吼，结果以上，那么以上吼，法官甲调查啊，即、这个免小证，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啊，都割甲规身骨。这个当场人都证据咧，吼好，你吼、哦、是在藐视法律啦，吼妨害公权力啦，人迄个警察要甲你抓吼，你家己本身同一犯吼，啊，佮安尼可见讲你是真正有够恶劲哦，好，家己判两个月。法官，你谈多念咩咁激烈咩？啥物有够恶劲啦吼？你即、這个无法治的即个观念啦吼，啊警察要甲你抓，我伫身躯边啊，你去吊工裤底下咧放，啊放遐物件出来，佮用手去护，佮去告警察，哇！你甲看啊，两个月啦，而且是唔免关，无你嘛讲两个月一定爱关，袂当罚金，一个月当罚金，两个月改做罚金吼，安尼唔免关。我讲啊，这警察后盖若看到安尼，就做你走。你来插插去买点唔得，无查这个通缉犯。外口边吼，那通缉无去用抓到通缉犯，就有够多啦吼。但是我的警察都做袂落去啊。我今仔日外口巡逻啦，对人一个查，这个就是通缉犯啦吼。我无过家咧，较会使咧。安尼我警察我都唔是我做警察的这个这领地嘛，对不对吼？结果你甲看。一个马甲咧，讲变质出来啦，啊，变质出来你嘛罚较重呢，人家后盖唔只别人会恶啊，无体会恶呢，因为伊啥个袂安尼，我讲给大家听，伊今仔日安尼，我今仔日只人咧大便咧创啥吼，人不舒服吼，当然你袂当随家掠啦吼，啊，我到底就互我当路边的草边啊，诶，草埔啊，吼放放放放了，伊即马双手总会勾遐物件啦，伊意思是讲你唔敢过来家掠啦。我甲你，我上手告安尼啊，拢告我家己的大便啊，吼、哦！啊你唔，这个警察就忍耐，伊嘛是硬甲你啊！啊你既然要甲你啊，无带念讲我手已经告我嘿吼、哦，我就甲你告啦，安尼啦。你讲，
要做警察，这个警察吼是工山分局的一个啥永安派出所啦。哇，这个、警察吼，其实我咧讲，这吼、个、应该等于和他大大加奖啦。那、啊、这个警察吼，上无爱加记一支讲啦哈，你唔惊困难吼，嘛赶快通缉犯抓到，而且抓到通缉犯帮伊走啦哈。伊当然这条免关啦，但是伊通缉犯一条爱关啦。伊连我进前通缉犯案件吼都爱关吼，已经抓回来嘛。既然你无来报道走。我就要跟你抓，通缉犯现抓就绝对无去放倒去啦，因为你就是走才会通缉嘛，通缉就是表示讲你已经会走啊，我就袂当去放你倒去吼，到现场扣起来吼。但是另外这件放晒高警察的这吼、個，这吼、個、就两个月内免关，无你莫甲加去，我一关就较有咧，哇，真好咯，你甲看。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咧做警察咯，啊，阿都嘿，阿都这吼，阿都忍耐，这个对吼，唔惊迄个迄个太高物件啊，真少样，这真无简单吼。工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头疼，啊，这个情形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未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出皮呢，安尼吼，安尼，安尼，跟小姐小人咁样破安尼，
1: 对呀、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定，嘛嘴嘛安安，敢要破安？
1: 嘴较真破，嘴较真破个破工，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较定定咧想要破工啊。
0: 哎，食酸卡。
1: 你甲食一个维他干，你伊甲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样咧啊。
0: 哎呀，啊，我有买 TMV 啊，甲一个真
1: 香个呢。哎 ，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样。
0: 哎，头壳，甲舌头拢未疼。
1: 好安尼。
0: 蛮克味个。
1: 真久个血咯，爱痛痛痛吼，那无吼，对所在诶，你咪丢一个。听一下，打开始，你想讲，哎、欸，较休困一下，咁咪较会较好吼，多、哦、人来休困一下啦，莫诶遐无闲较紧张吼，啊，食一个烧滚水，人吼、会较舒坦。但是定定夜，你就知影讲唔对，迄、那个所在都有古怪内面病啦，都血路咧行的所在吼，绝对有物件咧动啦吼，伫咧无好过吼，爱甲清掉呢，无即愈紧的愈大弯，愈过愈歹过，到尾吼，都变做迄个功能，迄、那个功能就会失去，就是慢慢啦。手六个礼拜准备出去啦吼，啊，你咪听这边，你咪听那边，听后边，听头前，然后听中心啦吼，那无就袂我啦，人咧叫拢袂我啦吼，硬冰冰啦吼，当面叫紧，那无就像个等咧等咧唱吼，卡手背说叭叭叭吼，道理真兴啊，真兴在遮吼，啊那肝在遐找话打干啦，自己会叫人个肝啊，定定吹破空啦吼，啊，咧扑血啦吼，那无就目屎哥啦吼，就血啊。血拢伫肝这个所在啦，都拉伤病无出去，唔知结血啊，肝血上毒啊吼。这台话他讲一路对一路好物件，甲恁介绍，唔通买唔定哈。指定有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产品都问好掉，那无无再介绍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甲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竹电话呢，伫今仔日有判一个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就是有可能害死人吼，是好个带医生甲救起来吼，即款淘汰两个啦，佫是害家己阿姆，到阿伯因老爸大兄迄个阿伯阿姆阿甲后生吼，哇，你甲看，这两个是害一个无死呢，好个带救起来呢，新店吼，好，甚物代志呢？改成家族啊分财产啊，又过来啊吼！家族啊分财产，恁老爸那个地嘞吼，嘛是恁老爸甲阿伯代志呢，唔是告你呢？你是咧分什么财产吼？恁老爸也滴嘞，恁老爸也滴嘞吼。讲家族分财产吼，我下阵大概烧火啦吼，啊，爹咧袂爽啦，啊，可能老爸转去吼，我来烧火念吼。准迄时阵下早时啊七点外，身躯无鸡石头啊吼，准晒一堆嘞，人个二十四点钟的五金行啊，一棍头要三支刀啦，无你嘛要一支刀，反正嘛较判较紧的吼。一棍头要三支啦，沙西米刀啊啦吼，西瓜刀啦吼，啊迄个菜刀啦，吼、哦，一棍头要三支，身躯排三支刀像福州啊啦，排三支刀准开只甲阿扁刀，一个。市电联吼，是阿姆出来开门嘛？啊，一个看到这个，吼、哦，倒我倒来啊咧！大声话讲吼，叫恁人出来，叫恁阿伯啦，叫恁人出来吼，叫恁人出来讲啦，讲个清楚啦吼，那无要有你死啦！你个看，你个报警察打电话，我得个真正要个你死吼，真正准抬落。啊，就是后生阿伯这边后生，听到因老母。底下咧撞，底下咧大细声吼，我那准撞来吼，要动吼，准两个无敢撞着，好加在一抬架规身躯呢，惊到啊身躯三支刀啊，四支刀什么刀，抬架规身躯了吼，人才赶紧报嘛，警察到位，甲报警才送去病准救着呢，哦，人抓着，开始做笔录，送检察官，伊讲我无要抬人啦，讲伊无要抬人啦。是要干迄件来睇，甲规身躯险死啊！呢，迄大家身躯都差不多七八刀、几十刀啦吼，两个人吼，讲伊无要杀人啦，要甲迄件尔啦哈。啊，真系法官，甲看，这是家族啊，这个可能分财产上问题啦吼，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对这个阿伯好像不满啦，都定定是咪听老伯念，你听恁老伯念，无你嘛讲叫恁老伯出面。恁老爸在咧念吼，恁老爸搁伫咧啊，恁老爸搁伫咧，就分财产，就恁老爸甲阿伯去代代志，因为分财产，你顶管的士大人搁伫咧，就无你的代志啦。你是咧插啥啊？哇，有个人吼，做个秘书计较吼啊，你要用正当的方式处理，结果身躯判三支刀去阿伯因兜，你按是要算啥？本来就是安尼讲爽人吼，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就安尼。会无形啦，哇，真系吼，倒也歹过，讲因阿伯甚物咧家族分财产吼，甚物咧花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看到阿姆，看到阿伯后生好两个状态啦哈，啊，台北几十刀好个，再是人报吼，身厝边绝对有人嘛，哦，一个看到安尼赶紧报吼，警察到位，我来报警者，啊，两个人甲救着啦哈，上底甲判外久，甲判十年啦，两个。杀人未遂个判十年，我讲，上无嘛十年啦吼，去管一个人，那无真个较重啦。因这人已经太规身躯，太要几十刀，太一个险死咧，是好个在，人随报随救着，那个较慢的吼，哦，反正就歹救啊吼，是好个在，这个救着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啊，像这个恢复性啊，啊，就甲你讲头工吼，那无会用吼。啊，揢刀较有效啦！你看，揢刀是要创啥啦？你即摆太大咧，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恁阿伯甲恁爸爸是家族啊里面分财产就对咧问题，你咪讲个清楚，这叫做正当的方式嘛。你像安尼抬，恁老爸甲恁爸爸遐都分得清楚吗？无可能，无答应。你得阁用关十年，所以讲讲人吼都足奇怪，迄都会晓算袂晓治啦，哦。你到底安尼是什么意思啦？啊，我讲啊，现代很爽对啦，现代很爽，都太大了吼。过来，这个看下场是啥啦吼？哇，真咯吼，这个是唔代表那讲人吼，足奇怪，人迄个思想吼，都我安尼落去靠，但是到底什么内容？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
我老爸甲阿爸到底是不是分了对，分了唔对吼？啊，是不是我较偏啦，啥物话啦？你讲啊咧啊，你安尼咧到底是会当解决吗？真系吼，种有个人吼足奇怪。就准讲，我你太太是你是要创啥啦？你家族迄个财产分无清楚，做代代会好吗？我讲真正有影咧吼，若无考虑，佫唔知讲公营啊，你佫遮清净咧，啊本来就是安尼啦。人吼，茫安尼定定会有成啦。买起买拍，有甚物结果？你甲讲来。拍拍，你买主要你无，你若讲主要是恁阿伯去抬恁老爸，你要甲抬倒转来，或另外一回事。都大家骑倒小抬嘛。恁老爸先去，互恁阿伯抬，啊你要骑倒甲抬倒转来吼？唔是，你是要解决恁老爸甲恁阿伯家族的财产土地到底分了对袂清楚吼？你是目的是这呀、啊？你抬人要从啥？奇怪吼、哦，即马去用乖啦，啊，财产伫遐咧土地分袂清楚，阵嘛是共款袂清楚啦，真系伫新店啦，新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人办呢、嗯。啊，我想讲，阮头的是皮肤痒啦，脚冻的痒，啊啊，拢看皮肤科看七八年啊。啊，我咧食维他钢，我以前做手工，落去买迄个维他钢来食、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啊加。有一天我摕阮头，阮先生家啦吼、嗯，我讲你嘛到，你嘛食一看卖，这地瓜敢那未歹款哦，感觉敢那未歹。哎、嗯、啊，摕回家吼，伊也食全的哦。有一天皮肤来好起啊，啊食草伊个皮肤都有七八年看皮肤科哟。
1: 迄个摕来倒个，摕来
0: 三三斤嘞，伊皮肤科哟。啊啊，拢上一天无抹，我讲啊，你来脚冻来。今我又搁卡好卡爱比啊！啊，今仔日奈免比，伊讲、哦啊、我都未上啊咧，
2: 未上啊，身躯吼摇白上斑斑点点，那无有已经铺面啦吼，安尼诶，一个一搭吼，当然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揢皮肤药膏嘛，啊，你皮肤表面吼基本无全部抹好，就是体内迄个肝吼上过拉伤，肝咧拉伤吼。底下变袂水，啊！即有人讲啊，较早较袂安尼，较早就较好啊，啊！即马就较后悔啊！吼，即个都退化，啊，退化吼，就无在条全部你都要倒家倒手啦。咱的维他跟上个甲肝倒家倒手变在垃圾吼，肝伊上个大保养，就是咧变垃圾。肝吼无啥物特效药，咱甲你讲熟悉，这是上个专科医师甲我教的吼。肝无啥物上个特别特效药，肝就是。你平常时啊，你甲顾，就是顾讲我今日甲斗家斗手，会当甲肝斗拼啦。啥物？你肝是规身躯咧拼啥物所在嘛？你规身躯外口酒精、食酒应酬的啦吼，啊，讲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啥物啊？早物件食三顿，鼻腔、嘴，啥物所在输掉的吼，拢一定入去肝啦。啊，肝就是化学工厂，伊要解毒都解袂离吼，解变做安尼。第一个甲肝上解多接触就是啥皮肤啦。肝若开始袂拄好，皮肤就出来啊，摇白痒啦吼，啊生生有诶无吼，有诶一个一代已经变作一个个，看抹袂好吼，胃痰更加食，都一直消一直消去吼，肝就先肝吼，我甲恁讲肝无得搞药，肝若你拢无咧甲顾，无咧甲处理吼，肝嘛毋知，搁在下搞我肝嘛，肝吼神经诶、有够无神经诶所在吼，肝等甲上严重诶时吼，都规粒肝换掉啦，搁在换肝无遐简单啦。肝就是安尼，种肝平常咧顾就是咧甲斗拼即个垃圾，到咱个维他根上外个肝斗甲斗手，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即两三个三吼，唔通买唔对哈。那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搁到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祝你唔通买唔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今仔日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啊，这有当时啊，得讲大家听啦吼，交朋友吼，实在目睭白无金啦。而这个案件是发生诶，计生活啦，近两年啊吼，得一对男女朋友，查甫姓戴，查某姓杨吼，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吼。好，伫迄一天暗时啊，两个人去计生大路下吼。应该是啦，大路下啊，就喝酒来啉，介生两个拢爱啉酒啦，吼、哦，都查甫查某呢，少年年啦，吼，啊，拢爱啉酒吼，啊，爱啉酒吼，准这个昨天啦，吼，哦，啉真醉嘛，啊，啉真醉了，准开始吐啦，啊，吐吼，佫唔是讲正经吐去便所底吼，唔是吼，吐甲规面床啦。好啊，吐到规面床吼，这个查甫吼，计生活来嫌太过，像咱也唔知啦吼。但是看伊醉咖呢吼，而且人是已经袂顶袂当迄个醉吼。伊本来想讲要甲这个甲迄、那个小寡叫看会醒无吼，啊，着看别个病医队吼。结果唔知影讲伊即马甲拍嘴巴吼，甲看袂顶袂当啦。是醉驾迄种袂停袂动，有人讲这有可能会酒精中毒呢。人若袂停袂动，食酒像安尼吐咖呢吼，一吐再吐，吐咖安尼已经人袂停动啊，才注意呢哈。结果伊烦恼啥呢？因为伊家己本身是痛疾患啦，伊都患难，啊阵走路嘛，走路就变痛疾患，也唔敢报警或者，也唔敢甲女朋友带去病吼，准靠有哪甲伊病病歹因啊迄个朋友吼讲。我一支电话给你吼，你打电话过，什么人呢？就是迄个左因阿姐啦，因女朋友阿姐吼，安尼，你甲讲一下啦吼，阮伫对一间旅社吼，对一个房间吼，叫来甲处理一下啦，好，准做一走，做一走了吼，当然，因阿姐的需要，唔知什么时间，你要叫我转接，叫人卡去叫人卡，阿姐阿姐吼。一个教员在经过偌济时间啦吼，准甲看吼，哇！教员因小妹准死伫眠床顶，好啊！甲赶紧着惊袂喘气啊啦！啊，甲安尼啊，毋是讲啥物食酒醉吼，伫对，阮当作讲食酒醉都食酒醉休困一下都不要紧的哈。结果都错过迄个时间啦哈，毋甲经过几十点钟啊嘛，准赶紧报救护车送去袂准死啊！我若救无起来啊！医生来甲解剖吼，迄、那个严重的酒精中毒，伊若第一时间卖倒迄个十外点钟，应该救袂到啦。那台湾的医疗技术吼，那像这应该是救得个少年吧，唔是讲老家那样嘛吼，就是安尼啊，唔像是安尼吼，即、這个酒精中毒吼，啊酒精中毒吼，严重人吼就像安尼啦，唔是讲醉甲醉茫茫，讲对咧艰苦咧，唔是是人会死呢。酒精中毒就是安尼吼，好，就是安尼人开始知影讲到底什么人甲这个做那做伙嘛？你该为什么第一时间你明知你该伫遐食酒食甲吐咖呢吼？你咪想讲这有可能是毋是有问题？你个卖讲酒精中毒，你一人放伫迄个所在做你走？食酒食甲吐，反正见着啊，大家知影袂喘气啊吼，准做伊走啦。结果第一晚呢开始心理吼甲吊棍那边呢。不爱搞就不爱搞，到尾阵同就阵抓嘛，抓到，甲问伊讲啊，我都家己本身同就犯啦，恁会当理解啊？我讲理解你的鸟啦，理解一条人命，甲你同就犯啊！你买小块可乐简单吼，我都同就犯啦，我都唔敢报啊，我唔敢去病啊吼，我来叫我啥病啊那样，我绝对爱陪伫身躯边啊，安尼我同就犯就去用发现啊，我就去用抓去关啊呢。你叫抓伊关，恁女朋友是一条人命啦啊！所以讲人足奇怪吼，好歹分袂清楚啦。结果你甲看，人法官吊尾棍那边想要抓到嘛，有哪抓到吼？抓到以后，这个敢问话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法官也毋知要找啥物法律甲办啦。我两个啉酒，我知会食酒醉，我知啊，但是我毋知伊会死啊。我想讲食酒醉，伊就真正嘛要食酒醉啊，所以讲法官都
要哪办？因为当时唔是讲受伤真严重，讲哦，今仔日吐血啦，什么话啦，迄种生命危险的问题，所以讲法官我那家用一个仪器啦，哈，但是仪器地势哈，这个地势就变作足歹下动作啦，哈，因为我仪器我是该放底下，伊食酒吧。伊唔是讲叫刀啊、刣啦、人削掉大钢细利啦吼，有可能生命危险，我嘛唔知生命危险嘛是食酒醉尔吼，甲判一个八个月，今仔台中地方呢就是这件啦。所以讲有人讲吼，食毒、食酒，也是歹囡仔遐吼，都是咪歹囝当中，卡掉按间，迄真无情啦，足无情，伊拢干那顾家己，我家己安尼安怎样得吼？这种都歹囝当中啊吼，你该做朋友，你来。家己有一个认知啦，那无吼，甲这种做朋友吼，什么的一好二好啦，吼，什么我讲啦，代志卖当掉啦，代志当掉，伊绝对顾家己，这人就无情啦，伊插到你去死都不要紧，都只要我无问题都，这种人就是安尼，不怪这个阿姐安尼气甲讲，我当作讲什么食酒醉，伫房间啊叫我处理，我想我食酒醉都食酒醉吼，啊伊人都伫现场，你该交代朋友讲，啊都因阿姐准伫遐空过门，我话去，唔知讲因小妹死伫房间啦，啊，真系，结果就是多条时间严重嘅酒精中毒啦，我爱注意啊，真好，真正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电话会给你抄开，阿伯阿妈讲阿妈三病吼，那药房要向红梅阿讲，这个电话在在上湖边，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天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给你服务，三病的名就别讲唔对啦哈，那无在呢，咱五十二单金鱼招牌公司介绍给你正牌物件就买唔对吼，全部在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问好掉，甲买好掉啦哈。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天气热个，茶水一定要加啉。热人吼，得茶水上好顾身体啦吼。另外吼，那热天吼，我还会给你出门吼，较适宜嘞。在最近这个时间吼，尤其人气象专家来讲吼，有可能开始落雨落几礼拜吼，大家保重啦，好不好吼？啊，有要欢呼，这个电话赶快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嗯，我边啊这个，我边啊这个哈，哎、欸，我唔知影贵姓呢哈。
1: 李，
0: 我姓李。哈哈哈！哎，我客户足侪，我拢认未起来。我因我讲认未起因的名，但我知影人，我认未名。好啦，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玉，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啊，咧落雨哈，系咧落雨。啊！那乌鸟今日送无够，因为太济太济，因啊今日送无够，伊会打电话甲你讲讲啊。我明仔载甲伊送我嘿，诶，乌鸟真客气，会啊甲咱讲吼。你话着全落雨，你无看有无？嘿啦，着全落雨。所以这个好雨啦，搁大雨气象哦。诶，都是三关区啦，再变十六关区啊！你看有无？嘿，安尼落雨，你要出只各个场面啦。人落雨，人乌鸟载咱到安尼打双手，脚打手打面就走，脚看落阵吼。好大雨直播呢。哎、欸，都是三关区啦，这变十六关区啦。啊，五关区哦，有大雷雨啦，哦，有大雷雨吼，安尼弄炸裂的，哦，甲你讲，顶着好食，着就好食俩哈。这个受着吼，这个西南风甲中岛吼，中岛过这个对流吼影响，哦，像高雄即摆嘛是沙雨啊，哎，即摆嘛咧落雨，高雄即摆咧落雨，但落雨时足凉吼，即摆28度吼，啊无热甲要海下去啦。落大雨，今仔日下晡4:55再度扩大吼，即、這个大雨直播安尼，嘿，啊，即、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甲即个过道过吼，即、這个云系发展旺盛，所以有即个短暂吼，短暂的落雨安尼啦。啊，那今仔日吼，南投县啦，啊，新竹县山区，啊，高雄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呢吼。啊，那台北甲新竹、云林以南吼的地区，苗栗台。中吼、哦，啊东半边诶，诶嘛是山啦，山拢落雨安尼，诶啊着爱注意，你若伊茫要去山顶，着爱注意兼细意吼。即、這个后豪雨啦，后大豪雨倒棒吼。那豪雨是新竹县山区南投，哦啊高雄市山区吼，啊那大雨直播吼，台北市吼以南落来拢总有吼，全岛拢落雨有准，诶有准啊，全岛拢总有落雨安尼，持续落啊达多啊，哦五点诶时阵安尼。有当佫兼雷公四那嘞，是毋是哦？啊，出门厝啊，着爱注意兼细意吼。日时正热呢，吼，日时热，啊，正咧落一撮雨呢，十面落雨啊，十面落雨吼。诶，即嘛吼，人啊吼，狗啦、甲蛇吼，拢出动呢，食力，人啊出动。这苗栗又佫传出吼，摕刀啊要人扑，吼，长是阴母，嘿，长阴母，伊讲哪像毋爱是因桥都要安那吼。啊！炸倒啊！阿伯也流啊！呢，迄个牙敢喷呢？啊！迄个该有救阮迄个军啊衫，淡红光光安尼，啊！着走伊走伊南妈去用掠着安尼，吼！迄个长安尼像这今日苗栗佫传出着共喷安尼吼，滴南的邮局吼提批啊！阿娘喂，哦，这喷死呢！没有这提批喷死呢吼！这个菜刀吼，这提菜刀甲喷的，这当场互掠着安尼，哦，还有够水！这个苗栗关心的滴南邮局吼。发生这扑人的代志，一个提批的吼，今日下晡才多尔4:00左右，我叫一个查甫提刀啊攻击，啊，这个消防队员当来报案来到现场，啊，这个提批吼，伊的头甲面甲身躯的刀柄吼，有足侪互扑的所在，去到病院进前就无效呀，无血啊，血大量流出，咱那人就无血就无效呀，吼，无血，经过送过病院抢救吼，不行，重伤。重伤无效用，无效用吼。啊，这个拿菜刀共劈的，因兜住伫德南邮局附近啊。因为足不满这个提批吼，迄平常时啊吼，咧落血落这批惊信惊的时，总是发出足大声的声安尼啦。哦，吵着伊的安宁啦。哦，啊，今日下晡这个提批吼，拄啊白来咧落血啦。咧落这血的时阵吼，下顶暗早是安那乌鸟下即马即阵啊血会等，因为即马山野鸡啊。拢忙咧寄山呀，所以山呀寄吼，啊往来寄呀，为拢安尼寄一箱一箱啊，栽培完咧寄这喎，所以量吼，你得爱提早叫，你有冇讲啊？要甲换遐，你等你等啊，你尤其你若要等要拜拜哦嘿，你咱即马定岗的吼，后日拜三收完呢，今日拜四哦吼，唔即个拜六收袂着啊，即个拜六你收袂着，今日定岗的吼，爱后日拜三哦，后日拜三就已经来个农历4月15啊呢。哦，阿不咩，二五嘿，所以你收着个十工，着肉粽食看，做你咩啊？很做你咩吼？啊，领导你甲冻我起来倒啊！哦，来，啊，因为伊下晡伊个伫遐咧落血，啊，伊个听遐声，伊怎摕菜刀出来甲攻击？啊，这个警察甲抓着吼，抓等于吼， 你先看是安那爱看，迄帮精神无问题吧？哈呢吼，伊就感觉讲哦，迄有够差的差。嘿，啊！一个苗栗这查甫吼，提棍啊，哦，啊，就这势要共拍，哦，要共拍，要共抬安尼啊，哦，嘿啊，有这个惊死这个，哦，啊，这是苗栗恶霸，啊，那这两个恶霸是高山啊，哦，这高山真歹。其实我一摆去宫殿吼，宫殿万里啊，啊，要出来先发现一只狗啊，食来啦，这然后你要准备头，然后狗吼慢了了，你啊看这两只恶霸狗王吼。敢夹人个大腿呢？哦，夹个流血，敲门打呼吼，迄个啊耳塞塞安尼无好，个啊耳塞塞安尼好，要甲你抢安尼，足歹呢，狗足歹个无，迄喙齿啊足歹个夹呢，因山野鸡啊吼，山野成熟啊吼，山野鸡，啊这森林拿来国小吼，四周围最近定定大规模吼，几吨狗，哎、有当五十几只呢，好个狗吨啊吼。啊！有民众伫因家吼饮钱卡，去互两只台湾狗吼，吼嘴啊耳塞塞安尼甲呛，哦，呛迄马甲攻击着。那么当地民众在咧讲吼，即、這个数量若足侪，规吨来狗囝、狗孙、狗阿公来吼，差不多五十几只，甚至啊足嚣摆吼，啊入去学校内底，啊你像个高雄中山大学毋是安尼？你若窗仔门关，无出门关门窗哦。啊，窗仔门关咧，纱窗关，伊嘛甲你开又开，掩开啊，伊足够掩开啊，伊开又开入去好，甲你车，甲你压呢吼。啊，倒一个查甫去，两只狗王吼，夹只夹腿、大腿、小腿吼，夹一个正空死的空嘴吼，血流无停的。哦，等下着消狗病吼，消狗病，较袂甲消毒吼，嘿啊，做这破伤风安尼啊。哦，惊死这狗王足大只呢，迄狗王足大只，迄一招七八十公斤的呢吼。啊！这查甫吼，迄个脚多银安尼夹四空，这两只狗王甲夹，落尾砍下去做破伤风的，佮食药啊，等于厝休困。这个台湾的狗太济，伊虽然唔是保育类吼，但你嘛袂当佮安那吼。迄、那个顶个月无一个妈妈，伊嘛是种水果要丰收狗来，伊要佮收吼，要佮收个草麦要惊，叫家己无说跋倒，家己要收死有哦。现在为着要赶狗，啊，这狗。步步逼近啦吼，会来发动攻势吼。哦，这查甫的较慢吼，紧倒退路，啊，就双方人甲狗呢，你毋知影？人甲狗咧对车呢，人输狗呢，两只狗啊，哦，足大只，尾啊狗啊，夹夹了，甲攻击了，甲走安尼啊。附近的人讲，阮大伯惊啊要死，迄五十只以上的，逐只遮大只呢吼，大细只拢，啊，有腹肚有身呢，嘛有哦。在这当地居民，伊就咧抱怨吼，这顿山顶来的不速之客吼，伊把因的社区当作是因家的灶卡呢吼，系啊，我见这个南来国小吼，嘛不堪其扰啦。这个南来国小学生啊吼，伊讲，因这狗进前会出现过攻击小朋友的现象哦。啊，这个南来国小老师吼，伊就咧讲，宿舍内底都有啊，规个教室的走廊啊，全部拢是狗。哦，然后因的目的就是来要食山呀，跳来跳过去，啊个羊啊摇山呀，摇流来跟流去下底捡安尼的款吼。即、这个面对歹光棍，足歹的即个的狗棍吼，学校老师过来随身携带即个棍子啊，吼、哦、棍子，你用 BB 枪甲弹袂响哦。
1: 啊，可能惊受伤啊。
0: BB 枪会受伤哦。
1: 啊，你也无弹好，等下弹着别人。哦。嘿啊，你也弹着人会
0: 伤。伤狗啊！几吨狗上狗甲单，
1: 吼，唔知会防罚钱无？
0: 甲单应该袂啦，莫甲抬倒啦。啊，因为它也不是保育类啊。吼，啊，扎棍啊，你扎棍啊，扎伤底，你嘛是无法度啊。啊，扎较长的无，伊离你较长就那个猫类安尼啊。啊，你扎伤底老好，扎伤底无好啦。啊，无得用啊那呢？喷防疫，辣椒水啦，防防疫就好啦，辣椒水。好了，别做紧着，啊！有咱风透转，搁用家己吼，搁叫搞笑。迄狗眼笑足久呀呢，迄狗笑死人。迄较短啊，偏头前有无吼？狗尾足长的无？对吧？啊，迄人那较短啊，偏头前。哈哈哈！哈，笑足久的。哈哈哈！哦，这食足食啦。啊，这个金森林关的议员，伊就讲受了足大的困扰吼。 包括农作物的困扰，包括现在生活的生活吧，叫困扰到含电表都破坏呢，含电话线都破坏呢。哦，这真正无法无天啊，高济天啊，无法无天啊。所以婚姻关的政府哦，农业处在咧讲，除了原本宣导卖甲饲以外，送来甲饲啊，吼、哦。目前协助公所吼，请六个甲八个掠狗的啦，吼、哦、要惊狗的驱虎啦，吼、哦、无要甲掠，甲赶狗的啦吼，请六个至八个赶狗的吼，透过放炮啦吼，啊无用空气枪，用空气枪啦吼，用空气枪来进行吼驱赶，伊袂惊这啦。伊知影恁暗时下班啦，哦恁下班啊嘛，啊伊就狗暗时就出来安尼啊吼，伊足巧的要你讲过，安尼。但是咱台湾狗吼数量哦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对民众的这个困扰吼，狗还阁存在嘛吼，啊阁有需要吼防治，才有爱用防治的方法，才有办法解根本治疗这管、個、啊有啥物方法？伊个就顿狗来有啥物方法吼？无方法，你只要互伊侵犯到就是对啊，因为只种水果，种柑仔食柑仔嘞，嘿啊，啊种水蜜桃食水蜜桃，你啊看阿里山的樱花啊。食樱花呢？食樱花我捌看过。但拄仔是人野菜刀，还是狗咬人，啊，即含蛇。迄热甲蛇吼，拢弄入来南投吼，即、這个大尾南蛇，吼、哦、大尾南蛇，啊，伫咧走着走洗衫机啦，吼、哦，遐帮较凉啦。走洗衫机要乌白酸，要食水安尼啦吼，嘿、哦、啊。南投县即阵啊天气嘛，足热死个嘛热。玻璃吼，玻璃店有民众意外伫因兜洗衫机吼，看一尾足大尾的蓝蛇吼，乌白酸乌白酸，应该是天气足热吼，啊，终于要讨要食水啦，哦啊，对这件代志，南投吼水沙连社吼，即、這個、大生态讲师吼，伊、哦、就咧讲，即、這個、蓝蛇是无毒的吼，诶、哦、大型的蛇类，哦，但是伊足歹人咬，会人咬，啊伊无毒吼，啊咬足疼哦。啊，确实有可能为着要啉水吼，才走来这个洗衣台啦吼。但是只要卖甲伤挖根，用这个长的竹篙吼，恁家讲竹篙，即马做人无竹篙哦，即马的人，即马人无竹篙啊哦。
1: 刚
0: 扫帚，扫帚啊吼，哟安尼，即马人无竹篙啊，因为即马咱用诶咱用升降架呀，恁那啥升降的无吼？升降落来，安尼啊，拿好规排，搁甲扭好起哩，安尼拢升降的。你即摆要举不得过他举吼，安尼啊，你一般你家拉来啊吼，伊就走啊安尼啦。啊，这玻璃细黄的民众伊讲哦，即阵啊天气热吼，伫因兜这洗衫台吼，竟然发了一只足大尾，而且乌乌的安尼酸咧酸哦。啊，可能因为这洗衫台吼有这遮阳啊，啊个水分，所以吸引蛇类吼来遮拉凉，搁兼无啉凉的安尼吼，拉凉搁啉凉的哦。啊，因为伊伫厝吼有种菜啦，应该是环境相对吼有适合蛇来安尼，伊才引起蛇来安尼啦，诺啦。啊，这好佳哉，这是袂尴尬，你人家甲惊者、甲尿者，可能就走去安尼吼。即摆上海昆布就毒虫啦，台湾毒虫啦，吼、哦，台湾毒虫愈侪，啊，行政即摆又硬起来啊吼。伊讲，若做毒的吼，上海当判死刑，讲啊判死刑也无意义啊，你若袂甲处死啊。咱台湾种三大个死刑，你管伊咪管啥？你不管哦，系啊，一任总统过一任呢，伊管过一任，要过一任啦呢，管足侪任总统啊呢，搁底下咧管，所以你这判死刑这条吼，红感觉你作严的，结果也无意义啊。行政院吼十四项的措施，应用哦，独家用足够嘛，逐工都有。啊，侬开车无桥底，桥底唔知啦，啊来开车，车上放个雷，一雷一雷安尼雷，有无吼？好搞恐怖这样吼，即、這个。这个毒价吼，这就是这个叫伊托米酯无，伊托米酯应该是好的物件，应该是这个麻醉师吼，你家己做麻醉的呢。啊，即卖我提来做这个，哎呦，拢过量嘛，拢过量哦。即卖改改变是一级的哦，第一级的毒品哦。哦，你若制造，你若运输，你若卖，上盖管哦，处死刑安尼啦，吼、哦，系啊。即阵嘛，对这个毒价频繁、逐工有诶吼，啊，死伤太侪。行政院今仔日哦，才去想到吼，有这已经偌侪件呢？去年甲今年加700倍呢。去年这加700倍，你即马甲想到吼，有这个法务部、内政部、法务部哦，啊，交通部报告，这毒品哦，佮毒价诶，防治诶，这专题吼，报告案， 行政院长就在讲吼，针对这阵嘛吼，这伊托米酯的上市烟弹啦吼，这个新的毒品的查缉，啊，还有这毒驾的防范哦，政府啊要对源头开始喝足哦，啊来强化查缉吼，啊那最重哦，最重的惩罚就是毒驾，拢总有三大面向来提出了十四项的这个作为啊呢。哦，你若有涉及五项以上的法令修正，其中包括哦，将伊托米酯哦，对上市烟弹，由本来第二级的毒品改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啦。哦，啊，有诶是推动学校哦，啊，无就暖嘴暖哦，快唾液哦，诶，即个快筛诶补助啊，辅助啊，现行就是即卖就惊要放暑假囡仔，就机会做者去擘着济啊，来做食咱诶，要放暑假哦，要放暑假。做这厝人老爸老母无用，阿公阿妈无用，爱就一上瘾啊吼！放暑假迄个上瘾啊吼！迄个上瘾足惊了，有诶带伊生水啦、肺炎啦，啊为烧喘，食咧食这個，你嘛是袂法度，对不对吼？哎呀、啊，有解做这唾液诶快筛吼，啊个尿吼尿诶快筛安尼诶方式，吼为制作运输诶贩卖拢上盖管吼，该判死刑安啦吼！哎呀、啊，这爱处理啦，无这无处理也袂使。后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哦，台湾的哦，台北的哦，听。

好来，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个肉粽说说，嘿，老朋友拢足期待，我引进期盼的，拢早拢订好啊。啊，那新朋友就欢迎你来，开始做一个快乐啊、轻松的过节的人。有当下咧，你这些过节吼，哦，是上届无用的，物价物价足高，物卖唔免。咱咧轻松快活啊，食着卫生的高品质吼。哦，啊，咱个肉粽你啊冰冷冻吼，零下18度冰冷冻吼，咱放一冬啦。啊，你好，你即马收到吼，后礼拜三收到，搁10天就肉粽济安尼。咱就提早甲订，因为即马吼，即、這个咱所有水果物有拢走冰的车，吼走冷迄落冷冻的车物有咯，有走冷冻的吼，啊个货量拢加济，诶货量拢加济。你若前即礼拜甲后礼拜吼，来个落肉粽节迄礼拜吼，开始15号、16、17、18、19，哦，你就真食食啦啦吼。哎呀，对我啊，我落尾肉粽粿较食吼，安上解好吼。来咱个肉粽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啊咱咧是咱台湾正尖足啦。青米煮正饭的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煮啦包的吼，然后咱啊来杀杀的吼，啊咱内底三十啊肉吼，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台湾的温体猪哦，所以说卤起来，这卤过卤嘿，过了较袂爱白焦无边哦，过卤过哦，啊咱的香菇算咱溜啊菇，咱的香菇也是过卤过哦，所以有一个咸香底下吼，啊那土豆就咱分林，分林咱台湾就分林最出名就土豆吼。啊，那在即个咸鸭卵，即块咸鸭卵吼，在咱屏东坎顶的吼，即个流沙呢吼，流沙，流沙吼，诶，即个咸鸭卵，哦，都得包好起来，咱即按洋葱，洋葱炒了有够香的香，安尼香贵，安尼咸香吼，甲包做伙起来，你逐嘴逐嘴逐嘴咧食，食逐嘴逐嘴食，拢心满意足啦。啊，放个半小时啊吼，会安尼会断球，啊那正煎煮到袂一吃生，袂肚肚嘛袂胃。足好食，好食！我那肉粽足卫生诶，像即个天哦，无掉底后，你大来看来看无。伊个哦，规拢急速冷冻起来，杀起来了，随了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吼，就是落去怎冰起来，现冰冻起来了哦，出来一包一包吼，符合咱的卫生啊包诶，啥物人爱摸袂着。即个天气发36度、38都跟咱无关呢，因咱拢走伫冷冻内底，品质就是挂保证。对无，所以安尼你免烦恼啊！天气寒啦，天气咧落雨啦，迄甲咱拢无关咧。因咱都冷冻，甲咱个肉粽保留甲最好势，保护甲最好势，所以做卫生诶，吼啊做清气诶，吼啊食材做赞诶赞，吼，即就咱要互人诶标准诶，即食材吼。啊来，咱即马有咱即组吼，啊做副为了五六诶五六啥物哦，你小姐先好一个名我哦，好啦。五福临门哦，啊，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哦，有这个五项啦，嘿，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提五项，单1810块，1800吼，单免运费，啊送猪脚，哦，爱通10块，哦，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泰甘的盐鸡腿，安尼，哦，这叫做大鸡哦，吼，这鸡你要捏捏吃就啥，是要给它炒什么菜拢会当吃吼。啊，那软吼，这个腿来捏捏做凉拌，哦，凉拌丝啊捏捏过吃。哦，啊一包鸭舌啊，哦，啊一包鱿鱼条，那你吃鱿鱼条，你啊知这叫做原色。卖吃啊，这化学色素卖吼，哦卖啊，你像咱金鸡就无化学色素啊。咱的底有写足清楚啊吼，有写讲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好来，咱有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吼、哦、啊，一包鸭舌啊，啊个一包好食的鱿鱼条，鱿鱼条内底我啥物个男人爷爷做食吼，安、哦、尼就是来个，安尼就是1810块，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来恁当吼，五福临门来恁当哈，安尼个送猪脚多五行，你多提五行，有肉粽，有太甘盐鸡腿，吼、哦，有咱红枣鸭舌，啊好食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啊来那个送一包猪脚，安尼偌济。1810块，哦，你即卖个定岗吼，后礼拜三就到啊，哦，咱即卖上紧的后礼拜三到，安尼吼，好，啊，若要甲咱定岗个电话都拨你用，你啊，我着无遐济咧，我一个满1500得，哦，满1500袂使吼，啊，要会痛挂啦，会痛挂，哦，你像那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啊，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哈，安尼就免运费，但无送猪脚，哦，1800就送猪脚，啊，1500无吼。啊，你一罐肉粽吼，啊，就两包红枣 Q 底底，而且低卡吼两包。你若爱个撸 Q， 等我甲吹者，吼 Q 我唔怪欢喜欢喜 ，Q 我食着目睭看人啊，吹叮当安尼吼，两包吼红枣低卡，安尼多1520块吼，安尼多1520，
吼、哦、啊你买当那个，这个都两包阿西拉也可以哦，一罐肉粽啊两包阿西拉，多1560。啊，这看你要吃随在你这，不用倒卡来这帮你倒哈。好，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VBA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订阅到他吃，啊那个订阅咱人都快活，是啊呐，唔免个补这啊。哦，阿爸，免个我讲完话，我讲真嘞，我卖你一罐青衣吼，20粒，你青衣你去款了，你款未起哦，啊，依然今晚你款未起哦，嘿，你款未起，未好啦，嘿，未好，啊，明年啦，较会好，你该家拔啊，但是你今年吃，我连你明年未见拔啊，买买甲贵话，搁真好吃，比你拔好吃，对不对哦？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老兄加酒楼。

0: 徐总统，黑白切，
1: 我的
0: 男生女生配，我的黑白切，男生女生配，稳奖啊稳奖，
2: 就给上啊就给上。
3: 嘿，
2: 你好，
3: 嘿，你好。嗯，你若甲冰的倒，啊，要退冰也较紧，啊，无退冰嘛无要紧啦吼。
2: 哎，咱放一档嘞，
3: 咱放一档吼，咱放一档安尼哈。好来，哦，男生女生配哦，来，男生女生配的来。这个讲迄落假号路无？嘿，假号路。这个真正诈骗哦，
2: 吼。
3: 马紧，你叫丁卡卡这款我赚得，伊不该给你这款尔啦。哦，你若，
2: 啊无，我等下八点甲你回电话。
3: 嘿，啊是你若要查回哦，
2: 八点甲你回电话。
3: 要查回现场，则我着查回。哦，你着卡0800哦，啊0688777得，爱敢问吼？
2: 系啊，
3: 应该你叫丁卡，丁卡我转，毋免等到八点啦，啊你等伤久啊吼。
2: 伊
3: 搁要报主机。好，要报主机哦，吼吼安尼，好。你着搁丁卡，搭个你丁卡，我爱转了得，转了小姐去来处理，你免等啊久，吼安尼好啊来。这个大台北市的大安分局吼，罗斯福路派出所，这两天接到这个银行吼，诶，这个行员打电话来，哦，打电话来个通报，一个姓李的吼，这个听语障碍吼，而且长辈是大，啊，看足烦恼足紧张的，一直看手机，吼，来个银行安尼，而且一直临柜吼，要汇新台票35000啦。啊！这行员感觉奇怪，这人呐怪怪，咧紧张啥？啊，手机就愈无停的安尼啦，啊，就紧通报警察来啊！啊，警察来到现场吼，哦，伫互这个时段啊，讲啊，你同意我看你的手机啊无？伊讲好吼，伊转互伊看伊的手机，因两个对话的记录，发现这个先生吼，这两天啊，伫网络去实在着一个查某囡仔，迄天嘛一个网络卡着讲查某囡叫出来一个，迄个妈妈也乖啊，吐乖啊出来，有无诈骗的无？甲你讲，你看到无定咧，好手兼烂刀啊，比你较歹咧。你本来查甫对查甫咧，你咧当作伊是查某哟。伊伫对方，伊是嫌是好，你敢知？你也毋知啊。所以伫网络是来一个查某人吼，女主。伊是讲女主啦，敢是无来查甫呀？对毋对？安尼啊，好手烂刀的无？哎呦，安琪，你甲人讲啊，人好手烂刀嘛足古锥哦，对啦。有诶，好手烂刀啦，好人足古锥啦吼，莫做歹人刀哈，来。即、这个对方登记吼，用这温情的攻势吼取得伊的信任，安尼啦吼，安尼。落尾咧，即个查某囡仔突然间传一张啥物啊？哦，老爸过往去啊吼，啊，着急需要安葬费、安葬费吼，安尼会无实在的即个讯息的对啊。啊，而且用言语吼甲催啦，讲爱马上汇钱，你爱先马上，因为我即摆随爱钱安尼啦。啊，因为即个李先生吼，因为伊甲人无法度进行言语的沟通。吼、哦，伊要着用言语沟通，伊要着甲人讲话沟通啊。现场的警察着采取用文字吼辅助的方式，用写字的，啊无着拍字吼，即个管道，做耐心吼来甲伊展示，做侪件吼网络吼交友吼网友网络交友，啊，即着是拢真真正甲人骗的。啊，即个先生哦，伊查了啊，伊怎理解真相了啊？哦，怎惊一条？好，伊真正去用这个诈骗，那么怪去安尼吼。所以伫个银行甲警察哦联手甲伊苦抗之下，伊就买个汇钱啊，因为伊就知影嘛吼，来成功保住了伊辛苦所欠来这钱安尼。哦，就是安尼讲，伊就这一句来一句去嘛。啊，尾啊就是老爸有问题啊，老母有问题啊，无好规家伙拢全问题安尼无，嘿啊。
2: 哦，
3: 这都无法度，是不是？啊，有一顿。人哦，去这个啊，因就是去冲绳哦，去冲绳佚佗了吼，佚佗了回来的时阵哦，怎啊去卡掉呢？嘿啊，了哦，了怎去问啥？去问机身呢？去这个，嘿，去问机筒啦吼。了啊，了啥去问单机哟？因都这个吼，因就是规家伙啊吼，去这个奥克纳瓦佚佗。啊！佚佗了，当啊，规家伙啊，陆续发烧。哦，陆续我就爱伊唔去看医生，伊去问单机。伊讲惊是安尼，后摆唔敢搁去啊！吼，是安那达讲，一个女子吼，女性，啊去日本冲绳佚佗了后，规家伙啊陆续吼出现着发烧啦。啊，经过因的亲朋好友吼，给提醒，哎呦，去问单机看嘛是安怎给卡掉的吼。 伊作家讲吼，囡仔可能吼被跟回来了，哦，去个歹命对等啊，安尼啦吼，主要引发吼网友热议吼，足侪游客嘛纷纷分享吼类似的经验哦，哦，哎呦，后盖唔敢搁去呀，嗯。啊！咱的小琉球，咱台湾小琉球也无一个做乌水洞啊，乌啥物乌沟洞、
2: 乌鬼洞、
3: 乌鬼洞哦。嘿，嘿啊，迄嘛讲作阴咧，讲应该应该人讲
2: 白灯塔
3: 都阴，对不对？嘿啊，你讲哦，大学你嘛唔敢去。阮即摆去荷兰咧，愈恐怖。迄跩去两个洞哦，吼，迄隧道，迄是咧战争，两国咧战争，哦，法国甲伊这边咧战争。啊，战争伊拢乌地道嘛，啊，地道吼，迄时阵。因买潜入去，买去，因发现着。你讲咱即摆看即群哦，吼，四几啊十个法国的兵，的兵啊，你惊死！迄阴风凛凛的，迄暗暝摸，迄伸手不见五指的呢。地窖啊！哦，恐怖！传人看伊要冲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佚佗传人看咯，伊要建议你，别个用迄用白种的，用迄，嘿对不对？啊，因这种规家伙啊，六个大人，三个囡仔，啊，伊期间去冲绳的海边啊，佚佗。啊，真水啊吼！迄景致真水啊吼！看来台湾人，国外台湾人，去食饭台湾人，去啉凉台湾人，去白沙巴台湾人，去机场拢台湾人。哎、欸，我是出国是即马伫垦丁啊，对不对？等我咧拜去，我自助旅行去嘛，啊要食饭，啊我哎买要看这间看间，啊即马就一个台湾人来讲，这间袂歹食。我讲哎、欸，我讲啊，我即马是来日本，还是来伫垦丁啊？这间比垦丁较俗。叫点着，点着，迄个牛腩糊啦，唔敢食哦。就是安尼来看者，都拢台湾人啦，遐规日本你看拢台湾人安尼吼，啊真水啊。但是变成伊即逝去佚佗的旅程当中吼，互人上盖欢乐回忆啦。啊，因这旅程倒数第二天吼，诶，规家伙啊陆续吼，人民老爸发烧，人民某发烧，人民翁发烧，人民囝发烧，安连续吼。原本以为只是感冒尔。哦，啊，等下台湾了后，伊就接到因阿姑、姑姑、哦、阿姑、阿姑的电话，阿姑讲恁今日痒痒的啦，今日找西公痒痒的安尼啦吼。路尾甲早囡仔伫海边哦，可能叫物件对等啊安尼啦吼。啊，伊路尾就甲伫个亲朋好友分享内底吼，群主咧破网了后，伊讲前一礼拜去日本的海边佚佗，哎、有人嘛讲，有人嘛分享呢。有诶网友嘛分享讲，有哦，去日本海边嘛拄着类似诶情形哦，互伊感觉讲规样讲起鸡要皮起，对哦。伊讲虽然原坡无讲是对着海边啊吼，啊，但是我足侪网友吼秒认出，就真的是冲绳的海边啊。你像伊诶位置吼，伫迄个知名诶餐厅吼，潜水员诶牛排。哦，啊，这原坡伊嘛证实的啊，讲在潜水员的牛排下面哦，这海边啊，因为遐真正是足水吼，但是唔敢过去啊，无要紧啊，你诶背伊啦，归紧张了，无要紧，对不对？然后背伊啦，归紧张了，无要紧啊，你人来吼，嘿啦，世界无甲行，好来，好来，谢谢，啊，我要过来改哦，进一个广告诶，我进广告，食肉粽哦，食肉粽，好，你今日又收到啊呢？
1: 有啦，
3: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1: 订的嘛？订几下摆
3: 啊？哦，订几下摆啊？啊，
1: 当年嘛订。
3: 哎呦，谢谢你。
1: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呀。
3: 哦，叫人客结了，还有煞脆啦。
1: 哎，啊，人大家讲拢好食，好食不
3: 停。收着，就一摆收着嘛吼。
1: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3: 真正多食。还好食，家你，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家学了，敢那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3: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3: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3: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1: 哦，
3: 拜拜！
1: 爱你啦！
3: 啊，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1: 哦，
3: 好，谢谢，好了好了。
4: 哦，安吉利啊！
3: 诶，这屏东诶，超级啊嘞哦！
4: 好，
3: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
4: 诶，
3: 啊有进前有订过无？
4: 有啦。
3: 好食无？
4: 好食，超好
3: 食。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爱咸咸咸咸，唔免搁温咸咸诶无？
4: 对啦，好啦。
3: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4: 那是讲顶摆搁甲你买啦。
3: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4: 好食啦，啊是。
3: 伊都三瓜呢。
4: 嘿，
3: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4: 好， 好啦，
3: 好，拜拜，
4: 拜拜拜拜拜
3: 拜。啊，你做官里面绣花啦，
4: 有啦，
3: 绣花啊啊，当年食了有好食啦，
4: 好食好食，
3: 好多好食吼。
4: 我这边先寄去予人诶。
3: 好，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
4: 我两罐。
3: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4: 祝你身体
3: 健康。啊，祝你身体健康诶。
4: 好食，肉上好食。
3: 啊，食几冬啊？
4: 今年才吃，
3: 哎呦，好咧！家仔教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4: 对，我即久搁订一
3: 罐。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4: 阮家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3: 吃。啊，就咪足简单嘞。
4: 嘿
3: 嘿嘿。哎，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啊，个个个足清幽的吼。
4: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但他按上啊。
3: 哎，对，
4: 他他袂得完，袂得啊，
3: 足忝的啦，
4: 足忝，买一罐食袂完
3: 啊。哦，真正重要，哎，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4: 吓吓。
3: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顺头安怎行呢？
5: 是啊，
3: 啊你个来啊？
5: 是啊，
3: 你这摆订第二届啊呢？
5: 是啊，你拄到两角都食一罐去咯。
3: 今年肉粽好食无？
5: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嘞。
3: 嘿，啊，足香的啦。
5: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
3: 咯。哦，都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5: 是啊。
3: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5: 好啊，好啊。
3: 啊，谢谢啊。
5: 好，
3: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这样就好食。哎，
6: 大伯吃。
3: 哦，大伯啊吃，啊你捌食过啊？
6: 嘿，伊个天砖是用别人的厨具，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3: 哦，啊你这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6: 对。
3: 哦，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6: 赞。
3: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6: 嘿，
3: 咱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食吼。
6: 对了，
3: 妈妈，啊，你这段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6: 嘿呐。
3: 还有收到啊无？
6: 啊，
3: 都
6: 食咯，那也无。
3: 食啊，食咯，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6: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3: 我喝偌大汉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6: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3: 做食真正讲做食。
6: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3: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6: 不是啊，我正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个定。
3: 你做咱这摆咧包，咱这摆你这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6: 哎呐，
3: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6: 有啦有啦。
3: 孙仔食三粒啊啦。
6: 哦。
3: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6: 会啦啦。
3: 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嘿，第一届订的。
3: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食呢？
6: 对啊，在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3: 哎，谢谢你。
6: 腰杆要死啊！咱们
3: 吃肉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6: 感谢你。
3: 哦，安尼哦，嗯，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哎呀，谢谢大家哈。哦，做食，我的肉粽做食，肉粽好食就是咱的正煎出来长 Q， 会 Q， 有香，够咸鲜。哦，这三层啊肉卤过，佫是温体猪，所以爱端端端端吼。啊，这规律的溜啊歌吼，啊有咱有这规片吼，这个咱的冰冻坎顶吼，吼这个咸鸭卵吼，咸鸭卵只无咧食几粒，你会惊？食几粒无咧食几粒，嘿吼，安尼，哦啊咱这羊肠足芳的吼，我的羊肠足芳的，所以你的肉粽咱的底啊，你要底啊甲拍开，迄就做肉粽芳。你看我的肉粽叶啊足清气的哦，啊包啊足水的哦，哦啊足卫生的。你要去送清平后，你加足大班的，加足大方的哦，唔是这塑胶底啊底啊油汤汤规罐摕来，唔是哦，阮盖高尚呢。哦，哎那肉粽是有诶365天拢咧卖啦吼，有肉粽店拢咧卖，但是阮卖10几天尔哦，足珍惜足珍贵哦，无简单哦，即若食会着，爱紧来食哦。你平常时你食袂着阮诶肉粽哦，阮诶肉粽是真正足好食好食，啊足卫生啊足方便诶。像你话恁到咧落雨无？那咧落雨卖出门，乌鸟送啊咱兜看偌好。即我若三八都咧找恁去，叫你菜市你嘛无爱去，咱嘛甲伊送啊咱兜来看偌好，毋管透风落雨啦。哦，还是这炎日赤日头啦，拢乌鸟咧走倒，但厝咧翘脚无啦，翘脚恁吹手要食着花油，哦，安尼做人上爱赞，哦，咱的做人都一食，伊都食清两衣嘛，吼，搁兼游山玩水嘛，好不好？用个时间去游山玩水，莫咪啊走开你包肉粽哈，肉粽代志反处理倒，谢谢以上广告。即卖若定讲后礼拜三收啊，嘿，后礼拜三咱的4月25啊，4月25搁10天就肉粽食呢，哦，目一日你够紧的紧，喏。大二的六月初四啊，四二的今日来到咱的4月19啊，讲你甲看，哦，诶，过年，咱们过4个月过啊吼，哦，目前呢足紧，好啦，啊，敲电话等， 啊，我那满千五吼，唔免运费，哎，送阿对恁老去，扛倒去。原来只是比例平吼，爱坐船啊吼，船帮船帮的钱吼，所以满三千五。啊，那咱伫台湾头，台湾尾满千五就好啊吼，咱就唔免运费了嘿。啊，咱即摆办活动有讲哦，要送咱迪卡，啊满千八。满清白送迪卡，安尼好吧吼，然后说者电话甲卡，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去恁家送货，乌鸟甲你收钱，挂发票拢做一过吼，我咧发票拢做一过哈，说者转台湾头头尾两张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听王世贤唱歌多了，加来迄个歌咏唱尔吼，来歌咏多只唱歌尔，讲伊。伊个即个迄个门票秒杀哦，秒杀吼！伊正在要办啦，要要办，那是演唱会，伊唱演会啦，哎、欸，唱演会啦吼，王世贤啦吼。好啦，来听歌，爱你爱家老哦吼，爱你爱家老吗？爱你爱家老对。

0: 这首歌吼，这首歌叫做《爱你爱个人》，那下当就是那两歌叫叫较快活，两歌叫叫安尼，哦，安就上低卡。哦，啊，那唔捌订过，安吉龙邀请你吼、哦、来品尝，你也知，阮真正实在，阮食好食，无食就是你无菜啊！我来讲哦，阮食汤卖只十几工尔吼，咱对顶礼拜二开始卖嘛吼，啊卖到咱即马今仔日多嘛是拜四哇吼，系啊，啊咱卖十几工啊，咱逐顿拢是同款安尼，希望你来享受吼、哦，希望你食真正好食，品质肉粽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大家做熟悉吼，香囊金桃。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对了，因为你卖肉粽，阿金卖卖咧，因为即卖已经来到吼后礼拜三啊收啊哦，我即拜五拜六你收袂到啊，爱个后礼拜三收啊，不要量咧咧走啊，吼量啊走起来了就咱就停吼。好来，我今日正在讲用电锅吹，足方便咧，方便。
1: 嗯，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2: 哎，
1: 去年食的吼，
2: 哎，
1: 食了好食无啦？
2: 好啦，
1: 那好食敢讲啊？
2: 嗯啊，着古早味，
1: 着真材实料哩。
2: 哎、我逐年拢冇订，
1: 逐年拢订，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2: 系啊，我得用电锅吹就好啊。
1: 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2: 系啊。
1: 哦，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2: 拢会使啦。
1: 好，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0: 六九的肉粽啊，你？
3: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啊。
3: 我去年冇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0: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3: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3: 金鸡啦嘛，做只。
0: 好啊 ，Q Q Q 啊。只
3: 我来，我就是搞好只。
0: 好，做只。
3: 哟。
0: 冰冷团像你即摆只 Q Q Q 安尼啦。
3: 对啦，好啊，我食只做只。
0: 做只，咱的金鸡台鹅肉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订两罐呢。
4: 对。
0: 啊，即摆收到食，好食无？
4: 好吃哦！
0: 跟我讲的同款无？
4: 有哦，我啦，吹吹好，我的师傅吃。
0: 哦，安尼哦。
4: 对啊，
0: 真稍微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都唔免唔免。
4: 对啊，对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个订的呢？
4: 对啊。好，啊，要个订两罐。
0: 好，要个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下。
2: 真好
0: 吃嘞！真正好吃吼，无漏开的。
2: 你讲的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吃吼。
2: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吃的，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好吃。
2: 食起
0: 有影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2: 有影食起真好吃，
0: 好吃
2: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2: 未啊，
0: 未堵。
2: 真好吃，
0: 好吃未堵。
2: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拄好。
0: 安尼拄好吃。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2: 有啦，
0: 辣椒哥啦，
2: 好食，头骨大粒啊，
0: 爽爽，
2: 头家安尼哦，
0: 我头家叫石川啦，
2: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我遐假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卖我拢买信，滚啊千粒安尼订了，还佫有人要佫订，
0: 啊，
2: 我好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诶用炊，
0: 用炊啦，用炊，
2: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对，
2: 有影足好食，
0: 足好食哦。
2: 诶，我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2: 诶，足入味。啊，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2: 不过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干的粽。
0: 有影，谢谢。
2: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对，吼。唔
2: 捌啦，
0: 唔捌。
2: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个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2: 我今日
0: 好，老来谢谢啊！
2: 好，
0: 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琪，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今日第一摆订的吼，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恁对面的吼店，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再好食，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到要摕人店，啊，做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
5: 食了这订的这个啦，这个要订的这个。
0: 真
2: 好
0: 食嘞！真正好食吼，无漏开的。
2: 你讲的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2: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无。
0: 不要掉，
6: 不要。
0: 做潮州的门玉啊吼。
6: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6: 我到迄落啊，食也袂
0: 啊。哦，昨天我要食呢哦。
6: 嗯。
0: 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6: 唔捌。
0: 第一摆哦。
6: 嗯。
0: 安尼赞出有哪里今年好有哪哈？
6: 嗯。
0: 啊，小黑。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的人啊！小姐，该写啊吼。
6: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6: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7: 有。
0: 我捌食过啊。
7: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6: 安吉。
0: 嘿，安吉呢？
6: 哎呦，要卡买肉粽，咱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6: 我无今年无爱包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包个哦？
6: 无家己包啊。
0: 哦。
6: 啊，惊变卖啦！你卖讲买咧就跌话，人 迄落好食的，买买嘞。
5: 人恁的价才友好，你甲看。
6: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5: 迄一罐二十粒。
6: 二十粒呢？
5: 嘿，啊，你几岁？
6: 我三十四个。
5: 三十四年厝的啊、喔。
6: 对
5: 啊，哦，啊你
6: 八十二啦，
5: 哦，八十二啊呢，
6: 对
5: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6: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5: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6: 啊，我是直直咧听你的收音机吼，嘿，我捌全部咧佮你买尔啦。
5: 安尼哦，
6: 啊，好跳墙啊，唔加啊，拢有啦。
5: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嘿、
6: 哦、嘿，
5: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嗯，那么谢谢大家来吃肉粽，肉粽一罐就是二十粒。1200块，啊，那满1500唔免运费，吼，你都豆豆，恁可买只金桔啦、土豆藤，啊是啦、鸡翅啦，吼，啊是咱太甘盐鸡腿拢当豆吼，都豆起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两架，真正好食。哦，你若是做爱白的人吼，你今年卖白，吼、哦，今年非常炙热。卖白，啊！你明年甲白倒，吼！但是你今年若食了我呢，你卖明年卖白，哦！我以前那才戆啦，啊！我够跳诶，大步，啊！无比人会较好食，啊！无比人会较会好啊，袂好啦，真正袂好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等讲完电话咱继续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好朋友，咱哪都常常拢咧家包的吼。啊，你今年反服务一个啦，今年卖包啦，今年家己做阿娘啊命咧，享受看卖啊咧。明年就知，哎呦，做人足快活，真正当初翘脚练去手，啊，要食得花香哈。来，休对家来得，我娘送去恁家，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上紧后日拜三收啊哈。咱下昼要分享这篇是个卖豆腐的，啊个寡妇卖豆腐甲寡妇有啥物关系啊？哟，卖豆腐的甲寡妇吼，佛家有讲吼，前世那无欠，今世恁未见面，前世不欠啊，今生不见，啊那是少见嘞，必定有亏欠。若是相见，必有亏欠。啊，为什么安尼讲诶？听人家讲一个故事，伫咧应该古早诶时阵哈，啊，一个庄仔头有一个足认真拍拼，啊，做朴实诶，咧做豆腐诶豆腐师，然后爱做人一心，啊，乐善好施，啊，拢爱做好代哈，啊，人也介好，所以爱对人足亲切诶。啊，伫庄仔头咧卖豆腐，大量啊叫做伊豆腐张诶，豆腐张诶，安尼。这做豆腐的豆腐张诶，伊每一工吼拢天未天未光，到未肥，鸡未甜，就开磨豆啊做豆腐啊啦。哦，啊伊做出来的豆腐啊，实在啦，哦真实哦又实料，啊又滑又嫩啊，嘿豆腐嫩性性好食的豆腐吼。哦啊，这厝边隔壁吼，隔下路咧做生意，当作爱食伊豆腐，嘿嘿，食伊豆腐的。啊！阿姨就靠着这做豆腐啊，这豆腐张诶，这手艺吼，伊虽然无大富大贵，但是买当解决一家人吼啊，三顿饱啦。就安尼有一天，这个豆腐张诶，就像诶平常时啊，同款豆腐做好爱打，打伊家啊，落卖豆腐哦，卖豆腐哦，来卖豆腐哦，爱那滑那滑安尼啦。啊，那么这个时阵哦，啊，因这庄仔头家咯，啊，有一个人吼、哦，啊，就扎凶狂，扎说，豆丁啊，豆丁啊，好，我找你足久，好个再听你发豆腐进来吼。迄隔壁庄仔一个做生意人吼、哦，要甲你订50斤的豆腐啦。啊，因为我感觉你做的豆腐品质有够赞的啦，啊，我就主动吼、哦，甲这个生意人讲。哦，我呢蒸哦，迄、那个豆腐张诶豆腐真正好食，嫩心心，有豆腐香诶味，有够赞诶啦，品质好啦，我专甲推荐你啦。啊，这个生意人就同意啊、哦，但是哦，豆腐张啊，两工后你一定爱家亲身送这50斤诶豆腐去伊遐，安尼你敢卖？你敢卖啦？你若卖吼，我来甲讲卖啦。 这豆腐店咪讲，嗯，两公哦，爱五十斤哦。嘿，我来个算看嘛呀，看我会符合你无哈？啊，好啦好啦，会啦，无问题啦。啊，这厝边啊，就讲啊，如果那你接这个单吼，这个生意人若满意，哎，安尼后摆你就是伊指定吼会供应商啊啦。后摆要买豆腐吼，伊拢甲你提啦。安尼你每一工做出来的豆腐，你直接卖予伊就好啊。你就免像迄鸡仔笼大家小巷发豆腐哦，卖豆腐哦，你就免啊啦。哎，这对伊来讲真好呢。哎，伊嘛感觉好，好啊，阿爸谢谢你，感谢你。啊，我一定吼，袂予这生意人失望的啦。啊，我嘛袂予你闹亏的啦。啊，就讲完了后，哦，啊，一讲一枚，那就两讲吼，一讲一枚哦，好，浸豆啊，磨豆啊，下豆啊，再搁兼吹豆啊，安尼吼，安尼。这豆腐店诶，伊终于把这五十斤的豆腐拢做好啊。哦，啊，伊早早就把豆腐包好势。哦，等天光哦，伊就要出去啊，要去送货啊。为着讲不爱迟到，这豆腐店诶吼，吼，迄脚拢唔敢停啦，迄有咧三脚做两步行，卖讲做三步伤紧，三脚步做两步行，安尼咧赶路咧赶路吼，安尼边打打咧赶路咧赶路。突然间吼，伫这个要行出去吼，庄仔头这个山脚吼，听人救人哦，救人哦，我安给你这声袂卡面啦。你袂讲，我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哦。阿姨在接正看倒看，这个山里哪有人咧喊救人啦、啊？伊怎听这声里在咧叫吼？哎呦！煞看到路边哦，一个大肚的啊，伫个草坡遐，面色白死杂啊，面油疙疙啊。这豆腐店的心中就一紧张咧，好，伊看袂起，把伊豆腐蛋甲坑咧。好啊，进来看来看这个大肚的是啥物情形？这个有心的大肚的嘛，讲哎呦，好心的啊！你搞到啥讲者？哦，我要生囝，我要生啊啦！哎呦，我到到伫这附近呢啊！你进来，拜托你啦，拜托的好心的，你搞我送去阮家好无啦？这大胡丁诶，虽然知影送大胡的时间未当互冻住你呢，但是这查某人生囝的代志，迄更加未当冻住啦。而且，我若把这查某人送登因家了后，嘿，我过来送豆腐，应该袂迟到。好啦，好啦。想想，伊就把豆腐片在边啊，伊把这妇女人甲扶起来。无偌久就来到因家啊，但是因家啊，一个人拢无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恁家媳妇要生囝啦！哦，打休打休打休啊！但这个时阵哦，无人应声啦。等到这大大讲哦，哎呦，我无翁啊，我家一个尔啦，我是一个寡妇啦。我的翁婿因为患病过用去啊啦，留下着我甲巴肚这个遗腹子啦。这豆腐店诶，我瞬间感觉这个大大，哎呦，真可怜呢。我这个大大，我巴肚用，哎呦，我咧疼，哎呦，没声，哎呦，哎哎叫安尼啦。这个豆腐店看咩看咩吼，甲妇女门床顶坐咧啦。这个妇女人，吼哟，我听个咩咩叫啦。但是伊把个转过来安慰哦，豆腐店，你免烦恼，我只是要生啊啦，该当麻烦你，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三伯啦。哦，三伯，哦，三伯就三伯哦。这个豆腐店啊，无第二句，我来就冲了出去啊，人太用力，脚多太好力，吼冲出去。无久带三伯回来，就等下三伯入来啊！这豆腐店好要喘一口气啊！上好好啊，三伯来无坏代志啊！但这时三伯煞冲向公园冲出来啦，进来啦，懒散啦，懒散，你拼火啊，拼火啊，进来紧请神社啦！哦，咻咻叫，这豆腐店个，哎呦，进来，哦，紧个冲个冲的，哦，两只脚那跌个啊跌嘞，紧个冲的，冲要去找请大夫啦。路尾吼马不停蹄吼，啊！听这个大夫啊，进来去喝烧水啦！哦，喝烧水，恁到底走哩对啊？去喝烧水，啊！要叫三伯提布来，不，啊！要这提布啊！吼，好，然后到这个大夫啊，化解过爱冲啥货啊？三伯过爱冲啥货啊？进来啦，喝水啦，提布啦，进来啦，进来吼，休规半波过啊！ 这个时阵啊，厝冲了鱼哦，出来讲哇哇哇，这是鹰啊，不是红鸡，这老鹰啊声吼，是红鹰啊声，哇哇哇呢，哦，这个头顶啊，这个时阵啊，哦，好嘞，家仔，出事啊，无要紧，平安啊，好，安尼无坏代志，哦，大了官，小了官，规身躯拢是官，也许哎呦哎呦，我今日上豆腐啊吼，所以向我讲讲哦，伊就要紧找伊豆腐啊。就等一看伊豆腐的时阵，都要打起来的时阵，哇，惊一跳啦，惊一跳。徛伫头前这个人，啊，这唔多啊，正生惊了迄妇孺人吗？啊，那我用走的来，我摕我的豆腐，那伊是安那伫我面头前，恐怖恐怖，真恐怖啊！啊，你都唔是个生惊，你哪跟我同时间来伫遮？这个妇孺人跟这个豆腐店说，你啊是我前世冤仇人啊，前世因为你的无知啦，害得我跟我肚子的胎儿枉死啊，为了要报仇，为了要报这个大仇，我经过轮回，我终于找到你啊。哇，听到这里哦，这个豆腐店吓一下倒退几步，但是后来又想说，他从来没有想说他自己的精神竟然跟这个妇孺人有这么深的这恩怨啊。这个道长他就感慨说，哈，竟然是这样，那么我今生今世我就好好照顾你，还有你的孩子来做保障吧。但是谁知道哦，一讲到这的时阵，这个妇孺人伊是徛的哦，但是伊的身体开始渐渐变透明的啊。伊甲豆腐店员讲，伫今仔日的进程，我确实会要处理性命，但是你今生伊个积德行善呐，你何我无得伤害到你？当当我看到你为着我放弃当改变你命运的机会的时阵，我放下，我释然的，我放下。那么今晚很主席，我的心愿已了啊！我即将要个轮回转世，你我无个个小欠嘛。这就讲完，这个妇孺人的话就一道光咻消失在空气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大虎丁呢，伊赶忙徛伫原地，伊看到消息。妇孺人消失这道光的方向，久久不能平静啊！嘿，就生惊哩，这敢是一场梦啊？就我要当大虎拄着伊伫边挨，该要生惊难散，有三伯，有大夫，囡仔出事的声，真哪像着如幻哦，如梦如幻如真啊！就伫个头前面头前爱搬只出了后，伊怎个硬伫遐？久久不能平静，但是到尾啊吼，等到一个豆腐打起来要赶去，伊发现这哪哪只重啊，这豆腐哪只只重啊，这拍开一个看，哇，内底金细细金啊，金银财宝啦。但是虽然有金啊，这豆腐但因为哦，伊的生活根本无改变，那就无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同款。伊搞完一个人做朴实的，做普通的下豆腐的人，伊只是用妇孺人留予伊只银两去帮助更加侪歹鬼的人。那么，迄个原本订五十斤下豆腐这生意人，落尾听到豆腐长伊的代志了后，哦，对心中啊吼，佩服伊，佩服伊，敬佩伊，所以每一天赶快由这个豆腐长的。改订做大量的豆腐，所以豆腐店的生意咧，也因此哦，愈做愈大，变成这因这店顶管吼，这整个头一个知名人物啊，哦，豆腐店的豆腐店的，虽然俗话讲得好，行善啊，无求哦，咱的行善啊，行善咱无所求啊，这个福已自来啦，这积德行善之人啊，必有后福。这个福利 就对你行善的那刻开始啊，福报已经悄悄你来了。俗话说得好，行善哈，行善无求，福自来。这积德行善之人，必有后福。你的行善，对你行善那一刻开始时哈，福报已悄悄来临哦。给俺回用这篇，有人讲啊，前世不欠，今生不见，若是相见，必有亏欠。

0: 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望川河》。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

0: 嗯，好，谢谢来，安吉来家吼，进一个广告哦。食肉粽，肉粽
1: 好食无啦？
0: 好食，但讲做食，我两肉粽真足好食。迄、那个香气，迄、那个气味，你会怀念你的少年吼。你另外一定过来，有诶肉粽足大粒吼，啊，你食即角，食即角，啊，食到要饱，啊，拢食无安呢，嘿，一粒足大粒，啊，无安。咱诶毋是，咱诶情况，啊，面讲啊，天霸王足大粒，但咱诶足香诶，足好食，嘿，足气味诶，像妈妈讲，毋免个淋豆油啊。哦，你若爱食咸椒，南瓜咸椒都，啊，像阮祖囝伊最爱淋迄落泰式沙沙酱，哦，迄个沙沙酱安尼，酸咸酸咸安尼，用好有够好食好食，做食。啊，阮个肉粽啥人食，用足 Q 的。你每夹一嘴落，你有土豆，你有咸香，你有洋葱，哦，你有香菇，你有咸啊卵，你有不知不知的爆浆或者三层啊吧。你看安尼赞无？有靠赞的赞哦！你若买阮即有包装伫大饭店，你千二块无可能买会到啦。哦，啊，咱即算足亲民啊，虽然咱有起价着，咱个旧年个咱有起价，但是很亲民。哦，我还阁买满千八块，要阁送你猪脚呢。即包鸡猪脚咱咧卖有啊，哎，一包百六啊。你买咱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安尼带1500元，安尼嘛免运费啊。啊，若无个吼，猪脚吹好烧，用甲吹者安尼，吼，两 QQ。啊！恁到那微波炉个微波一下，哦 ，QQQ 有够赞的赞！哦，你会讲食无够，好想要去偷来，去偷一包来个食。嗯，我的卤味做啥人食？哦，因为做特地咱来食。哦，啊，食要等食，满千五唔免运费吼，满千八送底卡，一罐肉粽固定就是吼20粒1200元。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多间咪咪啊，像讲嘛，咱的高雄中央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有小肉粽，挺好食。哦，啊，这间爱提早订，因为肉粽嘛是规罐的吼，无咧卖南山的吼，一罐共阮20粒，哦，啊，你家去摕一罐就会使啊，要两罐拢可以，哦，你两工前甲讲啊，我要小肉粽，啊，伊就催你啊，哦，你就去遐提，哎，按你当时去提，你去提就是小的肉粽，哦，你话你等着当食，免阁烦恼，当咧冰冷冻冰袂赴，冷冻咧藏袂落去吼，啊，过来轮咱的乌鸟仔即便会当提货。哦，乌鸟仔即边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家附近吼，啊，你个提拢冷冻的吼，哎，就也当提货安尼。哦，啊，咱的保钓就咱高雄即间啊，即间中央区，哦，咩，咱的新兴区，哦，啊，文怀三路即间的肉粽有烧肉粽，嗯，你两工进前家讲也找予你食，哦，这种也足方便，你就免烦恼讲，哎。安尼我有定位呢，啊冰箱都卖落了，就无这问题啊。你摕着烧挺好食吼。好来，谢谢，来听讲分享一下。
1: 肉粽好食无啦？
2: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夹来哩啦。
0: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 哟，啊那要订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
0: 吼。无订你做后悔哦，订无着你搁较后悔，堆心肝，要订一肝食着，我要搁订我无啊吼吼。逐当嘛这代志拢有人发生这代志哈。
2: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2: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2: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2: 哦，20岁啊。
0: 安尼好命，再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2: 阿妈要80万呢。
0: 阿妈80万哦。有。
2: 啊，
0: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2: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2: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
2: 嘴大，
0: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大。
2: 袂，
0: 哦，
2: 我那食的有掺味素，
0: 嘿，就嘴知影，
2: 嘿，嘴滴滴大，
0: 嘴大迄味素难伤济。
2: 嘿，我平时食的味素都是嘴都不是大。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2: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2: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2: 好，
0: 谢谢。来，就姐姐买个订订无啊？伊要个买讲买无啊？
3: 现在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0: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到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卡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3: 对啊，都是
0: 啊。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旧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3: 食了是有影袂饿酸袂啥，
0: 袂肚肚袂一吃酸啦。
3: 嘿啦嘿啦。
0: 一正煎煮啦，就是较好食。
3: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哈
0: 哈！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3: 调看卖。
0: 那调我甲甲你讲啊。
3: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
3: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我即在上班，你看要订三罐订无？嘿，就是安尼啊，因为说啊，要较后收，啊，即卖已经较后拢开放，互你较后啊，哦，伊开放5月7日，互你较后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你今日即卖到时乌鸟吼会 无够伊上班，这班一工尔啦，嘿，你班一工安尼尔吼，啊，所以人要搁订订无着啦，哦。
4: 先帮我收到四串，
0: 做到四串，
4: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哎呀、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0: 啊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4: 好吃啊，
0: 真的、哦。
4: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0: 哦、再两串呐、啊、
4: 哦。
0: 哎啊，你当时吃的？
5: 我当个吃的。
0: 哦啊，你今日你这摆才订的呢？呢，这摆订个订的呢？
5: 哎，对。
0: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5: 真的好吃。
0: 胖公公公公胖，真材实料有无？
5: 哦，
0: 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
5: 我
0: 的卡要加两包，啊是要加一包，好，谢谢你，谢谢，拜拜。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5: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
0: 啊。哦，订足啊，这肉粽是即摆订的就对
5: 我
0: 啦。
5: 无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食掉起好食，即摆要搁订一罐，阮查某囝。
0: 哦，食到好食，要查某囝食。
5: 头一摆订肉粽的，
0: 我头一摆订肉粽，等食两间你看有够好食，好食。就像我讲的安尼，会 Q 会胖会咸香，迄玻璃吼，食了迄个羊肠吼，迄个膨开，迄三层啦肉吼，会软哩。咱的三层啊，不是咧，涩筋骨顶骨骨一弯，咱涩筋骨剥袂落，不是吼。香菇做派，咱过路过处理过，真尔丰富吼，而且阿弟来底了后，用咱台湾正煎出来，甲包起来，吼，青米煮食饭甲撒咧。起来了，急速冷冻，吼，迄大坑顶大坑上，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一包包起来。啥物人拢来忙袂着啦，透风落雨嘛无要紧啦，日头赤炎炎嘛无要紧啦，咱就要较保咱的品质排第一的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好诶，卡咱即款廿四小时都会当卡，哦，无让你等下八点就刷卡了要卡，还是八点就刷卡了要插会，拢可以。啊，过来，你若要插会，唔免等下我六点来，你下早听我查。好，下早叫下早八点开始，咱客户就来上班啊。八点到暗时十二点，吼，都让客户上班，吼，安尼好不好？好啦，啊，咱无五福临门的啊，五福临门家好啊，五福临门到你家哦，看偌赞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鸭血，吼，啊，一包鱿鱼丝，啊，就送底卡多五行，1810元，送底卡。1810元，我福临门哦，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您今日敢看棒球 NBA 啊 ？NBA 今日拍总冠军啊！哦，总冠军就是西区甲东区，哦，就是尼克哦，甲马刺，吼、哦，这两队都足强的。雷霆无去就无彩，雷霆尾啊吼，伊转战输马刺，才足无彩。这个尼克哦，尼克队就是做这布朗森，吼、哦，足厉害。伊咧手感呐，转来吼，三分一直砍，两分一直砍。哦，下早我困到九点钟，我九点钟紧冲起来哦。即取色色吼，吼啊抹一个乳液就紧冲来吼，今日总决赛，嘿拍两三局咧，迄只可以拍三局，哦，就是西区甲东区代表，正个不了两个就代表啊，这是西区啊，这是东区啊，吼、哦，就是尼克啊，吼啊一个马刺啊，其实马刺也足强的，他们讲足强的，足够拍，雷霆嘛足够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拍篮球爱博开的，甲恁拍麻将同款，开哪里顺哦，吼连续主网几啊台，啊那开的啊，嘿。啊，开那咧无顺哦，关掉吼，你三分啊砍都袂落，你砍袂落，佫扑着边啊，啊个球佫变别人个，连续七八粒无落，你爱输啊啦！我讲七八粒，你感觉三分会落用，结果拢无落，拢变对方个球。尼克这布朗森真正厉害，伊是人小刺激高，内底伊上去会死啊！死啊！啊那马刺个斑马无，马刺个斑马足落呀，马刺个斑马伊230-230公分个呢。诶，足悬个呢，上悬两支脚像德国啊呢，德国还佫穿个乌色个袜子吼，啊，德国德国啊，哦，你看够刺激，叫今日尼克赢10分，95加105，哦，啊，因会晓比三抓，因爱加比啊啥，要赚门票啊，你毋知门票偌济吼？咱讲哦，海景第一排摇滚区哦，摇滚区偌济哦？因为哦，这2026 NBA 总冠军赛哦，有纽约尼克嘛，吼、哦、对决安东尼奥马刺哦，单安东尼奥哦马刺，因为这两队哦暌违多年重返这冠军赛，因为这个尼克的暌违27年，嗯，也七单啊，今嘛这尼克哦，诶，总教练就是这个布兰森因爸爸，嗯，因爸爸一直有拍啊，伊无入来总决赛，啊，这样换因囝来吼、哦，这两个你毋知上届俗的哦吼。哦即尼克主场嘛吼，伫尼克主场拍吼，上届俗的门票差不多台票129,000，上俗的哦。即今仔坐偌甜啊，差不多要400-500拢甜啊吼，惊买无尔。嘿，啊那伫个吼场边席的，哦，你个头前就是拢一排球员坐伫遐，这样吼，这吼，即种的吼，差不多台票惊买无着啊，940,000，一张哦，940,000哦。无，因就安尼卖哦，因为你伫尼克即个吼，即堆大，拢要来甲看嘛，所以会唱悬起来。啊，那马刺就无遐悬啊，马刺哦，伊上爱俗的吼，34,000，马刺是34,000，啊，伊上贵吧30-40,000尔，无就讲一场，我讲940,000的啦，啊，要办三场，我你看赚害未？哈哈哈！哎呀，啊，你看这少年咧开钱，你像个演唱会，哦，一张7,000-8,000，8,000-9,000，欧巴。大家去欧巴要看欧巴有无？啊，无就看只韩国女团有无来台湾？吼，惊买袂到呢，秒杀惊买袂到，你惊你几千块，所以我咧开钱就是安尼吼。咱拢家会去想，哎呦安尼，但是偶像就是安，迄个热潮就是安起来吼。哎呀，你若爱看，啊明仔无通看，爱个拜六啊，拜六一个整吼，拜六个整一届，应该3-3，3-2吼。才有胜出，哎、欸，拍三场的啦。马刺跟尼克拍三场的啦，啊，今日拍一场啊，今日这场尼克赢10分，赢10分，哦，赢10分。哎、欸、呀、欸，你啊看咧开钱哦，哦，甲讲真嘛，哦，你啊看咧开钱，真正来，哦，俺华山吼、哦，华山论剑呐，中华种足侪葡萄哦，哎，南投嘛是啊，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呀，吼，南投的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啊，嘛，哎呦。飓风葡萄就是信，就是伫个南投，敢是吼？哦，信义乡做个葡萄，啊，这中华优质的葡萄的品鉴哦，70种，好手争霸哦。博新咩？博新咩？博新这间古越哈葡萄栽冠，就第一名，你甲看哦。哦，今下葡萄牌大出。哦，飓风啊，飓风人伊伫中华呢哦。哦，中华呢吼。
1: 西湖吧。
0: 小西湖啊，无信义乡迄卖啥物葡萄哈？遐吧是葡萄，
1: 还要
0: 把葡萄吼来。哦，飓风是伫中午好加再有经过，无等我牵我来。哦，人家的品牌，你才能讲你阿记哦来。即个中华关的飓风葡萄吼，啊，进入盛产期呢，今年一概念呢吼。即、這个优质的葡萄的冰干竞赛，今仔日吼，伫大村啦， 哦，大村乡的农会哦会登场，来自园林的啦、大村的啦、吼、溪湖的啦、埔心的啦、二林的啦、永靖的吼、哦、鼻头的七个农会70组吼、哦、葡萄的上高的达人吼、哦，做来比赛，就哪像吼、哦、中华葡萄界吼、哦、华山论剑安尼，最后由埔心的吼、哦、埔心乡的古月吼、哦、葡萄农场胡志豪你第一名哈、啊、吼、哦，以草生栽培啦。友善管理吼，种出的高品质的葡萄吼，勇夺冠军。咱台湾葡萄酒家里面走一只寿山葡萄啦，啊，但寿山葡萄一个味啦，有一个芳味啦，哎，袂比一啦吼，
1: 来，
0: 无同款嘿，对，啊，咱的葡萄会芳，啊会甜吼，啊，嘛是厉害，对不对吼？咱那身为台湾人呢，有够赞，啊，那这个有够水，这个台中台艺吼，我希望你无叫骗你啊，台中台艺这间淡水滚锅物这间无。翁仔某死真数十亿呢，走去中国啊！一家伙啊，四个吼，出境拢出去啊，走出去啊！有这真好骗。这个台中市大雅区一间连锁火锅店吼，叫淡水滚锅物吼，甲旅行社负责人吼，姓黄的甲姓洪的翁仔某吼，哪像投资失利啦，有啦，讲稳赚，计稳了，安尼对吼。一家伙啊，四个人目前走去中国咧撇风头啊！哦，一家伙也无前伫个因家门口哦，咧等来车辆哦，咧要来载机场的行影吼。啊，两个朋友佫帮助伊搬只行李上车。这个受害者足生气的吼，早都有卷款潜逃，而且预谋啊，系啊。哎，数十亿呢，惊死哦！你讲数十亿呢？这对翁仔某伫地方哦，吼，我真活跃哦，参加足侪社团的啦吼。这几年来哦，拢广邀投资客来入股啦。哦，啊！伫咧招人吼，投资人向警察报案，受害者偌济，339个人啊，损失的金额吼，数十亿呢，吼、哦，一亿都袂惊人啊，2亿、3亿、4亿、5亿、6亿、7亿、8亿、9亿、10亿、10外亿，安尼数十亿，受害者吼，因着先要来筹组一个自救会啦，即、這个检方已经进行着侦办啦吼。哦，这监视器看着规家伙还佫穿花衬衫，偌欢喜哦，逍遥自在，买逍遥安尼，钱揣款的买。你伫中国边摕啊，一个钱贵啊，吼！
1: 看地下会对吧？是吧？
0: 哦，系啊，你这嘛是厉害吼！台湾，伊、中国查甲足严的啊！你摕偌济钱贵，偌济钱，你包括华人，即个原因去趁钱，有当摕袂转来啊？
1: 对啊，
0: 啊，摕袂转来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迄边嘛有人吧？
0: 哦，应该是啦，吼，系啊，吼，伊有心要骗你吼，啥物方法都有啦，对不对？吼，嘿，希望台湾边啊无趁着，无怪去安尼啦哈。

这是迄、那个应该是苏打绿啊哈，即卖是清风啊哈，小情歌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喂，阿爸这机会，该食该食，个阿丁爱丁得个阿丁，唔免想想济。你一定做满意吼，一拜了你明年一定过来，你会做庆幸家己。哦，我今年个再有订，加做开花啊，真正送亲朋友做有体面的吼，啊，卖个错过难过吼，谢谢。来啊，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 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包括你即马想要甲插会，即马就等甲卡吼，按期八点就即无你等甲卡吼，八点过等甲卡吼，我们要插会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在此谢谢你啊！咱马仔吼，甲阮伫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等一下来，谢谢。好，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单呢，
1: 大准力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的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好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闹赢啊？
3: 喂，
0: 你今天靠赢啊？
3: 哦，足久无卡。
0: 啊，你足无赢的啊？你
3: 无啦，无是，无想要听。哦，我咧，
0: 无想要听。
3: 你爱，像爱人啊，目屎。
0: 爱人啊，目屎呢？
3: 哎哎。
0: 好，等你吹好。
3: 哦，谢谢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是九位李先生吗？
4: 我是。我诶，当然去的《月光小夜曲》
0: 哦，国语的啦哈。
4: 哎，都可以，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4: 最好是你来唱
0: 哦，尽量好好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0: 好，尽量好，尽量好，好，拜拜，
4: 谢谢，谢
0: 谢。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违，
5: 歌曲周大姐
0: 啊，
5: 歌曲周大姐啊，
0: 姓周吗？
5: 对，
0: 你哪就会记得现在？
5: 我怎么办？
0: 你都哪就会记啊？
5: 啊？
0: 哪就会记记叫？你用家己唔知呀？你哪就会记记叫？你唔知吗？
5: 我听无咧。
0: 啊，对，你哪就会记记叫？你要听有？
1: 哪就关起？
0: 哪就关起啊？
5: 我这边啊。
0: 系啦，你要听什么歌？
5: 这边故乡的爱。
0: 故乡爱呢？
5: 故乡的爱。
0: 啊，像你后摆那看起来，哪就会关起啊？无那记记叫。
5: 哎呀，我不是。
0: 嗯，那我先生，你看，啊，你嘛是叽叽叫，你哪只嘛叽叽叫啊？廖阿妈，你大概看见哪只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同我一个朋友在讲，我袂跟我讲呢。
0: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哦，好啦，今次调歌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妹唱的嘛。
0: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叽叽叫好听，听人耳挂耳机就感觉。
6: 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在讲，我都听也听无嘞。
0: 好，当然白好。
6: 阿妹唱的有啦
0: 吼。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难得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我
0: 王先生。
7: 啊，对。
0: 哎，
7: 我要听。雷梦娜醒来吧。
0: 好，再见。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哦。
0: 嘿。
8: 我梁太太。
0: 多的对，梁太太。对
8: 的。你到底有打电话给我？
0: 跟你问好。
8: 我中仑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我都爱听你唱歌。
0: 哦，我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
8: 你唱歌都好听啊！
0: 等下你饿了啦，无影啦，谢谢。
8: 对对对。
0: 阿伯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0: 好，我唱得好呢。
8: 哎，
0: 好，好，感谢，好，好，拜拜，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9: 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都点歌会使无？
0: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0: 要紧啦，卖机，卖机拢不要紧。
9: 我有甲你买过三瓶香水哈，
0: 三瓶
9: 最好诶。哦，我咧点一条歌会使无？
0: 什么歌？什么歌？
9: 嘿，我点的文戏所唱的吼，所有的小姐
0: 啊，
9: 文戏所唱的吼，甲四姐妹吼唱的所有的小姐，
0: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9: 哎，所有的小姐。
0: 哦，而且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9: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谢谢你，好，好，拜拜。
0: 搞这个歌名，没听过。嗯，俺们的所有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
1: 哦，
0: 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1: 十几个，
0: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后诶，中经啊，好有
1: 后宫
0: 哦，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1: 明面上四位，
0: 这对了，明目上了哈，这有几个人哦？ 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害死的孩子小哥这样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大叔，你们好。
1: 晚上好。
10: 是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10: 心思写人知。
0: 心思写人知，好 ，OK。
10: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啊，来，这么想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1: 来，来，各位提气。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哦，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有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袂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所以讲伊慢慢我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哈，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离到咱台湾家，啊，即哦，礼拜迄方面阁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哦那个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吉咱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来甲各位提示，咱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吼，就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哦，所以哎呀，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哎，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个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0: 哇，安尼唔得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面对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啊，厝内底人的伤心嘛哈。来，搁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啊，爱食咪，你跟我相像啊，有的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冬粉啊。啊，有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啊，有人是爱食这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米拢无同，口感无同，哈、哦，豆汁米嘛是，豆汁米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这个盐呐、啊，吼、哦，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带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哈、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哦，上低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较低的是冬粉哦，啊，个衰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个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啊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黄米黄油面哈，啊个较以为真贵行是这贵个，较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锅烧面了哈，啊个这个泡米是上悬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悬为什么？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要经过这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啊，咱甲各位提醒，虽然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个素汤啊，啊你素，你比如讲你食即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伊会甲即个汤汁吼，迄、那个汤吼素入来，啊这卡路里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哦，我食面线未有卡冬粉啊。加糖分没有这个卡路里没有哦， 实际上，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甲汤啉好了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嘿，干爹喂。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雄 AI。 那么这里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请问徐仁姐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啊。哦，恁的拢都不一样。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1: 啊，拢安那唔知来抹啥安尼，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1: 我甲讲啊，是卖旧厂的工人。
0: 弄了皮啊，阿抹了好
1: 无？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粉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好乌。
0: 哦，安尼哦，安尼等下讲倒些布咧。嘿啊，上家倒些布来，谢谢。甘木娜，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我们啊，你是啥呀？
0: 哎，恰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气话哦，
0: 嘿，
2: 伊妈妈都是富贵气，哎，伊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气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懂。
2: 嘿，面毛那边人两面两边人不好
0: 哦。富贵气不好气啊，哦。
2: 嘿嘿，
0: 我安尼好啊，我那赶快呢，甲咱道谢伯姐，谢谢。
3: 先生，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3: 毛老皮羊哦，迄我爱扑皮线真好。
0: 哦，
3: 再来你头毛吼来上，哎，我爸妈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3: 嗯。
0: 啊，我线啊盖好呢。
3: 哎，扑皮线还真好。
0: 哦，好好。安尼就讲道谢伯，谢谢。哎呦，咱香港卡拉生的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羊，
0: 转给大神弄个蛋波嘞，今天大蛋波嘞，我刚好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没跑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千哈，哪一些娃娃是个头昏两些哦？哎，今呢昨天闹起来哈，阿莫好，这个咱
4: 道谢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整理杠，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一下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试灰体的卡不有啊？比较好答吗？
4: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
0: 看困难的对啦，天哪！哦，比如讲会增加我底的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
4: 哇？
0: 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题？
4: 我干嘛真难？
0: 我干嘛真难呢？我干嘛？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哈。
4: 是是。
0: 啊，来第二点，当然大家拢早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新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70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钱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不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钱是一度不到3块，不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啊管的八块外吧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靠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4: 那除非恁都有足侪人做伙住啦，啊，足侪房间吼，5、6台这种4台五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呢，有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啊，你可以请教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哈啊，那么呢，各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哈，再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无相关罚10000块哦，全面都没当结婚哦，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哈。那么够一个什么点在？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哈，爱提早哦，起飞前的15分钟了，门得要关起来，就是哦哈。哎，较早敢那到上尾个咧找人哈， 好像是这样子哈、那么呢，再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然后，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无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您是不是符合，也条件无安尼了哈，一项简单给咱报告来，谢谢。哪个请到我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咱做做女性朋友要减肥啊，哎啊，其实是数空气嘛大苦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甲你无关系啊，这是甲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啊，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啥物物件拢不爱食。啊、哦！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减肥，因为你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哦、增加咱身躯腱肌吧，这个含含量，哦，这最新的这资料，有一个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好、哦，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伫咱身体这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啦、啊、吼，你女性伫更年期的前八档吼，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吼，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就是种泡芙人吼，因为卡丘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底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块五公斤、八公斤咯、哦，啊，外国嘛是相像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给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营养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会大哭啊？你也开始去找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食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食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食咱的胖啦、啊，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啊，也是讲咱的饮料里底迄糖哈。当然这胖吼，多讲迄胖，做人爱食胖。这真是挡不了的。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米粉类做的哈，也佮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相像，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袂啊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的啦，所以讲咱来加食啥物这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这么先来改唱，爱恁来把晒，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我来唱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
0: 谢谢。

0: 哎，你那目屎，哦，这盖几人像刚才陈瑞也有唱哈、哦。来，继续过喜的呢，这个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哎，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干啊，燕哥啊，那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得发炎噶，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机结石啊，噶膀胱噶有得结石。那么咱你不能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开结石啊？咱尿酸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草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佮最近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更悬。所以定来感觉讲哦，出烦的呀，啊，那结石啊哦，那你不是结石，有只结石呢，差不多是0.5公分以内，你那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若啉无够呢？当然啦、啊，哎，拍摄会愈来愈大，了，到时你的腰酸开始的放尿会疼啊，佮严重落去放尿的加会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过了高位，哎呦，那拢连续过了高位前哦，拢总上有只结石。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伫国外人，拢知影当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伊咪住着无写啦，查袂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个最近哦，脚个最近哦，吼，医生个拢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等来台湾的，从等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石啊，体外证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个月了，伊嘛个感觉讲奇怪，那个卡这片个会听不到哦，安尼也感到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个结石啊，啊不是当啊崩了吗？哇，结果检查好个仔，好个仔，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个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的，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去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人是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哦，一个查出来，伊副甲状腺竟然有1.4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来的原因呢？就这个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话讲，跟他的饮茶有关系吼、哦，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甲状腺问题的人呢，你也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油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那呢？药剂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只应用哈，拢伫家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代志，啊个有平衡矿物质啊。这做荷尔蒙啊，吼、哦，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也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哦，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吼、哦，这个两杯鸡食伤多嘛会啊，吼、哦，啊，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到的你想到就好，想到就好哈啊！希望会咱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会咱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话一届较正常？咱来讲诶，1点钟到1点半钟一届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8届到12届哈，较小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8届到12届安尼都有问题啊！哦，看医生，暗时咧困。超过一届以上，第二届拢叫做太济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一届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睡眠爱连续， 八点钟啊，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哈，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哈，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有几个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泡哦啊，这個、水肿啊，咱血压高，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來，哦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食安怎保养食。你拢食啥？咱我定下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食糜，你配啥？配酱菜，哎，是肉脯、鱼脯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定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对。啊个啊，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哎，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看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弄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物件哈，酱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拢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家可以提醒的是煲汤啊，多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哦，很多香味哈、哦，对不对？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一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一碗落去，你腰子不好的人会马上反应。哎，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讲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这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甘淡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腰子歹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我咧卖这头家，我多外讲熟悉啦哈、哦。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只煲汤，卖啉遐只饮料，甲规条蕉。
0: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顶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喝冰饮不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食冻呢，迄食毒啊，一定会先为油脂加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药诶，是一个二十岁就开始下油脂啊，足济哦吼。虽然你喝冰这油啊，就是伤了咱的油脂加肝吼，虽然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要希望卖搞药、上药，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啊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吼、哦。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两盖至三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经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吼、哦。你会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
2: 就问的吼。
0: 好呗，嘿。
2: 啊，那个蛋白质。比较高哦，会使食芭乐无？
0: 食芭乐无要紧啊，来继续提醒哦。

0: 谢谢月光小夜曲沙用诺卡呢，那么这是一天说起来拍摄让你的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叔叔啊，我姓吴，我食出餐两两包吼，两罐迄个珍珠小果，珍珠小果粒，本来五十九，啊，怎啊爬起来六十二啊？
0: 哎呦，哦，真干嘞吼！
1: 我那个皮痒哦，嘿，我康水有效呢。
0: 嗯，我了有效呢。安尼就跟阮董小伯呢，大嫂，麻烦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小三，你好，我给你交关关
0: 名。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爱开车，我坐好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做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都嘿，你病人讲我做来，我两粒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
0: 十公斤啊，十五人年
2: 啊，拢
0: 无休困啊。个蕉啊，就对了吼。哎呀，
2: 系啊，我都唔知。啊，即马免开刀吗？系啊，无啊，我家己会十五人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了吼。哦，安尼啊，算好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嗨，来车工诶。
3: 嘿，师傅。
0: 嘿，工重点来车工诶。
3: 先生吼，用。
0: 嘿。
3: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3: 阮先生吼，食你诶三鲜煎包吼，伊迄本来迄甚至巧过你哩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3: 有伊诶股市吼，
0: 就
3: 偏多，啊医生足紧张诶讲爱开刀，啊后来食你诶三鲜煎包吼，食了吼，即马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剩有迄个化验诶指数降落着啦吼。外因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去较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好，大姐，三片不接。
4: 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4: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够坏，要么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4: 我已经食八档啊！
0: 啊，你也讲重点，你也讲，安尼好啦。阿桑，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系啊，安尼你坐我那里冇有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四川哈。
0: 哎，来讲重点。
5: 好，各位。
0: 讲重点哦，谢谢。
5: 啊，我食三年前报哦，即马目睭较好啦。
0: 哦。
5: 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即马嘛搞油诶，嘛较好啊。
0: 哦哦。特别高哟，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好，
6: 哦，是什么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6: 我食这个三鲜金宝吼，这效果有够好的啦，本地放药会起配，即卖食这个吼，就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特别起配吗？
6: 没啊没啊没啊！哦，阿个诺诺皮羊啊，非常的好用。
0: 哦，用了那好，阿讲重点。
6: 哦，当年的迄种香港卡。我差不多今礼拜尔。安尼好定定啊。
0: 啊，哎呀，那在关岛小伯大哥是谁？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你难免怀疑，大家拢是赶快拢吃一罐。三鲜煎包啊，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咱只当讲吃一罐，第二个罐，咱那无吃成分，别当乱讲哦吼。所以当然啦，你那么吃三鲜，吃这开合，你看我们吃个宠物，看我们吃个贵粮，看别吃个我们找你本钱啊本啊，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就没去半过了，个月人，那接来个食这款
7: 三鲜煎包，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管的点什么是你也给捞起来，假好假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姓爽嘿，
8: 你也姓爽啊？
0: 哎，是你好。
8: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准备。
8: 哦。那部山变大吼啊。
0: 安尼等者，我叫你听啦，一线咯。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0: 喂，我姓爽，你好。
9: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油啊，来接较好。
0: 哦，这爱秋蛋姐来，二线个就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光啊，最爱的人。
10: 哎，试试看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光嘞，双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是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1: 大富泉。
0: 哎，谢谢
1: 啊，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索哎，
0: 来找我。嘿，是嘿。
2: 哎，要甲恁讲迄落啊。
0: 哎，车讲起来。
2: 哎，迄落我迄落再过一年哦。嗯。啊，脚本来脚老啊，要去开车无法做事，即摆爬楼梯啦。
0: 哦，即摆爬楼梯哦。
2: 嘿啦。
0: 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我给你个盖，个盖哈。好，好，个盖两层哦哈。好，谢谢。

0: 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救真济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哎呦，不该讲是，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真济人，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有啊，张仔有啊，你讲，我一百空七年食到即马。
0: 三遍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
0: 七年吼，哦，即马会困食，吼吼吼。
1: 嗯，食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即马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顿，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1: 哎，阿姨好，
2: 哎，你好，是不是？诶，甲咱哥嘞嘛是？
1: 对哦，我要甲你哥嘞。
2: 哎呦，这一这病好不起来。哎，阿姨，
1: 家里的阿亚德纳哈，
2: 阿亚德纳是
1: 加两三年嘞。
2: 哎呦，感谢啊，吃个安那好嘞。
1: 啊，这嘛本来加两加好哦，我都换加两顿，俺不爱困，要一直
2: 不改掉。啊，我本阿未加进前安那嘞。
1: 啊，这嘛我搁加加三顿，
2: 加
1: 爱困要啊，哎，改。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吞半粒。
2: 哎呦，药减落来了哈。
1: 嘿，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
1: 安尼啦，
0: 好，安尼到你改讲起来。
2: 嘿嘿。
0: 哦，感谢三哥，今天给你个，给你过来了，谢谢。好来，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了民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2: 阿亚德纳。
0: 那么我讲过，咱今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就管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阿毛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阿个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两克贝疲劳，所以你点了阿。那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喝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2: 阿亚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钱不做假，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就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冰，咱无急无有耐心哦。那假阿边那喝哈，会记呢？假喝的给咱
2: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准一个，
0: 嗯，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
3: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个接短信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的放的出来，哎，过来困的去，啊，食饭哦，啊，无依靠哩，啊，来放呢，还放不出来，安尼就是漏，今麦该讲大肠癌，整出来呢，那你喝冰哦。

0: 那熬哦，是到这部分的年末哈，那、哦、呢是到表面这薄荷诶，这膜差不多耐受温度，差不多是60到65，所以你啊，你明天一些哦，安尼感觉种小小一种感觉，无法多滴的啉吼，安尼就是超过65啊，好、哦，所以讲那等较凉嘞，45度以下上好啊，哎、啊，有小块凉啊呢，温温啊啉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没有一种病变呐、啊。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哦，有迄种一恰生胃食道逆流。啊，你也毋知讲虾米时阵发生诶？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我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咁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阵闻着臭臭味，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吼、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时阵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呛起来，咱的脑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恰生的经验，第一会烧到咱的食道，咱食道感染机会较悬。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穿海时，迄种一恰生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吼、哦，所以讲这都有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恰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不是会小心的叫做一恰生不治，佮有其他？吼、哦，你有的是无典型啊，比如讲慢性的哦，开始扫就久啊，那我小块沙哑的声音啊，烧声呢，哇，我听了这两个月拢安尼烧声，以前拢袂呢，那我感觉有物件，不是哦，想要安尼啦吼，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立马要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性一恰生。也个有，那你先看不是拢闷闷呢？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找上，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哈、哦，胃肠科医生麻烦伊啊，给你给他检查者。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礼拜排便几次，要做一下记录哦。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安徽奇友，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哦。我来那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几个车工回来，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车工，
1: 我要给你跟进讲哈，
0: 哎，
1: 那个，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果冻来，我一直食你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情金宝吗？
1: 三情金宝，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嘿，啊！我食到够。
0: 嗯。
1: 四月今年4月18号都五年
0: 我然后
1: 咧。所以检查，
0: 嗯，
1: 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五年前食嘞，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一当
1: 一当减
0: 哦，
1: 一当一当减，增长减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清气哦，
0: 啊，无怪你欢喜，
1: 足清气，
0: 哇，啊，你大姐你爱保重嘞，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哪里好？
2: 谢谢你啊！
0: 请
2: 我甲你食三全全部食足济，
0: 啊，
2: 食了好，大便也好，放啊，糖分啊，拢较稳定。
0: 哎呦，
2: 食好！
0: 啊，你嘛爱赶快哦，爱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好，甲介绍一下，好，谢谢。
3: 就是食了袂歹啊，早餐拢好啊。丢人无老花眼啊！
0: 哦，
3: 对啊，啊，过为了胃食道，迄个三年前报食的胃食道逆流哦，
0: 马
3: 上好啊！
0: 哎呦，好好干，阿伯谢谢你，老朋友谢谢，好个干等哦，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龙赶快吃一罐。当然是吃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今天过安尼没没呀吗？啊，你得要等下挂挂等下，才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未准，来挂等下才知影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好呢。那么当然啦，咱咧喝冰呢，那么再来吃这哦吼。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这个调整体质啊，各有咱的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放过来个一个人，那接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当然咯，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了，给捞起来哈。一记哦，加好，得给咱倒小步，啊，咱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上一支哦哈，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这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回今毛有回啊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来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俄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丹的好朋友呢，弄个转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唔知呀？哎呀，惊死的，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中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啊，一旦失智的时阵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起嘛，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噶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和您。和您和您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不要那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期待，讲期待，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呢，只要恁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 譬如讲，你弹乐器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音乐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着即七十岁以上的人，1万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怎么这么神啊、哦、怎么这么厉害、哦、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地的风险呢，当然啦、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更好。失地的风险直接可以，你如果每天放拉住我的播歌唱歌给你听呢，那么你可以降低40%的失智失地期待、哦、所以呢你要看、这个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瓜，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家的囡仔，恁家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迄、那个找迄、那个迄种专迄、那个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从前马英九时代，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今嘛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那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加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会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讲咱这脑神经的去启轮了吼，各个占有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那主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着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无助的，比如讲为人吼，困啊困未起啦，啊，什么代志拢未记了了，啊个病断吼。这个想要各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呐、啊，慢慢，佮有一种人哦，期待佮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袂咧甲人讲话，啊，拢袂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甲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后摆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不爱讲话，阿爸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若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涂骹的时阵，那就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恁来报一下歌呢。那油那扫涂骹，好，迄工作好入偌好，你敢知？听得到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济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地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佳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一左右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来个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诶，请伊家你教边啊转，家你教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阮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的咱多巴胺， 诶，当好人人哦，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哈，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这里撒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讲吧，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新娘花》。

0: 收起来有无？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你背下调一下，无得调节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开。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你拢会讲一句啦，啊，大赶快咧过一工，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工？你袂用快乐过一工，讲个大家拢袂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我那解释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搞超凡的，伊都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来超凡就对啦。啊，那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呐，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唔，这都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佮烦恁家的人，佮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块代，甚物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块代志，唔好烦恼。迄若小块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家的猫啊，去假死猫出来，你有哪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出来，唔知有毒无啦？迄只来唔知影响到咱家的人的健康袂？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也拢会蛇啦，什么狗也会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在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啥物问题？心脏也无好，胃肠也无好，睡眠也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进门，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唔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睏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敢知？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敢知？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的糖尿病人吃饱了呢，为什么跟血糖降下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不出来，想代志了，想笑啊！一报大，伊就是这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相声的片啊，给因看，吃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些人原地糖分都控制不下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17个人里面竟然12个人的血糖呢都降了比稳定正常更稳定，哈？跟笑有关了？有啦，啊，咱就讲过了，咱的脑可以制造多巴胺啊，因为咱笑的时候是一种面啊，咱这面的建制吧为活动的体操，你敢知？所以当然啊，啊这笑吼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因阿妈要避免伤过含面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你敢要听人讲笑个流汗？真的呢，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流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大家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安尼。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一个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跟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的拢无代志，买电台就问题哦。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咧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从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跟他广告我的产品哦？每一台我拢爱有申请广告礼盒，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无呢？啊，我的产品拢个要报5000万呢。而且我的产品，你若看来问我有啥物代志，我拢会甲你回答呢。这样有这样好的售后服务，恁会感觉讲有啥物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已经甲你讲过，这个3-5样报5000万呢。你毋知即人，若毋是负责任个，会报遮尔悬要创啊？所以毋茫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来厝边来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安那？啊，无你毋得拢要去药房买，啊，无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毋得定定咧食药啊？啊，你即人身体嘛有够歹，定来食药啊？啊，毋得换我笑你，所以咱毋要甲人笑，啊，咱嘛莫听别人咧笑你，你管台去讲对毋对？咱食健康上好啦，对毋对？咱趁健康啊，伊趁 无聊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着啥？赚着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伊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开，唔忙吼。像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其实我即马咧讲了这個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脏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的心脏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脏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脏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开开始比较起来，开用得到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油脂无好，过来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那四十岁领导的少年家，领导的小姐呢，那是超过四十岁爱跟交代，食食来改变，啊个爱兼运动，啊个爱较乐观呢，啊个爱较有笑容的，啊困眠个困落好，将来看卖去得到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吼，啊没完没了，未断经个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未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你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求取咧怪谁啊？对不对？你个袂使咧看团，你个隔壁老王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咧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济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求取引起来啦。啊，有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处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关，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个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到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关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最应该你无够运动30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加工喂。
1: 那个。哈。先吃那个三病金宝。
0: 三病怎么解？嘿啊那嘿。
1: 那个糖分吃嘛。
0: 阿姨，站姐来，先接接，谢谢。

0: 哎，谢谢所有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点名来，谢谢。好，来三票，我姐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个在家，我谈婚啊，我有听什么变改代？啊，我好个在吃着你的三平金宝吼，
0: 食
1: 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舅妈嘞，
1: 啊，冻冻地啦，
0: 哈，
1: 忙我恶化，你先讲忙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舅妈，油剂甚至超过你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啊，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舅妈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
0: 好，
1: 拢较会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别讲别山顶，跟咱过来接来。你讲你食，哎，三片萝卜姐，你食我的三片金宝，
2: 今麦。我食你，今天三片金宝，会使讲差不多在食。哎，我食要两担
0: 啊。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饭啊，偌济啊？
2: 饭后，饭后拢差不多在。
0: 一百
2: 空，一百空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
2: 啊，上款诶，一个百三啦。
0: 啊，那本钱，
2: 啊，那本钱诶咧，啊，空钱诶，讲开食三明治包咯，我别食着
0: 先咧。无啦，这拢爱强吹啦，啊，你本钱牛公八十几哦。
2: 啊，迄个本钱迄个星座拢两差不八十外啦。
0: 哎呦，够好啦。
2: 那遐上讲吼，去年哦，冇看八去年哦，下半年高十未啦。
0: 哎呦。安尼更好啦，大哥，安尼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Yeah.
0: 来，讲重点来，三片萝卜鸡来。
1: 我对吼，食这三片进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哎呀，食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一块块嘞，拢未降吼，啊，甲迄款嘞，我食这血糖啊也未降。
0: 我阿姐嘛嘞。
1: 啊，近期是都拢几啊百。血压啊，拢两百，
0: 啊，即卖
1: 啊，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做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怎降啊，足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减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减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3: 哦，小水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3: 哦，秀爽你好。是啊，小姐你好，我迄个啦，我迄个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啊，我要给你，热烈的酸甜有够好。
0: 好，来酸甜萝卜鸡嘞，来请甲阮讲来，谢谢。
3: 我迄个，食差不多，冬瓜吼，
0: 酸甜煎饼吗？
3: 哎，什么拢总有你的物件，酸甜三项拢有，啊，搁灌迄个外的拢有。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3: 啊，我。我的油脂不好啦，
0: 好啊，现在好
3: 吗？啊，现在吼，油脂无啥进步，啊，我的什么都做好呀，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你阵啊是八点几哦，医生甲我讲我一岁啊，无要紧啦。
0: 啊，现在嘞？
3: 啊，现在剩五点九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给你减药，哇，那个标准啊嘞。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到没还的，就是咱这款，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温呢，所以食这款滴滴果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食这种较好，啊你唔好跟他听，爱关灯啊食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姊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那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啥等啦？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4: 啊，李秀芳，
0: 还是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吼，
0: 好呗，
4: 请讲。血那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哎呦，阿妈等起来，来个接电线喽。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hey。
5: 我今麦在车底吼。
0: 嘿、hey。
5: 听讲你咧食血糖的呀、
0: 啊。哦。 阿姨，等下我叫来听来，阿信哦，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下人未想起故乡》那里个苦曲《恶魔瓦扎鲁》，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年春季故乡那里的故乡を思わざる。来，谢谢。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佫愈可怜，佫兼爱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啊、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节目的人有真侪拢是进入到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要老啊厝，要过来建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老啊恁建安尼哦，嗯。啊，恁建唔得，甲你感谢。你老我恁囝，伊敢有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拢唔免穿白嘞，阮的同学安尼，阮着买买厝着个庄稼要钱免，好，阮阿爸着买予我，阮母也着买予我，敢有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食老，咱年纪唔是食老，一定爱顾身体尔呢。无喏，啊，顾心呐、啊，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咱食老了的功课是啥物？你逐工四十岁开始咧做啥物功课？逐工个运动三十分钟，逐工爱捏卡位，爱捏三十下。啊，你逐工就是爱做啥？提肛滑。啊，你逐工个爱兼做啥？打卡底。即马我互恁的功课是这四项，啊，恁有做无？我拢，那我拢有做。爱做，这是你的功课哦，哈，马云公司呢，咱年纪呐，有个人必须要做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也就是咱会老，所以咱咧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呢，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会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唔是干那运动呀，咱那个兼保养呢，爱保养哦。当然运动介重要啊，不过你若无甲投出入去，你若无甲补充介入去，咱的骨头就怕怕呢。啊，你若无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咱的软骨啦就无够呢。啊，再来补充了啥？蛋白质，让咱这个腱子吧，一旦搁再形成的新的腱子吧，让咱将来较袂肌少症，较袂因为安尼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跋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听讲啊，健康唔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唔是用听的呢，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我对只建议恁做的，你脚背啦，运动三十分钟啦，即卖你唔免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个功课，啊，佮爱加一个啥爱笑。要笑，大家爱笑哦，哈！所以呢，啊，过来就是要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要投资啊，补充钙质，对着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即马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上高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爬袂起来。无法度一定要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振动呢？结果开刀完了呢，就是啥？迄若有人卡来甲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啦。就是啥？你讲的对啦，啊，去兼做福建啦，迄上无拢还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行咯。即摆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罗明成。会当随回去，不过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马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不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要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要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恁那四十岁，那四十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四十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去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得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补充蛋白质，咱得爱加上什么？ 运动啊，无你要咧形成健肌吧，健肌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一我昨看了即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健肌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所谓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健肌吧萎缩的更紧，所以一定要运动。哎，透过运动哦，才会到时啊，真啊减少的啥啊，减少的迄个健肌吧。那所以才建议你爱逆卡位，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这门啊，是谁啊？
0: 还是你好嘿？
1: 啊，就我问讲，我一卡哦，
0: 嘿，
1: 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就我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个贵啊？你的产品敢
0: 好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心书下郎在意，这是黄以林说，请来咱的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车工的来嘿。
1: 喂，
0: 车工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
1: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起来那好。
1: 我在骨骨头的。
0: 啊，食了那好。
1: 食袂歹呢。
0: 啊，那好啦，啊那好啦。
1: 食了有较袂痛。
0: 什么较袂痛？
1: 骨头。
0: 骨头哦。
1: 肺腑啊，较袂痛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啊，那你较紧呢，大嫂，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进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来去房呀？
0: 是是，请讲起来。
2: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2: 假如我脚哦，
0: 嗯，
2: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2: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
2: 系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冇跋倒呢？哟，哈，保重哈，好，谢谢。我是小丁哥，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哎，车工来。
3: 哦，我食三件金宝，食了袂歹。
0: 啊，那好嘿。
3: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哦，啊，够嘞。
3: 啊，够嘞，食个锅盖子，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三弟呢？不记得来车工的来，嘿，车
3: 工。要找许啥讲啊？
0: 我就是车工的
3: 来。啊，你许啥？
0: 哎，来车工。
3: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重点。
3: 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
0: 食
3: 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3: 食了未歹，迄脚乌本来脚未爬楼梯哦。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添三粒哦，一天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3: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怎啊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你有加量就对了哈。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哈。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4: 你好，你好，李秀华呀。
0: 哎，来请讲下来。
4: 我跟你讲好话哈。
0: 哦，阿你讲重点嘿。
4: 讲重点就是三层金箔加钙固醇哈。
0: 啊，食了那好。
4: 啊，迄骨断去哈，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个加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0: 你刚才盖过一年啦，
4: 盖过一甲三成进步。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那赶快啊盖两层哈。好，谢谢。
5: 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5: 我去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啦，啊搁一罐
0: 嘞。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5: 今仔倒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0: 哦，安尼哦，哦。
5: 啊你说这个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仔。拜拜，我拢记得呢。
0: 哎呦，哇，好棒，好棒！不，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讲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咯。那么咱内底个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人经济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咱那个边唔要跟他听，咱那骨头还够好，阿伯将来吃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哈。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公格当然这部很丢人的大准的杠，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6: 卖货
0: 哈，
6: 卖东西啊，
0: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现就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嘿，
6: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
6: 你了哈，你姓张
0: 啊？哎，是。
6: 别
0: 别别！
6: 你食骨头，哎，钙骨头钙。
0: 三片。哎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469，你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555。

0: 以恁的去到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咱喙齿若是无好呢，唔茫惊疼，去到假喙齿，上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到一个食人间的美味。所以当然啦，喙齿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变个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甲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届吼，啊，和牙医师呢甲咱洗喙齿呢，上届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齿一齿落去牙周病吼，所以呢，这哦，虽然哦，有人讲妈，迄齿齿科哦。你叽叽叫的声够恐怖，没啦！你若个想讲后摆将来较袂喙齿当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介只老大人喙齿拢无剩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哪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后摆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喙齿顾好，健康顾好。爱探健康，唔好探烦恼，吼、哦，怎样哈？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找到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大家好，早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美标切公布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回。

好，来，这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新兴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要活要动啊，讲活动活动买，我爱叮当。好，来讲一个故事吼，咱乡亲的表听。这是小芳伊妈妈，伊讲较早伊妈妈吼，因为算讲癌症住院吼，伫个病院实在一个病人的家属啦，啊，这个人年纪真大啦，看起来应该是八九十岁的阿公啦，伊讲吼，伫个伊妈妈咧做化疗期间吼，伫病院顾妈妈，啊，当伊实在这个阿公，啊，含这个阿公吼，真有话讲安尼。所以讲的讲的吼，伊讲伫和阿公开讲的过程当中，阿公讲一句话呢，伊真正到真阿个拢捡起来扛得着啊，记伫个脑海内记记记。这个阿公讲人要活着爱动啊，阿公讲安怎呢？人就亲像一窟水，水那是流动的，就是会叮当的，会流的，吼、哦、流动的水，伊是清的。啊，如果那是这窟水，是袂叮当的水，伊就是落的。像咱讲溪水就清澈，潭水，潭水无吼，清清潭的迄个水，伊看看是毋是清澈，较无法度看到。咱讲水底的物件，对不对？咱讲深不见底，就是安尼嘛。所以老叮当的水，伊是清清清气气的，啊袂。叮当的水，伊就是落的，甚至个会生蚊虫。像较早咱有迄种迄池塘，迄无吼？迄池塘就做个生蚊虫的，对不对？是。所以讲吼，即句话甲一直记甲今仔日。虽然讲年纪愈来愈大，经历的代志嘛愈来愈侪，但是总甲你讲即句话，咧讲嘛毋是单单是咧讲身体，嘛是讲咧讲人生啦。吼、哦，毋是干那讲着身体，你去要甲看人生。也是可以论哦，嘛是会当论。我说讲哦，伊阿公讲讲，你一行通就八行通啊。阿公讲是身体，但是小芳讲讲年纪愈来愈大，伊嘛会当对即句话甲看人生安尼啦吼。怎么看？伊讲真侪人拢当作健康是一种状态，但吼、哦、我觉得健康毋是形容词，应该是一种选择。伊毋是别人看到你吼讲哦，你看起来真健康呢，你看起来真勇敢呢。不是只要爱这句话而已啦，应该是说你每天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选择什么？比如说你选择吃什么啊，你选择要咱来管理压力啊，你选择要咱让身体继续来活动啊，你要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放在第一位啊。伊讲这看来吼，敢那是也无什么大不了的选择啦，但是伊讲年久月深就差，日积月累之后，你就会变成未来十冬你在当后的样子对啦，就是讲你真啊开始做一点一滴，一当一当来过，你真无拢无感觉啥，但是你累积十当、二十当以后都无少想啊。所以讲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了后的模样啊，真的是这样哈。时间，我说讲时间是金钱，就是安尼，唔通怕生，你若要顾身体，真就开始顾。一当、两当、三当、四当、五当、六当、十当、二十当，你会讲啊奇怪，迄、那个较准，伊咪较早你会感觉奇怪。哎呦啊，你讲食阿君的迄个保养品的，大家拢食用，敢有影？对不对？即食保养品的，都开始食，伊嘛唔知影是咧食安怎，对不对？但是我讲伊经过十当、二十当，伊开问讲，吼、哦，我食几当的阿君的第一产品，吼、哦，我真安尼吼，身体偌好咧。哦，我搁对人去倒一家佚佗，像伊敢无一个德顺阿伯，哦，恁知影哦，开个德顺阿伯袂少岁啊，哈，我其实我嘛唔知伊几几岁啦吼，但是真正袂少岁啊啦，阮十几当前去韩国的时阵吼，看德顺阿伯应该是我那侪岁人啊啦吼。啊到后来无几经过唔知几当第一香蕉码头吼，两、哦、个啊我唔知搁那个。专工对婚礼爬来要跟我吃饭呢，嘿，迄阵在公司有办一个餐会嘛，吼，哦，佮伊就跳工爬来，佮带因后，佮那是后生哦，吼、哦，佮带一个孙啊哦，佮他唔知国小几年，吼、哦，带来我看呢，讲这是阮孙叫啥，两阿婆做个爬来，我讲真身体足用的，啊，因为吼、哦，
可能有在做，原来有差啦，吼，身体有在动嘛，嘿啊，要活要动要动嘛。啊，佮到后来讲吼，那个船某去日，吼，像伊刚无佮卡来，佮讲佮船某去日本算过来抓，有无啊？就三角镜啊，有吼，迪士尼白无上无嘛，十五档差不多有啊，哦哟，你看，要佮伊卡电话叫来看我阿叔子诶，嘿。越来越用吼，对啊，啊人唔是话从少年开始滴滴保养来，对不对啊？系啊，所以我讲累积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啦，系啦，都开始可能看不出来，十档里十档后吼，拢未白擦净，真正未白擦净吼。好，所以讲吼，咱继续小来讲滴，小芳芳妈妈因为治疗癌症吼，伫病院，伊讲有接受其他一挂病人加小妹的，伊讲伊嘛是吼看到足侪故事的，对啊。看了这些故事，所以伊讲伊，比别人有更深的体会啦。伊讲人生后半场上该珍贵的财富，不是银行靠着有偌济钱，是你还够健康的身体去享受你所拥有一切无？好，你足打拼哦，你足骨力，好，你做工课也好，也是讲拼事业也好。我问你，啊，你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经营吗？需要啊！啊，所以你辛苦累积的财富。你安尼欠欠欠欠迄堆钱，咁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吗？当然需要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来享受啊？对不对？啊，过来啦！你深爱的家人，嘛需要你健康的身体去陪伴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吼，小芳讲，我越来越相信啦，运动唔是为着要减肥啦，保养嘛唔是要证明讲家己有偌少年啦。啊，真正要保养有差啦，吼、哦，对，结果扯嘴的嘛，对不对？吼、哦，就训练呢。啊，其实良心讲，嘛不是为着安尼啦，伊个讲，包括讲学习啦，哦，咱去学三回，学三回嘛，不是让顶讲吼，我也个会当安怎，还要证明自己嘛，不是为着安尼啦，讲是为着要好未来家己有完拥有选择人生的能力啦。讲当中别人因为身体未做主子啦，好、哦、的。吐过侪轮你啊，对拢袂当去啊！但是你身体过了好好，你会当自由行动啊，无人绑你下条啊！你要去日本咧爬晴空塔嘛，没有问题咧。最近都有听到一挂咱只阿爸阿母啊，我去日本去到爬晴空塔哦吼，牛啦牛啦吼！啊，最当当别人因为年纪已经退场的退休的时阵，你又还要搁咧参与着一挂活动，你要搁参与人生啦，这就是真正诶富有，就是真正的好嘢啊！所以你来讲，哎呦，我妈妈这个几岁啊退休？啊，正经退休的人讲，啊，退休有够无聊，我进来等个等去上班，唔知偌好，对不对？是不是？系啊，退而不休啦，好不好哈？所以哈，嗯，伊讲我真即马个讲个只个受着阿公讲一句话，伊讲伊嘛真介阿公讲一句话啦，就是人要活得爱叮当啦，叮当诶。唔是讲咱的身体哦，伊讲包括咱的头壳嘛爱叮当哦，阿无生生的阿蛋嘛恐孤立啊哦吼，啊心态嘛爱叮当啦，人生嘛爱叮当啦，因为生命本底就是流动的啦，就像像流动的水，伊袂臭啦，流动的人伊才有生命力啦，流动的人生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啦。好、哦，就参照你讲无，讲食到遐啦，流动的人生无限的可能，哎嘛无可，哎看袂无限的可能，根本嘛无可能，我听上讲无可能啊。啊，你有没听过迄外国一个阿妈？哦，干那么食百岁啊？你刚才一个去跳伞呢？有无？啥物无可能？那嘛是创造可能啊啦，身体内感情内底无可能诶，无可能诶，对不对哈？所以讲吼，送给大家一句越来越认同的话啦：健康不是形容词啦，健康是一种选择啦。啊，所以你今仔每一个选择，拢决定十年后的你会活成什么模样啦？哈，这句袂歹哈。好，唔通安尼一天过一天啊！阿君咧，节目好听就好听哈，啊，你爱听就爱听，啊，唔好等下一天啊过一天来听，啊，你拢听甲进来，拢无想讲身体诶毛病嘛愈来愈侪啊！哈，是不是爱开始保养啊？哈。嘿啊，趁还来得及，唔通阮甲变成吼，迄落洗歹面的时阵，才想要来保养，嘛袂赴啊呢，真的啊！啊，最近哦，讲到这篇我了，为啥今要讲这篇啊？最近哦，身边的朋友都生病呢。嘿啊，我一个好朋友吼，生鳞癌，好个在，伊也发现了早啦，嘿啦，
啊，迄天去开刀吼，伊阁有翕互我看咧，伊直接翕我看诶，哇鸟诶，伊规样站起来，啊，迄、那个小迄、那个空嘴吼，哦，真大，欢迎啦，开欢迎，啊，真，我真长哦，晓。啊，我讲啊，你无要做嘛？伊讲，唔免啦，免啦，食到这岁啊，唔免重建啦，嘿。啊，迄、那个空嘴真袂使，阁再来，阁一个朋友，很熟的朋友啦。那你讲喝咖啡怎喝还 OK 呢呢啊？但是就是很熟的朋友了哦。礼拜一讲，王星去，我个记两礼拜前，要搁你看面讲话的呢。啊，因为伊是伊本地就是好像是大肠癌啦，啊，拢有咧做治疗嘛，化疗治疗，可是听说是治疗的还不错呢，嘿呀、啊。刚才是渐入佳境，还不错呢。过出来行买物件呢，叫我卡讲礼拜迄天讲总去啊啦，安尼啦。啊，比如是讲，刚才是拖出去啊啦，安尼哦，这流感都上惊，就惊拖出去你啊。嘿，那转移啦，唔知安怎，我是也唔知啊。个真是我电话中同学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啦，哈。所以你看安尼啦。那最近哦、喔，这个身躯边朋友内面生病的无，都是伊啊啦，安尼有感而发啦。希望这篇送给大家，也要伊讲要保养的趁早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首先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喔。来，阿兰兰过来个听歌好啊。我要听倒一首啊，好啦，啊这首轻松的啦，宝贝，对不起。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肉粽哦，好吃的肉粽在这哦。
1: 你的肉粽，我啊，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欸、我拢直接卡去遐、那個。
0: 好不错。
1: 是，系啦，对对对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买咧新面包
0: 哦。较早吼，我老大老家长出来，我老母都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啊看吼，阿妈滚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插十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迄料吼，因只含较早阮母来北烧酱
0: 啊，吼、哦，肯定母来北烧酱，只锅渣味，对对对。
1: 哎，还好食，啊，我旧年
0: 咸淡有够点无？
1: 我旧年有订啊，我即个个订三罐。
0: 记得咸淡有够吼，唔免搁温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哎呀，土豆生生，啊，搁大粒，搁好食。
2: 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
0: 好食。好食
2: 吼。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个。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2: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2: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安尼哦，啊，迄个咸淡有够啦吼。
2: 有啊有。啊，我拢食完面啊。
0: 嘿，我嘛食完面。
2: 较爱食，较迄落个。
0: 啊，那咱良心讲，安尼透过食得足好食吼。
2: 上
0: 个白面，咸咸了 Q Q。好，就 Q Q Q 啊，好食，赞赞赞，好，谢谢你哈，
3: 阿
0: 老。
3: 阿君，
0: 是阿君嘞，你买阿乐啊？
3: 我啊，你第一天讲过，我就给你买两罐啦。惊西讲足好食的啦。
0: 惊西阿乐食。
3: 我
0: 今
3: 日甲问讲吼，我就甲伊吹几下粒啦。啊，伊就甲阮左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左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惊西台南啦，阮左囝嫁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嘞，嘿啦，无怪你哈啦
3: 哦。啊，人伊咧教补习嘞。
0: 哦，咧做老师嘞吼。
3: 毕业嘞。
0: 我惊西甲你好食，啊，像你真好买呢。
3: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头水
0: 食大。牛粪迄两粒较好食就对啦，牛粪你嘛真啊克制嘞，迄留两粒咧互惊西食，啊，搁定啦，搁定啦。我就跟你讲，好吃的粽吼，停不下来的啦，吃一粒无够看啦，尤其查甫人拢推迄两粒的啦，哎，啊，迄留两粒啊，迄留两粒啊，哎，一罐二十粒是偌济通吃啦，啊，啊，唔只讲叫你开心留两罐对无吼？你看肉粽做的还袂够，咱肉粽袂买完啊呢。啊！你看，大家哦，啊，吃了好吃，搁你约会看偌济新朋友啦，来讲吃好吃，要搁约拢新朋友啦。啊，那老朋友伊是拢开两三罐的啦，啊无三四罐的啦，啊公司行好一挂头家人啊吼，听我节目的嘛是拢要长咧三元工啦，嘿啦，所以讲你若无赶紧说说要无呢，足好食的呢，一罐你绝对食到会瘾的呢，因为你一罐真正无啥通食啦，我来讲恁那小明啊两粒，恁翁两粒，恁囝两粒，对不对？啊，你囝来去加生咧两三个，算咧两三个，迄长留两粒啊，真正拢二十粒都就食完去啊，是不是啊？啊！你说免去给还一罐，我放个肉粽在行个在家里呀，吼！所以，迄个除非恁兜真正是偷嘴吼，但是讲我都偷嘴都足少人吼，啊，我都订一罐，啊，那无食，我跟你讲啦，留两罐较得啦，嘿啦，好食够你停不下来的啦，啊，我一年嘛才卖一摆尔，啊，一摆我卖一摆粽尔咧，啊，你无常常一下手拄拄就把咱二两吼，啊，即卖来讲我要去卡来去订我啥物，阿君阿公无啊，啊，就安尼，唔当手足紧的啦，有当时你要回购，佫无啥机会嘞咧，对不对吼？啊，真数量都剩无介济啊，了了吼，咱乡亲那边留两罐，两罐，两罐，连咪无啊啦，有啦，赶紧后尾甲咱定岗主文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哈，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啊，两罐做一回订两千四，我佫送你红枣猪脚，嘿，互你有食佫兼有了好康一康俩相食哈，哎，要甲咱定岗主文的看嘛看看，2799 0800 279 2279空吧空空，279 279，真正俄勒姐的肉粽啦，你吃麦的啦。 哎呦，骗青骗白，我骗到你的两千四是要创啥货啦？真的啊，啊，唔知好食无，唔知骗人无，哦，做安尼啊，臭心鱼啦，对不？我这十已经卖二十几档啊，你咧甲我问看好食歹食，你当做人的钱拢刷落我卡，对不对？应该是爱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因为我嘛真有吃风咧。我今年听着阿坤的节目呢，就吃着因家的肉粽啊，对啦，你有吃好嘛？是不是？来，要跟定岗主播的乡亲要电话金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我搁好一遍啦，一罐都二十粒啦，嘿啦，一罐二十粒啦，一千两百块尔啦，啊，你留两罐啦，两罐吼，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啊，两罐都两千四无嘞，哎呀，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你包底卡巴拉个呢？啊，我甲你吸收运费呢，搁带运费呢，会好啦，吼！啊，紧呢，重点吼、哦，爱好食啦，完安全搁卫生啦。诶、欸，我呢肉粽有包装个呢，喂，你好，来，高进，
4: 哎，
0: 高进，两罐，高进是赌神迄、那个迄名呢，再我一个哈、啊，哦，来，二线甲接袂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唔忙去家己八啊！哦吼，唔了戆工。咱做者妈妈讲，参考看卖，因为做者阮咱算上嘛，做者妈妈做个白粽啦哈。啊，但是食着阮的粽吼，伊话来饿了伫心肝内，嘿，有影袂含蛮巴得着啦。白了真正比我较好食啦，对啦。啊，你敢要去打电灯？什么不？唔免啦吼，好啦。安尼来只店较贵气啦，轻舒舒性啦。咱我老妈妈咧讲啦，正经家己去买了来北，无较俗，甲阮买啦，店倒贵啦，吼、哦。啊，所以就唔通啊舞弄啊，来只店吼。啊，你讲阿君啊，这肉粽会当放偌久？你都甲冻咧冰箱里了了，遮你也人咧问偌久？你搁冻咧一冬嘛无问题，冻起来，急速冷冻。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5: 肉粽两罐，
0: 好两罐好来二串。啊，你也要吃的时阵吼，要食几粒，你就加几粒。啊，看要炊要啥拢可以。炊是我拢用一锅水尔啦。啊，若啥吼，我甲你加啦。恁得冷水吼，淹过肉粽啦吼。嘿，肉粽做含冷水做火啥哦吼，淹过肉粽。啊，从哦火去铺。啊，即马滚水的水滚了后对无？啊，你得甲转再洗拍，吼烧火。搁了了，好铺十五分钟，哎，十五分钟，阿火给伊撇起来，好，给伊关起来，了后翕一下。对，这一下，搁可要翕五分钟、十分钟，你小等下，个肉粽摕出来吼，啊，迄、那、落、個、电风甲烤一下，烤完了半小冷啊，吼，吼，上好食肉粽，上好食就是迄个半小冷啊，上 Q 上好食上香，嘿，啊，阮搁吼迄土豆安尼炸炸炸，哦，我来土豆做咯，敢若看到遐土豆嘛真疗愈呢。哎呀、啊，我这肉粽搁土豆做呢，啊，搁加新肉来卤嘞，搁香嘞，搁有咸蛋，阿免讲着去问什么豆油啦，吼，啊，无着什么甜辣酱不用的啦，外面着做好食，内底搁有牛蛙糕、咸鸭卵仁、红葱头，啊，啊，着古早味的着对啦，该有的阮拢有啦，吼，啊，有的搁比人较济，安尼着做价值啦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哈？好，你等我哈，一串哈，你咧啊，古早味肉粽着。基本配备的东西几项，啊，该有的阮拢有，啊，有的我要搁比人较侪，所以足侪乡亲，比如讲，人因的料是十斤的呢，料好实在的呢，加讲的，无要卖二十几担啊，嗯，我卖肉粽哩，输二十几担啊呢，是啊，一年卖一摆尔哈，啊，好食嘛是只，迄落好食要搁俗有叫嘛是一摆尔哈，所以咱乡亲，比如若要订购要煮饭的，赶紧电话就甲敲哈，看要几罐，紧来留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继续再讲一遍哦。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都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底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6: 先生姐，阿君呐、啊，
0: 我到阿君啊，无你，我来甲你接电话去吧。啊啦，你的手机走整去哦。
6: 我家己去玻璃王买啦。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啦，可以。嘿、
6: 啊，食了哦，啊，要我好，搁要你来订啦。
0: 我要今麦要来先甲我接电话，来素贞姐，你甲我讲，你去玻璃王买啊，食买了咯，啊，点点食拢无起来，甲我讲偌好食哦。
6: 我好食的哦，
0: 来，你讲。
6: 阮家吼，阮家干那我提一罐吼，可以吼，以后食到成四五粒。
0: 你家食家己食到四四五粒了，
6: 三
0: 伯仔你看，三伯仔呢就食到剩四五粒啊！你也想买个？
6: 哦，啊！你讲，恁正讲，伊最爱食南部饭。
0: 哦哦，啊！恁在新店嘛？
6: 哦，好食。哎，恁家讲，一家讲嘛，迄个味道够好食。
0: 哦，恁家俄罗斯讲个酱够好食吼。
6: 哎，我吼，我特地出来两个早起叫两个阿婆吼，留几只饭啊，出来拢讲。
0: 啊，所以你今天要过来叫几关？
6: 我今天你要家己，我住咧西大路，我那放小摊。
0: 好，啊你要两罐呢，啊要一罐。
6: 我家己去，我拢家己去买。
0: 好好，啊你去去放桥路遐家客啊。好啊，
6: 家己去买。
0: 啊，今天去了要甲我儿子讲，我来长好食啦吼。好，赞。嗯。
6: 不然我放一条挂好。
0: 好啊，你讲啊。
6: 放一万我不会。
0: 啊，退休嘞。
6: 唔愿放你走吧。
0: 唔愿放你走，我找看卖哈。好。谢谢，好，谢谢苏珍姐，好，来，进来哦，唱完哦，来，岳珠姐，岳珠姐，好，来，你等我，好来，这苗栗的哈，俺都讲吼，苏珍姐是多新得的啦，所以只要吃到，咱做一北部乡亲，咱不吃到咱南部粽鹅肉羹呢？为什么？因为讲咱南部粽哦是最晒，所以依靠水分，较袂啊干，啊较好消化，较绵密，啊较有肉粽，就是迄粽下芳，好啊咸淡有够。较清爽、较清淡，哦，啊，佮有迄土豆，哦，迄堆土豆，食得足实派，真正。所以吼，咱呢做者咱北部的乡亲哦，吼，即回来咱六长六家来讲，食少条的呢。哎，另外讲我住北部哦，我就很喜欢吃你们的肉粽哦，哈，好，来，哎，再来进来聊啊，卡手说说的北部，都食苏贞姐讲的，讲人因后生啊，甲因新妇甲。干孙三个俩，哎，人啊一罐粽二十粒，我来食到剩四五粒尔。何乐干呢？哎啦，花钱吼、哦、要花在对的地方啦。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够足好记的，二七九卡两边的。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今天算左手啊哦，老好有缘人啦哈。啊，若订无到啊，无我多我一年卖一摆尔，哦，拢留予迄幼儿园个卡手尾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咱若金门平湖甲小琉球乡亲好朋友吼，你要甲我订肉粽也是爱卡这个电话啦，嘿，因为这无落药房啦，伊都拢卡这个电话来好啦，知影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完放你走哦，这礼貌三唱的款好来，咱苏贞姐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那时候订完，咱就来听歌。啊，未订的都趁咧听歌，就是空档。紧卡电话入来，助理就接着刷卡来做登记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线二线个接。

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位很丢说进行的是 BBS 且公布帮他连耍，大家来又回我小姑呢，来讲告诉我聆听哈。哎，这是有一个男人呐、啊，伊讲哦，伊伫个即个新冠肺炎哦，足严重的迄一段时间哦，餐厅因所根本无法度拍病哦。那讲到新冠迄个时阵吼、哦，做者餐饮业收起呢，有啊，我们拢唔敢去食啊，唔敢出门啊，唔敢去食啊，啊，惊小胃胃来胃去，所以很多餐饮业根本就维持不下去。所以一租金哪个管呢？个无生理的，迄种收钱呢，迄算砍得掉啊！做侪拢收起啊！这是一个叫丹尼哈，丹尼就是去间餐厅的头家啊。哦，这丹尼讲啊，那个继续个安尼落去哈，我看是开个今仔日就好了吧。所以这晚餐的尖峰时间，拄好这间店哦，有来一对白仔，两个人哦。共点了一份套餐呐、啊，共点了一份套餐。啊，囡仔吼都遐吵，啊，即马老爸都不爱插伊啊，啊，佫不耐烦的啦，讲你搞血压无吼，安静，我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安尼吼。啊，所以，这对白仔是囡仔吵到要死，老爸唔插伊。此时此刻，佫有一个面色，啊，这面色看起来敢心情嘛真叮当的吼。有一个男主嘛，怎啊入来饮店？啊，当然等你这头家伊得招呼嘛。啊，欢迎光临这边坐啊！哎、啊，讲伊心内就咧想讲，无定这就是餐厅最后一个人客吧？不如，就今仔要做个今仔一年，吼、哦，啊无，就算是多招待他一点啦，哈、哦。啊，就讲无得加做几下才算啥秘书的哈、哦，招待因就对啦。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好、哦、带给客人快乐。反正希望要乖点嘛，得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吧，哈、哦。哎，人客也欢喜，安尼嘛是好啦，哈、哦。所以刚刚这个入来这个查甫人点餐点完餐之后，等你的对公公啊，恭喜你，你坐这个位，就是今仔日阮餐厅的幸运餐桌。就是本餐厅的幸运餐桌，唔打所有的餐点，你点的这个物件，拢总免费，阁会当得到额外的招待哦。啊，这好，给他吃免钱哦，嘿，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招待哦。哦呵，所以这查甫，这男主真惊吓，哈，我有这么幸运吗？小鬼好运煞也惊到嘞！哈，我有这么幸运吗？啊，隔壁倒些囡仔看到，吼，对我那吵，爸爸爸爸，我要吃甜点呐！啊，这爸爸就来讲，无钱啦，吵啥啦？所以等你看到这对白仔仔的对话，就讲，哎、欸，那么我也将我的这个男主无哈，就是这个位置，免费的哈，给他坐到这個免费的位置，这查甫人就对头家讲讲，等你讲讲，安尼无我将我的好运嘛分一寡给其他的人客安尼。从安尼呢，这个等你把甜点送去白仔囝这道，啊，这个囡仔看到有甜点，呵，真欢喜，哦，拍拍手，又叫又跳。这个、老伯看到囡仔有甜点，人家是人隔壁的迄拉客，迄个人客送的，伊嘛是。嘛是真欢喜啊，也露出了笑容，然后走去这个男主的边啊，甲睡得下。你们就看那个场，你们自己想象的场景是还蛮温馨的啦，对不对哈？那这两个人哈，就坐来开讲啊，坐来开讲嘿啊，啊有伊交代因囝食甜点，伊嘛就欢喜啊，快讲谢谢多谢啊，谢谢多谢的。人讲下日要得初次见面，大家做些朋友熟悉些，讲些嘛，无什么要紧啦吼。所以就两个男人就坐下来一聊。才知影讲，这个男主啊，就是今仔做 lucky 的这查甫人啊，伊是一间小公司的老板呐、啊。这个人名叫库尔啊。啊，库尔就问这个爸爸，问这个爸爸讲，啊，你做什么工课啦？啊，这爸爸就回答了，伊讲我主本是产销经理啦，但是疫情的影响哦，公司
营运不佳啦，通知我做个月底啦。好、哦、啊，所以讲酷儿，伊就想讲，嗯，啊，我公司即马嘛是咧找业务方面的人才呢。啊，无你敢有兴趣来我公司试看卖？好、哦、啊，这个爸爸哦，吼、哦，很吓客，你知影无？啊，真的吗？当然好啊，吼、哦。内底就无工课啊！真多接到这客诉，多人讲啊，无你来我公司试看卖，当然有这机会，你也去试啊！这爸爸真的也很高兴呐、啊，有当然好啊！所以两个人就约定讲啊，明仔载你来我公司面谈一下吼，啊，时间看几点啊嘞吼？好，啊，即摆这个头家哦，就是餐厅这个头家等你哦，伊决定伫个每一天拢要选出着一张幸运餐桌，招待坐伫迄个桌啊，吼，坐在那个位置的客人。所以消息一传开了，真侪人拢好奇，嗯，幸运桌、幸运餐桌，那我也来碰碰运气，人拢是安尼吧，对无吼？所以变成资本疫情生理是足清淡的啊，因为这消息哦，一吹叹一气，然后变成有一个噱头，你知影无哈？大家都很想来做那个，是哪一个？今天有这个餐厅哪一个座位是幸运餐桌啊？哈，哎、欸，你今天进来拢免钱呢，啊，所以。就很多人来了，好、哦、来吃饭，所以变成餐厅的人气就越来越好，越来越旺了哈。就安尼几年过去，这个酷儿嘛已经是丹尼餐厅的老主顾啊，主本是头第一摆来吃，而且吃了都吃久感情嘛哈。怎啊看，这个餐厅头给我变好朋友啦，老主顾嘛好朋友啦。有一天呢，这个酷儿雄雄去。雄雄问这间餐厅的头家丹尼一件代志呀，伊讲你知影无？当我第一摆行入来这间餐厅的时阵，我心内咧想啥？你敢知？啊，头家当然摇头啊。伊讲其实迄间阴暗，我行入来餐厅是打算这顿食食了后，想办法要结束家己的生命。哈？啥会哪呢？是因为外部。给我一张批，写我一张批，讲伊无法度忍受我，逐天的工课，工课对啊，工课就是工课，我就是忍受不了，我就是工作忙碌，拢无时间能陪伊，所以决定要跟另外一个查甫人远走高飞，要对人走啦，安尼听有哈？所以我根本我就无路用的，我一无是处，我是安那会只拍拼这个工课，我这么忙碌，我就希望可以。一个好的环境啊，吼、哦，给伊一个好的生活啊，我是足爱伊，足爱伊的呢。结果伊感受袂到，啊，我要对另外一个查甫人走了，你敢想我嘛？所以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正对这个世界实在是灰心到了极点。我感觉去话了吼，无啥意思。这间公司的，这间公司的头家啦，安尼知无吼？头家人，这间公司嘛是无应该，业务也好嘛无应该。所以吼、哦，伊从啊，伊个，甲这个头家吼，甲这个丹尼讲来讲，丹爷就在黑暗啊！我想讲饭食食，我要来死啊，要来自杀啦！哪知道讲什么？我要坐到幸运餐桌啦！这种个运气，这敢有可能会轮到我的心上呢？对呀、啊，有的人好运到他身上，他会吓一跳呢。可能那是买了已经大底啊，无习惯好吧？干嘛安尼啊？我想真正是安尼，但是我感觉讲过讲就否极泰来了哈，嘛无买个大底啦。因为那像咱讲一个坡度，你知阿无哈？像迄个咱的气候赶快，你冷到一个极点，它就会回暖了；你热到一个极点，它就会下雨了。嗯，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讲，迄暗你跟我讲，我坐迄位是幸运餐桌，我家己嘛惊一条。我有这么幸运吗？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想说我被死的人今天竟然说我会幸运，你本地这个餐桌，所以他 那一天就看到隔壁那对父子、哦、因为爸爸要没头路，孩子要吃甜点，爸爸说吃啥啦，没钱啊、哦、他就觉得 我这么幸运，我应该分享给他人，所以他就分到隔壁那里。那如果说隔壁那里他是一个业务高手，刚好会当过来他们公司应征，又帮助他再创事业高峰，真的哦，是啊。所以说这个吼、哦，我感觉人跟人之间哦，你也认识什么人，认识什么人，我感觉真正是缘分呢。恁早前感觉无吼啊，龙青啊，我感觉缘分呢。你看咧，人海茫茫，遐济人
就高爷啊，是啊，这个去实在，那个去实在，是嘞。哦，为什么这个去，那个就无多实在？啊，不是缘分啊，不然是什么呢？对不对？真的是缘分哈。好，所以这等你体会到，好、哦，这些头家即马甲讲到安尼时阵，伊体会讲，哦，真正的幸运其实是来自于不顾家己缺乏的无私给予，而自己也正是那一个众多的幸运者之一。主本呢是讲店要关起来啊，啊，无差家，无差这道。啊，唔过无像这道的人，人伊家己幸运，佫会去分别道。所以大家都是幸运的人吧。嘛，因为安尼，伊遐佫想着讲。啊，来搭这条条啊！哦，这个搭这个张，人讲张贴布告了哈。讲阮店大家拢有一个幸运座，你也坐得了免钱。啊，算怎啊，又个安尼好起来。我变成这三个吼，该出名吼，以后也好，以后也好，安尼就对了。啊、哦，真的，你不觉得说可能哦？这个都是咱讲的讲叫做好心无好报啦，好心有好报啦，都是想不到一时的善念呐。会带给其他人一个惊喜、下课跟欢乐啦，哈。所以说，惊喜也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别人的命运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咱人吼，唔通孤单，唔通孤老，也要乐于分享，好，乐于分享。有时候就因为你的分享，收到你自己嘛想未到的迄个惊喜啦，真的是这样哈。好啦，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啦，等哦，看到这个故事实在是，也真感动呢。哎，听一个哈，安宁静吼，那广告阿母啊友好。哦，也个咱要丈夫阿母食嘛，足幸福的呢，真的呢。今下个等阿母翁叫吼，阿爸翁叫吼，足幸福的呢，对不对？所以吼、哦，今天讲这篇就是趁台来得及啊。忙点不是讲啊，我有缘卡要安怎样，有缘卡要安怎样啊？啊，等你有缘时阵，敢那袂当安怎样呢？我讲的是真的，哎、欸，真正等你有用的时阵，不一定你会当安怎样呢？怎样讲呢？哦，咱来讲点阿辉啊啦。阿辉啊，含迄个小陈吼，有一天吼，都要食饭啦，吼，都要食饭。啊，煞唔知迄个，食到一半的时阵吼，小陈电话突然响啦，伊手机响啦，哎，看一个尔呢，那不插伊啦。啊，迄个阿辉啊，问讲，啊是送卡的，哦，我哪有啊啦，大家嘛拢会卡，所以等下咱先把食饭食起来吼，我较回好啊啦吼。于是乎呢，两个继续吃，开讲哈、哦，聊什么呢？聊工作，聊未来。一通电话就总安尼袂记哩啦。结果两天后吼，这个小陈佮卡断的时阵，电话无人接啦。唔是无听到哦，唔是因阿母也无听到哦，是因为再也听袂到啦，是电话再也接袂到啦。迄一讲了后啦，迄、那个阿辉阿公吼，小陈总阿公吼，原来唔是我真无用啦，是我当作时间要足多啦。伊说、嗯、有时间哪时间就要足多，唔只讲小等下较有老母，对不对？嘿啊，你若无要伊时间讲足多足多，你当下是不是就会啊？嘿啊。所以吼、哦，这个阿辉在咧讲啦，人啦到一个年纪吼、哦，就慢慢会知啦，是大人会老啦。嗯，这个老不是伫某一天熊熊发生的啦，是藏伫个遐你无注意的小地方啦。较早当伊桌顶永远拢是满满一桌菜啦，即马变成三样、三行、两行，最后变成一锅汤啦。以前是满满一桌菜，现在是三样两样，最后就变成一锅汤的啦，是不是？嘿呀、啊，讲到这吼，熬更就甜呢。你也像我早，我老母啊，甜的时阵，真正嘛满满一桌菜呀。今嘛要搁满满一桌菜哦、喔，没有那个满满一桌菜是我自己煮的啦，我自己就会煮了，没错啦。我后来当煮满满一桌菜嘞，真正嘞。啊，不过重点是。妈妈的味啊，永远都骗袂到啊！一个老人阿婆哦，无在当骗啊！哎呀，所以啦，较早吼，这是大人吼，拢会讲啊，但出什么代志，拢讲啊，我来得好啊！啊，你发觉恁真是大人，唔是讲这句话无？恁讲啊，你搞到你帮我一个啦，嘿，你帮我一下啦。他在那嫌因啰嗦啦，即马才发现哦，讲哎呦，原来一个老母吼跟老爸正在老的路上啊。原来遐是就是原来那是有人一直把就是讲原来那一直都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就是讲为什么你回去都青草行家，整桌满满的菜不会变成只是一锅汤，因为。有人把你放在心肝来，因为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心尖虫，就有一个意思叫做心尖虫，放在心肝头在疼那个啦，嘿啦，所以你不能弄这讲老爸老母要笑脸的，嘿，在老的路上了，你没看见吗？哦，所以咱这代嘛是真规乖哈，工作可以排得很满，朋友会当随时约，但是回家就是找一个嘟嘟好的时间。
啊，就等我无闲，就等我迄落无闲耍咧啦。哦，啊无等我有闲咧啦。啊无，当下就去等你心情好咧，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无？你以为的以后，你动辄以后，伫因的时间内底可能是来不及三个字哦。时间这种物件，将来袂等你准备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所以，咱后来常常跟少年的讲。唔免等个特别的日子，嘛免准备啥物种 surprise。有闲你就等去食顿饭，哪怕是坐伫客厅背手机啊，哪怕只是陪老爸老母看无聊八点档，总比一句讲，哎，下一摆还阁讲来得真实吧，对不对？因为有你伫个，是大人伊得安心啦。所以想要跟60岁以上的朋友讲几句真心话啦。哦，这阿辉也讲，讲要跟恁讲真心话哈。囡仔无用，其实唔是不好啦，是因即卖咧行你当年行过的路啦。你嘛曾经为着生活啦，疏忽某一寡陪伴啦。所以，若论即卖等，你不如把家己的日子过了好，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心情放好轻松，把生活过甲有滋有味。只有你过了好，囡仔才袂一边拍拼一边烦恼。咱人这一世人，其实就是一场慢慢啊变少的过程。会当见面的次数嘛变少，会当讲话的时间嘛变少，连做伙食饭的机会嘛变少。就是因为咧变少，买只买只吼，就是每一摆的每一摆，才更加珍惜啦。所以有一天你真正会真有用，但是迄个时阵可能再也无人伫个饭桌顶咧等你。所以你即马还阁会赴的时阵，多回家，等于家厝加坐一下，多坐一下，唔通问一个导游就要走哈，多坐一下，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有空了，才发现已经无所在会当回去啊，没有地方可以回了。如果你若愿意，今仔日紧敲通电话转去，吼，唔免着讲哦，爱聊什么社会大事，阿母啊，你敢知今仔日吼，人发生一件什么代志，唔免讲讲嘿。你跟那个老爸老母们一句讲，哦吼。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振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来消费。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谢谢我的未来不是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这个老兄哦，我感觉读较是我哪有问题呢？真有问题，有钱通甲家己像个走私烟、走私酒安尼，从我车过去了漳州找医生，啊无钱，然后个伊就偷渡回来。既然大摇大摆走国门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逻辑也是很奇怪的啦。嘿，安喏吼，来讲开170万啦，家家地像走私烟、走私酒安尼，装伫个桶啊内底，托运到了漳州去找医生哦。这位到底高雄徐先生呢，示范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任性？我讲啦，真正有钱他就不会这么任性的啦，对不对？这有钱。啊，记者是都没看过钱，有钱人会这么搞，对不对？听听看，我想要说有钱人不会这么搞的啦。在台湾啦，大家生病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健保卡去挂号嘛。啊，因为咱台湾健保俗个好用啊，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是吗？对不对？啊，这位老兄吼，伊就偏偏唔惊这咯，伊甘愿吼要开170万，硬要硬闯台湾海峡。你当作是嫌台湾的医术，医疗技术不好哦，啊，并不是啦，还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应该是啦，所以有讲呢，因为心牌杀鸡刀啦，加刀剃刀菜刀，不啦，不是啦，伊心牌威泽文书啦，甲威泽有价证券的案子啦，这也要讲啊，应该是经济犯啦，啊，要创这吼、個，我想应该。这个人应该我那算生理人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案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啦。以早就去了咱台湾的高等法院、甲高雄的地方法院，伊就发布着限制出境，所以就算讲伊判病要去福建吼，福建找医生，伊嘛无得大摇大摆出去，所以他变成只能偷渡，啊，所以。他在台湾所有的海关系统里面已经是被拉黑的 VIP 黑名单了啦，所以你机场坐飞机飞不了啊，你港口坐船嘛过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咧，伊只好就是去找人冲嘛。伊从我伫个伊个2025年，应该是去年是不是？还是今年呢、啊？去年嘛，伊去年诶七月中，伊从开170万，找一个黑道的叫吴哥，甲办偷渡的问题。哦，一撮偷渡的170万哦。啊，这在咱还这个，这不得当坐地起价嘛，对不对？嘿呀、啊，啊，你当这偷渡那么好偷渡哦，可能搞不好连他都有事儿，对不对？所以用会使啊，你170万起来，我帮你冲啊，嘿呀、啊。啊，真正开870万，啊，这个人吼，然后一个，这个江湖人吼，嘛爱讲信用，江湖人其实我就是讲信用的，我收你的钱，我得要给你办好代志，对不对？这个，唔知安怎甲冲的，伊就是有在条行家冲过就对了。870万，那对少年来讲，我会当买一只进口小旅车啊嘞。我若真正要买2房的，会当付一个头期款啊，确确实实也是啦，应该是啦。但是伊都起来买一张无保险、无救生伊的迄个单程黑船票啊。所以这五个我是帮你偷渡哦，但是迄个过程安全无安全，你的死里海里面死里海扛我无关系，对不对？一个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个部分的灾你自己担。啊，所以说呢，马上就安排一堆金门哦，某一个一个滑冰探的夜色，乌天一个乌天暗地哦，对啦，都是暗明蒙的时间啦，哈，抢滩出海，一个号称的身体不爽快，急着求医的病患，伊咪大病，伊吹冷气哈，都要吹冷气。你竟然坐一个无避震效果的渔船啊！哦，啊，啉到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会敢那咧掀，安尼掀哦，用安尼掀安尼，迄无吐死嘛，足奇怪。所以搞不好个冰船，你就变成海波龙啊，对不对？但是他的命很大啦，还真的成功偷渡到那个中国的漳州上岸呐、啊。啊，这趟旅程可能那个骨头都害到要散去啊，但是应该是吼、哦，
有求生意志吧。到底是去遐看病，还是去遐找七代，咱是也唔知啦。因为爱情的力量，先出来买变英雄啊，不是吗？是不是求生意志的哈？所以成功偷渡之后，伊就我原来伫福建吼，待差不多三个月，一共看完病了啦，钱也花的差不多啦，所以呢，要准备回台湾啊啦。啊，你敢知影？伊当初开870,000坐乌船偷渡，偷渡出境。哎，竟然这回伊嘛唔是讲个偷渡回来呢，伊竟然是选择大摇大摆走正规路线，就是直接走厦门买小三通的这个船票，好啊，坐到迄个船啊来到金门。好，敢讲伊当作去兑换三个月台湾的移民署系统，就会自动把他的犯罪记录的格式化就给他消除的一干二净吗？得消毒去啊，无去啊吗？还是伊家己讲家己治疗成功，会当解脱外面啊，连海关的电脑拢袂用一页吗？你想我死好啦，真正，咱台湾吼，咧抓人也是真厉害啦。但是咧判吼，拢通常咱看的都是海头，就是拢手迄落手牙关关吼，啊轻轻放下，等讲手锁牙关关啦吼，拢是安尼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咱的系统遐尼那好，那有可能会当互你安尼都无声无息的过关的吼？所以当当伊甲证件摕出来，一条迄个系统警报响得比那个防空演习还大声呢吼！移民署官员一看，啊，这毋是顶届被限制出境啦吼？啊，怎啊人间蒸发过来各位迄个徐男吗？迄、那个徐先生吗？限制出境哪无伫过来呀？啊，佮揣无人间蒸发啦！啊，竟然哦！竟然无声无息出现啦！你像莫比安尼无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移民署直接甲一线刑犯逮捕了哈，靠手铐总要甲抓走。抓到人之后呢，这个公文的流程走的也是相当的热闹。星期一送到迄个金门地检署刷了哈，佮报请最高检察署，最后查出这个老兄的户籍是伫个咱这个北高雄。于是长官呢一声令下，整个案子就大挪移。高油吉尔头的地检署指挥办案，好，而且检方也大阵仗起诉啊，哈，有申请这个简易处刑啊，直接给人上去吉尔头的地方法院啊。那承办法官开庭的时候，这个徐先生嘛是真有规矩啊，伊非常的老实的，因为啦，他没讲所谓缓刑啊，而且嘛。伊就打出一张完美的悲情牌，跟他讲咧，伊讲吼，伊家己偷渡的动机无别项啦，真正是因为我身体就无爽快啦，我着急吼爱去大陆接受，爱去中国接受治疗啦，所以讲法官嘛斟酌了吼，觉得伊既然家是去看病吼，所以动机情有可原。啊，你讲讲去看病，你着相信你去看病，你看唔讲去看七仔诶。啊！检察官，你哪里就相信去看病啊？你又唔讲去看七仔啦？有影七仔看看就好啊！哦，别食药可好用呢？啊，这跟我无关系啦。反正伊讲去看病啊，检察官嘛相法官也是相信哦，法官也相信哦。啊，讲也迄个动机情有可原哦，佮乖乖认罪态度也是很良好。非得你若伫法官面头前吼，你犯罪是犯罪，但是你伫迄、那个。伊面头前，你犯罪的态度还是配合度都很好的话，其实哈、喔，真正一直做会减判咧过来当了，确实也是这样了哈。于是乎呢，该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等罪，给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判决。安怎讲？什么叫做充满人情味的判决？你敢知呀？判一个有期徒刑三个月尔呢？哈，有期徒刑三个月呐，这会当一颗罚金哦。嘿，你都够搞，真正一颗罚金，也就是一个1000块算啦。所以讲，大家来可以算起个算看嘛，90天嘛，好乘上1000块的话，大约就是90000块了事啦。啊，90000块的摆平啦，没错啦。你看出门开800哦，啊，回来被抓包，给他罚一个90000块，全身而退。啊，
所以对这种随时诈百万现金偷渡的人来说，九万块钱的罚金大概是连医疗费的零头都不到。讲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使用者付费呢？哎，给这个纳税人的钱养系统抓人，最后换来这种不痛不痒的代价，真是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不怪人家台湾，把台湾海峡当作自家的后花园的任意门啊，像小丁那任意门，想要来就来，想要去就去，就是安尼啊，足奇怪呢。咱台湾哦，实在是太过自由啊！咱台湾的刑法实在是判了拢伤轻啊！我讲这其实良心讲嘛，无啥物好奇怪，太死人都未判死刑啊！哥，你偷渡也当甲你安怎？该罚一九万，啊无你敢要去甲罚偌济？啊无你甲判，甲判一等两等一颗罚金啊！甲判较重一颗罚金啊！啊甲迄落看会当加迄个那一。那判一两当会当一颗罚金，判一两当敢会当一颗罚金吗？啊，哟，还是缓刑？哦，啊无一颗罚金哦，应该是缓刑吧？还是一颗？啊，法律咱唔捌啦。但是你要罚较济吼，你这好野人，你爱罚较济，你得爱甲判一两当嘛。无真正要判三个月，罚你九万块，唔知要算啥？啊好啦，台湾的法律哦，其实我们的法还真的该修一修了，真的该修一修了。你看，迄、那个18%都听个甲废掉啊，对不对？较早要废掉这18%，都参像较早阮咧看历史戏个无，叫做门阀那种意思啊。迄大家族啊，好几个家族那种大门阀，迄款拢比哎讲较歹听，连皇帝拢爱忌惮呢。你要动这些门阀的利益，你皇帝。其实比较早是有这门阀的存在时，其实皇帝的那个权力是被架空的呢，权力是拢在他的手里呢，你不知道？要搞倒这些门阀哪有那么简单呐、啊？你讲话讲要处理他的时阵，未想像你等他的金嘛，对不对哈？是哦，伊看会当帮你鬼，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当初的18%，怎么砍？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啊、蔡英文不是就给砍下来了，对不对？是啊，你要为多数人的毅力而想啊，不是少数人的好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像这话，咱台湾足济话，真正唔是我讲，迄只烂法，你知道吗？啊，咱赖总统啊，赶快修一修啦！真的，法律把这个法把它搞好了，台湾的治安就好了啦，嘿啦。经济方面是不错啦，咱良心讲，该拍拍手啊。但是这个法哈，还真该修了。

拢阿袂迄落播着日本歌互恁听吼、哦。好啦，迄、那个，咱来听这首《一直在梦》，有没有？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咪咪小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阿君，
1: 姐阿姐嘞，你买好多啊？
0: 我啊，你第一天讲过，我就跟你买两罐啦。姜水讲足好食的啦。
2: 我要搁订两罐。
1: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呀啦。
1: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
2: 啊，就
1: 这个店，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
1: 吼。
2: 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哦。你的肉串，我甲你食出多，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串，我拢直接卡去遐。
1: 好不错。
0: 是啦，对啦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1: 哎喂，安怎好食饭？
3: 我因豆豆旺，我买肉粽。啊，阿平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1: 对，
3: 我提十粒。要少食，我阿吉三粒要甲食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提三粒，伊讲土豆那面较好食。
1: 嘿喏，哎，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3: 阿公家用提三粒。
1: 哎，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了呢。
0: 我订两罐吃去啊，现在还订两罐呢。
1: 一个好吃都吃差不多
0: 吃啊，都要吃到本的啊。
1: 不用啦，
4: 订两罐好吃。
1: 哦，要是好吃，阿春哥的。
4: 现在还订两罐。
1: 你无你给我形容一个是偌好吃啦。
4: 啊，土豆啊，这鸭啊，这。
1: 啊，这。
4: 啊，咸鲜嘛，拄啊好。
1: 哦。
4: 啊，阮某无个，某个工作赞的。
1: 哎呦，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留一盆，拢足够白肉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0: 我炖两罐，该好食啦。
1: 该好食吼。
0: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 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1: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豆油，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0: 拢唔免配哦，好啊，就会当食。
1: 哦，阿母啊，你食到真内行啦。那我阿爸阿母啊，讲安怎呢？哎，那讲到食粽吼，食恁的粽嘛相对健康呢。啊，那讲相对健康，因为恁的粽有咸鲜嘛，所以阮就袂过去问豆油的，袂过去迄个啥物咧淋豆油啊，吼，得加豆油啊，豆油膏啊，无得去加啥物咧甜辣酱，阮拢免加遐啊呢。啊，无你若咸淡无够时，你真正会过淋一挂迄个豆油底，还是豆油膏啦？嘿啦，啊！你搁南边都无健康好点，咱有回来都袂怎给迄个遐温的物件食较少呀，对不对？所以人家爸爸讲，相对健康的点，食加较健康啦。啊，搁有骨够烂啦，啊，搁袂安尼吼，袂安尼食到会堵啦。啊，阮即无牙龈毛吼，嘟嘟好啦，嘟嘟好啦。所以食一个调的惯势啊，伊你甲讲过去别位买肉粽，无可能。伊讲我着食老多老客肉粽食惯势啊，我逐年当拢是变透早着来甲阿公仔订啊，阿公仔开始化休哦，我着变透早来订，因为阿爸阿母啊吼，今日若烧烧因买无啦，阿爸伊阁食袂下嘛，所以拢七早八早来订，订几若罐啊，嘿啦，阿母讲吼，迄粽着甲冻起来，你啊加甲揢两罐粽甲冻起来，啊要食着揢出来甲吹着煞无足方便嘞，迄有当时一半摆啊，少年的若无用安怎安食吼？啊，毋是要饿死诶！咱若无用做安遮解无伊，咱着有粽诶，咱袂晓家己吹吹咧、撒撒咧，着饱安尼啊！哎呦，枵着！迄粽爱准备啦，爱订啦。那古早人咧讲好天啊，春雨来流，迄是有道理诶啦。过来吼，过来喏。哦，安尼啊话，昨个雨敢有散有大诶？来吼，拄拄落雨啊啦，乡下大毋通出门啦。我来讲啦，你啊迄跋倒吼，为着一个食，啊，总爱遐跋跋倒吼啊，真正。那到遐去去尻川哦，气倒你啦，真气倒你啦。啊，无得遐透风落雨啦，即摆来讲啥物风台期啊啦，啊啊哎呦，迄找无物通食嘛，真艰苦呢，是毋是啊？吼，啊，咱着肉粽会当啥啦？啊，我讲啊，无电啊，哇，袂当用电锅吹。你袂爱用晒哦，哎呦，阿君讲个道理啊，嘿呀，安尼对啦，来啦，紧嘞，甲订肉粽，好食啊，啊一罐二十粒嘛，才一个千二块，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猪卡嘞，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猪卡嘞，安尼是不是有价有利啊？啊好康是不是一康俩相接啊？对无？啊你开钱台开着对个所在，你会感觉讲，哎呦，我一开讲什么钱无钱做歹用啦，哈。啊，奇怪，你都袂晓买，愈买你就愈上当。啊，人阮会晓买，感觉愈买愈省呢。嘿，牛，你晓讲一句就对了。 会晓用钱的人，他会越花越觉得省钱哈、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9，赶紧的哦，给送便便哦，运费搁给你吸收哦，两罐做一回定千二块，送红折底卡哦，搁给你包装个好细好细，安全搁卫生哦。要食肉粽，哎，真正当讲水准级的。包料上有滋味、有感情的肉粽，老大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送红折底卡。阿君的电话就好记哦，嘿，你到2799看两遍啦吼，来0800-279-279，啊，我这边卖完了呢，剩无偌济啊嘞，你哥说说的卖无哦。咱北部乡亲，甲恁大会报告一下，因为阮这个肉粽是南部粽哈，啊，阮咧卖肉粽是南部粽，嘿，伊是钓鱼啊，钓，嘿，南部粽，啊，所以阮是水晒的哦，哦，唔是吹，所以水晒的靠水分，讲啊歹听，你食较袂见贵啦，啊较袂毒啦，啊较绵密啦，啊伊迄、那个。晒吼，开始当个迄种哈，就是讲种些，就是种叶嘛吼。甲迄个种叶的芳葵，咪伫个即个蜜内底，所以你食阮的蜜有一个种哈芳葵，哎，足迷人的。啊，阮内底，都我甲你讲，古早味的肉粽的基本配备一定爱有三，咱讲讲三层嘛吼，即猪肉嘛，啊，啊个即个红葱头嘛，牛蛙糕咸啊两斤嘛，啊个土豆嘛，基本配备是安尼嘛。啊，这基本配备，基本配备，阮的肉是夹心肉啦，好，选用夹心肉啦，啊，佮用咧卤的啦，唔是咧炒菜拌拌的，讲拌一个五香粉，胖啊无，阮是用卤的，啊，所以卤的即摆水佮来撒吼，伊的卤汁会滴伫个迄个鸭内底，芳葵是可能无少上。好，啊，你佮我讲，迄、那个土豆，人拢两粒喷喷，哦，阮土豆真正是安尼。一暝安尼，互你看到土狗足疗愈，所以该有的阮也有，吼、哦、啊，所以有的阮要阁比人阁较丰富，这就是老爹老姐古早味卖人的所在，老爹老姐古早味为下肉粽为什么逐年当大家抢甲变变个，诶，这原因吼、哦，来紧，然后要甲恁停讲的，爱赶紧下手换下来来何为哦，因为吼、哦、咱的肉粽得要卖完啊哈，数量剩无济啊咧，赶紧的哦，抢到人的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9，两罐做一回定1200块。咱不，两罐做一回定是2400，一罐是1200啦，20粒啦。两罐做回定是2400，啊，我送你红折底卡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9，0800-279-279，买定岗主文电话，看吧，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咧看到我家己的歌呢，哦，唔咩，我唱的歌啦，不是我家己的，诶，无情人请你离开哦。哦，这江辉的歌啊，我唱的，但是迄是几当前啊？二十当前的囡仔声啊！啊，真确定讲过啊！二十当前，迄阵我嘛才坐35岁尔啦。嘿啦，20几当前啦，嘿啦，我啊是35岁呢。啊，真发地公爷啊！5-7-2，是你给我吃猪脸啊嘞？所以声音原来变，恁听看卖，我迄个30几岁阿君的声来唱这首歌。谢良心讲真虽然哦，我把伤心，但是今麦咧唱歌是感情较丰富啦。啊，迄时阵还年轻呐，唱歌比较没什么感情呐。唔，搁把新生的听看卖。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进行的是比较是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歹势哈，拄只电话若是卡袂起来，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哦，真大家拢咧局长啊哈，你唔通搁他妈收收哦。搁伫遐咧塞我忙过，你几点嘛？这么紧张，你亲戚啦？你个说，搁过去讲啊，订饭食无回啊？我是甲你讲坦白咯，我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汤。
1: 啊，来，我要再来讲一个故事，互恁听。阿君有当下故事，我来讲过啦。啊，唔过有当下阿君的故事，较侪是拢是生活上的故事啦。发生伫你身躯边，你无发现的故事啦。像像这个姑娘啊，身躯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若是有感触，你拢会当改写成一篇故事，很生活化的，很生活化的。其实我想，应该你们也都，恁拢应该我来出一啦。只是发生伫个身躯边，当下恁在要安那做，是不是？是讲我还没有遇到过。好，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吼，伊个故事的名叫做《一块炸鸡的温柔》啊。来讲到这个小林吼，伊讲今仔伫个一间素食店。看到一对互伊一直记到阴暗的这个做一个妈孙啊，互伊对一个透早记到阴暗咯。哦，伊讲这对妈孙啊，就是伊去素食店食炸鸡的时阵，坐伫伊的隔壁桌啦。伊讲桌顶只有一份足简单的套餐，啊，迄个查甫囡仔安安静静坐伫遐写功课，阿嬷吼点点伫遐食薯条。迄个时阵店的人无济，我来正经。好啊，过一过半仔囝，即个囡仔总抬头问阿嬷：“阿嬷，我还阁会枵呢，你敢会当阁点一块炸鸡咧？点只炸鸡我食啦。”啊，迄囡仔吼，伊无闹。伊只是单纯讲出家己的愿望，啊阿嬷总甲因安啊，哎呦，阿孙呢，迄炸鸡足贵呢。等一下吼，阿嬷爱去买暗顿顿去恁哥哥家，啊所以今钱无够啊。你迄个阿嬷甲点的迄可乐、饮料吼，啉啉的就好啦，嘿啦。啊这囡仔听阿嬷咧讲，我啦讲因好哦。好，啊即卖阿嬷吼。看这个囡仔，敢那有点不甲失望吼，啊，用话个安大啦，伊安大这个阿孙咧讲呐，啊，恁阿公吼，去年拄啊死呢，啊，你个结尾，恁阿公要死进前有讲过吼，讲即摆呾剩阿嬷吼，照顾你甲恁哥哥呢，所以得爱较省个啊，我爱囡仔食。真正很早熟，迄阿嬷讲安尼俩，也听头讲好，啊，就赶紧嘞，我听头底下写日记啊。啊，迄个小林讲，哦，我坐伫边啊，听着因的对话，我心足酸嘞，我有拢有听着嘞，哦，我安尼一个心肝头，唔知那足糟啦，足糟啦。所以过了十分钟啊，小林都想着讲，想着啥？伊怎啊？爬起来，去柜台。偷偷加点一份炸鸡套餐，现在点餐是不是送来了？送来了，伊同我讲，伊同讲伊吼，甲话讲较大声，啊，我点唔到伊啊咧。超工讲的，伊讲较大声，因妈孙仔拢听。哎，怎啊甲其中甲迄块炸鸡无？同我其中这炸鸡怎啊客户，这个查甫囡仔食。伊讲弟弟，你帮姐姐食好无？因为姐姐点唔对去啊，点起伤济啊，啊食袂完很浪费啊，啊你帮姐姐吃一个好了。伊个囡仔头也是牙医哦，不过伊个回神之后，哇、哦，你刚才把酒是端金起来，你知？呵呵，硬食这炸鸡食袂到，这姐姐要送给我吃啊！你看。笑噶，哎，囡仔的笑容吼是上真上纯的啦，所以那个快乐是不会装出来的，真正欢喜噶。阿嬷其实你也知影啦，哈，这伙人啊，真正应该是这个小林吼挑故意做的啦，伊也无加讲啥，但一直甲这个小林说到下讲，小姐谢谢安尼，好，阿即嘛。要离开时，佮超工，佮甲小林佮舔舌头，讲小姐谢谢你呢，嘿，啊，就离开啊。即马小林讲，啊，其实我也无做啥啊，不过是即个炸鸡尔尔，唔过伫个路人吼， 我心情就好呢，就好哈，安尼就对了啦。我告诉你，这个心情真的很好，我可以体会啦。而参像讲伫个，我住伫个公司的第二栋，啊，这时阵还搁伫暗时值班嘛，我阵这不是暗时啊，三更半暝。啊，可能你较早这不是做三更半暝哦，对啊，三更半暝啊。啊，因为伊时阵都啊，因为我上班就是伫晚上，啊，肚子就饿了嘛，饿了先就去那个超商先买个东西吃一吃，再要买东西吃，算买物件入去公司食安就对啦。咱咧看到超商在门口靠，足暗嘛，好寒呢，一个乌衣裳，拢揪伫个迄个条仔边吼，哦，安尼皮皮穿。啊，必要一个保护伞。我想讲，这个唔知我挂错还是流浪鱼、流浪鲸哦，流浪汉呐哦，流浪汉。我就我迄落啥，揢钱互伊买物件啊。系啊，我就揢钱买物件。阿伯，你入去看要食啥伊呗？我唔系跟他揢，揢200块伊款咯。嘿，哦，阿你要食啥你去买呗？嘿，哎，我要赶紧登去上班啦，我要入去值班啦，系啊。哎呀、啊！啊，那个当下吼，我该讲谈笑的呢，这段是同款，我不知道，我很高兴呢、欸，我很高兴呢、欸。你两块流浪汉，我要拄好伊，其实伊头啊时阵是搞一手的，讲唔免哦。但是我硬拄好伊啊。有当时你讲要帮助一个人，人有面体皮，人蛮歹势啊，对不对？但是我就是拄好伊，阿伯你莫歹势，你紧去个，因为袂食一寡烧的嘿。啊！可是所以，迄天哦，心情就好，吼、哦，迄伫咧值班的诶晚上，真的心情特别好。不知道呢，咱人啊做一件好代志哦，自己很高兴呐、啊，真的自己很高兴呢。所以小林就讲：，吼、哦，你唔知我当爷一路上心情哇，你好诶呢。所以吼、哦，伊讲后来我才明白啊，有一寡温暖呐、啊。你对给予的人来说，讲敢那是举手之劳，对不对？但是对接受的人来讲，伊嘛是会开心一整天，所以我就说，其实你说谁开心？你帮助对方，对方其实也很开心，好、啊，接受你的帮助，其实很开心。但是你帮助对方，其实当下你也很开心呢。啊，这到底是他给你开心，还是你开心？所以我几个人说，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啊，不要因物小而为之，不要因物小而为之，也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哈。啊，过来你是搁咧闹啥会啊啦？咱人就是安尼啦，就讲，比如讲乱丢垃圾好了，不要紧啊，这虽然是歹代志啊，啊这无啥物大不了，啊就是歹代志，你就搁来误想讲小夸歹代志，无啥会啊，你就甲做啊，对不对？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我就算我捐100块，某一个单位，100块要算啥？啊，免啦，人无差到100啦。这个叫做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说咱今天来讲因善小而不为之，你根本无啥会。但是你当下传递迄个温暖跟喜悦，其实我来讲最被疗愈的不是对方，真正是家己，爽袂停。

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首哈，啊来刘文正唱的《爱情》。这首歌的来有咧落去打和弦，较简单的无啦，哎，我个一个耳膜盖骨。你大概要大多大这首啦，这首还当自弹自唱呢，给到我大。

0: 蔡大哥，你搁你线上吗？
1: 哎、欸、
0: 啦，哦，你搁线上哦，蔡大哥你哦，你要来跟我讲两句啊，来。没讲啥，你讲，
1: 嗯，足久无甲你电话，你可能那未记住你啊啦。
0: 拍死！
1: 我听你讲讲咧，啊，听到你三十五的唱啊，歌有够好听。
0: 嘿嘿，又去的时阵又又去的，嘿，这发电讲嘅。
1: 拢过，讲一个过程啦。啊，重点，你看我多用这個，多用这专辑啊啊，摕出来卖啦。
0: 我较早是有录一地啦。拢迄落甲我买物件，我拢有送因啦。足侪有摕着我家己个人的是，迄落口水歌 CD 啦。唔过拢送去啊，拢无啊，即拢无半袋啊，嘛无存底啊。
1: 拢
0: 无存底啊。嘿，啊较早啦，那拄啊开始我像拄啊二摆咪咪笑，节目迄时阵啊，对我甲真个乡亲应该是卫生区拢有一袋啦。
1: 有啦，你家庭单我有听着，拢是下晡时啊。哎、欸，不点的款，当时我平时当，啊，那我给你点过一回啊，你后就怎
0: 啊？啊，迄就是上一站尔，嘿，啊，上拢无啊，无半地啊，大家小酒。
1: 我
0: 今日等我有机会，我过来唱啦，较过落来，唔过嘛袂使，唔过我今日上拢啊，经过公司温存的，我袂使我袂上东西呢。
1: 啊，真老当的，要人较要紧
0: 啊。好了，
1: 老上还要喝两包冰，
0: 痛死了啊！那来再说再研究好不好？哈，谢谢蔡大哥了哈。哦，恭喜你啊！哦，来切得，哦，拜拜拜拜。来哟，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
2: 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够迷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2: 恁这系糖分呢？啊你。
0: 大客咧，你啊看伊个土豆，伊
2: 丢咩？丢咩？
0: 一只土豆丢。
2: 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叻阿姑妹咪就有面子。
2: 我跟你说，每年都要跟你订。真好食，你若要食肉粽的人吼，
0: 爱
2: 来
0: 家
2: 买，
0: 爱来
2: 家
0: 我买。
2: 土豆米米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毋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倒 Q 迄种的啦。
2: 哎，对对对，
0: 软中带 Q，
2: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毋是真正济？
2: 哦，迄土豆好食，米米米。
0: 啊，松松松对无？啊，真正济，毋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透
2: 起来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粒一直排一直排。好食啦，
0: 好食，
2: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0: 啊，那好食，
2: 订一定足 Q，
0: 好，你看，嘿，足胖 ，Q 个胖，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2: 呀，
0: 嘿啦，啊，有蒸虾胖开吼，
2: 今日足 Q 啦，哦，一蒸 Q 才好食，今日我就试个水尾溜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未饱肠对不对？
2: 哎，
0: 该好消化哈。
2: 好食，你像我较早该饱个，
0: 不呀，
2: 迄蒸饭有啊，那炸了有丁啊足 Q 啦，
0: 功夫炖出来对不对？
2: 嘿嘿，今日足 Q。
0: 哦，嘿，白恁个，噶会当无？功夫顶出来，吼、哦！啊，无你看安尼，迄落萧山萧海，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吼、哦！萧山萧海，迄真正有食到鹅肉，讲哇、哦！啊，这肉粽白了，就真正有好食，哎、欸！啊，无你看要安那，迄落白到近二十几档呢，是不是？啊，迄新朋友你有听到无？也毋捌食到吼，你应该食看卖啦，咱人拢有第一次啦，对不对？你第一次献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讲话买点张，哇、哦，这个肉粽真好吃。外公今麦来给他做，来给他做见证分享的。伊迄阵那伊晓得，我咪给他做见证。相信当时咧食的时阵嘛是肯定感官讲我想看卖呢。那我食甲讲起来给他做见证，伊家己嘛无想到。但是伊就是好食甲无共，起来给他滚鹅肉几股啊。佮感觉对不起家己啦，嘿啦，人阿君阿公家呢吼，才辛苦咧推荐咱食这肉粽才好食，咱嘛爱起来甲娱乐的吼，互其他还佮伫个三心两意唔怎样定的人，我有机会食着，是安尼呢？谢谢你们，吼，只要食好以后到时报，功德做做会做，肉粽者就是食肉粽，食迄个上好食的肉粽，食迄个互人会怀念的肉粽，食迄个有感情的肉粽，食迄个互人。会笑脸的肉粽，安尼就是真正食肉粽。知不知道？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两罐做伙顶两千四，再上红枣底卡。下下赶紧哦，因为我数量剩无介济啊哦，我甲恁秃头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是这样而已哈。然后要定岗主文的，唔稳定输人诶，唔稳定无对诶，也手画下啦，看麦看看，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 好赞嘛！要看咱乡亲的，不是 goodbye。好了，节目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来心，再给我们输入一段，谈钱，明天再跟杰西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因为应该拢惊船嘛，吼、哦，跑马走船三分命，跑马吼，骑马啊啦吼，骑马啊，因古早骑马啊嘛，古早要货运骑马啊，啊啦，咱做实的吼，牛，吼、哦、牛牵牛哦，啊所以应该歌拢是灯塔啦、钢刀啦吼。啊，无就像这，我是惊准人，无惊准人的纯真，起无离别之夜有啊吼，嘿，拢要走船啊，要撤船啊有啊，嘿啊，应该人走船撤船我介济吼，啊来就是咱啊应该做实的吼，啊即摆拢剃骨啊，咱婚礼要拖刀无，馒头刀拢还佫千岁，哦千岁团拢七八十岁佫咧馒头刀有啊，哎阿家安尼阿家吼，迄腰量袂得无？啊！那新春种这洋葱的，那咧点洋葱种这洋葱的时阵哦，嘿鸭甲有够鸭的鸭呢，嘿鸭甲尻川头翘上天呢嘿，嘿鸭甲尾啊那一零哦，一零那咧点完了后起来好腰量袂得，对无？前两天啊，迄落啊德国的吼，德国出五金，德国吼迄个啊拢总是咧，唔系讲几家地，伊个机械吼靠啥物呢？靠迄个拖刀，看偌厉害！拖刀，伊一台过吼，拍个甲规个拖刀拢啊扭开、扭开、扭开吼，啊扭开、扭开、扭开，拖刀拢起来一顶悬吼。啊，即卖拢卖插面，搁甲囥个，囥个乌凹伊，毋是拖刀，乌是叶啊恁哩，叶啊恁哩了吼，吼迄规区田偌大区呢？迄影片甲看像迄死鸟飞袂过迄哦，啊你看无着镜头迄哦，所以即卖用迄机啊，你甲去看偌快活。啊了后吼，囥几工吼，伊个叶啊连哩连哩，换一台机械落来吼，主要用削个，主要去你甲这个机械顶上吼，用迄离心力吼，甩锅安尼削吼，甲迄个规粒土豆吼，主要规硬起来吼，啊，就走入一个袋仔落，啊袋仔落就对边啊一个输送带吼，转去边啊吼，像恁咧收稻啊，稻啊无若胖个边啊无一台车，吼，就甲迄稻啊转落去车顶安无，转甲输送入去稻啊内底无，啊，迄土豆像安尼，你看偌简单，安尼就好安尼。哦，拢机械化，迄人你无在有修行啦。迄大片你人要修行，几啊家地呢？迄咪算分呢？几啊家地？迄要修行啊？有无？用迄机械啊，用机械种，啊用机械修行，啊要转油啊，吼、哦、要转水，拢机械，即马拢机械化，对无？吼、哦，安尼你做些加偌快活咧，参头看，参尾顺，参尾顺，参头看，就是中秋节啊。中央这个餐头看参尾顺啊，有无？吼，啊那即马是农忙，即马上无闲啊。咱下落去雨落足大吼，三点外呢，三点外落雨，因为我就是外口的窗啊吼，我也知影。外口吼，我二楼有一个阳台，啊阳台迄个门啊吼，因为我要热吼，啊我甲雨变一半吼，是纱窗的，所以你风会入来。啊，奇怪，哪会有声吼？结果去起来看，哦，我竟然关落，啊无哪知影落雨，吼落足足粗的呢，迄风来雨就来呢。迄只南浦风、陆浦风吼，风来啊雨就到，哦，风速大，咻咻咻，突然啊咻咻咻，听来这种是特别风台风嘞，啊，结果是涨啊落足粗，啊，今麦够好听，啊，我到带要出门先，十二点外遐哦，佫差不多，佫咧滴滴挂安尼，啊，就讲这两天后礼拜拢要落雨呢，对唔对？买款款嘞，唔单单落雨，待默默收加落的吼，啊，今日定今麦来定吼，涨是按车五大机的，对唔对哦？今麦按车十万呢。啊，来，这就是话停就停啊啦，嘿，好朋友，话停就停啊，按车闸吧，嘿，按车闸。啊，我那有结果卖到十二号，啊，那无就十二号进前完售安尼吼，嘿，啊，拢谢谢大家，爱订啦，足侪人咧订，订哦，足幸福的啦，啊，足快乐的，啊，你要互囡仔食，你咪感觉哦，有够好，这品质拢挂第一的，品质挂保证的，咱也咪第一单卖啊，卖几啊十单，像我落来十三单，看我卖几单啊。逐当嘛讲好食，干嘞，嘿，若食过台，学了好食，安尼卫生清洁好食，吼、哦，爱台湾情、台湾味、台湾粽，嘿，种食咸足啦，台湾食咸足啦吼，所以伊袂肚袂胃袂一切酸哦，吼、哦，你若都已经足久毋捌食过肉粽，唔敢，今日过来重新来个食，对人咧过年过节，也袂肚也袂胃也袂一切酸，吼、哦，谢谢哈，好，好啦，啊，我来个，我甲爹咧个进者广告得啊吼，咱咧租所你买当，哦，你若要七十，即卖上个紧就到。大二的吼，六月七十就后礼拜三哦，嘿，大二的哈，即马啦，今日定就是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三吧，一定来到咱的四月二五啊啦，四月二五吼，算讲搁十天啊吼，搁十天就是肉粽节啊，嘿，安尼吧是足紧啊，对唔对吼？那即马定的话， 我安尼也要订讲，啊无都人较少吼，食看卖啊就好。人若较少吼，搭我1500块多济，有无搭我1500块，这都爱13号啊吼吼。本来是爱拜三休的，这变拜六啊吼，啊拜六个定啊，你看这吼，这才做歹务呢，我来讲。你话紧，你若上爱哦，迄两挂针挂挂就好啦吼，两挂针挂挂较快活啦。迄两挂针叫叫的吼，迄一挂20粒啦，吼啊就1200块啦，吼啊咱就拿咱即摆咧办活动就是安尼吼，吼你只要都有满1500块，因为这肉粽走冷冻起来就爱满1500，咱就无甲你收运费吼。啊那这个活动的满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你食一包猪脚。诶，猪脚足入味，足好食，足 Q 的。你若就爱较无芥吼，你甲吹吹，吼、哦、软心心吼。迄软啊，你会即摆讲，哦，我食无够，无过瘾，要佫叫我吼。我的猪脚足成人个呢，真足好食，唔是死咸，是有够芳的芳。你若食过咧，知吼，我这猪脚哦，佫100几嘛食伊，哈、啊，对。哦，啊，你若讲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金桔啊，啊，一包鱿鱼丝，你爱食我的鱿鱼，你爱知哦，鱿鱼的关系是安尼。就哪像你食我的金桔啦，金桔的关系就是安尼，哦，伊蜜糖粿吼，空起来，诶，金桔无可能甘麻色的啦，无可能啦，哪可能甘麻色的啦，对不？无可能甘麻色的啦，所以咱就好撇个色水啦，食原味关系无色素无红色啦，吼、哦，啊那咱的油鱼呢，食我的油鱼，啊吼，这个是油鱼，这个油鱼用油鱼色，唔是白色的，你食油鱼用白色无黄色的吼，好、哦，买淋偌济色水落去。你爱食原味，咱食较安心吼。啊，咱这油丝一包是800，咱内底阁加一包迄落。接着把咱的瓦萨米，哦，瓦萨米甲爷爷，有够好食好食。哦，油丝是800，啊，金桔啦吼是200。安尼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一包油丝，才1580。囡仔倒来都要吹下面糖好食吼。啊，因为这肉粽济吼，囡仔休三工，吼肉粽济都要拜五。啊，迄拜五拜六礼拜，啊，等下就去食物啊，通去食安尼。啊，无你讲啊，无我都两包猪脚吼，猪脚只要食无一罐肉粽，哦啊，两罐猪脚，两包猪脚，多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吼，啊安尼吼，啊你无就那一罐肉粽，搁加食，搁加减，这想换起啊嘛，你卖，这做下袂大，这做下想换，想换想迄你收袂够吼。啊，咱若要互咱较早收着，有要传拜拜喎。哎，我拜拜呢，哎，我拜拜，即摆紧张。后日拜三收，哦，后日拜三你收着10天，就是肉粽济吼。啊，你就是咱的都拿两罐肉粽上简单啦吼。啊，无你一包猪肉条，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60，安尼也可以吼。啊，无就加一包鸡腿，一包豆干，安尼1530，安尼也可以。我拢是肉粽做主机，吼、哦，啊无一罐肉粽，阿是啦做食吼，阿是啦两包1560安尼，吼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无你肉粽要食阿是要食金桔啦，安尼蛮好，安尼嘛1580，啊你讲我食袂记呢，袂记你卡了小姐甲你订到吼，啊小姐问啊你要1500要1800，1500就是免运费的，啊那1800免运费佫送猪脚，安尼好不好？啊那袂较简单哦，两罐肉粽叫叫到，两罐叫叫的吼，啊较轻松较快活。哦，你像这足侪，有啊，都第一摆哦，第一摆收到的哦，啊，食嘞好食哦，啊，食嘞讲做食哦，迄送人身边，大家欢迎干嘞啊。
1: 捌啦。
0: 哦，捌食过啊。啊，恁这屏东红竹这啊啦。
1: 嘿。
0: 哦，安尼在，安尼啊，应该食是苹果脆脆盖红边。
1: 嘿，对。
0: 安尼送健康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两。
1: 不能打啦
0: 吼。好，三不能打，来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天天较快活。哦，卖个不高不低啊！讲若食到70-80岁吼，就爱变啥物呢？唔是啥物代志，我袂当，就是我无爱做，嘿，无爱做，我要翘到恁喙手较快活。大家2400个送猪脚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有个大赚钱，大赚钱啊！
1: 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流汗啦。
2: 我都甲你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肉粽甲好跳墙品质拢共阮赞啦。
2: 啊，我是拢订好跳墙啦，
0: 较无订
2: 即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放呢。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放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猪脚2400，好不好？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 哎、欸，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来订两挂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2: 啊，4月28。
0: 哈。两挂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好？
2: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2: 哦。
0: 啊，祝福你啊。
2: 好，谢
0: 谢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挂哦。
3: 嘿。
0: 好，安那要订三挂，干嘛吃过？
3: 唔
0: 第一摆哦，
3: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餐话，像足侪人诶，
3: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3: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欸，啊，你三挂有送底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3: 哎，啊，你送底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套，你阿松这样呢？
3: 哎呀、
0: 啊，对啦，啊那讲要买五罐，
4: 关好啦啦，关好啦，
0: 要搁变变六罐哦。
4: 哎
0: 呀哎呀这么
4: 多人这么多人的当年当年都那个冠军的
0: 包括很好
4: 吃这样子好像是
0: 哦这样要送最好的对啦
4: 对啦
0: 啊你稍等
4: 我都听你的节目你都有讲话呢
0: 我没有台无气焰啦台无气焰
4: 啊做什么
0: 嘿你看看当年的都冠军的啦好吃那送好生早餐哦要订两罐吼，
5: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吃过无？
5: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
5: 安
0: 尼谢谢你哈。
5: 好
0: 啊，谢谢你咯。谢谢大家，我的肉粽吼是咱台湾正尖煮啦，吼青米煮正饭的，青米很沙起来吼，青米。啊，这三层啊，嘛是咱台湾温体煮，温体煮吼，你个内肉个加个来包，所以你咧食时有咧咸香吼，啊会安尼爆浆的吼，不知爆浆的吼。啊，因为它是温体猪，肉袂差差袂寡，安尼才会好食吼。咱的肉粽才有温度啦。过来拖到咱分林的啦，千岁团诶，咱的千岁团修行的啦吼。咱的才分林的拖到。哦，啊，咱内底有咱的咸鸭卵无？有咯，冰冻的坎顶啦，嘿，冰冻的坎顶啦吼，流沙金哦，而且好你听，而且咸鸭卵啦，嘿，这咸鸭卵吼。啊，过来羊肠呢，羊肠会香。熬叉熬扒，扒这羊肠会芳，做好食好食。香菇呢，咱台湾的，迄酱料啊，菇卤过，所以讲啊，咱安那食，逐嘴都芳，逐嘴都爱芳味哦。啊，肉粽都好好食，啥人食？你也想哦，啊，食一摆台就调吼，唔是讲卫生尔，口感嘛是排第一啦。米其林五颗星的啦，那要甲国，咱买比赛兼买比赛的比赛五颗星的啦，食同人怀念的，搁做卫生的。那要定按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买当去得，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咱全台湾拢有，哦，咱个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赶紧记起来，做方便的礼品，一单就一盖。哎，咱的肉粽就这时卖十几工尔，咱无像那有肉粽365个拢当食会着吼。甲因食一摆，咱这品质真正无同款的吼。这人来面前爱五颗星的吼，无食你无菜，食你一定会爱吼。特当然对家来，麦克白啊，袂好。后礼拜哪个要去买吼，慢慢，因为后礼拜关专单拢落雨，落雨啦，安尼无收卖啦哈，较家较快活啦。现在就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你看多厉害啦，用这五福临门起来啦吼、哦，来。我这先我甲进一个广告吼，吼，比如咱大家当个订条肉粽吼，啊当下午囡仔拜拜六礼拜当个食吼，哎囡仔拜个六礼拜，啊咱时段要拜拜吼，下午五福临门来啊吼，五福临门啊，五福临门族，这组个扣啊多1810块，多1800，多够砍，多1800过10块尔，吼，多1810块，安尼就过一个那个肉粽节吼。安尼就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就是肉粽一罐，哦啊一包吼太甘盐鸡腿，一包鸭翅，吼、哦、一包好食鱿鱼丝，哦还有送猪卡，吼、哦、对不对？佮送咱的猪卡，安尼都1810块啦。五福临门啊哈，哦都五福临门诶，一两三四都五行，五福临门拢照够哈。来，若要即组电话甲刀拨利用，哦安琪佮讲一遍哦，一罐肉粽有20粒。哦，一罐肉粽20粒，哦，夹着一支哦泰甘盐鸡腿，一支盐鸡腿看下10支土鸡啊啦，吼、哦、来泰甘盐鸡腿，哦，啊那个一包红泽阿蟹，哦，一包咱的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哦，鱿鱼条，哦，一包好食，安尼多1810块，哦，上低卡 Q 底的低卡，这组叫做五福临门啦，来哦，五福临门来啊呢，那要点个金卡吼。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哦，伊就是乌鸟送尾，乌鸟收钱。五福临门带1810块，唔免运费，佮送地卡，佮送发票拢做伊过哈。祝福大家嘿，我阿爸真济简单过日子得啊吼。五福临门拢照够，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吼，哎、啊，以上广告啊，哦，阿那要订安个卡，佮订我起来，囡仔就当食吼。那囡仔规顿拢等来先休三工啊。啊、哦，肉粽食食，咱嘛搁食一只脆食面汤来食，较袂无聊吼、哦。啊，那咧连续休三天，要来佚佗咧，要来郊游咧，哦，啊，无就要来露营咧，吼、哦，咱这真空包装摕就拢做方便咧。哦，啊，肉粽啊，摕去烧烧，听我食，好露营上盖赞。哦，啊，那即卖吼酸辣汤诶，酸辣一定爱做哦，我做诶酸辣有够好食好食，我拢无难上啊，难咱好汤咧吼。你着即卖酸辣，哦，你大出诶酸辣，啊来煮排骨啊，都上吊味吼。哦啊！可能我长肯无人金菜，因为我剩差不多一碗公大碗公哦。我昨暝顶个食，阮新妇也食，吼、哦，阮新妇因朋友来也做一只，吼、哦，我下早个个提，哎，我只拢我食食烧烧，来我个提来吃安尼，明仔个个来煮新嘞。我、哦、所以这酸辣汤即马上钓时，因为落雨啦，落雨酸辣咧发作紧嘞吼，吼、哦、啊酸辣人咧个吃配一个肉粽，你看偌赞啊！你嘛是咧过节，食西瓜、食红麦、你食桃啊，哦，我食红梨，哦，对啦。咱即马就是大出人哦，啊，有福报啊，安尼两个食，会趁啊，会当食拢个食吼。谢谢啊，卡电话到，卡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我阁讲咱像像去栽培所无吼，去栽培所买当提哦，哦是啊，你上班下班的时间都要经过栽培所，哦啊，你去甲提到啊，哦你来讲啊，你啥物人，你拨电话伊就查着，啊你就回你家。啊！你甲钱回得，全台湾乌鸟栽培所拢当会当领会吼。啊，过来就是咱的宝德王，哦，咱的便利店安尼，吼啊，咱送回一路是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送回去吼。啊，你甲钱回得啊，哦，安尼有无？安赞吼好，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咱的产品出去一定挂好皮拢做一过。老朋友谢谢你哦，逐当拢这老朋友拢感恩你咯吼。啊，那这新兵欢迎你，希望你变成一个足幸福、足快乐的人。你食人家好食的物件，你变足幸福，变足快乐的。哦，卖个不高不低啊哈！好来，我来讲这哦吼，这个三关区大雨直播呢，恐惊有吼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也要落雨吼，啊有极端38度气温，有7关区哦飙高温啊！这气象署嘛提醒哦，那无必要卖出门啊，拢是今日新闻呢。拢是今仔日新闻的，我你讲，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吼大雨特报，今仔日台南市、高雄市啦，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咯。这个气象署达到吼1:15发布大雨特报，安尼，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吼都拥有第一阵吼，这个强雷雨啦。今日南部地区的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咯，啊那山区的爱注意哦，落雨会崩山吼，啊那较地地势吼，惊积水哦，吼，这个报大雨直播，就是报台南、高雄、屏东啦吼，来，这个7个县市哦，
庆哥，阮讲你无必要卖出门啊！哦，阿娘话，这你甲看，今日喏，中昼的前后，花莲县有38度啊啦，啊，38度，嗯，玉井都40度啊，你人来吼，台湾上热所在玉井，出山的所在，这个气象署下早后11:30发布高温啊，各地天气拢热啦，台东已经有分风啊吼，啊，今日中昼吼，进前的花莲就是这橙色灯号。38度极端的高温出现啦！哦啊，台北市、新北市、啊彰化县、台南市橙色的吼、哦，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记录啦！啊，那桃园市哦，台东县的黄色的灯号，这个高温嘛36度啦。所以这气象署提醒哦，民众应该避免到这个必要吼、哦、户外无必要的活动。哦，这个劳动啊吼，啊甲运动爱注意防晒，水分一定要搞吼，慎防这热伤害。室内保持通风哦，啊甲凉爽吼，啊建议哦采取人体啊甲环境降温的方法，就电风嘛。哦，啊无利用这水因为冰袋吼、哦、降温嘛吼。哦啊，关怀咱带老大人个囡仔吼，慢性病人哦，啊，肥胖的有食药啊，啊，个浴室族群者吼，啊，是户外工作是运动的人，远离高温的环境。你若像咧做，你若讲做远啊吼，做远啊做实的，但讲啊5点出门，因为4点外就伫天咧光啊吼，5点出门10点等来，吼啊像即摆佫出门，啊佫5点佫做2-3点钟，啊你若咧。你起厝的水电的这哪有动？迄种照起工行呀，迄足热的吼，天，这都无法度，这都这个天气都咧考验咱的人类啦，吼、哦，考验你后落大雨的，啊有38度七管区，爱注意38度，你看这吼、哦，啊先咧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好不好？那啊这宜兰县吼，宜兰县的好朋友，哦宜兰县即马是唔是有这个呀？伊这礼拜开始呢，这礼拜。这个6号甲7号，甲后礼拜13号甲14号，伊这哦，宜兰东山哦，热气球嘉年华吼、哦，光雕音乐秀，哦，都这4天啊，吼、哦，这个拜六礼拜甲后礼拜礼拜，吼、哦、啊，但是这个拜六唔知好天无，唔知呀，吼、哦，那好天是啥个？咱台湾的热气球足水的，嘿、哦，造型拢足水的水，没啊，哦，啊，这个嘉年华，哦，这个人知呀，啊来来，宜兰这个好朋友是安那吼。这个宜兰的好朋友，高中的毕业生爱注意哦。恁在高中发觉镭啊哈，高中拢毕业啊吼，高中6月初拢毕业。高中的毕业生爱注意哦，课桌椅你爱清洁哦，而且复原哦，复原哦。人这块桌啊椅啊才清洁好哩，你讲画个花板哩了，你也是有办个复原哦。啊那无嘞，你挑着顶员工哦，春娇啊爱记名哦。老片啊，爱笑的吼，有无拢爱那无啊？心心相印有无？高中的无哦，我爱你，你爱我的无哦？你啊，挑你男的嘛，乌白话要罚800块哦。哦，宜兰的好朋友甲讲者哈，啊，都读册无聊吼，啊，伊啊倒爱乌白话，因为迄条是你的嘛吼，哦，你的修啊，哦，你的位啊吼，啊，都想要啥克者安尼哦。即、这个毕业季咧来啊嘛，吼！宜兰县各国中即阵啊陆续吼展开着即个公务清查吼，哦，以丽江课桌椅吼教我新生嘛，哦，啊，毋过有部分的学生啊，伫咧在校的期间吼，伫咧桌面留下涂鸦啊，不容刻的吼，刻痕安尼吼，啊，若是叫学校判定你是挑剔破坏，你爱赔哦，赔150块甲800块安尼哦，所以管户呼吁即学生啊吼。要毕业之前不是看布袋吼，要毕业之前你一定要把你课桌椅清洁、恢复、复原安尼，来培养到爱护公物的这习惯安尼。嗯，哦，咱人恁的家长就做阿妈，囡仔都要第二人吼，后日读册者吼，因为桌面画起美工刀用刀啊刻吼，安尼刻安尼磨变形的，啊不就出现着吼大面积吼恶意涂画，等等，无法度轻易复原的形啦。啊，这个、被判定就是你挑剔破坏，所以学校哦强调要依照相关的这财产维护规定，针对这类的明显的人哦，做破坏行为哦，你必须爱吼照这个绩效哦赔偿，提醒大家爱是公务安尼吼，啊，这个、管务咧讲赔偿的金额哦，会依照损坏的进行程度甲维修成本，即卖维修会好，迄工钱偌贵的呢？对吧？吼，啊，来做评估啊，那是家长
对通知单还是判定的标准有什么怀疑，还是你不服，你当提出的申请哦，申诉哦，啊，就建议直接吼联系学校的总务处来厘清安尼啦，哦，读一个册坐三档啊吼。爱甲刻挂下挂加减下啦吼，咱拢捌做过学生啊，你遐咧对不对哇？哎呀，所以讲你若感觉无合理，你咱甲找即校的总务处哦来讲啊，上爱坐八百八吼，迄位清袂当啊，咩清？你得甲刻字过啊，都深落啊，都一个刻痕伫啊，迄色水甲你原本诶桌面都不共色啊，有无？啊，你乌白色、乌白涂鸦，较侪是乌白涂鸦吼。哦，白涂鸦，你个男面像我那囡仔咧耍诶，我那囡仔耍诶，咪是啥物？别话别样讲，糊了起来啊！伊拢爱把囡仔糊了起来，像天顶个不是把家己个面，像做伊把个画，伊足奇怪，伊若画吼，画规个面鸟必白吼，啊两只手把画，啊两只脚画干嘞哦，啊伊怎个画目睭个画是像睫毛一条一条吼，目睭啊青哦，哦一条条啊目睭眉毛目有画，吼啊目睭个画一颗圆诶吼，啊下头啊鼻头。啊，嘴巴乖啊，啊个嘴唇，啊个两只手，好画个伊那滴点钟，就伫咧乌白画啊。含我椅啊，嘛是椅啊哦，我即摆甲换新的啊。迄椅啊一条条细，伊逐日个画，逐日个画。啊，你唔知坐落去，我脚掌也变有色，啊拢伊画啊。我画蓝毛个无人画，啊椅啊拢砌起来哦。你像涂骹画涂骹画壁倒画规个门啊乌白画，因为我一个吧台吼，你若咧拍麻将，你麻将纸，我用两张。两张麻将纸，专门六按奖，等下在画，按奖等下乖乖在画，伊画两张掠掉个画新的去哩啊！哦，啊，就不要在画咩，因画啊，伊无想按奖，要乖乖画啊，因乌白画，画伊车啦吼，画门啊吼，门画壁倒，画涂骹，画椅啊，你都唔知啊来画家己，哦，这个画家己，迄面画甲因老母啊世界够厉害，好啦。啊，总是欢喜买这个毕业嘛吼，毕业平安是上介好啦。啊，但是就是会记哩吼。啊，咱到老老这囡仔，你发觉女啊，甲讲一下，啊无还是爱赔钱啊。好啦，来听歌，听这首歌，《风凄凄》啊，意绵绵啊。

人这吼会用过日子的无吼，我昨讲这个，伊讲伊六十岁学游泳啦，啊我五十岁学游泳吼，啊伊七十岁吼，家己去澳洲独旅吼，家己去旅行。那你若讲甲甲台湾佚佗，我要假死，我唔敢吼。七十岁，伊去澳洲呢，伊唔是去咱台湾，我坐公车，吼啊坐火车，唔是呢吼，嘿哦。伊八十岁啥物？伊八十岁不做什么？我不爱做啥物，我家决定。我要做啥物，我家决定。是安那？伊捌中风过啦，啊，轻微中风过啦，啊，所以伊开吼人生经历吼，才会安尼才精彩啊。哦，伊讲伊一岁一岁吼，伊讲伊七十岁，伊讲爱趁少年吼去佚佗，爱加出去外口行行嘞。七，伊讲伊伫咧七十岁迄一年吼，因后生甲新妇为做生日吼，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学习术吼。学习树啊，吼！伫个会场吼，布置吼一张这个桂花树，啊来祝福边吼，拢以书为礼，拢得一册吼上册安尼吼，而且还附上一张卡片，吼啊写吼写上送给本书这本册，何外理由是啥物？他要送我这本册安尼你安尼，啊这囡仔吼，伫个从现场每一本册吼都堆起来，吼变成一张学习树啦。尤其是当伊七十岁，迄一年几年哦，伊阅读书单啦吼安尼，啊，这个时阵伊决定啊啦，伊要趁少年，伊要多出去哦，多出去走走。所以伊七十岁上爱多爱心愿就是要去澳洲自助旅行。伊讲原本哦是甲好朋友哦，无阿囝小舅要去，哦小舅要去澳洲啊坐火车旅行，但是天不从人愿。这两个母仔囝吼，袂当做一起，单纯伊只有我吼，甲另外一个吼朋友吼，因两个人做一起安尼。哎呀，你来看吼，啊，过来个一个是伊八十岁，伊八十岁哦，开始学着什么？不做什么？八十岁开始学啥？我不爱做啥物？哦，哎，十年一瞬啦吼，哦，伊本来是七十岁出国去得着，伊才八十岁，然后嘞，就是八十岁。用经过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哦，成长哦，成了这个森林啊。用这几年的生日的主题就是啊，学习之林啊，本来是学习树嘛，变学习之林啊，哦，规拢抢拿的对完了哦。东港的生日啊，吼，迄个那几岁，咱一张树啊，一张树啊，吼，这密密麻麻的树啊呢。伊讲哦，过了八十岁了后，伊对这句哦，人生当中上界重要的决定。不是你要做啥物，而是你不爱做啥物。哎呀，人生中啊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要做什么，被找回去做了，而是你不做什么了。伊更加有深切的体会，因为吼，伊对这开始工作五十年，而且职场退休了后，伊要开始哦不做什么了。用这个时阵的伊八十岁伊啊，对家己的岁数做敏感的哦。但是吧，有人会问讲哦，碰到人，那拄着人，我问讲，好，你要我几岁？大家拢做咧嘛，讲看起来那像六七十岁吧。伊就做得意甲人讲，我八十几岁啊呢，我八十多了咯。大家拢会甲看伊讲，哎呦，你看起来无成呢，你一点啊嘛无老呢。伊讲实际上吼，伊明白家己已经老啊，体力力。脑吼，拢渐渐衰退当中，当未记哩当，那么未记哩塞，所以必须爱退出第一线。所以伫职场顶管吼退休，但是伊社交生活当中伊做活跃诶吼，要回到家开始过简单、甲安静诶生活，好像不太容易。所以因此伊嘛不甘寂寞，伫基金会吼辟出一间啊简老师诶客厅啊。哦，变成伊哦无邻小客厅，有当时啊，各位当吼，咱们坐坐啊，看同事啊，好啊，会一下课吼、哦。但是伊决定哦，放下经营五十年的基金会，第一个愿望就是啊，伊要去咧走庙啊，走庙寺去看树啊。退休了后，就加足侪时间出来，除了继续读伊爱读的册以外，伊嘛开始计划吼，要做伊想要完成做两件代志，第一个，要走访咱台湾的庙宇啦。吼，啊，甲宗庙啦，吼，嗯，啊，安尼吼，吼，来第二啊，吼，伊要走读台湾的乡镇看老树啦。迄个啊，好买吧？
婚姻馆有一张迄落山呀，土山呀，五楼馆，足大张的。迄张像，做我足大张的，就伫一排透天厝的头前，啊，生到对五楼去的。哦，伊讲迄张树啊，讲伫因阿公阿爹都有迄张树啊。哦，足侪张树啊，拢是咱吼囡仔是会记得的，对吼？嘿，好去看老树也好吼，伊要保持着身心健康啦。从对伊的心开始，伊就持续哦，行路健身。好，决定性也是咧高勇敢，过来展开着台湾吼，会走读哪行哪看，哦，哪行哪看安尼。好像已经来到这个八十岁啦，伊感觉讲哦，我已经八十岁啊，哦，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唔是你搁要做啥物，是你无想要做啥物。哦，我不做什么，我要做啥物，我无要做，我无想要做委屈的代志，我嘛无要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安尼，为自己精彩活一次嘛。等已经八十岁还不精彩活一次，要干嘛？这份真心就是安尼吼，好啦，来，甲阮若需要服务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

这首歌是张秀清，就是原因啦，很原因。热干嘞无吼，新闻拢报热干嘞无。即个干啦五月，因为今六月七夕嘛吼，五月就172个人吼，热干出代志呢。即国民健康署在讲吼，抗高温的三字诀吼，安全来度过这热天啦。你在吹冷气无变啦吼。即个台湾的热天高温哦，屡创新高，全世界拢感觉唔敢咱台湾吼。即阵啊，民众感受到明显的热。啊，经过卫生福利部统计资讯吼，在2026的顶个月吼，哦，顶个月已经有累积哦热伤害。我讲热衰竭跟热中暑无共，就是啊，迄个中医师讲热衰竭吼，就那像你眼睛咧压温度尔，你若咧开车啊，眼睛咧压温度，你去当晒晒晒等于厝对不对吼？啊，晒晒晒，迄个汽车保养停对不对？但是那是热中暑吼，就那像你眼睛怎缩起来哦？你晒袂叮当哦，缩起来咁晒叮当，迄开就济啊，对不对？吼，热中暑甲热衰竭是安尼哦，热中暑较食力哦，就那像你眼睛缩起来，迄死人诶呢，迄是会死人诶吼，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即、这个国民健康署咧讲吼，累计通报热伤害伫五月份吼，就高达172个人掉刷。热水肿，哦啊，因为高温发生意外，拢属于咱人伤过烧哦，咱人会袂活，咱人袂人啊伤冰袂死啊，好不好？吼、哦、吼，失温啦，失温来袂死吼，拢属于热伤害范围内底。吼、哦、啊，若要对抗这个足热热天气哦，这个防范热伤害哦，国民健康署提出的帮助安全健康来度过吼，哎、炎炎夏天哦。这个凉补心呐、啊、吼，这三个凉补心吼、哦，三个保持着凉爽吼，啊来补充水分呐、啊、吼，啊来注意你心吼、哦，留心提高警觉安尼吼。热人的时阵哦，心脏会跳足紧的是安那，无水无够，肝流出啊，水袂赴补充做你血变热，血啊变热，因哥歹塞出嚟，啊上面塞心脏咧塞，所以心脏咧拍着愈拍愈紧，不如愈拍愈紧。所以热人吼、哦，心脏衰起来足济啦。我应该讲热死热死，无热白白带性命等遐吼，就是安热。所以心脏一定爱食 Q 天补充好有够。伫咧日头卡咧晒哦，伊会靠够力，爱靠够力安尼哦。啊，你心脏在咧无力啊，无力你搁要拍压加压一定哦，我就定一个心肌组织吼来。所以这伤害就咱定看就是啥，昏呢，慢慢欠水性吼、哦，会掉刷热衰竭。暂时性吼热疲劳吼啊热水肿等等，这个、竞争吼、哦、那甲这个较当家会出现着无多流汗，汗憋未出来吼，爱头壳晕、头壳疼，会抱心想要吐。其中掉痧就是热伤的当中上界用掉用掉一点讲热中暑的，像咱眼睛缩起来安尼啊哦，这个、可能低速点吼，你的意识吼会躁动吼，爱会慢慢会昏迷。啊！你横纹肌溶解、多重哦、多重的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往拢热中暑就食来了。你变肝变，但你体内一火一烧起来，40几度起嚟哦，我这种袂当安尼哦。此外哦，这个热伤害吧，包括哦气温伤过高所致数的哦意外事故啦，哦，就像安尼哦。所以今嘛一天比一天热，这个地方气象署哦。不时的发出的这高温的资讯，所以提醒民众哦，要防范这极端的高温。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的，今年去年2025哈，一五月有437人通报热伤害，来到2026哦，热伤害一直到五月二十哈，会累积172个人安尼。所以中间今后13个通报热伤害，哦，这热，你得热，你得会记哦，补凉啦吼，凉啦，补啦，心啦吼，还有凉补心啦。两粒大头，两不行，我要落实做完规了，我答案对不对？后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咁样说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哦。那你拢傻色的对？我大大大姐，我是拢傻色，我是傻色的哦。嘿，青米煮正饭哦，哦，唔是像北部站用炊无吼，用炊安尼白白像落去炊，唔是，我是青米煮正饭的，所以用会 Q 哦，那半小时啊，等 Q。啊！你若收到个冰冷冻，啊！你若讲啊，都若收到，但明仔要食是下晡要食退冰冻，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故乡的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这时阵需要不当继续卡通这款啊，但因咧做广告吼，我先来进一个广告诶，用咱的肉粽啊，来我进一个广告，未度啦，真正未度。
1: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咱的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1: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1: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1: 好食，
0: 好食。
1: 再讲，
0: 无啊，嘿无啊，咱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1: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1: 吼。今仔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那两只买两只，吃一盆，你做爱观，做爱观，做爱观的吼。我的物件值得信赖，做信任的，品质够个做好好。哦，不管是对一项产品，只爱穿的、用的，你就爱。哦，啊，咱的肉粽即马定讲到上届见证后礼拜三收啊吼。咱的肉粽一罐二十粒，哦，啊，一千两百块。哦，啊，你到满千五，唔免运费。哦，啊，到满千八，哦，咱叫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好多一千八百十块，哦，啊，这组都免运费，搁送低卡，哦，啊，有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鸭血，哦，一包阿根廷的生奶鱿鱼条，啊，是送低卡，安尼多五行，提五行多一千八百十块，哦，我了送会上届紧的，爱到后礼拜三号，后礼拜拜三，哦，就是咱的这个六月七十，上紧的大概六月七十吧，吼，因速度在行。你昨个五号、六号，今日变爱来个十号啊吼！有啊，咱若要订啊，甲电话间都拨到你哦。唔敢食肉粽，会拄来食阮搭会，好你足享受享受。 这一份要提五包嘞咧吼，
1: 鸭是两包，
0: 哦啊鸭是两包吼，
1: 鸡两包，啊这猪卡两包，
0: 啊猪卡两，猪卡有做 QA 无？
1: 有咯，
0: 有做 QA， 我会做只，我都该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2: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个呀，
2: 系啊，
0: 哦，
2: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您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济，拢订订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最后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2: 系啊，是好食啦，啊，
0: 做食。
2: 迄北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未肚肚
2: 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早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切正，也未胃胃。
2: 系啊，
0: 真的真的哈。
3: 嗯，做食食完肉粽是会享受啦。
4: 了呀啦！
3: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4: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3: 啊，好食无啦？
4: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3: 我要两罐。
4: 要爱食猪卡。
3: 哦，猪卡做食，我做鱼皮的哈。
4: 哎，
3: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个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啦。
4: 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头头个济啊个烂。
3: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
4: 嘿嘿。
3: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4: 嘿啦，有啦，我咱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3: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4: 袂啦袂啦。
3: 做享受的享，恁逐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4: 嘿，对啦。
5: 卡
0: 烧遐
5: 好食，安尼吼，卡烧遐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即下未肚未胃，
5: 哎，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5: 怪，你下摆长来，有影卡烧遐袂一切生，
0: 嘿，真认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切生，
5: 嘿嘿，我就跟他爱食你下摆长，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5: 是哦，真硬嘿，拢袂一切生啦，
0: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哎，
5: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4: 真好食啦！去年甲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4: 五
0: 罐耶！哦，讲咱这足卫生、足清气的啦。
4: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4: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4: 嘿，较 Q 的
0: 真好食。迄真正煎煮啦比无同款啦。
4: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咸咸咸啦。
4: 嘿
0: 啊！啊，顶个吹好小刀啊，吼！
4: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4: 好
0: 啊，一定四关，一定定最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
4: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4: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着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5: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5: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5: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5: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吹好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5: Q Q Q。
0: 吼 ，Q Q Q 的，那半烧顶啊 ，Q Q Q 都是虾人吃的吼。 吼，
6: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6: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6: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哎呀，冷瓜咱就上低卡，好，冷瓜上低卡。冰冻王太太呢？
7: 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7: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阮
7: 用。啊，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7: 嘿啦，啊，那你讲袂肚巴肚，好食啦，好食。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7: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着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有底
7: 啊
0: 底
7: 啊。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着讲要去随便订哦。
7: 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7: 要分囝，一人分一
0: 挂。哎呦，这阮在好好妈妈，好妈妈。
8: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搭档搞少两单，无加油啊吼。
8: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8: 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怎样，未一吃生，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就不好食。
8: 是啦，
0: 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投有诶卖
8: 啊
0: 啦。
8: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8: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甲讲即个底啊，先包我做好势。
8: 是啦是啦，
0: 即要含要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8: 是啦是啦，对啦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8: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8: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谢谢。嗯，谢谢。那今日订讲的吼，后礼拜三搞我诶，吼买肉粽，平平要食好食吼，也无较贵人啦。啊，足卫生足方便啦！你着踮恁兜倒，人家送啊咱兜门下口看偌赞吼，甲咱送啊咱兜来诶，搁挂发票来吼、哦，这卫生规格标准，咱毋捌拄过，毋捌食过，安吉邀请大家来品尝。我咧老豆老鸡一年甲卖一届，一年甲卖十桶工吼，而且肉粽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是空八空空。3355599吼，空八空空3355599嘿，啊那来就是咱的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吼，咱个听者喂，看咱上间有无其他摕就可以啊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足方便足便利。全台湾都在我们的高雄市新兴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有烧肉粽汤好吃，你提早两天给他订，没在卖南山的都规罐给我们一罐20粒，这样嘿，他你若两天前你给他说，他就给他吹好烧，吹好烧等你去提，这样就好。谢谢卡电话0800-33-55-99，不管多干的啦，好多白白我们也不要自己白了，还是要透风落雨，好，安尼流，啊，咱个要擘出嘴，出去，干咱咧买肉粽卖啦。上咱兜倒，今年学较快活咧吼，和咱老豆老鸡来做服务嘿。0800-33-55-99。

今天要说这篇，一个矮狗的媳妇要生孩子，矮狗的媳妇要生孩子，在这个中国有一个27岁的这个矮狗的媳妇，他有心，他一个人去病院要生孩子，你去病院生孩子跟一个人呢，哦，当当医生来打开他的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到他的肚子啊，顶冠啊，有打一张热热等的字条啊。那么这三房内底所有医生甲护理师一看到了啊，瞬间呢，拢流下了心酸的目屎哦。这篇是真人真事哈，这新闻的报道哈，这个原来啊，这个有心的人是一个爱狗的人。那么因为他在4岁的时候啊，一张发烧啊，啊因为没护士，因为医疗匮乏，住在较脏卡啦，落地啊地蹦子啦，所以讲哦，伊治疗去耽误着，就怎啊直接地输到伊袂当搁再讲话啊。那么伊来病院的迄一天，伊是因为经过预产期啊啦，都顺月啊，啊都满月都顺月啊。啊，比如讲，今仔个12月12日啊，那应该爱生啊，但是伊巴肚拢无疼啊，因为伊巴字啊，伊只是袂晓讲话，伊巴字啊，那若伊若来病，伊你若袂晓比所有，伊就足紧张，甲伊比你看无啊，所以伊就用写的啦，嘿啦，伊讲已经超过预产期的顺位啊，啊那巴肚拢无疼，啊拢无动静。伊就想讲，阿、啊、无我来病院哦，来做一个检查，所以伊怎啊介一个人来病院？哎，这嘛真正天公啊！见，当来个病院的时阵，伊的羊水啊都破呀，需要马上进入吼，佮送入去三房啦。就是第几这时阵，正用医生佮拍开这个吼，这个大刀的吼，伊的衫的时阵呐，哎，怎啊看到？这个大肚的肚子顶顶完有打一张字条啊，这张字条啊是安尼写，伊写着因翁婿的名字，因翁婿的职业，的职业。这张电话顶管是安尼写吼，伊讲我致敬，我致敬的医护人员们，啊，我所尊敬的这医护人员吼，当当恁看到这张张电话的时阵，就是咱。有缘相拄到的时阵啊，非常感谢恁为我辛苦的付出。唔管伫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拄到怎样的结果，我拢心甘情愿来接受一切。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希望恁卖拒绝我，卖拒绝我，因为我的翁婿。是一个守边防的战士，哦，在守因那个边疆外口的战士啊，战争的啦吼。啊，今年伊只有31岁，在两个外月前，在一届执行任务当中，我的翁婿牺牲啊。但是我的大家只有伊一个安尼后生，如今伊的后生已经不存在呀。我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够巴肚这个囡仔以外，已经无任何亲人啊。所以，我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任何危险，种种的危险，我要恳请。恳请的医生，请你一定要尽全力来保住我的孩子。我不要紧，先救我的孩子，再救我，甚至为着救我的孩子，放弃我都不要紧，我都接受。因为要保住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因家唯一的一条性命，我一定爱为伊留一个后代，我爱替我的翁婿尽孝啦。伊讲，即个医护人员啊吼，我是一个查某人，
女子本弱、哦、但是为母则刚啊。哦，大家伫看了家境，恁知影无？生过囡仔，做个人老母的，恁拢知影。那生会过上盖好，满油香；啊，那生未过嘞，四地帮。伊讲我拢接受，我拢接受。只要当尽全力，那如果意外难关的时阵，请你一定爱救我的囡仔。为母则刚啊！所以大家在医护人员看到伊巴肚疼起来，有这巴肚大只有几条的时阵啊，大家拢讲为这个伟大的母亲，要有一份支持，搁解鼓励，祈祷因母仔平安呐、啊，是不是？伊讲我为我的红仔替我的红仔尽孝，厝里拢无人啊，都、就是安尼嘛吼，嘿哦，所以查某人吼爱加疼。疼咱的翁，疼咱的某，疼咱的某，啊！有生过囝，你就知影吼。人讲无生唔值钱啦，啊！若要生嘞，就像安尼，生命烧高甜啦，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咱嘛要祝福咱所有可爱听众好朋友，心存慈悲的好人，大富又大贵，顺风又顺水。有缘咱来在做伙，对吧？共一家口啊，讲共鼎饭啦，是不是啊？

0: 熟悉。
1: 好吧，说来哈，伊结果嘞，也是安全的，是平安的，生后生，母子拢平安啦、啊，嘿嘿。好来，谢谢，咱来听歌。
0: 三秒三不脱，举止难把持他，红车里车里春体撒泼猴。
1: 啊，因为伊袂晓讲话啦，哦，伊就是。会讲，伊袂晓讲，所以伊惊若做紧急的来个病院就医的时阵啊，伊无都避避恁看袂清楚啊，所以先写好病，写好好势。嗯，来，卡酱油。

0: 迎咱的郭医师哈。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哦，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哦，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欸，是，这是阮咧拍拼的啥呢？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
1: 解决。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变哪片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好、哦、啊，你再减少患者的痛疼，买再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哈、你讲无赶快，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业绩的，哦，伊无像你哈。欸、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都无讲的哈。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嫂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中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在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你要个。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来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一喘，
0: 弄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肌体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也会怕出去，收袂当来，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啊，啊，袂跳。啊！伊就办大条，啊！到一讲心脏，人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 ten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去压酒练啦，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
0: 哈。
1: 但是呢 ，Q ten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助力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哦，这 点哦，阿公不是讲七点了，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
1: 会筋。是跟你报告一下哈，那你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在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附近、
0: 哦啊、
1: 这个研究说出来说，我们人如果80岁的时候，我们的 Q10 的含量、哦嗯、是我们20岁没到一半，
0: 哇差得多、啊啊、
1: 坐回去之后你的 Q10 没到多的时候、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没有 Q10 的这个刺激和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怎么减少，减少你之后你外面的这个血筋慢慢怎么硬化会切掉、哦、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
0: 啊嘛，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十斤的、哦、
0: 对对对
1: 啊这些血筋咱整身躯这些血筋如果靠起来可以洗这个地球两年、嗯、所以这些血筋呢如果去顶起之后他如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
0: 嗯。
1: 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窄、
0: 哦。
1: 就是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物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啊，哈。
0: 嗯。
1: 两线多，并一线多。
0: 嗯。
1: 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未过。
0: 未过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盖这个护管哈、
0: 嗯，
1: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就重要机能、嗯。啊，你讲啊，这好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乡亲士大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就虽然我们在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所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跟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要爱 Q10。啊
1: 是啊
0: 是啊哈、哦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盖站，
1: 不敢不敢。
0: 啊，咱就刚才讲在西元1957年哈，因为在美国生化博士，
1: 伊
0: 在研究出来，对患有 Q10 立腺体多
1: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0: 哦、
1: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最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当然，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琪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
0: 哈，
1: 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有
1: 影。迄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冇
1: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咧痛咧痛咧，
0: 有影。
1: 坐咧咧，慢慢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过。跟没在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一天讲一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
1: 开就穿，无开就穿撇撇，
0: 刚
1: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 ，seven 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1: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很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掉
0: 咧。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对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会，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嘿，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过来，奇怪，迄面呢变较油
0: 哈、哦，
1: 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的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纹，
0: 嘛、
1: 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 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吼、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哦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
1: 有影，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的患者，阮拢会建议讲。给补充这个 Q10 来给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空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啦，你只要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
0: 哈，有影
1: 有影。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哈，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哈，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煮啊，
0: 对啊，对啊。
1: 咱拍拼规世人，不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
0: 对
1: 啊。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哪过？他都要跟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五加
1: 好。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跟咱朋友，这是 Q10 的好处。

0: 就讲心脏若无够力有无吼？像郭伟庭医师讲的，心脏无够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啊。你开了，你袂活，你活袂起来啊。你心脏无力，排袂起来哦。所以这热天型心脏咧有力，按几点讲 Q 点哦，饭食饱水食，因为脂溶性诶，饭食饱水食，吼爱选着好心温顺诶，吼甲袂爱大心开，甲袂爱讲啊要行路，要行顶厝行袂到，吼啊咧行爱喘啊，楼梯袂堪咪爬，袂堪咪莫动。哦，啊，倒伫门埕，向向落弄落弄起来，啊，啊，无咧运动都倒咧体咧尔，嗯啊，弄啊弄弄叫哦，嘿哦，心脏弄啊乒乒叫者，充电充哦，爸，你个怎人会当足快活？无破病啦，充电充哦，爸就好啊啦，无电啦，无电会痛苦，啊，无电会讲话无力，啊，那你若讲话无力，人你乱愈艰苦，因为你乱电也无够，心脏都咧无力，伊个拍血拍袂出哩，愈割愈刻愈歹拍，啊，所以会足艰苦艰苦，会闷会扎会痛。一定爱找医生做检查，好不？那心脏问题，找医生做检查。哦，检查无啊，那好恭喜你。哦，今天补充 Q 天，等下充好吧，轻松减轻我。讲简单就简单啦，吼，是无？麦个想法遮复杂啊，吼。好，谢谢。来，后壁家用进阶广告哦。哎，咋收到的哦？
1: 哎，我现在就是我头一摆个食好，哎，头一只食，哎，真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讲一个啦。
1: 哦，哎，真好食，哎，气味真好，啊，个我恁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连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最近食几样哦，今天食真好食，我想我们个叫一包三分豆仔。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1: 啊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2: 你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吃哪买着歹吃，
0: 嘿嘿，
2: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嘞，家拢真好呢。
0: 啊，无多谢你俾阮服务呢，
2: 系无？系啊，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2: 系啊，系啊。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2: 哦，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还专门去跟俄罗斯的，来，妹妹。
3: 我去不得往，叫我早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3: 讲大家一夜啊，开几挂好啊？今早我就拨你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够好
0: 啦。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
3: 哎。
0: 哦，地卡做这边做胖诶。
3: 小罗吹吼。
0: 哎。
3: 哎，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
3: 得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
3: 对，会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3: 啊这个吹开吼，
0: 嗯，
3: 吼，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八个八个做阿咧，
0: 啊足水啦，
3: 嘿，
0: 啊足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又冻到，
3: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3: 啊，我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哈，
3: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贺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
0: 哦，
3: 你生理英雄，
0: 哦，啊，你身体勇健，
3: 哟，我身体勇健，
0: 我上街好吼，
3: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咯，好咯哈，
3: 哦，
0: 拜拜啊，
3: 拜拜，
0: 拜拜，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4: 收到，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4: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黄娘的包装啊那样，
4: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4: 诶，长收到诶，
0: 我长就有食呢。
4: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吹方便无？
4: 嘿啊，电锅吹啊。
0: 哦，电锅吹是足方便诶。
4: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
4: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4: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吼，安尼哦。
4: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4: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即马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鞋啊呢，
4: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4: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4: 无爱啊，
0: 无爱啊，
4: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4: 好，忝到要害无爱，
0: 忝要害啊，
4: 系啦，
0: 对，啊收着，啊谢谢你，
4: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5: 对啊，就这个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5: 对，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5: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6: 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订这干是八丈这边爱啦。
0: 哦，八丈这边爱吼。
6: 嘿啦，啊，所以顶好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6: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物件就是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6: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啊好。
0: 哦，啊，哎呦哦，拄啊啥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顶吼。
7: 嗯，我嘛是新兵哦，随食去随个顶，啊，那老兵哦早顶啊，老兵知我要顶啥物啥物时阵收哦。老兵哦，提早一寡先食食吼，因今年个一等到食着吼，啊，剩下个等要五月节要拜拜吼，啊，那咱今仔个因定讲的肉粽拢是后礼拜三收啊，后礼拜三就已经来到咱的四月二五安呢，吼，四月二五佫十天就肉粽食，正抓住你们吼，那要定讲电话都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到咱的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各位咱的好朋友哈，你若要查会，你卖伫两点四点，你其实规工就当查吼，你就下早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你都当查会，哦，你都卖谈两点四点，按起咧做节目，你甲你查会，我只无倒来查，哦，你但迄因我落节目了后，电话转去客服遐，啊客服就甲你查，安尼较紧，较袂动到你的时间。哦，你若要查回的话啊吼，啊都拢要卡晚收卡晚收，我卡晚收，你爱记哩爱记哩，你就是袂记得袂记哩。哦，谢谢啊。

等你声呢吼。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于维他干，我不要广州的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鱼 Q and B 活力民宿大大条，老都老基，咱的锅仔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算较需要公司服务，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那哪要查会今麦就当卡吼，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天气多变化，那出门出外注意注意。明仔同款，咱伫 BBS 桥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气四大元素。

0: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1: 今天是6月4号，
0: 对，2026年6月4号，
1: 6月4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蛮无法多啦，
1: 蛮无法多，
0: 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这个这古也基就嘛的中国过来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卖公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啊，
0: 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咩吼？地瓜公你嘛不想咩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因为光是大家叫小粉红哈，中国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他因为流量的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就国内的，比如说他们中国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个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魔力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看啊，今天6月4号啊，你得唱嘛，啊那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6月4号。好来，不哥哥听众朋友，不哥哈，明仔再开戏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今天公公下个礼拜就是从这两天开始这个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所以有可能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滞灾性的雨量地灾性的雨量这就是这样大家要特别较注意的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哈，所以讲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哈，所以会逐渐酿成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来报道。旺盛的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因为台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说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下雨以外，还有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滞灾性的雨，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

0: 辛苦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
1: 声声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哦。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可
1: 以换来自由。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呢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禁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在中国澳门永港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一种就。
1: 他若讲用1989安尼咧，1989，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什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吹波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等两个人讲，哎，这古井的代志啊，哈，啊，像今嘛各位底下讲，嘿，唔过只古啊，人今嘛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唔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就能够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现。但是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从想要从历史上
1: erase
0: 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禁语。但是狼行公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8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哈，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八九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哈，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城市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日这一天吼，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武吉良敌就是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大生嘛，拢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解放军的坦克掏枪，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说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中共呢就把它 erase 了，然后就删除掉了，所以说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相关的那个照片的也很少了。也很少了，但是好吧，好，我就这样讲，哎，是中国的，跟咱什么关系？对，中国跟咱无关系，哈，好，咱的中国，俺那就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哈，哎，就都是安尼，
0: 那不是有关系，无关系的，人类历史顶关，一项发生的代志，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讲啊实在，这里哈，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讲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人，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呐、啊。你日本人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嘞，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是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个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好，听众朋友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以后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啊、哦、啊，大家记得所谓的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哈、哦，哇，饥荒啦、啊，的斗争啦、啊，哈、哦，还有一些的冤狱啦、啊，就像那二八时阵、嗯，哇，这对知识分子啦、啊，教授啦、啊，医生啦、啊，学者啦、啊，全部拢被、哦、毛泽东打作黑五类、嗯，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把马西亚，哦，习近平呢，因把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一路上从上期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嗯，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一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因把吼打劫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因把过去因把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哦年幼时候的经造成他现在
1: 也在动，
0: 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了。
1: 嗯，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哎，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今晚有权力地位的时阵，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一记了，打一点打死啊！哎，这个情况，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你
0: 哈。
1: 好，所以讲哦，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哈，所以讲，你说。
0: 我们厘清了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了哈？都其实咱常常在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也印尼设备安怎安怎，印度探钱安怎安怎，伊本质上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哦，每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每安怎三当啊四当哈，还是像韩国五当伊的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在哪底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哈，变成你要这样子哈，这被这种集权的这种独裁的统治哈，就这些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听众朋友，你无法度想象啊！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哈，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哈那种日子，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哈。所以自由惯习啊哈，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哈哦这种自由，好不好哈？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咱要讲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听他说现在已经出国去拼风头了，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地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拢点啊，这个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伊这个听讲伊拢参加了什么有开旅行社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一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朱神会在台湾的所在人脉广阔哈，这几年拢在来邀请到这些社团的干事，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有就这样想讲，哇，事业做个安尼吼，对不对？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利用去定来参加财阿会、主神会遐，去熟悉一寡这些人，然后呢，就请他们投资，就组成哈，今嘛这些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哈。听說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避去外国了，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来吧
1: 医美那个 伊美那个
0: 哦，那个贵妇奶奶，
1: 哎，贵妇奶奶啊，你吼，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45个诶，啊，你即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诶收，且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哈，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阿公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而且受害者即几工的向这个啊当地诶这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投资有赚有赔，好，风险自负。哎，对啊，
1: 对啊，对啊，你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投资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你也投资啥？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够，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够，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人能过那个滚你啊！
1: 就能讲，你就去参加什么西啊会咯，做神会啊，大人我哇，你看这个拢有钱，
0: 我干嘛
1: 事业做足多啊？
0: 就卖懒行嘛，你就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就开这一百万啊，动作了去得了。但是我感觉甲人交往有当时啊，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甲妈妈讲哇，我你差股啥啥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讲做得了，底下赔钱搁底下靠听，因为你的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的也这对翁阿婆吼，耕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啊，一个对什么程度唔知啦，一定是亿个贵啊，亿以上的安尼的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哦，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啊，甲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就别那个一个月哦，不是一单哦，好，小坤姐来一个，他讲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几趴？
1: 22-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你咧塞你娘咧，啊，一年唔到300。
0: 无啦，咱讲，那咱六七百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哦，人讲哦，变下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几趴利息？你有遐好赚呢？啊，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敢那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吼，
1: 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着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我嘛急咩？啊，我人冇冇对调嘞？我想要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啊，这种东西你人能要要啊？一个。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特，
1: 你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就要勾起了大家咧，你做啥做啥？你看，这个比特币不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认识哦，去刚好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还是14万美金，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期高起啊，今嘛比特币存了，6万块，一年多的时间，砍半，熊苗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的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我一个，
1: 卡扎 LA Boys 来的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搞来这去，不要搞啦，我冇搞，你领地意外的哦，我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冇一点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哦，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哦、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哦。泰国呢哈，伊今晚哈， 咱进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主队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这边泰国安尼？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咧，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一些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医生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呀，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60天会当互因做足侪生意啊，无？
0: 你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可以来吃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开，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上来改 DI 嘛，去做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急。
1: 工作或做生意，嘿，
0: 对对对，你可以偷偷来啦，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
1: 啊。对
0: 啊，等中国人一点就北霸了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吼，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会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真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伊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吧？哦，所以讲哦，已经呢，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因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哦，要提高泰国的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哦，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相关的行业，比如咱都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的迄、那个，好、哦，那应该你国内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啊，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好、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家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哦，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的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哦，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伊即卖迄个免签吼，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即卖去泰国最多吼，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哦，不是60天啊，缩减，足侪国家拢是啦，吼，咱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啊，各有一点吼，啊，各有一点，即卖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的。所以个叫你倒转来，翻头倒转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足侪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

0: don't need anything. Take back all the Cartier and the Tiffany's and the Chanel. Well, can I keep that Chanel?
1: 进宫格喽！
2: 来，再要来分享哦，嗯、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
2: 哦，得力算哦，改混。
1: 哎，
3: 改真的未歹哦，改啊！我吼、哦、本地吼、哦，吹气咧洗吹气吼，拢会安尼酸软疼。哎，你就讲啊，卡一段时啊无？
1: 嗯，
3: 啊，吹气改涩涩的，改涩涩的辣辣的吼、哦，淡、嗯、一个啊。甘我拢甘十分钟、哦，啊茶吼、哦，茶再甲啉落去。即摆你说吼，喙齿拢未酸软痛，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哎、欸，我行四楼，我直直安尼行啦，即行直咧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拄在咧行路爱螃蟹走安尼，
2: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2: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卡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法度安尼嘿，无法度哦，尤其吼、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吼，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你。脚不好，你走白路就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吼，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远的咧做工过，到尾啊，伊吼脚不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遐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就伫遐尔尔吼，
2: 啊，
1: 要起来能用袂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扎一支，爱扎一支棍呐，吼、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的，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扭一下，甲我砍一下，吼，没有办法。所以你扎一支拐啊，扎一支棍啊，扎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嗯。啊，无你硬袂起来，吼。讲，哎呦，我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晒甲要变干去啊。
2: 脚无力。脚头乌嘛无好，啊，巴肚嘛无力，
1: 啊，
2: 所以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2: 上年纪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2: 对啊，对啊，对啊。
1: 爬起来，爬袂起来。嗯，你咧讲，你即马迄落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吼，嘿，伊咪甲你考哦，伊考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2: 对啊，体能测验嘛。
1: 你唔当去讲，我爬袂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好
2: 无？啊，他就没有想到我讲啊，太你讲没亏。在跑车吼，得把它给起来，太笑了。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得要温入去吼。人苦袂坐袂落去啊，
1: 压袂落，
2: 压袂落，压袂。
1: 你的脊椎僵硬。
2: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日的时，脊椎僵硬，你无都压落。
2: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时，
2: 爬袂出来。
1: 哎，
2: 你用爬，连滚带爬。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2: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爬啊，你别爬。
2: 鸡巴无力，你不要那可以跑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2: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2: 你讲、哦、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欸、我真正听过的。啊，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2: 用手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2: 不歹看。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好、哦、这个
2: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2: 还有软骨。
1: 哎，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吼，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吼，颔棍颈椎关节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我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吼，拢即个脊椎无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哦啊你骨板拢崩落来，你有骨板拢崩落来啊吼，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吼，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吼，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三好水，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库斯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两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天加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加两时啊，一钙加两时啊，卡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是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那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照三顿加一 餐，哦，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哈。哦，
2: 拢去这两房买哦，介绍拢是2500块哈。啊，去房问的时阵哈，看看够咱的母亲节大煮的，
1: 大煮大煮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到，好，就是咱的那个大桌油台桌你买不到，你今晚在干，好，我当时拢结束啊，才讲嗯，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给买两桌啊，哈，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晚哈，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哈，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以上。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要去泰国吼，请注意了吼，请注意泰国吼，今嘛吼，诶，有一点吼，诶。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都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即马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老公叫你查，哎，啊，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伊会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万块哦，好了，哦，不行哦，那原地底迄个泰国机场就给你遣返了，你再回去哦。
1: 哎，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欸，你很金嘛，你有其他有人就这东西可以金去来
0: 对
1: 出健康嘛，
0: 对对，你提金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我不哎，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趁有人一泰币不咋咋贼，你啊，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哎，我够有美金吗？我够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哎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吼，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吼，伊讲诶，阿东可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改讲吼，不用说了啦吼，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吼。叫飞每个会飞到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要泰国去头，他其实他是要保障讲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吼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吼。您来家有的拢招来来搞探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哈。啊，那银价而已了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个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你有那美金、台币、
0: 欧元
1: 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
0: 你台币无换，你无炸你在，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钱的，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伊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伊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遮济，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咦，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刚刚讲，伊今日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佗的，唔是要来探钱。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查了。嘛是赶快，因为泰国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哈，在造成足害哈，这个真正足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哈，一样的好这个脸孔哈，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代铢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呐，啊是讲欧元那些，按代票，按代票用台币20000的现金哦，代票，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是不能买东西嘛，我一定得用泰国换泰铢，虽然讲 泰铢当下去这个几库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拿好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
0: 对，
1: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0: 你这无买的，咱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就是要保障低消一百，低消要两万泰铢，这样就对了。

0: 紧哦，咱这个吼，这个这唔知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嗯，上路了哈。好、嗯嗯，咱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
1: 电动三
0: 輪車，电动三轮车，嗯，我听着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就有啊，我阿妈较早拢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有哦，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起码是有看架看挂有车卡的吼，哦，电动三轮车吼，哦，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会当载人哦，会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售价呢吼，一架差不多32万8千块，吼台币，
1: 不便宜呢，
0: 32万8千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都真的不上不下。
1: 因为伊根本就中期骑派，哎啊，一旦是一个派停车。
0: 一停车爱停汽车给、
1: 哎，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的这个奥多拜的这个停车给停袂落去。
0: 啊开的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嗯、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一、嗯、算汽车，你袂使骑奥多拜的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告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点，你一定可以。我跟你讲，开车人在地方。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有一架嘟嘟车、
1: 哦、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个驾驶人的最这种车管、嗯、是比较恐怖的、嗯、你大概想看看、嗯、你如果这种车旁边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嗯、因为一点较低嘛、欸、一般的车吼砂石车的那个转弯有一些、嗯、有一些死角，而且哦伊那讲正一百时阵、嗯啊、你那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咧，他看不到，嘿、嗯嗯，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哦，我得看到刷胶啊车了，还是讲大型较大型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一种远的，啊那讲这种车会离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嗯、对对对、嗯、而且可能在那个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他拿正轨去随时你没看到红灯、嗯、一拍正轨、嗯、你人都往压入去了，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然后他说我要开机车道、嗯、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嗯、因为比较大架嘛，要占到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嗯、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轮、嗯、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嗯、哦，就不知道要怎么说的、哦、它叫做什么 Learning Mobility、哦嗯哦，这是日本的新创团队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Three 哈，这哈 Learn 三哈，啊，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哈。啊，所以哈，哎，金马人工快乐呢，快乐呢，哈，真的哦，都已经在它进入台湾了哈，大家可以哦，这个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想上车的时阵，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较早拢无嘛。我上车足车的，我先来去意大利读的时阵，意大利。因这国家呢，不奥多拜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都很小，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民、嗯，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嗯，啊，因但是因毛就将哈介于哈这个汽车加奥多拜，因为他们奥多拜东西啥，重机嘛，东西卡起卡这种牌、嗯，但是像我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卡的，我得毛在意大利看到，我讲哎，这高追呢，一些奥多拜引进一挂 CC 啊，是111、118CC 奥多拜，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啊，各位车卡。很可爱，可是相对的、嗯、他们没有摩托车嘛、嗯、所以一边去看 一般奥托拜去去客，所以让也让开伫个车的较边啊吼，陪到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
1: 它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啊、在汽
0: 车
1: 道
0: 又太小哦，真的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欸，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你想到你
1: 不上不下啊，
0: 嘿，
1: 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会惊啊，真的会怕。都大车拢给你夹掉嘞！
1: 哎，看我不夹夹夹，我不骑开汽车的啊！哎，我去骑机车的，我讲一定轻。
0: 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多摆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能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说哎。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的哦。
1: 嗯，对吧？它就有点像轻型的。
0: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我干嘛？这种你家适合啥、地狭人稠，但是无奥多麦的国家。像日本、韩国、这种需要这种、但是咱台湾是哦，都另外这种车去越南，去泰国，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
0: 有摩托车，
1: 有摩托车啦，有摩托车，
0: 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你也干嘛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对不？
1: 还停车，
0: 搁拍停车，啊，你搁来走汽车道，我主带的骑机车，干哪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搁考一个汽车驾照，啊算了，
1: 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
1: 啊，搁无
0: 开车，我去换一只遐细只，是不是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拍啦，我们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佛方。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你用，但是用拖呀，
0: 去对拢拖呀啦。
1: 对啊，去机车道人嘛拖呀，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目，啊你一个奥拓牌停稳哦，都超的
0: 牌。你一只诶，搞我停这么
1: 低，就一个哦，停车。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靠有庭院嘛，我三合院的列当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就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这种，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三轮车，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套讲是民族路嘛，吼，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几个吼，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天管，我干嘛讲？
0: 机车道还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天管哇！大家怎样讲？这个民各种民族道，这机车道奥多巴龙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但是一个速度人点，松松松啊，够汽车，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车那塞个紧的，转很你转很，搞为你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鬼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底下很，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那更钢卷车哦，你啊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的安那想，我干嘛搞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冲啥？哦，都唔知要是要冲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哦，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啊、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哦，啊，这已经开始好、哦、可以下订单哈、
1: 哦
0: 啊，最高吸收一档。80公里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
1: 啊，
0: 吃电呢，搁吃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变电超走100公里安尼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兴树的啦，吼，
1: 都奇帅不奇快了、对啊。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哈，就是白色、银色，还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今嘛开今嘛定个人版的哈，个人版今嘛定明年2027年就可以交车哦，高价哦，好呗，以后大家已经拿有当然看一架，开机车来看一架，开车来看一架，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还是会有人呐、
1: 啊，一定会来，
0: 一定会有人呐、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真正就想到讲，你买你咧开车的人，你未去搁来买一架迄来，
1: 哎等，周末假日朝开出去拍啦，跟重机赶快。平常时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你那开机车的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骑车驾照呢，你就爱可以用话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们拜六要上班嘛哦，那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哦，在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还是讲去啉只咖啡哈、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是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开、去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个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吼，迄、那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咧？哦，比如说你是大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
1: 你这种车人就没这个问题
0: 了，真的伤脑筋嘞，要停的对嘞，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哈。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啊，就那 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的，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讲，哦，你干嘛停啊？你给占着我的空间、
1: 啊
0: 啊。啊，你停的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咱进攻个，那就没有心得分享。
2: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2: 我出去六七点要中班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嘛。
1: 会吃饭啦，
0: 唔免办啊，阿哥会吃饭啊，啊，组队代表组队袂吃饭啊，拢食遐呢骨来骨，骨了，食遐软骨骨嘞，你连滴你都肠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啊，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营养吸收嘛歹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吼、所以听众朋友哦，在食尤其哦，迷你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哈、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哈、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若落去，漏灾佫兼漏风哈、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哈，来、笑落去，你话哦，你看有的老一辈啊，笑了，咦，喙齿人空人几啊胖。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爱伊都甲顾顾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力一工甲顾两届三届，想到都甲顾有用，都甲顾。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个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啊。啊，什么？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去的病吼， 去磕头，
1: 比以前人客，老公无只白谈白听，这人客更活更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嗯，
1: 对啊，
0: 嘿，你
1: 们亏了特啊，够够些嘞，心命啊，够些能力，
0: 对，
1: 啊，看本来人家人客正拢较正常，但是卡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嘞补，哎，一直一直讲，哎，你那无去磕头，我有去磕头呢，哦，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我都未惊未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跟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若安尼我是无要跟你讲哦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戒烟戒油食。哦，即马食到会走会惊，拢过一个迄降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落固定的啊。我即马会当去降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戒烟啊，较得力的戒油，真的。超级厉害啦，不是在讲的，日本跟美国的啦，吼，德力酸乳钙粉跟德力的钙油，吼，啊，大组的吼，咱五月份大组的，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的，还是你今麦才听到的，有帮问一下哈，有帮提供大组个有无，吼，安尼吼，好来谢谢，多谢，啊，问有帮啊是要直接诶订讲，吼，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QQ 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零售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其实它的体积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以前宾士有没有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smart 啊，
0: 对吧？就细只哦，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啊，哦，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哦。来来来哈、哦，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它的身长哦。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中以上营养素，百分之

0: 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哈，咱都要讲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三轮车，都是日本这个研发制这类制造而成的哈，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啦，大概就这样的大小。

0: 好了，几点钟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

0: 应该要叫 Ricky Martin 来唱这个世足哈。
1: Ricky Martin 今晚没事了啦，
0: 他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基本嘛是刚刚还播了，明明本来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足杯是扩大局。

0: 行哦。嗯啊，来，听看二零，我们先我后边讲啊。哎，2026四组啊，看有啊，没什么，没人祭奠的尴尬哦。
1: 啊，被所以讲哦，就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呀，吼，对吧，吼。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那就是对，哦，那时候啊，哎呀，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脸有点像有点像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的脸蛋呐，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嗯，
1: 哎，
0: 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
0: 困死，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哎，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还是讲今嘛在怎样的朋友哈？哦，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在结束呢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军伯格，你我要请教问一下哈，这个小军，
0: 你好
3: 哈，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什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课，还是75？
0: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今嘛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嘛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做
3: 体测。我今嘛73，我讲有要去验，搁甲拍倒转来。我现在改75了。
0: 出料阿
1: 德。没啦，70了，嘿。70啦，嗯，
3: 你
1: 刚被验，
3: 你
1: 搁甲
3: 讲，你
1: 刚
3: 有收
1: 到
3: 单，
1: 你刚对啊，你还没收到单吧？系啊，会通知啊，通知啊，伊个吼，无都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
1: 70岁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哈，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吧，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熟粉薄片，嘿，
1: 熟粉薄片，嘿，大粗加粉加样子，
0: 嘿，三米加三米，嘿，嘿嘿嘿，安娜。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2: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来，你好，
2: 哎，你好。
1: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要讲
3: 吗？
1: 请讲，
3: 嘿。我昨昏提6座大桌啦。
1: 哦，昨你提6座大桌哦。嘿
3: 啦，啊，迄是食饭前。加开我食饭啊！
1: 6座大桌是啥？盖粉哦，
3: 盖粉4座，盖油2桌。
1: 好，来。哎，好，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姑娘，
1: 嘿，是，嘿，
4: 再问一下
1: 哈，
4: 嘿，啊，我那81岁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1: 检什么检查过啥？
4: 我迄个驾驶拢有检查过啊。
1: 伊有阁发驾照互你无啊？啊你有检查过？你
4: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啦。
1: 啊有检查过，伊有阁驾照互你无？你个驾照甲当时？
4: 有啊。
1: 哎，驾照甲当时，嘿。
4: 81啦。
1: 什么甲八十？
4: 甲八十啊。
1: 哦吼，三年啦，伊即满那有通过，吼体测有通过，就是阁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伊迄落啊吼。哦，嘛是
4: 啊，我只卖啊，特别只卖啊，
1: 对啊，
4: 我会使啦，
1: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号你，你即马发号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你家己看，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依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号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到你都爱完爱过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摕到，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号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
5: 生啊，
1: 哎，
5: 这么牛哦，那我可以使食干。

0: 咱不免紧张啦吼，即交通部吼，即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即七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就等这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给你，你收到迄个通知，甲去检查，甲去换照就好。你就免个，啊，免啦，我这驾照，好七月初一啦，我这驾照，我
1: 诶。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可以验，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验啊，系啊。
0: 他会通知你，
1: 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0: 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1: 已经是几几啊遍啦，已经是
0: 对啦，
1: 去检查哈。都讲我今嘛是咧讲都讲一个大哥
0: 哈。啊，你哪讲今年？
1: 所以
0: 都
1: 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0: 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免。啊，今年爱人，你拢免紧张。诶，干你所会寄通知，或者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1: 都讲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嘿，
2: 哎，请问一下哈，我腰会酸啊？
1: 嗯。
2: 啊。
1: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1: 嗯，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哦，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哈，哦，痛痛痛，然后维哥哈，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0: 酸哦，钙油，
1: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然后大组我要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若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然后大组这个人客要过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仆个家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个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啊通知。
0: 阿未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哎呀，
2: 无接到就免吼，
0: 你就免这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不用紧张吼，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的通知，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个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咯，哦，可能屏东关键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个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个，哦，这是屏东关键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哦，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的拢伫港捷场所都会当完成啊咧，啊可能那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啊代言啊咧，
2: 对啊，
0: 啊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也蛮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伫啊咧体测时候叫哭咧，个背起来哭咧，个背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咧背袂起来，安尼咯，
2: 没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那70一个心炎，你若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去啦，75，
0: 嗯，
3: 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嗯，拄啊，迄个医生咧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嗯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线下不好。
0: 好，线下哦。好，来谢谢咱哈 ，call in 0800775599，0800775599。哎，你好，嘿。哎
5: ，hello， 你好。
0: 哎。是，
5: 即款啊，我即款啊，袂较棒
0: 嘞。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听得到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得到无？
0: 啥物啦？
5: 你听得到啦？
0: 诶，唔知咧，无一定咧，
5: 哎。
0: 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啥物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诶。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哦，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咱的节目吼，甲、哦、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款吼，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lift you up。 哎，咱的遗产哦，遗产继承法里底哦，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哦，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已经我看嘛，增订要增订
1: 啦，对，还没嘛，立法院要增订出去，但他打特论就过了，但是还没。
0: 哦，我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哈。好，我这是法务部在讲哦，修法了哈，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哦，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了哈。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哈，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这个人贵姓啊，有遗产。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哈，这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哈，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哈，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的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姊妹哈，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哈，哦，介对不起我不爱哈，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的是讲，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你得丢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哦，你讲诶，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姊妹继承，吼，我要送好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你的特留份哈，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有发生讲，有出场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足无好，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哈，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哈，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的小弟哦，啊是阮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就是我的，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哈。
1: 嗨，你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咱来借问你啊，迄盖婚盖又是要吃啥？
0: 来谢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2: 嗯，
0: 嘿。
2: 你咋讲这财产这哈？伊那迄工资，伊本人有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嗯，没有用，特留份嘛，哈，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哈，来你好。
2: 小姑，都要头前啊，恁伫讲迄落什么，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的迄落国民党的，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的，当然来到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太高了，他不想再有点

0: 题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说那你财产的继承哈，这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跟兄弟姐妹我就不好还、哦哦、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 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如果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你讲啊，我兄弟姊妹，我是无要好伊哦。较早那无收我进前，较早是你个写好，伊嘛是会当分安尼的对。但是今嘛，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哈。所以嘛，个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吼。邓树林家己决定，安尼就对啊，吼。
1: 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哎，这个吼，请特留份请求，但是你前提你要争，你遗嘱要下哦。哪公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无下，但一这是增订条文嘛，
0: 这是
1: 这在母法上面增订的嘛。这是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就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明说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也你有写明我不给他，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内底还有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分就是讲某一个继承人，伊伫长辈生前特别友好，吼，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伊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真大帮忙甲贡献，所以未来伫咧分配遗产的时阵，法律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吼，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吼，直接呢，吼，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吼。好来，而且这个是不能哈，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好，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哈，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讲增订孝顺条款啊，比如讲啊，我都有三个囝。吼、哦、啊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献啊是照顾帮忙啊、嗯、啊所以我没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这啊吼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吼1173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哈，所以你其他兄弟姊妹，你就卖个底啊哈，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侪，为什么你就分较侪哈？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哈，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哦、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你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边边这嘛对不这样齁、哦、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齁、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齁。哦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条维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钱给予权齁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而在长辈过世之后生活陷入困境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看有谁求救比来可能的爱当去改换伊请求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就是讲伊本来看有谁北部还没贵姓以前伊就是北部的照顾啊北部的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着过 世之后啦，哈，跟照顾人过身了啊，变成伊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哈，我都特别给他斟酌，给他一个哦一个保障啦，哈，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即马即个修正的即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即个啊。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等十年缩短到五年，哈，较早可能十年啦，哈，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哈，那今嘛，主得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不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今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对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袂平迄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哇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压不下葬啊，跟他底下咧玩迄个位哦，对不？
1: 对啊，这对咱那因为咱打案
0: 子，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你若讲像咱讲这十年改成五年，我感觉真好。啊，怎讲咧？过去一堆这个很房子，尤其是厝，哦，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生过身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规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啊，但要等下什么都更拖高，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老往生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丁，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只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了。
1: 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哎
2: 呀，
0: 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啦好啦，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里面他都没有写。
1: 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写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爱名。
2: 啊，对，
1: 啊，那就
0: 啊对啊，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供啊，
0: 对啊，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事了，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啊，
1: 洗洗睡，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做工人那样，哎，江苏八十我回来，哎，袂当扣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给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哈，财产无介济啊，好处理，
0: 嗯，
4: 哎，之前王永庆嘿，你个会伫大马因囝，你个会伫。
0: 你有看那个张
4: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南宫南宫长龙诶，长龙诶个张张，
4: 伊迄个，
0: 伊毋甲进前，
4: 伊
0: 进前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诶。
4: 哦，迄个，嗯，
0: 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毋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甲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确定是伊，哦，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我还是哥兄弟姐妹个侪，个无共房啊，个干嘛玩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呐，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啊，讲说啊，即我所谓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啊，
1: 总裁这样之类的，结果没有啊，他，对啊，啊，张宏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这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在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荣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嗯，哦，哎嘞，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多人拢咧讲七十一岁，什么都要领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唔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唔是我呐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先迄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今就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一直到七十岁啊，迄个咱监理站有。
0: 好啦，该是该迄落伊就会甲你通知啦，嘿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五公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着等到七十五岁啊啦。嗯，因拢过七十岁，你领了就是爱到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他们误导了。
0: 好，
1: 谢谢，等通知啦，
0: 谢谢，好，谢谢。

0: 依照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直系的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
1: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啊，那再啊，如果对配偶一半，
1: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1: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1: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的，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候的，你 GG 他也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好来，子女
1: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应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阿囡啊，囡啊，总共你那一个之类的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哈，哦对吧？好，假如这。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爱嫁去哦，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配偶，所以有人讲，哎，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你阿母叫吼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较济哦，所以讲有人就讲阿母叫吼调安尼哦。第二吼，第二父母吼，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1: 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
1: 哈，就剩下的
0: 三分之一，哎。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弟，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嘿。
1: 这个通常一般人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的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1: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
0: 啊！
1: 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也没
0: 多。嘿，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讲哦，啊，你我会当继承哦啊，探听一个搞不好继债务一堆的。
1: 你个个性对，你嘿嘛，对不对？像咱听讲，对吧？啊，个今年股票单倍上万呐，对吧？对吧？对吧？
0: 这股票
1: 增加个跌，零跌个零低啦。
0: 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用定级的不好，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了，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他的时候，直接给他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那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那
1: 你输底下，你家里要先好，先好，也弄黑
0: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就没
0: 就开掉啊，对啊，对啊。
1: 嘿，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还五年？
1: 两年，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啦，对啊。对啊，你嘛能，你啊贵能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啊。
1: 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来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走路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我是说，
0: 两年。
1: 哎，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吼。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小姑娘，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点啦，假的。这个，好多钙粉、钙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是安呢几个，安呢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要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哦，哎、哦，对。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我买来吃啦，嗯，我听那个。那你
0: 讲
3: 的
1: 输袂
3: 落，
1: 啊爬袂
3: 起来。
1: 哦，啊你老早都爱食，你搁即阵吼，哦哟，啊你即马来去要咸甲椒，你都袂过啊。哦，输袂落，爬袂起来哦。不然叫人讲，哎来啦，迄手甲我，迄手甲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吼，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吼。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
0: 哎，过身体的，感染导主赶快哦，然后弄爱登记注意嘛，就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呗。然后啊，我讲贵阿掉哦，你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罐，你都不提不讲啊。哎呦，哦，我讲个的我都唔知去啊，那你那今嘛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讲
1: 啊呢，
0: 讲那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的安怎这。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帮他健康
1: 了你就那个了
0: 人家过不了是你就过了呀以上广告我是你大号
4: 的爱用
0: 者我
4: 都跟用户说有帮他
0: 感谢
4: 你你现在在说这卫生这个事情我在请教你一下因为我的阿哥三十六年前他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个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迄个公家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姐妹，无兄弟姐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姐妹。
1: 哎，但兄弟姐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上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
4: 三十六年前。
1: 啊，你讲要创啊？
0: 系
1: 啊。
4: 我即马是咧请教。
1: 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安排得好啊！你讲诶，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诶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4: 系啊。我阿哥甲我借二十六万啊，伊是讲伊是要发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啊，三十年前。啊，三十六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三十六年了，恁阿哥甲你借二十万，你要找相对。
0: 家务事啦，好。好，谢谢，拜拜。

0: 来了，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就是，你的经验是吃一天就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嗯，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嗯，欸欸，哦，这个，
0: 哎，
1: 哦，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0: 嗯，
1: 赞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她每天嘿嘿对，然后觉得他，嗯，现在觉得他爬山啊，
0: 嗯，
2: 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哎，嗯，谢谢你们，
0: 哦，好好好，
1: 嗯，
0: 好，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赞赞
1: 赞，
0: 好，感谢分享哦，
1: 嗯，
0: 好，谢谢，
1: 嗯嗯，
0: 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淑君小姐，波哥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几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哦，嗯啊，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
1: 啊，
3: 是，
1: 哦，好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全部露白哈，哦。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啊
0: 你够阿公阿妈无？
3: 无
0: 阿公阿妈无？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无码，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哪一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哎，对，
0: 哎呀，你今晚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
1: 嗯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你注明了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啊。
1: 啊是你去，你去做一个信托嘛，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办年了啊，想要甲你家是拍表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去做。
0: 你要寄付冲啊，你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寄付了吼，你需要每达个月，还是讲一半单哦，一单一笔寄付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好，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好，哦，帮你可能啊，就帮助小朋友，哦，帮助弱势啊，是公立有上面
0: 行为，救流浪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嗯，啊，你立的哦，嗯，嘿，这样可以啊，你信托
0: 哦，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啊，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3: 哦，
0: 嗯。嗯
1: 嗯，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哦，
3: 好，了解。
0: 谢，不是现在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不可以分，不是这样，是你如果有注明他也是可以，哦，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说我都不爱给你，我也有我也有我遗嘱里面也有交代说不爱给我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也是同样可以分，现在改的就不是这样，哦，概念就是说你有要给他，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不错啊，对不，哦哦啊，你如果说，啊，我就要来做公益，哦，那你公益你要借拿 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哦啊，公还，
1: 啊，
0: 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就我就头要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哦，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啊，就是老佛爷，哇，国外那个老佛爷啊，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一下 LV 哦，吼，诶，啥物？好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啊，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留互上了，留互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吼，那只猫他就他伊的遗嘱来得交代有足侪要互一只猫吼，要互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诶，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哦，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哦，那这样子，诶，啊，那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哦！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哦。
1: 好啦，起码这个总共的相对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個、卡尔哈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
0: 嗯，
1: 也本来这类遗产哦，2019年过身了，有一 1.78亿英镑哦，差不多代表63亿个这个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个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得法律无法度啦，法讲哦，法律都无温尊哦，这个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个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个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至今。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说以贵心料一不是老一三年，他也留下了庞大的哦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几行个美签了。你看你讲，虽然你讲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依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哈，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呐，所以哦，金兄弟嘛，欢乐啦，哦。
0: 好啦，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吼、哦、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哦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啊，佮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是一讲我讲两顿我都稳着啊，是开个偌济，来你好，嘿 ，hello，hello，hello， 嘿。你好，
1: 来你好，嗨、来你好，小君伯个家，
4: 我来问你哈、哦，骨刺哈，骨刺呀，
1: 嘿，
4: 阿苦下底阿伯现在起来，嘿爱食，是食你嘿，
0: 哎，稍等嘞，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背底？
4: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个嘞，爱看花呢，爱就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脚
4: 脚只偏骨刺嘞，啊，今天你讲啊，食，啊，你若无讲食，干哪，伊讲叫阮食，还是咧食安怎？
0: 啊，就是食这啊，你个酸痛就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都无力啊，会酸啊。哦，啊，你迄个路诶，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哦，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才是粉的吼，嘿。
4: 啊，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唔则较会响。
0: 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怕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哦，钙粉咧食安尼啊，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
4: 关节咧，骨头来底，
0: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夹咧凹弯叮当，
4: 骨头汤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你。
4: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好好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拢有咧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徛袂停啊，
0: 好好好，徛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迄个骨，啊做啥？迄个脊椎迄个目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哦，你搁开到几啊盖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到几啊盖？啊嘛是。啊，个嘛是无法度支撑。
1: 啊，以前即卖就讲即卖无得着啊。
0: 哦，无得着啊。
1: 这开都无效啊。但是我腰，个行路啊，骨骨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嘿。

0: 线都在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在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哦，哇，今嘛，今嘛，今嘛，今嘛，
1: 哎呀，就跌啊，对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这嘛拢提起这股票啊，吼，昨天好像有跌，那你那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卖大家拢借钱哦，去落高股票嘛，所以即卖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我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卖银行拢一直卡等于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一直要借钱嘛。啊，就把打个龙小高息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很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啊，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更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来，你好，好，你好，
2: 谢谢。
0: 你稍等下，卖挂掉哈，那这波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波就进行个加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五连锁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皆浓郁口感。

0: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等一下来，谢谢。好，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人好不单呢？
1: 大准力杠，
0: 虽然给你好不单的很甜，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闹赢啊！
4: 喂，
0: 你今天靠赢啊？
4: 哦，足久无卡。
0: 啊，你足无赢的啊？你
4: 无啦，无是，无想要听。
0: 哦。无想要听。
4: 你爱，就爱人啊，目屎。
0: 爱人啊，目屎呢？好，等你吹好。
4: 好，谢谢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这几位李先生吗？
5: 我是。我也当然去的月光小夜曲
0: 哦，国语的啦哈，
5: 都可以，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5: 最好是你来唱
0: 哦，尽量，好好好，谢谢，
5: 谢谢，
0: 谢谢，拜拜，
5: 你的歌声最好，
0: 尽量，尽量，好，拜拜，
5: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违，
6: 歌曲周大姐
0: 啊，
6: 歌曲周大姐啊，
0: 姓周吗？
6: 对，
0: 你哪就会记得用在？
6: 我真棒！
0: 你都哪就会记啊？
6: 啊？
0: 哪就会记记叫你用家己唔知呀？你哪就会记记叫你唔知吗？
6: 我听无咧。
0: 啊对，你哪就会记记叫你要听？
1: 哪就关起？
0: 哪就关起啊？
6: 我这边啊。
0: 系啦，你要听什么歌？
6: 这边故乡的爱。
0: 故乡爱呢？
6: 我想
0: 要爱。啊，像你后摆来看起来，咱就要关起来，无那叽叽叫。
6: 哦，哎呀，我不是。
0: 那我想想，你看，你嘛是叽叽叫。你咱就嘛叽叽叫啊。了啊嘛。
7: 哎。
0: 大概看起来，咱就叽叽叫，你唔知呢。
7: 我同我一个白人在讲，我不跟我讲呢。
0: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7: 哦，好啦，今次调歌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7: 听，
0: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哦，叽叽叫好听，听人耳

0: 挂耳机就感
1: 觉。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在讲，我都听也听无嘞。
0: 好，戴南白好。
1: 啊，我找迄有啦
0: 吼。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咱这几位。
2: 我沙鹿区姓王，我
0: 王先生。
2: 啊，对。
0: 哎，
2: 我要跟雷梦来上来吧。
0: 好，再见。那我姓啥？你好，你好。
3: 你姓什么？
0: 嘿。
3: 我梁太太，
0: 多的对梁太太，
3: 对，你昨日有打电话给我，
0: 甲你问好。
3: 我中仑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3: 我都爱听你唱歌。
0: 哦，我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
3: 啊，你唱歌都好听、啊。
0: 感谢你娱乐啦，文艺啦，谢谢。
3: 谢谢。
0: 阿要听什么？
3: 我拢青菜。
0: 好，我唱得好呢。
4: 请问所有的小姐，
0: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4: 哎，所有的小姐。
0: 哦，还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4: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
4: 好，谢谢，谢谢你，好，好，拜拜。
0: 到这个歌名没听过。
5: 所有小姐，
0: 嗯，俺的所有的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哦，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5: 十几个，
0: 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后中经啊，还有
5: 后宫
0: 哦，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5: 明面上四位，
0: 对了，明目上了哈。这有几个人哦？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海西要加小哥啊，那样哈。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6: 喂，秀嫂，大富，你们好。
5: 晚上好，
0: 来。
6: 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6: 心思写人哉，
0: 心思写人哉，好 ，OK，
6: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啊，来，今麦先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5: 来，各位提气。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哦，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袂形成的风台进前安尼啦哈，所以讲伊慢慢我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哈，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离到咱台湾家，啊，即哦，礼拜迄方面阁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哦那個、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吉咱到屏东的西边，只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各位提示咱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哎，咱即、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即个10号，即、這個、天气来看吼，就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所以哎呀，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无看到啦，吼，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即个雨水，即、這個、西南气流吼，哎，造成咱即、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山区的落大雨，赶快提醒哦！
0: 哇，阿你们都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面对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的出来对人的伤心嘛哈。来，搁请耽误了过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5: 嗨。啊，爱食咪？你教我小想啊，有的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啊，冬粉啊， 啊，有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啊，有人是爱食即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做的面拢无同，哎，口感无同，哈、哦，豆汁面嘛是，哎，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点米粉呐、啊。爱加加这个盐呐、啊，吼、哦，对对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带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啊，哎、哦，上低的是啥？哎、这个蒟蒻面，吼、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个较低就是冬粉，吼、哦，啊，佫衰是，就开始跳起来，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哎、欸，这个乌龙佫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啊，佮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黄米、黄油面哈、哦。啊，佮较以为真贵行是这几个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锅烧面了哈，啊个这个泡面是上悬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高，为什么？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要经过这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啊，咱个可以提醒，所以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诶，伊个素汤啊，啊你素，你比如讲你食这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也把这汤汁吼，迄汤吼素入来。啊，这卡路里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哦，我食面线没有卡糖分啊，食糖分没有这个卡路里没有哦。实际上，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把汤啉好了哦。
0: 哎，谢谢。来宾你好。
7: 嘿，卡六位。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谢谢故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蓉蓉跟蔡依德所唱的，是咱这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啊，哦，恁的弄弄皮痒，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1: 啊弄安那唔长得不好看，安那安那看那红滴滴，安那照干呢，安那胖胖，
0: 好，
1: 我甲讲啊，是袂少少的讲的，
0: 弄弄皮痒，啊，抹了好无？
1: 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粉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好乌啊，
0: 哦安尼哦，安尼等下讲倒些布呢。嘿啊，上家道谢不来，谢谢啊，甘木拿，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谁呀？
0: 哎，请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气话哦，
0: 嘿，
2: 因妈妈都是富贵气，哎，我讲我那孙嘛说富贵气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好，
2: 嘿，面摸摸别人的两面两边呀，哇
0: 哦。富贵气旺好气啊！哦，我安尼好啊，我那赶快呢，给咱倒些宝姐，谢谢。
2: 先生，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2: 摸老皮羊吼，迄我爱补皮线真好。
0: 哦，
2: 再来你头毛吼来上，哎，抹抹嘛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2: 嗯。
0: 啊，抹线啊，盖好呢。
2: 哎，补皮线来真好。
0: 哦，好好。啊，那就刚到小宝，谢谢。那哟，来香港卡拉森啊，是进老关告上啊，陪我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3: 诺诺皮羊，
0: 转个大神龙个淡薄嘞，今天打个淡薄了，我告诉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美宝的五万了，一座是850块呢，就能先哈，哪先不万是个头两些哦。哎，今呢昨天老起来哈，阿莫好，就给咱
3: 到小宝，
0: 一箱。风格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恁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一下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四维体的较无迄落啊，比较好答嘛。
3: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较不好
0: 困难的对啦，天呐、啊！哦，比如讲会增加我滴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哇，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题，
3: 我干嘛真难？
0: 我干嘛真难呢？我干嘛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哦、哈？
3: 是是。
0: 啊，那第二点当然大家拢知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新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去早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价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无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价是一度无到3块，无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尔管的八块外吧吼，所以咱那边你唔要听外口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口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3: 那除非恁都有足侪人做一大啦，啊，足侪房间吼，5、6台这种4台5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啊，你可以签告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哈啊，那么呢，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哈，再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无相关罚10000块哦，全面都没当结婚哦，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哈。那么各有一个什么地方在 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吼，爱提早哦，起飞前的十五分钟了，门得要关起啊，就是哦吼，哎，较早敢那到上尾个咧找人吼。好像是这样子哈、那么呢，过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然后，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无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您是不是符合，也条件无安尼了哈，一项简单给咱报告来，谢谢。哪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啊，咱做做女性朋友要减肥啊，就是数空气嘛，大哭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啊、哦，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来减肥，因为你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哦、增加咱身躯腱肌外即个含含量，哈、哦，即最新的即资料，即叫做 obesity， 即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哈、哦，因为愈想和愈猛，突然之间愈无啊，哦，伫咱身体即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你女性伫更年期的前八档，吼，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吼，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就是种泡芙人，吼，因为脚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贴，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块五公斤、八公斤咯，啊，外国嘛是小强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给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应用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会大哭啊？你也开始去吹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食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食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食咱的胖啦、啊，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啊，也是讲咱的饮料内底迄糖，哈、哦，当然这胖吼，多讲迄胖，做侪人爱食胖。这真是挡不了的。啊，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面粉类做的哈，也佮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少上，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个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袂啊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的啦，所以讲咱来加食虾米这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怎么先来改唱？爱恁来目屎，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啊，我来唱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工看恁流目屎，因为恁拢是我的最爱。我若看到老大人流目屎，

0: 谢谢，爱你来马赛伊。哦，这盖几张情况呢？陈朵也有唱哈、哦。来，继续恭喜的呢，这个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诶，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干啊，燕哥啊。那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的发炎加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机结石啊加膀胱加有的结石。那么咱一般拢会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开结石啊？咱尿酸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超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去水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更高。所以定来干嘛讲哦，出烦的呀、啊，啊，那结石啊哦，那你不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0.5公分以内，你那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若啉无够嘞。当然啦、啊，拍摄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的腰酸开始的放尿会疼啊，佮严重落去放尿的加会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过了高位，哎呦，那拢连续过了高位前哦，拢总上有一个少。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伫国外人，拢知影登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伊咪住着无写啦，查袂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个最近哦，脚个最近哦，吼，医生个拢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等来台湾的，从等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石啊，体外证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个月了，伊嘛个感觉讲奇怪，那个脚这片个会疼巴肚哦，安尼也感觉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个结石啊，啊不是当啊崩了吗？哇，结果检查好个仔，好个仔，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个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嘞，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去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人是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哦，一个查出来，伊副甲状腺竟然有1.4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来的原因呢？就这个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话点讲，跟他啉茶有关系吼、哦，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好便利佬。甲状腺问题的人呢，你也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油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那呢，腰肌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只营养哈，拢伫家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哦！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代志，啊，个有平衡矿物质啊，制造荷尔蒙啊，吼、哦，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也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哦，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吼、哦，这个蛋白质食伤多嘛会啊，吼、哦，啊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诶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着的啉，想到就喝，想到就喝哈、哦，啊，希望会咱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咱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偌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届，吼、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候。是8盖到12盖，哈、哦，它是块裂子。啊，但是你一早时啊，8盖到12盖，安尼都有问题啊。啊，看医生。啊，唔是咧困，超过1盖以上，12盖拢叫做太侪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1盖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困眠爱连续 八点钟啊，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哈，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哈，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有几个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有泡哦啊，这個、水肿啊，咱血压高，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來，从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食安怎保养食。你拢食啥？咱我定下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食糜，你配啥？配韭菜，哎，是肉脯、鱼脯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定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来，啊个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哎，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看，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弄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生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弄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家可以提醒的是煲汤啊，有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哦，很多香味哈、哦，对不对？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一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一碗落去，你腰子不好的人会马上反应。哎，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讲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这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敢等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腰子歹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我咧卖这头家，我都爱讲熟悉啦哈、哦。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只煲汤，卖啉遐只饮料，甲佮提醒。
0: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点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喝冰饮不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食冻呢，迄食毒啊，一定会先为油脂加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药诶，是20岁就开始下油脂啊，足济哦吼，所以咱喝冰这油啊，就是伤着咱的油脂加肝吼，所以咱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要希望卖搞药、上药，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一天打2至3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更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哈。你也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
2: 就问的哈。
0: 好呗，嘿。
2: 啊，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无？
0: 食芭乐不要紧啊，来，接电线哦。嗨，好，谢谢。

0: 啊，只想无啊，有时用鼻呢臭臭味，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吼、啊，是讲食伤饱，是讲拍下先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清起来，咱来拿哦，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切生的经营，第一会烧掉咱的食道，咱食道感机会压关。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即个穿鞋时，迄种一下生的即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即个问题，啊，会哦，吼、哦，所以讲这动物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毋是本身有一下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毋是非小心的叫做一下生不治，佮有其他，吼、哦，哎、欸，你有诶是无典型啊，比如讲慢性诶哦。哎、欸，开始扫就久啊，那我习惯沙哑沙哑的声音啊，扫虾呢。我真的只能各位拢安尼扫虾，以前拢袂呢。那我干嘛有物件？不是哦，想要安尼啦吼。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你马上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身一下生，也个有，那你胸腔不是拢闷闷呢？哎、欸，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找上现在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啊，胃肠科医生麻烦伊啊，给你给他检查一下。啊，当然你要去了解，你一礼拜排便几次，要做一下记录哦。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

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谢谢安徽旗哟，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哟。我来那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一个车工回来，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车工，
1: 好，我要给你跟进讲哈，
0: 哎，
1: 那个，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果冻来，我拢一直食你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成进步吗？
1: 三成进步，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嘿，啊，我食到到，四月今年48号都五年哇。
0: 哇，然后
1: 咧？所以检查，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认真食咧，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1: 减
0: 哦。
1: 一直当一当接，一当一当接，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清气哦！
0: 啊，无怪你欢喜，伊讲
1: 足清气。
0: 哇，安尼大姐你爱保重呢，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来，你好，
2: 谢谢你啊，
0: 快请过来。
2: 我甲你食三餐全部食足济，
0: 阿姐来啦，
2: 食了好，大便也好放啊，糖分也拢较稳定。
0: 哎呦，
2: 食好。
0: 啊，你嘛爱赶快哦，爱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好，甲介绍一下，好谢谢。
3: 就是食了袂歹啊，早餐拢好啊，啊，目睭拢无老花眼啊。
0: 哦。
3: 对啊，啊，过迄个胃食道，迄个三年前补食的胃食道逆流哦，
0: 蛮
3: 拢好啊。
0: 哎呦，好好刚。阿伯谢谢你，老伯谢谢。好，甲介绍等哦，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大家拢是吃这罐三成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们今天假安尼没没呀吗？啊，你得要等下挂挂灯个价就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袂准来挂灯个价，才知影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成金宝消化好呢，欸，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咱要吃来吃这哦吼，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加这个调整体质，啊，还有咱的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油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成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当然咯，咱长期拢有购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了，给捞起来哈。一记哦，加好，就给咱倒小杯，咱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的茶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上一支哦哈，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请药房呢，甲阮公司叫的，即毛会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好朋友呢，拢个转。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唔知呀？哎呀，惊死地，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总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啊，一旦失智的时阵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即马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有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互恁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要安怎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痴呆，讲痴呆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呢，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 譬如讲，你的单个去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应该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这七十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那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哦！怎么这么神啊？嚯、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吼！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智的风险呢，当然啦、啊，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更较好。失智的风险直接可以，你若逐天甲放垃圾我的播歌唱歌给你听呢，那么你会当降低40%的失智失智痴呆哦。所以呢，你要看吼、哦，这个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瓜，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迄个找迄、那个迄种专迄、那个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像。前马英九时代呢，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即马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那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甲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会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甲咱这脑神经的去启轮了吼，个沾油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着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郁卒啦，比如讲话人吼，困啊困袂起啦，啊，什么代志拢袂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这个想要各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呐、啊，慢慢，佮有一种人哦，期待佮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袂咧甲人讲话，啊，拢袂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甲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后摆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无爱讲话，阿爸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那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拖看的时阵，那就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恁来报一下歌呢。那油那扫拖看，好，迄工作效率偌好，你知听着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智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天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更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的帅哥、恁的少年啦、啊、吼，这40岁一，这一位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来个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请伊给你加边啊转，给你加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阮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着咱多巴胺， 诶，当好人人哦，诶诶，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这里沙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诶，你就会快乐了。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新娘花》。

0: 会你有起来摇吗？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你爬起摇一下，无得跳一下无。那我咧唱歌，我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开。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你拢会讲一句啦，啊，大赶快咧过一天，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天？你不要快乐过一天，讲个大家拢嘛会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无啦，家己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搞超凡的，伊都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超凡就对啦。啊，你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呐，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唔？这就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佮烦恁家的人，佮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什么代志要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迄若小可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家的猫去咬死猫厝，你有哪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厝唔知有毒无啦？迄只来唔知影响到咱家的人的健康袂？我里边里边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也拢会蛇啦，什么狗也会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咧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啥物问题？心脏会无好，胃肠会无好，困眠会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借问，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唔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困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毋知？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毋知？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糖尿病人食饱了呢，为什么看血糖降会落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不出来，想代志了，想我笑啊！一报大，伊就是这個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啊，相声的片啊，互因看，食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人原底糖分拢控制袂落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十七个人来对面，竟然十二个人的血糖呢，拢降了比稳定正常个较稳定。哈？甲笑话关了有啦。啊，咱都讲过啊，咱的脑会当制造多巴胺呐、啊，因为咱笑的时阵啊，是一种面呐、啊，咱这面的腱子肉会活动的体操，你知道？所以当然啦、啊，啊，这笑吼、哦，也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阿妈要避免伤过含盐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你敢要听人讲笑个老光？真的呢，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老光。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大家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啊呢，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些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跟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都拢无代志，买电台都问题哦、喔。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的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像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跟咱广告我的产品哦、喔？每一台我拢要有申请广告，以后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喔？无呢？啊，我的产品拢要报五千万呢。你请问的产品，你来看来问我有什么代志，我拢会给你回答呢。这样有这样好的售后服务，您会感觉讲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咱有已经给你讲过，这个三五样报五千万呢。你唔知这样，那是负责应该的，也不叫你管咩创啊。所以唔忙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来出片啊，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安那？啊，我你唔得拢买去药房买，啊，我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唔得。常常在吃药啊！你这样心里嘛，告白常常在吃药啊！阿唔得话我笑你，虽然唔要给人笑，阿咱嘛卖听别人咧笑你，你管他去讲对唔对？咱嚼健康上好啦，对唔对？咱趁健康啊，一趁 无聊的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着啥？赚着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伊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得开，唔忙吼。像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其实我即马咧讲到这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电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就是心电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电代谢就是咧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电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以上的人，开开始比较起来，开始得到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腰肌无好，过来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恁若四十岁，恁到的少年家，恁到的小姐呢，若是超过四十岁，要甲因交代，食食来改变，啊，搁爱兼运动，啊，搁爱较乐观的，啊，搁爱较有笑容的，啊，睏眠甲睏落好，将来较卖去得到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吼，啊，没完没了，袂长久搁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袂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求谁怪谁啊？对不对？你个未使咧看团，那个隔壁老王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咧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济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求谁引起来啦。啊，有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嘴食入面，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管，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个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到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管哦吼。所以，想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最应该你无够运动三十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加工喂。
1: 那个。哈。冰加那个。糖精精包。
0: 三冰都不加黑啊那嘿。
1: 那个糖分加啥？
0: 阿姨，站姐来，先接接，谢谢。

0: 哎，谢谢所有的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的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点名来，谢谢。好，来三票，我就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糖分嘛，变钙带嗯。啊，我好个在食着你的三星金宝吼，
0: 食
1: 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嘞，
1: 啊，冻地啦，
0: 哈，
1: 慢我恶化，医生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姐妈油剂，肾是巧克力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哎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姐妈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啊，吼，
0: 好，
1: 拢较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也继续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别讲要山顶，跟咱过来接来。你讲你吃，哎，三片老不接，你吃完了三片金宝。
2: 哎，我吃你，今天三片金宝，未使讲差不多在吃。哎，我吃要两担
0: 啊。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崩啊，我这样。
2: 崩喉，崩喉拢差不多在。
0: 一百控，
2: 你有一百控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
2: 啊，相款的，一个百三啦。
0: 啊那膨胀，啊那膨胀的咧。
2: 讲爱控电的，唔讲在食，食三分钟饱了，我变食就使咧。
0: 无啦，这拢爱强吹啦，啊你膨胀，你讲八十几哦。
2: 啊，你有膨胀，你话先做拢两拢差不八十外啦。
0: 啊有够好啦。
2: 那是讲哦，去年哦，莫干巴去年哦，下半年高十倍啦。
0: 安尼介好啦，大哥安尼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Yeah.
0: 来，讲重点来，上片了不接来。
1: 我讲吼，食这三鲜进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哎呀，食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一块块嘞，拢未降吼，啊，甲迄款嘞，我食这血糖啦也未降。
0: 我阿姐妈嘞。
1: 啊，身体真都拢几啊百。哎，血压吧拢两百，
0: 啊
1: 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做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怎降啊就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检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检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3: 哦，秀爽你好。是啊，小姐你好，我迄个啦，我迄个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啊，我俾个伊，那你的产品有够好。
0: 好，来产品了不起嘞，来请甲我讲来，谢谢。
3: 我迄个，食差不多，蛋瓜吼，
0: 三鲜煎饭吗？
3: 哎，什么拢总有你的物件，产品三项拢有，啊，搁灌迄个卖的拢有。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3: 啊，我的油气无好啦，
0: 好啊，即卖咧好吧？
3: 啊，即卖吼，油气无啥进步啊，我的你啥物事拢做好个呀？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你阵啊是八点几哦？医生甲我讲我一岁啊，无要紧啦。
0: 啊，即卖咧？
3: 啊，即卖剩五点九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甲你检药，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没有，我的罐罐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到没还的都是咱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温呢，所以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吃这种的较好，啊你唔好跟他听，爱关灯啊吃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早餐顿啦，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了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等下再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碗订单呢，多整理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小三，你好。
4: 啊，你小三，
0: 还是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4: 谢谢。血迄个糖分管要食啥？
0: 哎呦，阿妈等起来，那个接电线咯。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hey。
5: 我今麦伫车底吼。
0: 嘿、hey。
5: 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啊。 来，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哎，谢谢。来，我把那个唱你用我的，下人袂想去高雄那里个苦口恶魔阿扎路，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免想起故乡，誰が故郷を思わざる。来谢谢。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都可怜，佮兼爱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节目的人有真侪拢是进入到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厝，买几落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留互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老我恁囝伊讲，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拢唔免穿白的，阮的同学安尼，阮的买厝的个庄稼要洗面，好，阮阿爸的买好我，阮母的买好我，讲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食老，咱年纪唔是食老，一定爱顾身体呢。不喏，啊，个心呐、啊，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咱的食老了的功课是啥物？你逐天四十岁开始，你爱做啥物功课？逐天要运动三十分钟，逐天爱逆卡位，爱逆三十下。啊，你逐天就是爱做啥？提肛滑。啊，你逐天个兼做啥？打卡底。即马我互恁的功课是这四项，啊，恁有做无？我拢有做。爱做，这是你的功课哦，吼，马英恭喜呢，咱年纪呐有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会就是咱会老，所以咱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呢，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会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唔是干那运动呢，咱那个兼保养呢，爱保养哦。当然运动更重要啊！不过你若无甲投资入去，你若无甲补充钙质入去，咱的骨头就怕怕呢。啊，你若无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咱的软骨啦就无够呢。啊，过来补充了啥？蛋白质，和咱这个腱子吧，一旦搁再形成的新的腱子吧，和咱将来较袂肌少症，较袂因为安尼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跌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听讲啊，健康唔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唔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讲，我对着建议恁做的，逆脚背啦，运动三十分钟啦。今麦你唔免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个功课，啊，佮爱加一个啥爱笑。要笑，逐工爱笑哦，哈。所以呢，啊，佮来就是爱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爱投资啊，补充钙质，都像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即马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上高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爬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呢？结果开刀完了呢，是啥？现在有人卡来甲你讲哦。还有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惊咯，迄无要紧啦。就算你讲的对啦，啊，去兼做福建啦，迄上无拢还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惊咯。即卖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罗明城，会当随转去。不过啊，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卖。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毋过开刀量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迄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恁那四十岁，那四十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四十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去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得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 加补充蛋白质，咱得爱加上了什么运动啊？无你变咧形成腱子吧？腱子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一我昨看了即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腱子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属于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腱子吧萎缩的更紧，所以一定要运动。哎，特贵的运动哦，这边告诉啊，今天减少的啥啊，减少的迄个腱子吧，那所以才建议恁爱逆卡位，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这门啊是啥呀？
0: 还是你好嘿？
1: 啊，就我们讲歪卡吼。
0: 嘿，
1: 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就我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改爱改开啊？你的产品敢
0: 上？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谢谢新书下人在意，这是黄以林说，请来咱的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1: 喂，
0: 请讲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的来，你
1: 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一下啦，
1: 我在骨头的，
0: 啊，在了哪好？
1: 在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1: 在了有较袂痛。
0: 什么较袂痛？
1: 骨头，
0: 骨头哦，
1: 皮肤啊较袂痛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呢，大嫂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再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是谁呀？
0: 是请讲起来。
2: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2: 食好我脚哦。
0: 嗯。
2: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2: 啊食。一礼拜吼，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嘿
2: 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没跋倒呢。哟，哈，保重哈。好，谢谢。诶，我先说，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哎，车工会来。
3: 哦，我食三斤金宝，食了未歹。
0: 安那好嘿。
3: 嘿，食了放油较轻。
0: 哦。阿哥有嘞。
3: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卡开行呢哦，嘿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哎，三弟呢？我今天来请工的来，嘿，请
2: 工。来，找旭爽讲啦。
0: 我就是请工的来。
2: 啊，你旭爽，
0: 哎，来请工。
2: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重点。
2: 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2: 食了未歹，迄卡乌本来卡袂爬楼梯哦。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工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2: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有怎啊？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六加加两就对了哈。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哈。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4: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
0: 哎，来请讲嘿。来，
4: 我跟你讲好话哈。
0: 哦，你讲重点嘿。
4: 哎，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哈。
0: 啊，食了那好。
4: 啊，迄骨断去吼，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佫食加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0: 你讲食钙固醇呢啦？
4: 钙固醇加三十斤不？
0: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那赶快啊钙两顿哈。好，谢谢。
5: 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5: 我去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啦，啊搁一罐
0: 咧。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5: 今仔倒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0: 哦，安尼哦，哦。
5: 啊，你说这个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仔。拜拜，我拢记得呢。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针嘛，免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钙过质，吃这罐钙过质喽。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干恁古拢敌人一罐来滴，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来滴，各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各有人经济话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像咱这款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咱那个边唔要跟他听，咱那骨头还够好，阿伯将来食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吼。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哈。假贺嫁给咱道小宝一雄，功德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6: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6: 卖货。
0: 哈，
6: 卖东西啊，
0: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现就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嘿，
6: 喂，
0: 是，我是爽立克。
6: 你了哈，你是啥啊？
0: 哎，是。
6: 别
0: 别，
6: 你食骨头的钙，骨头钙吗？
0: 哎呦，来接接先咯。哎，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469，啊，你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如果是咱的老大人、咱的长辈，耳啊当听呢，我建议恁呢去倒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那喙齿那是无好呢，唔茫惊听。去倒假喙齿，上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到一个食人间的秘密，所以当然啦，喙齿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变去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盖吼，啊，和牙医师呢，给咱洗喙齿呢，上盖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齿一齿落去牙周病吼，所以呢，这哦，虽然哦，有人讲妈，迄齿齿科哦，迄齿齿叫像个恐怖，袂啦，你若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齿齿落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个只老大人，喙齿拢无存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啊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后摆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喙齿顾好，健康顾好，爱趁健康，唔好趁烦恼，吼、哦，怎样哈、哦？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白厂天然酵母。

0: 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古早拢有一句话讲：君子动口不动手，哈，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即马吼，唔知虾米社会呢？大家吼、哦，动不动哦，哈，一点小事，哎，拢爱动手，这样我都该管吗？

0: 真的哈、哦，脏啊哈哦，这里看到呢哈、哦，手机啊那个啊电子哈、哦、讯息哈、哦，因为它第一时间会跳出来哈、哦，我说哇，这么是安怎啦哈、哦？是咱这部宝宝哈，最近呢，好像好几个地方哦，拢有传出种无预警哈、哦，无预警哈、哦，啊都。临时哈，可以得啊，阿婆啦，之前哈、哦、那个郑杰的事件，然后包括怎么那人那一种人哈、哦，安尼消加迄个款的哈、哦，迄几工啊嘞哈，都好交朋友嘞，讲讲，哎呦，今嘛哈，无代志真正哈、哦，卖出去外口嘞，哈、哦，那有的人是怎样？哦，即嘛，迄个丧尸元旦呐，吼，食毒啊，情绪失控啊，什么？哎哟，真正那，即嘛的人开始变安尼啦，吼。这是来自着呢，吼，邮局吼，中华邮政公司啊，一个一个吼，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呢。第一个苗栗邮局吼，德南邮局遐。发生了凶杀的事件，厝住伫呢德南邮局对面街，吼、哦、啊，这里呢，36岁姓刘的男子，因为不满呐，吼、哦、不满啊、这个油污车，吼、哦、就是咱拢会加配啊，吼、哦、加什么货吼，一种油污车，哦底下呢，吼在落灰，吼声伤过差，张建仁呐。吼、哦，举一支菜刀，向着一个吼，拄啊伫遐落火，又叫外包货运车的司机，61岁吼，姓杨的男子安尼解扑死。警方赶到现场咧，将着这个姓刘的男子解逮捕，伊只着杀人罪，以上着发办。这个中华邮政公司吼，德南邮局啊。昨发生这个凶杀命案，吼、哦，那凶手嘞？凶手就是住伫对面街一名姓刘的男子，因倒是开着目镜行，也就是咧目镜行，吼、哦，诶，小老板，厝边倒在咧讲啊，吼、哦，这个姓刘的男子呢，曾经伊做过着职业军人，因为吼、哦、年少气盛。哦，血气方刚，哈、哦，脾气足大，伫军中内底，甲着呢中官啊爆发着冲突，哈、哦，这个导致着呢，吼、哦，伊去互人呢淘汰厨艺啦，替我倒来厝，倒到厝呢，吼、哦，就伫因爸爸经营的这个麦镜行，想袂到长会做出着这尼啊，激动吼的行为。喂，财政你好。喂，你好，阿姨。
1: 在真好早。
0: 嘿，你好。
1: 我请教你好不？
0: 好。
1: 我这礼拜啊，我就是拢迄落两味的迄吼。
0: 嘿。
1: 拢早暗拢食三粒吼。
0: 会使。
1: 吼，我再要请教你，啊，这礼拜安尼吼，下我把人两拢分数拢会两支卡嘛就过来嘛就，啊，结果卡卡上吼。
0: 嗯。
1: 嘿，就甲卡到乌起，啊，我同我用迄落。盐
0: 啊，
1: 盐泡米酒素嘛袂使，
0: 系无啦。哎，阿姨，我来讲，迄就是吼，
1: 是爱哪种？
0: 无，我来讲，伊迄就是吼，对反应排毒的情形，吼。你会当甲说一寡吼，之前的迄个药膏嘛袂要紧，因为吼，之前的药膏啦，
1: 米酒。
0: 之前的药膏，嘿，药膏安尼甲说一个袂要紧。你用盐吼，咱讲用盐
1: 用盐甲酒。
0: 无啦，你听我讲一个吼，咱古早人讲吼，是因为咧磨着垃圾吼，迄个才会用着米酒加盐，啊，迄是咧进行着排毒，所以你用安尼无效。啊，你会当吼甲抹一个啊止痒的吼，安尼较袂遐艰苦。啊，迄就是咧排着咱体内一寡毒素袂要紧。
1: 哦，麻紧哦，
0: 系袂要紧。
1: 我继续同款，搁食麻紧。
0: 对，继续一定爱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
1: 啊，我有当时会，迄落配迄落水利旺
0: 咧。还袂要紧呢，
1: 嘿。我都是我个泡咧，我都做滴，同我做几支安尼配。
0: 可以。
1: 加油！
0: 嘿，对，
1: 我继续过了。
0: 嘿，对，加油哈！
1: 好，我甲叫阮早嫁改变。
0: 好，
1: 谢
0: 谢
1: 你，我教了你啊。
0: 拜，好，谢谢阿姨，祝你健康，再见。
1: 放烟火，我有来啦。
0: 好，
1: 又提来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美丽姐。
1: 啊，唔是讲我当时要阿送来。
0: 当时送哦，当时送，因为我遮无迄个电脑通好查。
1: 你我在阿问个小姐。
0: 嘿，你等下差不多八点外的时阵，你再问小姐哦，哈。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讲咧吼，甲咱订着产品吼，尤其是办宴会迄吼，有个人甲咱压日期，哎呀，奇怪呢吼，阿卡阿未去到位啊。有诶吼是。根据着我的经验，有的人是吼，咱定个日期，家己迄袂记哩，吼，这嘛是有。啊，有的人吼是真正咧有老单，吼，老单像这两天哦，这两天咧吼，有人甲我讲，哎呦，才真，啊，我订办宴会那还袂到，吼，我就叫咱客服部家，甲咱查单，查查的竟然是老单，吼，老单一部分，我来甲你报过，因为咧吼，这个算是作业上吼诶疏失。吼、哦、啊，你着知影，咱的订单的吼爆量啊，难免啦吼，尤其是咱嘛唔敢讲哦，对一个单位有可能吼、哦，因为那咱的播音室内底爆线，爆线的吼、哦、很容易跳号、跳河吼、哦，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跳河过呢吼、哦、啊，去用砍过，所以呢吼、哦，咱有当时呢吼会有重复的。啊，有诶，有老单，咱那里吼要来查货，吼查单、查时间、查日期，拢会当利用着呢。一则时啊，差不多八点十五分过了后，吼啊，到家暗时啊，吼晚上哦，晚上的十二点，吼足足，吼足足呢，吼吼，按日时啊，到家半暝，拢会当查单。因这段时间呢，吼客服，吼客服不是上介侪人诶，侪人呢，吼你卡电话进来，因电脑点入去，就会当直接吼甲你讲啊，这里。会呢吼，到底是啊配上吼还在乌鸟的车顶，还是讲呢吼我们的日期记错了啦，还是讲呢吼咱这边呢吼，甲咱漏掉漏单的部分，拢会甲咱补单起哩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阿要查单要卡几号啊？你那一则时啊吼，只要是财政吼，财政你甲财政订的产品要查单，同款卡掉的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但咧财政咧做节目这段时间，你要查单，不要打到这边来。我不用是来电吼，无电脑通啊查啦，吼、哦，唔是讲叫你卖卡，是因为你要查单，你卡开，吼、哦、卡开，没有电脑咧，吼、哦，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吼、哦，我都给恁答案咧，吼、哦，这样子就歹势，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哈，啊那做节目两点钟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关系着身体上产品面哈，要来询问高管机会助文啊，要和财政甲你做服务的，拢有哪会当卡开哈？咱节目进行当中，就是做这个服务，啊那要查单，记得哈，就是呢，一则时啊八点，好八点五啊过。啊，到家半暝十二点，咱只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哦，哈。后来继续吼，甲咱讲，根据着了解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吼，伫中华邮局吼，就是咱的这个邮政呐，吼，咱简称叫做邮局，担任了将近八年外包的邮务运输工作。平常时啊，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就是呢吼，一种独来独往吼，家己那无结婚，生前一直呢吼，家己大独居的状态。姓刘的男子哈啊，也就是呢吼，这个凶手的爸爸，看到伊的囝呢吼，闯下大祸，艰苦哈，真的难过啦哈啊，可卡好卡歹嘛是家己的囝哈啊。杀人偿命呢，吼、哦，这一定爱判刑的呀、啊。伫因家房间，吼、哦，因家房间呢是住伫个二楼，那面对的就是呢，头前这个邮局，拄好伫遐呢，吼、哦，咧落灰啦。哦啊，伊就讲啊，今年呢，吼、哦，落灰的时阵，拢冇声，安尼乒乒乓乓，吼、哦，啊，也向着邮局反映过，但呢，吼、哦，无看到任何的这个改善，吼、哦，所以他们进前冇向着呢台北中。 总公司申诉哈，因为呢坦白说啦哈，咱个卖讲有叫啦哈，边啊你那是呢做生意的，落会呢哈难免有声音，有当时人讲啦，远亲不如近邻啦哈啊。逐工逐工，吼啊！的这种情形，吼，有阵时啊，落会一大久的时间，吼，了啊，忍的，也是讲咧，吼，咱啊，有咧开会车的人，咧落会的时阵，了啊呢，吼，有公德心啊，对着厝边兜，吼，咱你讲差掉，也是啊，那尽量较细心啊，这个都是可以讲的，好好讲，好好讲的，吼啊！你看，搞出人命出来的，吼，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啦，吼。好，来另外，吼，这嘛是意外呢。咱去到亚齐亚啦，去到呢吼，这个对呀吼，有菜齐亚嘛有啦，吼，咱呐去呢亚齐亚，有的人呢吼，就可比讲吼咸酥鸡啦，吼，啊是讲呢吼啊，咱有咧用迄个糖葫芦，啥物货拢有迄个啊，迄个竹签有无吼，就是迄个碟米啊嘿吼，啊咧煮的安尼吼，啊是你去食啥物件吼，拢会安尼，互咱就是那个。啊 ，QQ 蛋吼，拢有迄类嘅物件，记得吼、哦，咱消费者嘛爱有公德心。即卖咧啊，菜市啊啦吼，啊是讲咧吼，迄、个夜市啊啦吼，观光夜市，因有一个所在吼，底下咧放坑掉咧吼，这个垃圾吼，啊还有人做什么呀吼，这个丢草用的吼，啊就大家吼去，因为呐，惊。受伤，所以呢，吼，嘟嘟嘟，很像刺猬，吼，这嘛是另外一种呢，诶，古锥面呐，吼，伫家人庙口夜市啊，啊，遭受着呢，吼，这个竹签，怎啊地呢，吼，迄个脚，吼，安尼堵入去，哇，痛痛痛痛，吼，真正疼。来家人庙口，吼，顶个月的月底，传出着一名妇人人咧踅街，那里吼，拄啊好伫迄个大头帽遐，吼，堵一支，吼，迄个竹签，吼。哦，大约差不多三公分，听讲呢，无在着惊路，对着这站呢，吼，这个游客咧坐着家人庙口，去用呢，吼，竹签，吼，这个碟米啊呢，吼，安尼渡入个意外，庙口呢，即个啊，这个摊商啊，吼，在咧服用，游客一定爱发挥着公德心，用过，吼，诶，这个竹签卖五百担，吼，以免去伤着无辜，吼，诶，消费者。好，这是受伤的妇人哦，妇人人咧吼，伫顶礼拜吼，顶礼拜吼，顶礼拜的礼拜一，暗时啊咧吼，哇，去呢，别家人庙口吼，台湾小吃吼，啊，基隆庙口吼，嘛是一个哦小吃的聚集地，就去啊吼，啊，家己穿一种衬托啊，夹脚拖啦，吼，啊，就行，突然间咧吼，哎一下，哇，哦，一支竹签咧吼，从啊插入面哦，伊迄个诶大头帽。迄、那个脚背遐，哦，一个看，啊哟，一支迄个竹签嘞吼，插入去安尼，痛甲无法度行路，啊，甲伊做伙去坐家人庙口的啊，厝内底人嘞吼，就赶紧嘞吼来报警。好，这个啊，伫迄、那个。亚齐亚哈诶，管理委员会主委吼，就讲啊啦，讲这个竹签呢，本来就是要方便着民众吼，你要食物件吼，有当时啊吐诶吐诶，希望讲消费者吼发挥着公德心，这种呢吼，垃圾竹签一样的东西卖五百担，一定爱放伫呢吼，垃圾吼一个呢，迄个丢置的地方，也是讲呢吼，起来。翻啦吼，诶，这个垃圾当内底，希望讲咧吼，家人饲户咧吼，来辅导遮相关吼，啊，不着意外吼，意公共意外险啦吼，一保障着消费者的安全吼，啊，有咧无关于居民诶，这个翻啦，都咧讲啊，使用着竹签本来就是方便着消费者，希望讲咧吼，卖因为咧吼，这个物件去给。见到，嘛希望讲咧吼，政府辅导咧一寡吼，即个番啊吼，啊避免着咧吼，一寡消费者去伤害，开着小钱吼，啊来保障。即股比了咧，就苏新分兵进动的家人市议员吼郑文婷建议讲，消费者吼针对着消费场所啦吼，即、这个部分会当多保障咧公共意外险吼，可比讲。哦，咱一寡呢吼，这个啊菜市啊好啦，夜市啊好啦，有当时呢吼比较较大 淡啦，吼，路面较淡，还是讲咧吼设施吼有一寡缺失吼不当的所在，管理疏失吼造成着咧第三者的损伤吼，这会当得到一寡咧保险的理赔吼，伊就建议咧，家人市政府应该辅导的吼，即个款呐吼，大家安尼摕一点点啊小钱吼，啊无真的。消费者呢求偿无门呢，这个是具有律师身份这个议员可以出来，我们看到这边感觉说有需要呢，有需要就像参照我们大公司跟我们保到劳保同样，就是呢比较不安全，有当时呢每天上下班啦，这个开车啦，骑车啦，吼，就是上下班的路程，吼，还是讲咧一挂公安吼的问题，咱有一挂咧，这个保险吼，通啊好理赔，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心一点。好，这个是呢吼，另外一则意外吼，来啊，中华电信吼，员工演习的时阵咧吼，怎啊分呢？来，中华电信咧38岁一名姓齐的员工吼，在昨天呐吼，进行着这个演习吼，伊嘛是参加着这个演习的成员之一，到甲下晡2点外吼，桃园中华电信吼的这个办公室内底。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怎啊昏呢？一度呢乌卡，赶紧呢吼报警啊，送到病院恢复着心跳呼吸。好，这名呢吼，诶，姓齐的男主虽然是38岁尔，但呢吼，伊有吼这个心肺梗疾病的病史啊。所以呢，吼，伫昨下晡2点外，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都啊好呢，昏去安尼，吼，昏去呢，马上就是没有呼吸心跳，好个在急救呢，吼，救无开。那相关吼，诶，这个情形，都爱个有待呢，吼，中华电信这边了解啊，做这个说明。所以呢，吼，才真甲人讲，吼，在夏天，吼，夏天呢，心血管是疾病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人呢，吼。还是很多哈，会记得哦。迄、那个磷虾油哈，磷虾油，唔是冬天哈爱食尔哦。咱热天嘛是同款，一年365天，啊，咱就安尼两粒20米的两粒虾油哈，两粒输落去，对着呢咱的生命，对着咱的财产哈，更加有保障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打拼才有好将来，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咱要出门交关教会做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刷卡接电话，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搁点卡哦。

0: 谢谢哈，你若有三高的人啊，哈，三高的人要注意哈。每一天建议哦，量血压哦，早晚各一次哈，或者是啊量一盖啊，暗时啊量一盖哈，洗身躯都要喝洗出来哈。这个是我们的血压最高最高，因为都要喝强度烧水哦，所以讲得量血压哈，有的人对，安尼吼，行落来吼，一行，要冲啊回吼，啊坐落来，像要牛的牛吼，这样不对哦，一定爱坐落来休困吼，差不多十分钟吼，爱互你平静落来，得牛较准吼，还是讲呢啊，我们呢吼情绪吼较大的时阵，无论讲呢过头的欢喜啦，无论讲呢吼啊，你是过头的生气啦，迄种情绪波动嘛，引起着血压得牛袂准哦。再来就是咱一定爱固定的时间牛。固定的时间量吼，因为咱早中晚吼，早中晚，咱的迄、那个气温呐吼，种种呐吼，有可能你的这个血压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吼，而这个呢吼波动吼，数字无同款，所以呢吼，咱有三高的人，咱有高血压的人要记得，就是呢吼，逐天加量血压吼，即嘛量血压。几乎啦吼，家家户户拢有血压器，吼、哦，咱就甲量一下。这呢对着家己吼、哦、是绝对有好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这句话呢吼足凶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厝内底若有一个人中风呢吼、哦，你家己无方便啦，吼、哦，厝内底的人呢吼嘛、哦、是呢真痛苦，吼、哦，因为呢要顾也毋是，毋顾嘛毋是，啊家己呢吼、哦、这个。复健的过程当中，迄是足漫长的，所以呢，吼啊，曾经呢有一位医生，吼、哦、一位医生，家己伊出来讲啦，吼、哦，即句话我嘛拢感觉讲吼，真的，用伫咧中风的人，吼、哦，感觉很不妥，啊，但是呢，吼、哦，实在的话。实在的话，吼，实在的话，就是无好听啦，吼，实在话讲无好听，伊讲咧，迄中风是一个足老练、足糟蹋的病，吼、哦。真的不好听，但是呢，吼，一旦来强调中风，会没有又会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真叫这种的感觉。喂，彩珍你好。喂，丹阿妈。
1: 哈。
0: 阿妈好。
1: 哦，彩珍哦。
0: 嘿。
1: 啊，那好麻烦你上一座海王经。
0: 清汤哈。
1: 哈。
0: 嘿，得五千啦哈。
1: 啊，对，啊，你第几代吼？
0: 哎，我知呀，大树林吗？
1: 好，感谢你
0: 嘿。好，谢谢阿妈，阿明仔载好你收哦。
1: 好，
0: 谢谢阿妈，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公告哦。你讲吼，你抱恁妹妹食，恁妹妹是安怎食海王精？
1: 中风，
0: 中风，
1: 嘿，伊、哦、手都是正手拢无力，啊，直直无元气的，啊，都是三年外换要四年啊、嗯，我就是换听你的电话，听了我想讲叫阮妹妹，后来我甲讲这空白空空，这机，伊怎啊接着救？我叫伊讲叫一万号老母食。
2: 啊，我是中风啊！
0: 哦，你中风哦！啊，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2: 较袂酸痛，
0: 较。哦，安尼哦、嗯，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吼，来，迄、那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2: 两三年啊。
0: 哦，两三年啊！嗯、啊，你阿伯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
2: 卡买救筋尔吼，救完了，这袂救筋啊。
0: 哦，啊，即马袂救筋啊哦。
2: 对啦。
0: 哦，啊，酸痛有改善无？
2: 有啦。
0: 酸痛有哪有改善哦？啊，你。有发觉讲海王精神通在吃，你人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有较好。
0: 拢有较好吼，我会记哩，你甲我讲，遐个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在领补助的，剩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精神通就好啦，安尼对无？
2: 对啦。
0: 嘿，阿伯，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好，再见，拜。
3: 我到你台南大来，我姓杨，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三月开始吃。食海王精，啊，迄个就是我较早做兵，毛超五十当前做兵，跟迄个手榴弹哦，啊，这个肩胛是小拉伤，啊，差不多去年三月吼、哦、开始食差不多正十日，哦，开始食去疼，疼有够疼的疼。
0: 嘿，伊就好转，反正咧拍通气，迄个 过程啦，
3: 吼。我总好，我定咧打膏药、打个退药啊，听甲反应足严重就对啦。我介绍今日来咧，回到一直好呀。
0: 嘿，
3: 啊，今朝我嘛拢要咧食。
0: 哎呦，对对吼，条件我会记得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吼，迄个十几担啊吼，就是带伫遐卖好，就是卖好，对不对？
3: 我三九年厝诶，那无五十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五十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家进啊。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母吼，对只伊拢会调整对无？
3: 嗯，你真诶袂歹。啊，我脚头乌吼，嘛是较早做冰箱来诶。啊，算食啊进吼，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市吼，进然后若手话悬诶，迄种迄落坎啊吼，咧白拢无问题啊。
0: 哇！
3: 进前迄阵哦，去年啊，去年才好六七寸悬哦，要换起哩哦，手头啷个过去，脚头无一疼，
0: 无爬袂起哩安尼吼。
3: 诶，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人系拢个先个，拢个试下，我那咧拢转过，我拢行过迄个坎嘛嘛，我就讲至于迄个较悬的迄块，迄有斜坡，我就讲爬迄个较悬的遐，迄条少半，即摆拢个爬一个起哩。
0: 诶，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爬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赞，哈，差不多几个几多人，唔小小看到呢，哈，海王精神通两行啊，两行呢啊，敢有效？两行呢啊，我食安尼，哦，五六行、七八行都无效啊，啊，两行海王精神通真正有效吗？来，哈，咱杨大哥讲的，你看。五十几冬的老毛病、老症状，都气啦，贯穿好过，吼，血甲循环会过，自然啦，所以甲豆豆啊透啊，咱的吼大哥中风的人，吼，因为呢，较搞旧筋，较搞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伊的末梢循环较无好，啊，咱还用精神通，食这个循环好啊，气血拍回通。痛者不痛，痛者不痛，包括着呢吼，酸痛疼麻痹哦吼，食食脚惊手惊，用心命，像我杨大哥讲的，哇，我老当益壮呢，愈来愈好哦。还用精神通，啊，若要喝汤头三罐1000块，赶快卡这线，0800 77 66 99，咱就叫欧鸟哥啊，欧鸟姐啊，甲咱三个哦，以上广告。

热情的沙漠哈，庾澄庆哈比较嗨哈啊，庾澄庆呢哈已经足够无敌迄个啊电视来的露脸了哈，哎，因为家庭环境好哈，免搁在出来呢哈，甲这少年人竞争啦哈。好，来嘿，讲到这个落雨天哈，今嘛是安尼啊，一世界哈都是安尼湿哒哒的，好湿哒哒的。咱有这种嘞哈，落雨哈，落雨哈，诶，这个观察天，大气压哈啊变化的关系。好，这个大气的压力变化会造成到呢，吼，咱身体上吼，诶，这个组织了了啊膨胀，吼，啊，就会去刺激到末梢神经，所以呢，吼，最近吼，全台湿哒哒的，吼，天气的变化，那呢，吼，有慢性疾病，或者是讲呢，吼，有这种骨头酸痛，你也发觉讲，好像呢，吼，最近，吼，安尼，那拢安尼，安安，吼，就敢那亲像咱咧讲的吼，透南风，啊，人就会神神奇怪，透人南风嘞吼，厝内底嘞吼，就会嘞卡着湿气，啊，就会嘞吼，感觉讲吼，人嘞足忝足神嘞，这就是嘞吼，顺应着天气，顺应天气。其实嘞吼，一寡只爱嘞吼，对宗教吼，人咧讲的啦，修道人也是安怎吼，讲讲究的天人合一吼。其实嘞，天人合一，就是讲咱人咧讲的。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这个天人合一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就是咧讲，咱一定爱顺应着一年四季吼，啊，一年四季佮分做着呢吼，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呢，身体上就是变化，啊，你爱顺应着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啊，去调适着咱的身体，这是呢吼，这个中医咧讲的天人合一，加着呢宗教咧讲的天人合一吼，较无同款的所在。那呢吼，这个天人合一吼，伫过了千年来，中医内底吼就有这个一个呢论述底下啊，不能讲呢吼比较较低温啦，啊是落雨啦，啊是咩呢吼暴风雨进前，有的人就是咧讲啊，有敢那参照气象台。为什么？为什么也变成是气象台？因为呢，吼，咱的这个大气压力会下降，身体呢都会有变化，包括着你的肌肉、肌腱，包括着呢，吼，关节，关节内底呢，吼，有伤啊，吼，叫做关节液，这个组织的，跟它参照呢，吼，气球同款，咱有去。这个旅游铁佗有无？哈，你若去嘞，哈，去嘞关山的所在，有人讲有高山症、高原反应，哦，伊迄就是嘞，吼，敢那参照气球，伊也膨胀啊，啊膨胀嘞，伊就会去压迫着神经，哪里会膨胀？咱的肌肉、肌腱，搁有呢，哈，这个关节内底的骨伤，那膨胀也压迫着神经，爱就造成着痛疼。尤其你若有迄种骨伤、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某，或者是讲，咱有嘞吼，本身关节吼有这种嘞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本来就是嘞吼慢性的关节炎嘛，佮再加上着嘞吼，这个压迫着神经会较痛。啊，有的人嘞吼，就安尼一直食着嘞吼消炎止痛，食消炎止痛。敢有较好，无较好。颠倒呢，伤着肝解着腰子，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吼、哦，你的酸痛甲你的筋骨有关系啊。啊，筋骨呢，吼，你搁甲食着呢，吼，即个消炎止痛去伤着你的肝心，所以呢，吼、哦，一直吼、哦、有一个永远行不完的恶性循环。啊，即个消炎止痛吼，唔、哦、是伤肝解腰子尔，搁会去伤着咱的胃，胃呢，吼、哦，主肌肉。啊，你就呢吼，会有这种肌少症的一个问题。那、这类的痛痛吼，有人讲叫做气象台，气象台啦。咱人吼，咱人呢，人体有一寡呢吼，这个软骨啦，软骨啦，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底吼门，即嘛吼，好像无迄种凹溜呢吼，有啦。
就是我们的厕所内底的门哈、哦。你看后溜，即马是拢用白梯啊，以前古早拢用梯啊，啊梯啊那湿气都会生身，所以咱的阿公啊。咱的阿爸吼，拢爱有一个沾车油，啊，久久啊嘞，你就爱甲后溜沾一个，哦，啊，即卖人，大部分看到呢，吼，都是一种铁卷门，吼，都是铁门，铁门为什么拢爱烧牛油？迄就是要让伊嘞润滑，吼，润到咱的软骨关节内底的这个骨髓，吼，那天气那冷湿气那比较较重，尤其是呢，这种雨季湿气那重。你迄个骨髓，伊就会愈黏，愈黏咧吼，伊个润滑效果就比较较无好，所以呢，酸痛就会比较较严重。你即几工啊，落雨天，你有感觉无？哦，脚手冰冰呢，吼，安安呢，啊咧吼，啊咧微一个，微一个呢，吼，其实这拢是湿气，啊那唔是讲足严重，吼，唔是足严重的话，咱就尽量吼，卖食消炎的止痛，好不好？0800-7766-99哦，谢谢。

0: 喂，大嫂。哎，啊，你爱食葡萄糖啊吗？
1: 不是啦。
0: 嘿。
1: 葡萄糖胺。
0: 哦，葡萄。
1: 糖胺
0: 对。葡萄糖啊，我听讲葡萄，你讲葡萄糖，我讲像你啊，不食葡萄，迄落啥食迄落的花生糖呢？好来，葡萄糖胺吼，伊是水啊，还是捏吧？捏吧。捏吧吼，葡萄糖胺，伊是食品的还是药品的？
1: 耶。
0: 唔知咧，唔知呀、喔。来，应该，
1: 糖胺
0: 啊，哈，
1: 葡萄糖胺定。
0: 我知呀，我知呀。即摆是要家看是药品的还是食品的。安尼，我甲你讲，你来家浪费半点钟，好不好？
1: 哦。
0: 系加这两项，哈、喔，二十味的加磷虾油加浪费，因为吼、喔，你我甲你问，你也唔知伊个是食品还是药品的，所以吼、喔，咱为着安全起见，浪费半点钟过安尼。
1: 啊，你
0: 那两项
1: 哦。
0: 嘿，对对对，
1: 好、哦哦，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好，拜拜，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唔是酸痛疼麻痹，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性骨刺哈，啊，开刀前、开刀后来吃好娘娘哈。啊，对着这个酸痛嘞，吼，真正专门科的，对着酸痛专门科的，啊嘛唔是这样子而已呢，这样子呢，吼，咱就唔免嘞，吼，请就无多啦，就无多请假国外去呀。是安那这两项无多呢，吼，请假国外吼，一路走国际线，就是呢，吼，在吃的过程当中，咱来吼，你感受会到，我用肉眼你就看会到啊。长期你老在吃二十味的，有在吃到虾仔油的话，真的皮肤会变作金的。这少年呢，吼，逐工在洗头毛，你有发觉讲头毛较袂浓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汗血充足，气血拍通，细胞毛囊内底有呢，只爱气血带动的营养加氧气。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0800-77-66-99来进攻个。你讲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讲互听一下。
2: 啊，是酸啦，手骨头拢酸啦。
0: 嘿，
2: 是真个奇怪，安内洗头毛头毛拢未长，但我头毛拢那不济啊，奇怪啦，洗拢未长，好无，比较迄坑拢无头毛啊，那真奇怪。
0: 你有感觉咱的海王精真正甲人的产品无同款无？
2: 系啊，那奇怪，
0: 系啊，
2: 知头毛会全部，嗯，这坑拢怎无啦，拢无头毛啦。
0: 好，
2: 那他神奇啊！
0: 你以前吼，你以前洗头毛拢烫吹干，头家拢未痛掉无？
2: 头毛落都多啦，
0: 那家准备秃头啊！啊，你讲你的酸痛，迄个姐姐有哪有较改善了？
2: 嘿嘿，有啊，迄个那拢嗰个痒咧，
0: 哎痒吼，迄就是
2: 手拢会痒。
0: 我讲，迄就是咱体内吼一寡的酸毒吼，还是过去食以外有毒，已经嘛吼得甲你拍迄个毒素出来。啊，所以讲你就一定爱继续食，安尼好不哈？
2: 嘿，我嘛是。别人要做多啊，拢特别吃哦，要做
0: 多，哦，那要做多啊吼。啊，你家己凭良心讲，海王精加清通吼，加你过去买吼，做多啊，要别人去安尼比嘅，安尼你感家己感觉咧。
2: 诶，这个天然啦。
0: 哦，这个天然哦，啊，佮我你感觉讲真正做神奇，对不对？
2: 系啊。
0: 系。安尼明仔载5000块你哦哈。
2: 啊好。
0: 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清通哈、欸？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欸、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3: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佮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安尼偌久啊？
3: 嗯，食头过半个月
0: 啊。过半个月，啊你即个去心脏科检查？
3: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哦，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精甲清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3: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3: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光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3: 对，拢正规啊，卡手拢正规
0: 啊。哦，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还佫买到这产品，食咖呢有欢喜无？
3: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大哥，你今日过来叫五千对无哈？
4: 哎，
0: 啊，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在食安怎？
4: 啊，有糖分啦。
0: 哦，有糖分。
4: 糖分足高啦，安尼
0: 啦。嘿。
4: 啊，阵食一针都，啊，要就糖分无食。
0: 我这么，这是太太你食的吗？
4: 对。
0: 哦，啊，以前的糖分拢偌高？
4: 拢头拢平均，有些百九两百。
0: 哦，足高嘞，嘿。啊，伊一针吼，你讲食海王精全通吼，伊调整甲剩偌？
4: 差八厘
0: 啊，所以讲遐个吼，伫迄落习惯吼，食甲条件甲剩百一二啊遐，啊恁怎啊？为什么还停开无食咧？
4: 啊，阵都搁食白面。
0: 哦，搁去买白的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血糖搁压开安尼啦吼。啊，即马搁要转来找我，海王精全通甲食就对啊啦。
4: 对。
0: 哦，外国食好吼，心头也好定，唔好搁乌白买啊哈，好不？这一届咧吼，唔好拜托个，唔好搁乌白买，一年。你让它血糖压开，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次你要调整，可能要搁较久哦。好，谢谢，感谢哈。心头抓好钉，唔要白一抓底下搞输人。财政介绍，海王精清通，袂予咱开着冤枉钱。哈，你看，都这。咱的文雄大哥嘛，真侪人吼，因为即卖人吃的啦吼，咱的生活习惯啦吼，足侪人去装景啊，倒电梯，拢有私底下咧问讲啊，财政啊，我有装景啊，来倒电梯敢会使食？可以哦，吼，一定要吃哦，命家己的哦，因为咧吼，什么拢会当顶来，但是这个生命就是袂当顶来。你讲咧吼，真正存偌侪钱，厝个大哈。个大路大间，吼、哦，你的车呢？吼、哦，是咧偌济钱？其实呢，失去了健康，什么都通变成零呐、啊，吼、哦，变成是零。所以呢，吼、哦，你得海王精清通这两项，对咧，看咧，食好绝对袂使帮袂使人，得该当作保养，吼、哦，每一天，安尼两粒吃落去，较惊手惊用心命，循环也好，吼、哦、啊，这个啊碰扑跳动，吼、哦、啊较正常，安尼有叫做安心无？敢那成就呢？吼、哦，这个迄个呢？吼、保心符挂伫心上同款，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海王精清通好汤头，吼、哦，那要爱催财针哦，0800-77-66-99以上公告啊，咱这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卡有人甲咱做接听，24小时哈、哦，没有休息的哦，0800-77-66-99。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水当当专线。

0: 喂，彩珍你好。大哥好。
1: 我先听有了，听听啊，看恁的青铜加迄个。
0: 好，三品头部嘿。青铜海王精啊，你迄个安怎样要食？
1: 我就是最近敢若我脚盘吼。我有去检查是肾丝球正常嘛吼。爱卡盘拢会肿会积水无？敢若起会落来安尼无？
0: 好来好，以上广告嘿。
1: 循环无好
0: 这哦，这循环无好啊，心脏哈啊，因为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正常，拢总有关系。啊，过来，你是已经足久啊，还是最近这几天啊？这样呢？
1: 这两三个月
0: 哦、喔，这两三个月，甲咱的迄
1: 又拢会酸。拢袂酸，春较袂甜，爱共放无？
0: 哦，安尼会当食这两项，嘿，也可以。安尼你等我，你唔好挂哦，哈，好，谢谢。

0: 一号，一号啦，哈、哦，嗯，好、哦。好好好好好啊，就是拜一拜二遐上班去哦，安尼我着拜一互你收好无？袂要紧，因为乌鸟会卡互你，啊卡互你了后吼，你若拜一吼无伫公司的话，你着甲乌鸟讲叫伊拜二遐客过安尼，吼好无？好，安尼就是886行一号啦，吼。哦，好好好，安尼拜一号你哦，哈，好好好，啊，你会记哩，你就是呢，吼，一行两粒，啊，你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可以，嘿，拢会使哦，哈，好好，对对，以外物件一定爱加开哦，哈，嗯，对，哈，啊，你到哪在食有反应，还是吼无清楚的所在，才欢迎吼，搁敲电话转来问。好，好不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嘿，好好，再见，谢谢，感谢，来恭喜恭喜，搁加一个人出运啊，哈，多一个人来吃，哈，啊，就加一个人出运。喂，财神你好，
1: 财神，甲你请教一下，哈，你两种产品要出国会使咋处理不？
0: 哎呦。
1: 会使放你大的行李箱，
0: 可以哦，我大概出国我嘛，这两项，这两项吼，就是我随心。必须要的，我讲七头开吼，心情加足快乐，起码
1: 之一。我一直讲是爱放后背包，背包放
0: 背背包哦，背包嘿嘛袂要紧啊，你但是。
1: 你会使无？我想检查会过无？
0: 你我是安尼啦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啊，唔过呢吼，我是建议放伫行李箱内底。
1: 放行李箱袂，去到遐才提。
0: 系啊，因为咱去吼，咱坐伫飞机顶悬啊，袂伫食遐啊，啊无你着放吼，迄落一片啊，吼几粒啊放伫遐吼，可比讲咱若中昼吼食饭去到遐，差不多食中昼饭嘛吼，你着放几粒啊放伫咱的背包内底。哦，放几罐啊？迄不要紧啦，应该是迄拢不要紧啦。
1: 我放几罐，因为我迄个规定，我拢加加起来，安尼我要食较方便。
0: 好好好，
1: 我逐摆伫阮兜拢安尼加，
0: 加两
1: 袋两袋两袋安尼。安尼较方便，
0: 可以。我讲吼，早出国绝对无问题。你要看像咱迄个大哥有无？伊越南的丈人丈母在食，迄一间拢早较济嘛，拢无问题。
1: 我是讲要囥伊迄落，因为囥伊啦，迄落咱后背包就是。
0: 方便，
1: 对啦，要吃就通吃，啊，你放行李箱也，你又啊又袂出来，
0: 可以啦，因为咱几天啊了 ，OK 啦，
1: 好啊，你好了解，
0: 好，好，好，祝你旅游愉快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啊，来，等你那拨来去呢吼，拍死，搁点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嗯。听讲话，有讲有机会，无讲挂电话。
2: 有机会啊，但你唔咧讲话。
0: 嗯，逐工咧讲话，无咧讲话就惨啊。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中国小姐呢？中国小姐，中国小姐唱歌也无介好听啊！恁遐爱听中国小姐唱歌嘞？
2: 无好听啊！你无好听。
0: 真的吗？吼，我感觉中国小姐也无介唱歌
2: 哈。
0: 哎呦，搞拍手哈，有啊！中国小姐唱歌，我都冇咧去看到吼，恁咧拍手啊！嗯，好啦，我等下吼，找一个歌吼，叫中国小姐唱给恁听的啦哈。
2: 好啦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啊。我问你咧，我今仔迄这你的电台我甲转哦，
0: 嘿，
3: 是啊，今仔甲拢无你节目，
0: 沙沙叫呢，
3: 无咧，拢无，
0: 拢无哦，
3: 拢转过来转过无，我拢固定伫迄旁啦，
0: 你拢固定伫即旁哦，你到底倒位啊？
3: 路
0: 地嘞，路地，你是听迄个台南凯旋呢，对不对？
3: 我都固定伫迄段，我唔知嘞，我唔捌，啊，我都拢固定听嘞，你的声，啊，我就知影伫你个。
0: 哦，好。
3: 啊，今唔知哪个转开，啊，拢转拢无
0: 啊。啊，你外公，妈妈外公，你慢慢啊，甲调吼，微调，有哦。
3: 嗯，
0: 安尼哦，好，啊无我讲一个，啊你再搁调看卖一个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啊来信号哈，那在听哈，较不清楚，欢迎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电话搁顶卡，吼，电话再重打0800-77-6699，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拍死，哈，电话较侪，哈，电话较侪，啊，咱就呢，哈，耐心啊卡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来，落雨天，吼，落雨天。观察呢比较比较会听，为什么？咱都叫讲过吼，最主要是气压下降，或者是讲咧吼，这个湿度升高，尤其是咧吼，咱台湾足爱做诶，台湾人足爱做诶，无做足艰苦吼。你看一寡老大人，做甲翘骨，做甲咧吼，肩头啊，肩甲，做甲咧吼，脚肩头啊，手肩头啊，肩骨拢变形啊。做工嘞吼，规个两骨嘞变 S 型嘞呀，无做嘛是足艰苦呢。哦，那在下看到吼一些老人家，嘛不是讲伊个生活袂得过，啊，不过嘞好面苦，爱做个较艰苦，吼、哦。诶，话嘞吼，你敲，你食咖较济啦，发财会啊，诶，敲骨嘞吼，准备压落个涂卡，伊嘛个要敲资源回收，为虾米嘞？喂，财政你好。
3: 啊，转
0: 掉
3: 啦！
0: 哦，转掉啊！吼，嘿，你得慢慢啊调哈。
3: 有啊，我拢啊看看调，无许调紧拢走
0: 去。好、哦，对，豆豆啊调，因为落地遐吼，咱高雄市遮吼信无连线呐、啊。你那吼，迄个北高那边吼，恁就是听凯旋吼，有一挂所在。恁遐听会到，啊！你那吼南高遮，伊就听屏东台安尼，啊，高雄市我无连线哩，嘿。
3: 啊！我是拢固定，拢固定，伊台起来就甲转，啊，就拢有你声音，
0: 嗯，
3: 啊，我就知影出一台。
0: 好，安尼后摆你就安尼豆豆调啊，哈。
3: 好，谢谢。啊，我嘛调几波，我唔敢靠你。
0: 好，安尼惊我啦，吼，你靠好我就随调转调啊。哈
3: 哈哈！我伊就迄个转就转调啊。
0: 好，是
3: 啊。谢谢啊。
0: 谢谢妈妈，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0800-77-6699，啊，那里哈。这个湿气呐，比较较重的话，咱改变了关节内底吼，这个压力的平衡，包括着呢吼，纯度假吼，咱的新同学咧讲吼，湿气比较重，咱嘛较容易引起着有这种的吼水肿、气肿的一个情形。过来吼，伊也压迫着神经，气压下降吼，气压下降。落雨进前，也是在落雨的时阵，咱的大气的压力也变低，所以呢，吼，关节周围的组织，可比讲，咱的关节边啊有肌肉无？有，有没有肌腱？有，哈，啊有呢，吼，迄个骨髓无？有。那这个气压，吼，气压的关系，就敢那亲像嘞，吼，咱的迄个气球啊，吼，气球，吼，安尼去甲粘着。去甲压着，会压迫着周边的神经。那压迫着呢？吼，你就会感觉讲咧，吼，会酸痛，会抽痛。好、哦，这个是呢，气压的关系。啊，那湿度，纯金嘛，吼、哦，安尼啊，全台呢湿哒哒的。好、哦，湿度那先管，本来台湾就是属于海岛型气候，比较呢，吼、哦，较湿气一个国家。那尤其是呢，这种呢，吼、哦，落雨天的时阵。空气内底，吼，空气内底都已经咧足湿的啊，和咱的人体会感觉讲酸痛，这种感觉阁会比较较明显。这种的情形会发生伫对年纪较侪的人，吼，年纪较侪的人，你的这个关节退化较严重，或者是讲有骨伤的人，包括着呢，吼，少年做过头，你的肌肉有劳损，吼，劳损的。关节炎，这种人呢，吼，在湿气较重的情况之下，你的不舒服感会特别明显。好、哦，这个就是湿度的升高。个另外一种呢，吼，就是关节你本身就已经受伤啊，你的关节本身就已经有受损啊，本身呢，吼，患了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讲嘞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你捌呢？吼，骨头断过，或者是讲有转掉、弯掉，吼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而且骨镜头的人，吼、注意听哦。 关节本身都有受损哈，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骨头呢捌断过，哈，还是讲呢哈，以前捌去呢哈，关掉、转掉、哈、弄掉。即个骨伤，就敢那参照咱拄只杨大哥咧讲诶，啊，到这边诶时阵，牵手榴弹吼拉伤的，即个骨镜头诶人，天气变化湿度那升高吼，关节本身有受损诶人，你就是呢吼会比较较疼，而且呢吼爱看你诶即个镜头轻重，咱即个软骨啦吼，关节内底软骨啦受着压力，包括着温度诶变化。是呢，足敏感，足敏感的哈，非常非常的敏感。这种诶，毛人讲叫做是气象痛、天气痛。啊，那咧吼，伫咱台湾人咧讲诶，叫做气象台啊，特别落雨啊，哈、哦，哎，都阿未雨，阿未落落来，好、哦，都知影。那过去呢，吼，咱的气象台唔是走卫星诶，好、哦，像现在呢，吼，气象吼在报拢足准诶。为什么？吼、哦，因为伊怕卫星出嚟，吼、哦，就是从卫星来底呢，吼、哦，连落来，一旦看到整个呢，吼、哦，这个宇宙吼、哦、大气层的变化，所以即马呢，咱的这个气象台是真正真准哦。那以前呢，古早就是呢，吼、哦，暴风台天。啊，讲风台要来啊，拢爱查差不多呢，一两天才会来。因为以前呢，吼，它不是用卫星吼来传导的。啊，今嘛咧报较准。啊，以前的人吼，古早人拢嘛安尼。啊，都吼气象台阿未发布诶，阿未发布要做风台诶，阿未发布讲要落雨诶。啊，即个呢吼，哎，老诶吼，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就开始咧酸痛啊，可能要落雨啊，啊，可能咧吼安怎样啊？所以咧吼，这种酸痛，即个以前人讲诶吼，敢那参照气象台比气象台搁较准哈。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
4: 你会使甲我查张秀仪迄啊？当时要寄诶二十一米诶迄来。
0: 迄落二十米诶哦。
4: 二十米的，
0: 跟
4: 那
0: 林霞有的。哦，嘿哦，好，你安尼就爱较晚嘞，我今麦无电脑通啊查呢。
4: Yeah.
0: 嗯，因为播音室是无电脑通啊查呢，啊你无你若要查，你就爱差不多八点十五过吼，啊你卡即线电话来查。
4: 好
0: 好，好无哈？好，好。
4: 我顶日遐个讲，
0: 对啊，我就在讲，恁有当时啊吼，约约的会袂记哩，啊那袂记哩吼，你就。播音室才无电脑哪查，我若录节目了后，你才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和客服遐甲你查安尼。
4: 好好
0: 好哈，好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记得哈，咱播音室无电脑哪查，若要查单哈，要查回的话，咱就彩珍下了节目，彩珍若录节目了后，恁就会当卡客服那边会接电话，客服电脑哈，一一点点的入去哈，他们就可以知道了。0800-77-66-990800-77-66-99哈，所以咱咧讲诶，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吼，退化性关节炎啦，骨头捌受伤过诶人啦，吼，湿气比较重的人，吼，拢会比较卡搞酸痛，吼，啊，怎么呢？怎么办呢？敢会当放回安尼？无哦，吼，就是会当呢，去着风寒湿邪气，风寒湿邪气来。怎么去才真的吼、哦？甲咱啊报告一下，上盖方便呢，唔免呢吼，搁底下吼，这几碗得转几分吼、哦，直接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管两杯两个手半尿酸葡萄糖，按羊角顶吞了，经过了机型加姜黄蛋，跟无黄精青乌加喉咙的调教，用其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一方面甲咱的这个阳气吼，甲咱啊听开，精气神甲听开，吼、哦、气血。吼、哦，甲咱拍好过，自然吼，伊、哦、就会当去除到遮个风寒湿邪气，帮我们呢吼、哦、祛湿，帮我们理气，吼、哦、气湿理气，吼、哦、这样子，自然倒倒来，倒倒来，倒倒来，吼袂使急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吼、哦、三分病七分药，吼、哦、你就安尼个食，你有发觉讲，你身体上的转变，你身体上的改变，吼、哦、你的身上会得。一些毛病，伊会甲你讲，哇，恭喜主人！ 你呢吼，食到好个诶产品，吼，唔免搁再呢吼，安尼买买一大堆，食食一大堆，吼，两行两行两行，吼，也当来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啊，咱嘞吼一定爱回气会而通，气会那无聊诶，吼、哦、你甲想，水沟啦，也是讲吼咱兜吼的马桶，吼咱兜的这个琉璃台、洗手台，那去塌掉诶会安怎？你会作懊恼，你会作困扰，你会作生气诶，无会啊！吼、哦，马桶未通，敢未生气？吼、哦，那你煮菜，吼、哦，遐水供未通，敢未生气？会真正作生气诶呢？咱人诶气会未通，你拢唔常烦恼，拢唔常生气。来，逐工逐工该通气会，逐工逐工，吼、哦，甲通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啊，千万未使急。有足多，吼、哦，像我拄只刷卡，就吼，甲、哦、这个啊大哥咧讲啊，吼、哦。人咧吼无爽快，有足侪个毛病。你去到病院吼检查是检查无毛病，但是呀、啊，身体袂骗你啦。身体咧吼绝对咧足老实嘞，艰苦就是艰苦，快活就是快活，疼就是疼，吼、哦、酸就是酸。所以咧吼足侪是咧吼是一个假象的，是咱的气血未通，是咱的机能咧退化。啊，这呢吼，你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啊啦，更加消炎止痛，食久来对着咱的肝肾无好，对着咱的脾胃无好。彩珍还是那一句话，咱呢吼一定爱对症下药，退化的情形不是食着消炎止痛会好，伊是呢吼暂时缓解，迄叫做呢吼家己骗家己，你着明知怎样，这拢是消炎止痛啊。食有食有止，药效过，一个听甲要死。啊！你一直持续持续食，食到尾来，身体就歹去啊！食到尾来吼，身体就害去啊！所以呢吼，平常时啊，这个呢吼，精气神甲听，气血甲拍互伊通吼，啊甲补一下吼，咱的骨髓骨髓嘿，啊循环甲拍好过。因为呢，血最重要诶，血带动。咱规身躯的器官细胞60条的细胞，拢总需要氧气、氧分。你即下咧吼，彩珍伫节目内底，会记哩呢吼，我当初拄啊好咧啊，甲咱讲吼，20味的加着磷虾油。有个人拢讲吼啊，我得酸痛吼啊酸痛啊，20味的都好啊，磷虾油无爱。你看袂啊，咱这班的同学，我是咧吼经过着一番吼，甲咱咧吼讲着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即马咧吼，大家都两行加做伙食。你无当作呢吼，磷虾油只不过咧前回同回尔。其实呢吼。咱讲的啦，袂当用安尼看，一环扣一环。你即个连吼气会通，血会通，吼、哦、啊！你的循环好，你的血清气上，这样法都带动着规身躯呢，包括着呢吼，你的免疫力。足侪人甲我讲啦，讲财政哦，我在食足久啊，食起来即马呢吼，真正以前呢吼，哇安尼啊，鼻啊过敏，呛呛叫，吼、哦、啊感冒啦，有诶无诶，即马呢吼，真正较袂感冒。啊，这呢吼，拢总是。用实际来证实，因为怎么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不是咧吼，你的身体调整尔。我讲的皮肤啦，连增加吼，增加呢以前吼，安尼一条顺一条顺，增加以前呢吼是安尼浮浮烧烧的吼，即马食食气血肝火冲冲的吼，包括着咱吼迄个细胞正常。哦，它就是带动，和你看会到，感受会到。啊，你们搁在怀疑什么呢？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食保养的也好，要食改善的，通通好来进广告呢。大姐，你海王精全通在食对部分呢？
1: 我旧年卡开刀啊，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我是讲哦，你讲价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价拢袂歹啊，啊，我就要来吃啊，我第一吃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发出来拢金金哦，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但吼、哦，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的草叶安尼啊。我就只系爱人出边搞看，讲哇哟，我啲头毛 娘那乌金家呢，我唔知呢，我不感觉。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个那盘，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那还弄未老啦？你朋友那金家安尼啦？啊，佮早班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找我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朋友搞金家地间，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乌个金粗的，
1: 嘿，我那金帮的泡泡又密密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啊，然后我的烤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嘿，因为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是靠这4000块，等下蒸汽型的啦，
0: 哦，
2: 都慢啦，
0: 嘿，
2: 不是个蒸汽型较歹，拢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唔免食，阿哥呢？嘿吼，迄金锣烟鬼伊捌食着吼，哦，拢袂歹。个目睭，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清通真正足赞的，无互恁开着我拢钱。
2: 嗯，烟鬼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要4000块，拢要等下要整起，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几家。
0: 吼，对。
2: 阿家落即摆拢袂啊。
0: 好，安尼海王精清通吼，照顾恁两个翁仔某的健康哦，吼。
3: 我本来有几个节哦，有几个节哦。我是两天病医检查，甲确认有几个节。
0: 嘿，
3: 我明天加就你的营销有黑无？
0: 嘿，还用肩甲清通嘿。
4: 好，那我就帮你下班。
3: 我安尼先两个月就等于买几十万，加买食食嘞吼。我去来去病医检查，我嘛去赶快检查两间，拢总无有几种迄个条啊无呀。够够欢喜啊，欢喜耶！
0: 哦，我嘛替你足欢喜呢，讲实在的，
4: 嘿。
3: 你敢知？迄个台湾大病哦，
0: 交无用，
3: 真正比你做这收得还欢喜。
0: 吼，无怪你今仔日安尼兴高采烈，讲要背看甲财政做见证哈。
3: 真正有够欢喜的。
0: 好，啊，大哥，我问你哈，你除了讲吼，介绍这部分改善安尼吼，你佫有改善其他吗？
3: 精神嘛，做好。
0: 精神啊，做好哦。
3: 我精神嘛，算还是真正给做好的。比以前来比，真正有够好的。
0: 这个青春到少年就对了啦，吼。
3: 嗯，够欢喜的。
0: 哦，好，恭喜你哦，哈。来，买物件来哈。爱参照安尼啦，要来食顾身体健康，无形当中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真的很棒。过来，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你的精气神若歹，规身躯都害了了。你的精气神若歹，吼，心情嘛对你歹，身体嘛对你歹，逐项都歹。海王精清通，像咱拄只大哥咧讲的，其实呢，吼。身躯上的毛病，拢总是因为咱的体质的关系。海王精清通，调整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延缓着老化。人一定会老，但是呢，吼，好咱哦，老了较慢呢，啊，搁青春较久诶，少年较久诶，身体用较久诶，老较慢呢。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年纪济吼，辛苦白听，在所难免。但是呢吼，咱会当改延缓吼，啊会较轻松诶，咱的日子过了较好诶，人生呢吼，卖遭受着呢吼，遮济病痛会折磨拖磨，安尼才有呢吼。啊，开钱才有开这个价值性的耶！你看，咱的大哥讲，哦，我讲欢喜，比咧钓乐透还搁较欢喜，无唔对哈、哦。身体呐，对遐咧艰苦哈，困未起的讲困未起的艰苦啦，酸痛讲酸痛的艰苦啦，结石讲结石的艰苦啦，喙齿痛讲喙齿的艰苦啦，目睭呢吼，视物讲吼看未清楚嘛咧艰苦，所以呢吼、哦，咱就是减少对遮辛苦白听，就值得了，就价值啦。来，海王精清通啊，咱。刀好猪脚，麦格兰盐味素啊，才增加好。我那有咧跟咱介绍着好汤头哦，好汤头嘛是咱 BBI 手工包帮老白老二号的产品，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甲财政到做业绩的，即通着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江惠二姐的心胸手辣哈，身体那带着毛病哈，袂得家你客气的呢哈，心狠手辣哈，不管你怎么哀哈，你怎么痛苦，伊要该糟蹋的要该糟蹋哈，要家你留恋的要家你留恋，所以呢哈，悲啊哈啊，是对你不客气的，心狠手辣。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哈，年纪足济啊？啊，就是呢，吼，哎，比别人搁较健康。咱爱含平平年纪比哦，吼，跟一样年龄层来比，吼，有的人吼，就是啊，比别人较健康，有的人呢，吼，米诺先衰。我们的身体，吼，你会当甲饲好足健康的，饲好足好诶。你买当呢，吼，吼，无插伊，互伊身体歹。好，所以讲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怎么回馈你呀、啊，反馈给你呀、啊，好、哦，对不对？啊，咱直接要讲吼，在王哥啊，讲在王哥啊，歹势哦，哈、哦，中国小姐呢，吼、哦，都只有吹歌要唱，但呢，吼、哦，一点，我的卡拉内底，吼、哦，伊遥控器可能电梯无电啊，我没有办法输入，所以中国小姐今仔日无法度唱歌，跟你讲一下哈、哦，来来，跟咱讲讲到呢哈，这两天啊啦，这两天啊嘞哈，落雨淡滴啦，哈、哦，阿湿哒哒的啦，这种嘞哈，尤其是台湾哈，经常处于潮湿哈，迄、哦、种较潮湿的环境当中，所以嘞哈，搁再加上到体内的湿气重，往往嘞，和咱一挂。老大人也是讲咧吼，你的这个体质是属于较湿的人，吼、哦，身体会愈感觉迄种无爽快、不舒服感，会感觉足艰苦。到底湿气是啥咧？湿气是啥？哦，这个是在中医里面，中医内底才有讲到这个湿气，西医是无的哈、哦。中医的湿气不只讲打讲咱体内的水分尔。这嘛包含着人体代谢的机制失调，为什么？哈、哦，咱这班的同学伊也讲，迄个呢，哈、哦，代谢症候群上界典型的就是呢糖尿病。那第二十二个林小友在讲，糖化血色素降呢，哈、哦，血压呢调整呢，很好。很好，因为呢，吼，伊会去除掉咱体内的风寒湿邪气，这个湿气，吼，甲咱去除，自然咱的这个代谢的机制，吼，迄个调节器较会正常。所以啊，吼，体内的这个水分，吼，中医咧讲的这个湿气，买当然吼，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机制，包括就导致的水分代谢，即个废物无都正常来排出的状态。当然呢，咱的体内，即个水液运行啦失衡，吼，你该排的没有排，伊会积在内底。咱咧讲个呀，他就讲水沟未通，伊会积水呀；马桶未通，伊会塌掉，会积水呀。伫中医个医理药理内底，水分就是人体内底需要着足侪个脏器。一般咱拢讲啊，水症呢吼，就是腰子个问题尔。咱两个感觉讲啊，你就是呢去解着腰子，像咱拄只迄个新同学，我检查肾丝球过滤率无问题呢。其实，吼、哦，甲着咱的心脏有关系。伫中医要排水的系统哦，吼、哦，排水的系统包含着气部，气部就是呢负责调节着水道，脾就是咧运化甲吸收，心，吼、哦，这是咱拢知影，伊就是负责着代谢甲排出。所以呢，吼、哦，水分体内的水分，唔是打咧。迄、那个腰子的关系，加着咱的气，加着咱的脾，加着咱的腰子，要排水，拢总是一个系统。就敢那陈秋讲咧吼，咱的水库落来吼，爱有一个水闸门，水闸门落来咧吼，爱个有一关咧吼，水道、水洪爆发的时阵，水库伤过济水，爱泄洪啊！啊泄洪，你无这个水闸门，要安那动？哦，你那里吼，伤过济也未使，伤过少也未使，所以呢吼，这个水库内底要有设一个水闸门，水闸门呢吼爱开呀，吼啊，水库爱积水呀、啊，无够水的时阵，咱得爱欠水呀、啊，水伤过济爱泄洪啊，泄洪水闸门开开，吼、哦，你呢爱有一个水道，互伊引流落来，啊，无就传就点解，吼、哦，华人同款的整个崩了，
规个都做水灾啊！哦，甲咱的人人体拢同款，一里通万里停。这个系统就是呢，得运作可以顺畅，水分会比了正常分布，包括着排毒。一旦这个功能啊失掉，咱的这个水分就会停留伫咱的身体，身体的本性就失去。好、哦，好，那体内也即系湿气，哈、哦，本身会和咱安怎样代谢功能，那下降的话，你的脾胃、你的腰子功能就失衡，水分无多正常，噶咱咧做着代谢，包括着食食，为什么现在的人毛病那么多？哦，因为咧吼，拢食足油诶，吼食足甜诶。吃的高油、高糖、高盐，吼，诶，这个问题，这拢是增加着身体负担。你看那个梅子啊，台湾吼咧是梅啊，吼糖啊，吼盐加用来水分倒咧，吼，安尼，迄个造出来，吼，迄个梅啊，就连补起啊，吼，对生啥物物件拢总同款，伊会出水。啊，咱咧这个饮食，你若食了过油、过甜吼啊，过咸的话，就是会造成着身体的负担，包括着即卖物件吼，一些啦吼，糕点啦吼，啊，即个呢加工的食品，这拢会影响着咱身躯上的代谢功能。那代谢功能无好，湿气当然就囤积啊，吼、哦，对不对？过来就是呢，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吼啊，熬夜啦。睡眠不足啦，拢会影响到身体的调节。过来就是呢吼，欠缺着运动。即卖人，每个人十个内底吼，几乎呢吼九成以上拢欠缺着运动。欠缺着运动，你的气血循环就歹，即个水分就会停留伫体内。那即卖囡仔人，你看哦吼，哎酸痛有够多，以前是讲老大人退化才会酸痛，即卖囡仔无哦，吼，你咧看到神经内科、外科咧看到酸痛，囡仔足多，吼，咱刚刚有讲到一点，高油、高糖、高盐，囡仔真嘅物件，吼，爱食是咪高油，吼，过来，就是咧，吼，高糖，吼，大概安尼一杯一杯咧啉，吼，啊，甜嘅咧食。那高盐吼，出去食火锅吼，啊，滴蘸酱啊吼，吼安尼用功一大堆，这拢是造成着身体负担。所以即卖少年人无比老人较用呢，吼，但是安尼少年人真懒呢。老的个知影讲吼，哎呦，咱年纪较有啊，啊，会用顾身体。啊，少年人唔知即个款的厉害关系，拢咧糟蹋着身体。咱拢讲啊，我拢会记得阮阿公阿妈吼，向伊拢会讲一句话啊，食到我的血你就知，食到我的血你就知。啊，少年人都唔知影，哄哄啊，吼，苦笑苦笑啊，唔知食老。你即马咧少年，你甲糟蹋身体，以前是拢做歹去的，即马是拢食害去的。以前少年的吼，咱这老一辈是拢做害的啦。啊，即卖少年人的吼，是生活习惯食新的吼，甲身体不歹去的。好。无同款的时代，吼啊，糟蹋身体，无同款的方式，所以呢，吼，听咱的节目，加减啊听，加减啊吸收，加减啊调整，产品加减啊买，加减啊吃，身体就较健康，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每天多一点点，年过月深来，真正你的身体健康会进步，吼，很大一点哦，唔是进步。多一点呀，很大的一点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我爱你想你哈、哦，来啊、咱家的新同学哈、哦，新同学，每一天呢哈，拢、哦、有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健康加油站哈、哦，咱一班啊、咱家的学姐学长哈、哦、啊，多多来就刷跟咱做嘴暖供电哈，鼓励到咱家的学弟学妹。那新同学在家哈、哦，你哪讲啊？有的人哈、哦、听足久的在，像咱今仔日哈，这个新同学讲我知啦，吼，在家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啊，得喘气，吼，得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哎呢，吼，牙开较酸较疼，吼，咱爱了解，这呢，吼，就是呢，甲你过去食无同款，因为喘路喘气，调整体质。精气神，哈、哦，真正是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的啊，一定来哈，爱持续哈，豆豆啊回调，三分杯七分药啊，未使食紧弄破碗哦，欲速则不达啦，哈、哦，你就是呢病，哈、哦、是呢旧年来的，所以咱嘛赶快爱慢慢啊回调，慢慢啊回传哦。啊，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后，哈、哦，要点讲作文，赶快卡一线，谢谢，来再。见哦！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